0: 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其实就在21号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也现身瑞士比尔根山，但伊朗方面却表示目前并没有与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也并不意味着会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他在跟媒体采访中提及可能通过接管霍尔木兹海峡施压伊朗，并暗示存在恢复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一系列言论迅速在瑞士会场引发震动，谈判因此一度终止。伊朗代表团随即向美方提出抗议，并表示正在评估对相关威胁的回应方式。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2: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而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此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谈。
3: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五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4: ما از اون حق غنی شدن هم نخواهیم گذاشت و اونا مجبورن بپذیرن。
5: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双方谈判的

0: 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佩泽西奇扬强调，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同一天，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指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备忘录相关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是延长了停火，并非最终的协议。如果伊朗在谈判桌上不做出严肃的承诺，他会保留多种选择。特朗普声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特朗普还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放弃油浓缩权力的言论回应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特朗普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比之前更加猛烈。
2: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发布任何船只通行许可。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前夕，伊朗军方于20号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生变无疑给本就缺乏互信的美伊谈判蒙上阴影。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

0: 向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
1: 这项民意调查于6月17号至20号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虽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所说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民调还显示，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仅有2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多家媒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随着美伊双方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谈判，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其政治生涯。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但有分析认为，以色列试图在军事上彻底击败黎真主党的目标难以实现，其对黎发动军事打击反而可能将黎巴嫩进一步推向伊朗，并引起美国方面不满。
0: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伊在瑞士举行首轮停火技术会谈，美国副总统曼茨表示此次谈判无法解决双方的所有分歧，而伊朗方面则称不会理会美方的各类威胁。您是如何来评价本轮首轮谈判的实际成效？另外，当前谈判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2: 这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一定是很困难的，那么前景也不是特乐观。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之前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就是每一件事情规定的只写了一两句话。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简单的谅解备忘录呢？就是一涉及到细节问题的时候，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就很大，所以为了达成协议，就把一切困难的问题都留到后来谈了。那么现在就到了后来谈那个阶段了，所以这个阶段一定是很困难的。那么美国和伊朗从谈判一开始就互相威胁对方，那么都说有可能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那么从一开始谈判就没有顺利举行，本来谈判是应该在上周五就开始谈判，但是双方因为有分歧，谈判就往后推了。往后推了，刚谈了一次，伊朗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所以有可能再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伊朗说现在准备暂停了，因为谈判的第一个那个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全线停火，全线停火就没停了。黎巴嫩的战争还在继续，因为全线停火没停了，那么伊朗就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在这一阶段停火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海峡关闭了之后，其他问题核问题这些都谈不起来了。所以现在谈的最大的难点是怎么能确保黎巴嫩停火，但是黎巴嫩停火又是很复杂的，那么停火和以色列撤军一时半刻都解决不了，所以谈判的前景很不乐观。好的，主持人，
0: 刚才您也提到了黎巴嫩局势，那美伊刚刚在瑞士完成了首轮谈判，黎以停火可以说是伊朗的核心诉求，而内塔尼亚胡此时明确宣布以军要长期驻守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在您看来这一表态会给后续美伊谈判带来哪些阻碍呢？
2: 以色列的表态会让谈判变得特别困难的，因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规定就是要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要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这也就意味着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要全部结束，以色列的军队要撤出黎巴嫩。但是呢，现在黎巴嫩

0: 在以色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都坚持说以色列的军队不会撤出黎巴嫩。那么伊朗这一方面呢，又要求必须先落实链接备忘录的第一条，也就是说以色列结束战争，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然后伊朗才会落实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黎巴嫩停火的问题成了一个关键了。但是从近期来看，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可能性很低，因为所谓的安全区就是在今年3月2号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大概10公里纵深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以色列的军队彻底占了这一块，然后要求以色列现在撤出这一块，美国也没有提出来，以色列撤出来的可能性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问题要解决是很困难的，就是看伊朗到底会不会同意说以色列军队还驻扎在黎巴嫩南部，那么伊朗也同意谈判。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不同意谈判，所以黎巴嫩的问题不仅现在是对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未来一段时期所能彻底解决的可能性也很小。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
2: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21号的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的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了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的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当地时间的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的事故，事故一共造成了1人死亡，99人受伤。截止到目前，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仍然没有恢复运行。总台记者只能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故区域。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接近现场附近，道路还处在封锁状态。
4: So you closed this road?
5: Yeah, we closed the road.
6: What's the reason? It's the operational
4: It'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yeah.
7: 前面就是事故发生的现场，2列火车相撞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位于贝德福德郊区的一片丛林附近，穿越这片丛林才能抵达现场。这是事发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值守。这个火车站呢是英国的贝德福德火车站，距离事发现场呢就几公里的距离。在车站的电子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6月20号到21号这两天，贝德福德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之间呢是没有列车运行的，乘客呢是需要通过铁路部门安排的接驳巴士继续他们的行程。那么作为连接伦敦与英国中北部地区重要的铁路节点，贝德福德火车站平时是承担着大量的通勤和跨区域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列车停运之后，不少的旅客呢不得不临时的去调整他们的出行计划，改乘巴士或者乘坐其他的铁路线路来绕行。那么这块电子显示屏还可以看出，事故造成的影响呢，已经不仅仅的局限在 事发。

0: 的现场，而是正在持续的影响到了整个英国铁路网络的正常的运行。
1: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了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3: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现场可以看到布展所需的展板、电子屏以及实物展品都已经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4: 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大展区也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比如在先进制造链可以看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在绿色农业链可以看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5: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0: 因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1: 这个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沉浸式体验传统习俗，古韵新潮，文化体育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加入其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2: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夏至当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3: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2: 每年端午节，天津海河龙舟赛是当地人最期待的传统活动之一，数十支中外龙舟队同场竞技。这些热爱龙舟文化的外国人在天津体验了地道的端午传统。
4: 我们是德国人，是中国人，就像是工作中也有龙舟竞技精神，只有大家团队协作，目标一致，我们才能勇往直前。
2: 在重庆钱江老城区三岔河水域，19支来自余鄂湘黔地区的大众参赛队和全国高校龙舟队劈波斩浪，尽显水上竞技的热血豪情。沿岸观众呐喊助威，将端午民俗氛围拉满。
5: 每个队的团结拼搏的精神，这个值得相互学习的。
2: 在浙江温州瓯海区，一勺米串联起千家万户，大家凑米包粽熬制热粥，在一来一往的温情互动中，邻里情谊更浓。
6: 这个粽子吃起来非常的香，特别好吃。
2: 端午假期，国际篮球邀请赛总决赛在苏州举行，中外16支队伍促进多元文化融合。
7: 第一次我们把国外的同年龄的青少年球队直接邀请到国内，加强青少年篮球之间的交流，认知不同的篮球文化、篮球的理念。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0: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
8: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3，占世界经济总量超60%，贸易总量近1/半。亚太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界智慧。
9: 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工作始终是 APEC 持续推进的重点。过去5年，我们围绕供应链领域实施了185个能力建设项目，同时在互联互通方面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我们呼吁各方共同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强化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1: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

0: 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机电产品是长三角地区出口的第一大品类，占出口总额超60%。集成电路、船舶、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长三角地区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2: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经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之后，各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会频繁地发生，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地质灾害的防范。
15: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河池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4.01米。随着降雨持续，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还将持续上涨。河池水文中心提醒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从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

迅速上涨，一度超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22号，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但各超警河流水位均已下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淹区域正开展清淤消沙工作。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

0: 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在贵州黔南州独山县马尾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村道路和住宅区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树木倒伏。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清理倒伏树木，在积水较深区域驾驶冲锋舟逐户排查，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约600多人。近日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一名女子在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危急时刻多名街边市民跳入水中，用手将女子托举出水面，岸边市民手持网兜，很快将落水女子抢救上岸。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出现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给民众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黑龙江省内嫩林、滨州等多条铁路线路达到防洪蓝色预警，铁路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对部分旅客列车停运，封锁区间，加强线路检查，确保旅客运输安全。已购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今后几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于昨天的10点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止到昨天的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的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记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的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
2: 短短三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1: 日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吸引了众多香港各界人士走进影院。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深刻的历史底蕴，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3: 不少观众被片中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流下了动容的泪水。电影中跨越山海、历经风雨的家族故事，激起了现场香港同胞强烈的家国共鸣。
4: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把中国人骨血里的那种情谊以及诚信拍透了。影片的那一封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书，表面上看上去是情书，但是它真正的底色是我们中国的华侨，这一批老一辈的海外华侨在异地他乡的拼搏，却始终 心系着家乡的鲜活。

0: 的历史。
1: 我感觉那个信，一封信呢、啊，它不只是一个信任那么简单，是包含就是有一个信任嘛。
2: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的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了权威的解读。
3: 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4: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3: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5: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3: 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于21号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6: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今天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好，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杯赛首场胜利。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7: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1胜1平，积4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

0: 对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首场的比赛中，由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上半场第24分钟，伊朗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卡里米接球后转身射门将球打进，不过视频回放判定越位在先，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队员恩格伊后场回传失误，情急之下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不过面对少一人作战的比利时队，伊朗队始终没能将人数优势转化为有效进球，最终双方0-0打平。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3: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开赛，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目前比赛已经结束，乌拉圭队2-2战平佛得角队。
4: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5: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6: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4: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了五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了男单、女双、混双三项冠军。男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胡哲安迎战泰国选手王高伦，连扳两局获胜。女双决赛在两个中国组合间展开，最终鲍黎静、曹子

0: 韩2-0战胜陈凡、舒田、刘佳悦，收获冠军。混双赛场上，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发挥出色，2-0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陈妍泽、吴芷柔。好的，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来自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正在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多领域实试验等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此外，乘组于上周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的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全国正进入防汛关键期，为有效提高防灾减灾和重大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近日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的光明守护2026电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山东等地举行，现场模拟山洪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演练应急抢修工作高效开展。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超60米高的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随时有坠落风险。消防人员通过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进行高空救援，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恰逢晴好天气，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0: 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2: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面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4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朋友您好，到了夏至，盛夏时节，北半球雨和热都渐渐地进入巅峰状态，进入它的极致。我们放眼望去，很多地方都是高温热浪肆虐，无论是北美洲还是欧洲，有些地方的气温都超过40度。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把降水和气温叠加在一起，下雨的地方相对来说气温没那么高，但是只要不下雨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高温。一方面呢，是在西北这带地区干热，而在江南华南这带地区是湿热，尤其是华南的高温更为持久。而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长江沿线，包括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这带地区，今后几天里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的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应该说，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从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降水量也比常年同期偏多。
5: 北京雷阵雨，20到30。

0: 二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兰州晴，17到28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邯郸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29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阴，20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7到25度；西雅图晴转阴，16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纽约中雨，20到23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首尔小雨，20到26度；东京小雨，19到2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晴，11到22度；斯德哥尔摩阴，13到21度；柏林晴转多云，14到26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0到33度；苏黎世晴，21到34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五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
1: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0: 埃及的中国企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2: 中介给我们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菜，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
0: 粽子有没有吃到？
3: 有，好吃，我很喜欢。
4: 我从小吃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你要我中华记忆传
5: 扬久久，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岁岁端阳，今又端阳，盛夏纵爱，分外香。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大家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板凳龙，以此让我们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节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9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1: 现如今，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这一天共庆端午佳节。
0: 那么说到端午，我想问一下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知道端午吗？为什么会在农历5月初5叫做端午呢？
2: 这是不是跟谐音有关系？1、2、3、4、5的午和中午的午都是发音午。
0: 发音做的解读。
1: 我查资料了解了一下，这端午的端有初的意思，意为开端。那端午的午和中午的午为同音通假字，就像白可说的，它的音是一样的，所以5月初5就是这端午节了。
0: 又学到新知识了哈！端午节历史悠久啊，据统计，有关端午的名称有30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名称吗？
3: 1、3、5、7、9是属于阳数，所以端午应该也可以叫端阳。
4: 应该有龙舟节，
0: 龙舟节啊，
5: 这个节日是不是要吃粽子？是不是叫粽子节？
6: 我觉得这个节日比今年的缺远。
0: 这个信息很重要。
1: 对，
0: 看来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推进，更多的信息会带给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美国姑娘，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0: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朋友，因为在自媒体平台上翻唱了很多中文歌曲而走红出圈。今天啊，我们专程把她从美国请到了现场，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来，掌声欢迎她。

0: 谢谢谢谢
1: 欢迎来，
2: 很有爱的一首歌曲。
3: 对，
2: 先跟大家问声好吧。
3: 你好，我是 Carly Beth 王玉楠。
4: 玉楠这是第一次在电视台首秀，
3: 对，
2: 便在我们环球综艺秀带给全球的观众。
4: 是的，
2: 出汗。此刻是不是感觉很亲切，见到老乡了？
5: 是，他一半英语一半中文，还是有点神奇。他切换的时候有点我没有反应过来。
4: 玉楠中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知道你之前是不是来过中国生活或者学习过？
3: 其实我还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就是非常喜欢中文文化，自学中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4: 自学中文？
3: 对，自学的。
4: 通过什么方式自学？
3: 唱中文歌是第一，学习那个歌词，然后呢跟中国朋友聊天。
2: 那么您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什么呢？
3: 我学过了第一首中文歌是后来。

0: 京。其实大家很多的中国观众包括世界观众知道王韵兰这个名字就是通过短视频平台，
1: 而你的视频在国内外的平台上都非常非常火，知道她翻唱了很多中国歌曲，因为很多外国朋友们现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发现，哎，这首歌原来是中文的。
2: 既然也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知识，我在这儿要考考你。
0: 好的，来吧。
2: 有关中国的传统节日你知道有多少？
0: 我其实在我的直播间我过了很多很多中国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等等，
2: 还挺多的。问题更进一步，端午节必吃的美食
0: 粽子。
2: 可以呀、啊、
3: 韵兰给我们说一说，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到你身边的朋友过端午节的？
0: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4: 有请师母
2: 跟大家讲讲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0: I want to continue building a music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continue writing original English songs and also Chinese songs, and I think this will help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就像我的歌一样，穿越山河只为拥抱你。
2: 那下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0: 当然，拥抱你原唱歌。
3: 原唱歌拥抱你，
2: 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韵兰，也期待着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中文歌曲带给我们。那么刚才呢，韵兰和我们分享了在美国过端午的一些记忆。那么下面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位朋友啊，他也感同身受。
1: 他是一位远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我们来听他跟大家讲一讲在海外看到的端午节是什么样。
2: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

0: 是龙的传人。
1: 大家好，我是金盛权，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青年教师。
2: 欢迎帅气的盛权。
3: 听得我特别振奋，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听就很有感染力，我到后面也是跟着唱。
4: 金盛权今天为什么要为我们演唱这样一首歌呢？
1: 因为是端午的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
2: 据我了解，您在海外有过一段求学的经历，有没有想到自己在海外的时候过节的这种感受？
1: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逢这种过节，我们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像是端午节，我们一般会吃点粽子。本来一开始也尝试去包一包粽子，但发现那个粽叶啊太难弄了，所以后来我们都会包饺子，其乐融融的过一个节，就像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感觉。
4: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相信这种思乡的感情对于海外游子来讲更为强烈，一定要尽其所能的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
2: 说到了我们海外的华人在创造这种氛围，那么外国朋友他们有没有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氛围中去感受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魅力？
1: 他们也会经常有，而且现在纽约大学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很有名的一些节日都放在学校的一些节假日里面，所以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这个节日。
2: 好，再次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幅员辽阔，在端午节这一天，大家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问咱们观察团的朋友，你们知道

0: 在中国过端午这一天，我们都有哪些风俗吗？
1: 包粽子。
0: 我们会做什么？包粽子。
2: 包粽子。
1: 吃粽子。
2: 吃粽子。
3: 会带五彩丝那个。
2: 五彩线。
3: 对，五彩线。
0: 对对对，还有
4: 啊，菜草药，然后放粉蒸。
5: 我听说在农村，有的人过端午节的时候，在他们的门上会挂上艾草。
6: 我看过那个《白蛇传》里面，他们会在端午节喝雄黄酒。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把这些有毒的宠物的那个印在上面的那种饼就吃进去，就是驱邪的。
0: 跟那个喝雄黄酒的意思差不多。
2: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是呢，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过端午的一份浪漫。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来，有请各位，来，咱们一起过端午，
0: 有请。在端午这一天有很多风俗啊，我们会把这个有各种中草药的香包带在身上，在夏天就防蚊虫叮咬，
3: 很香很香，
2: 有艾草的味道。
0: 爸爸妈妈呢还会蘸那个雄黄酒，在小朋友的头上写上王字，以保健康。
2: 刚才米娜也说到了带五彩线，其实现在这个五彩线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看到上面还有小香囊，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而且上面还有美好的寓意在里边。你看，来，我们可以
0: 每个人都带一个吧，
2: 来，好看吧？你看这个五彩线也挂上了，大家就等着吃粽子呢。来吧，下面我们就品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粽子吧。
0: 来来来，
7: 其实我觉得这粽子我还真是来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可以拿叶子来包一个美食。
0: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讲一个有关于粽子的故事吧。大诗人屈原是一位正义之士，他投了汨罗江，那么老百姓在这一天就把粽子投进去，为的就是喂饱了那些鱼，让他们不要伤害屈原。其实呢，说是这样一个风俗，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忠义之士的一份情深意重。
2: 是，
0: 我特想知道他们粽子的口味。
4: 我这个是，但是比较甜的。
3: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玫瑰味儿在里面。
6: 我已经把我的吃了，
3: 真好吃。
6: 对，
0: 我也很好奇。
2: 大家看它的形状，
7: 是不是
2: 跟毛笔挺像的？
7: 对，它这个头有点像，是吧？
2: 在古时候，进京赶考的学子，在出发之前。家人要除了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要为他包上这样形似笔的粽子，叫笔粽。哦，谐音笔粽，金榜题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0: 在这儿，环球综艺秀的每一位外国朋友，还有我们中国的朋友，一块祝愿电视机前的学子们能够
8: 金榜题名。
2: 谢谢，下面就让你看看中国的书生底是什么样的。来，我们有请他们。

0: 下面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对中国歌曲情有独钟的埃及姑娘。2018年，她在埃及举办的首届华语歌曲大奖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且在202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1: 她是中建埃及分公司的一名员工，她呢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埃及新首都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专程把她也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他。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那首先我们要请演唱者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读中文，名字叫夏之星，目前在中建埃及分公司，主要负责翻译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参与宣传工作。
2: 欢迎夏之星。
3: 我自己之前也在跟一个国家的企业工作过，我觉得这个这翻译的人才也非常佩服的。不仅唱得好听，而且高音也非常厉害。
4: 我真的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嗅到了不是耳机，而是乌兰巴托，你知道吗？
0: 就像到了草原一样哈。
5: 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是乌兰巴托之夜？
1: 2018年，获得首届埃及华语歌曲大赛第一名的时候，我唱了这首歌。啊，
6: 怪不得，
5: 一个冠军之作。
6: 通过他唱歌的方式，包括投入的感情，就能感觉他跟中国的故事应该是很深的。
0: 我也很有这个好奇心啊，你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当地的这些中国员工还有外国员工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1: 公司就是每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和埃及传统节日期间，给我们组织很多中埃交流文化的活动，包括端午节。去年我们端午节就是中介给我们组织了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然后一起包一起吃。
2: 包粽子成型了吗？难不难？
1: 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就是我们埃及人就是不太习惯了。
2: 那最终？
1: 但是对中国人很容易。
2: 那最终吃到自己包的粽子了吗？
1: 对。
2: 那味道是不是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1: 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包的，我特别喜欢。此外，公司还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让我了解了龙舟赛的那个文化。这活动锻炼了中埃员工的团结拼搏、同舟共济的体育精神，
0: 特别增强凝聚力，让大家更团结。
1: 对，未来我希望能参加更多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体验中国文化。
0: 好，有机会让我们一块儿过中国节。谢谢之星，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节日活动呢？
5: 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不光是华人，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也组织了一个赛龙舟的联盟，好像还会参与这种国际比赛。
6: 我好像是在毛里求斯看到那边有一些视频关于那边的比赛，当时也挺火的。
3: 我听说南美洲的阿根廷也有一个龙舟协会，他们组织了一个比赛，然后有20多支的队伍参与，所以我觉得特别火在阿根廷。
4: 对，澳大利亚也是我们的那个赛龙舟。

0: 的那个协会是很大啊，我们每一年在端午节就会办一个国际的赛龙舟的一个比赛。其实你看他们的那些照片什么的，你就会发现白人的面孔和华人的面孔都是平均的，已经不是一个华人的运动，
1: 是
0: 都已经成为了大家都热爱的一个运动。
2: 看来啊，划龙舟这样一个比赛和活动在世界各

0: 国有类似中国端午节这样的活动吗？
1: 对了，泰国也有端午节，又称为万佛节，也会叫八掌节，潮汕话的话就是肉粽的意思。
2: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泰国大家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1: 这一天呢，大家都会用糯米和花朵装饰挂钟，并挂在门口，大家也都会包八掌去祭拜祖先，还有去寺庙祈福等等。
2: 通过朗格拉姆的这样一种分享，我们也知道了在泰国那边其实端午节过得也是非常的热闹的。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要请朗格拉姆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连线的方式把你的歌声送到我们的演播室，好不好？
1: 今天为大家准备演唱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叫做《小城故事》。

0: 谢。
1: 圣诞，你看端午呢不仅在国内啊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走出了国门，目前呢在亚洲、欧洲等等一些国家也广为传播。
0: 是的，
1: 下面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南美洲的风情，来一起来欣赏。

0: 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乐队分别来自哪里。
1: Angela and Hector, they come from Colombia, and our Simon, the drummer, come from Venezuela. 我们来自中国厦门。
2: 我看到就我的老乡就是在中国，就是感到非常的亲切。然后他们唱歌的这个 Vallenato 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别受欢迎的一种音乐那个类型，当然也感觉到我们哥伦比亚的热情。

0: bravo，
1: 好亲切的乡音是吧？
0: 对，
2: 我特别欣赏你们这个用这个拉丁音乐的风格，但是加入了这些中国的乐器，服装上也是一种中西混合，我就觉得都是非常美。
3: Gracias。
4: 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寤寐四伏，是不是就是《诗经》里边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首？
5: 听得很准啊，这是出自《诗经·关雎》里边的一句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4: 对，
5: 你的中文学得真好。我不知道各位在中国过端午有没有参加一些活动，在各自的国家里边之前有没有举办过类似端午的这些活动？
3: Ye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a very well-known holiday here in China, right? 端午节 well, in Colombia or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is holiday. But we would like to show them, you know, this program is going worldwide. I have made some videos from Xiamen explaining there how do we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So I hope they will see and they are going to get interested. And I hope maybe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this holiday in Colombia, I hope.
1: 粽子有没有吃到？
3: 有，好吃，我很喜欢。
5: 是甜的还是咸的？
3: 咸的。
0: 就像我们 Colombian tamales.
3: Yes,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The name is tamales.
1: 打破壁垒的最好的工具，跟我们说一说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像我们立足于厦门，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把我们闽南语和我们的拉丁乐器合在一起。
3: It's very beautiful. So we hope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going to have more performance all over the world.
1: Yeah. 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拉美和中国的友谊，在这种音乐的方式当中呈现给大家。祝福你们。
5: 谢谢各位，也期待更好作品带给我们。谢谢。
6: 下面要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5: 有请。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说起民族文化的传播，一定不能不提下面这位歌手，他呢多面全能，既是歌手也是演员。

0: 元。
1: 在近些年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多元的表达，他经常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新的国风音乐。有请黄伶。

0: 谢谢。
1: 黄玲你好，
2: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怎么样，刚才这首小雨淅淅沥沥的，是不是就唱到了大家的心里？
0: 这首歌非常的细腻，听起来非常的浪漫。
4: 我特别欣赏他的地方，跳上
2: 跳
4: 下跳上，就是特别跳跃的这个。
5: 我刚刚有看到他们有其中有一位在学我那个动作，好像哎，好像他们还挺喜欢的。
6: 我觉得这身衣服特别好看，而且我觉得跟你的动作也特别匹配，因为这个动作都是特别的自然，像水一样流淌，特别的柔美。
5: 因为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象自己是一支毛笔。
1: 再
5: 画一个山水画，有时候这样点一下，有时候就是幅度很大，就是很流畅的感觉。
1: 不仅有歌曲的美，还有服饰的文化，更有中国的这种书法的艺术的呈现。那您是上海人？
0: 对。
1: 有不同的文化会在这边交汇。在上海过端午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民俗？
5: 我的成长故事里面，端午嘛，当然要吃粽子嘛，
1: 对吧？
5: 但是我从小的吃粽子的习惯啊，比较特别，就是吃那个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
1: 这口味有点与众不同。
5: 其实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口味，
1: 一种创新的一种尝试。哎，其实了解和熟悉喜欢黄玲的朋友不难发现，近几年你一直在坚持着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边，就像刚才这首一样，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5: 因为喜欢。对，我作为一个歌手，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有机会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各种可能去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是我最希望的。包括传统戏曲啊，我也很喜欢。小时候因为我住在南方，像接触粤剧会比较多，但是来到北方就想说，哎，可不可以有一天把京剧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面。这个都是我一直会做的一个事情，去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去让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
7: 黄玲用国乐传播的中国文化，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琵琶演奏家，他一直在用国乐的方式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传播，让我们一起有请方景文。
1: 有两位共同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手》。

0: 给我的感觉，刚才两位的这个创作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他一开始弹起来，我就说哇，就是两位大师般的那种合作，我们听着都感觉融合。
0: 太精彩了，这应该是二位第一次合作吧？
2: 没错，首秀。
0: 首秀，
3: 我太想跟方老师合作了，之前就一直就关注老师的演出，还有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他自己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很喜欢，在我心里他是宝藏大家，就是什么都会的感觉。
0: 黄宁说刚才那首作品里面希望自己是一支毛笔，刚才那一刻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您不就是那一张任何一支毛笔需要来创作的那张纸吗？因为您可以收得住这个底，用您的音乐给他们锦上添花。
2: 刚才我那个音乐完全不靠谱的哈，没有谱的。关键今天咱们叫黄球综艺秀，所以我拿了一个一揽的乐器，这个是一揽的 center， 它是两河流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乐器，这个有几千年的历史。
0: 千年的历史。
2: 对，第一次为它合作，前几天我从一揽淘到的。
4: 我在歌里面听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2月2、5月5、9月9。
5: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创意呢？
3: 哎，这首歌是也是我比较新的一首歌，叫做《手》。那大家也听到里面有聊到了很多传统技艺，还有传统的节日，赛龙舟啊，打灯笼啊，就这些。我也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遥望中华记忆传扬九州。
0: 传扬九州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我们一起守住我们中华传统化的根和魂，也就像刚才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守，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8: 端午是一种味道，粽叶飘香，或咸或甜，皆是世间好味。
7: 端午是一种速度，龙舟竞渡，乘风破浪间都是激扬拼搏的力量。
8: 我们追先怀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源远流长。
7: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8: 再见
7: 再见。

0: 一块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1: 颜料是对联、挂灯笼。
0: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2: 这酱
3: 绿了，
2: 它慢慢变蓝了。
0: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新科技的碰撞。敬请关注《中国园指尖上的传承》。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叫徐倩，来自白俄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欧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思康。九五后的思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3: 你看，你看到那一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4: 看到了。
3: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2: 思康告诉许倩，榕树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欧越文脉与乡土乡愁，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奋进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九棵百年古榕树。

0: 由11个浙江地市展员、12个省市城市展员和11个国际城市展员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月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月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你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
3: 嗯，
2: 想不想学一下？
3: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3: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3: 好的。
2: 不到园林，
3: 不到园林，
2: 怎知
3: 怎知
2: 春色，
3: 春色
2: 时许
3: 许许许
2: 如许
3: 如许。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时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3: OK， 来吧。
2: 对，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时许。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许倩身处欧月馆的感受。
2: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2: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3: 四五六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装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装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打头等10余道工序。许倩佩戴重达2斤到3斤的全套头面。这时候许倩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含义。戏曲演员老师几十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才有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中国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诠释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是欧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倩在这里见到了与石

0: 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肩上这样。
2: 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给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开始用雕刀啊，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雕到哪个去？这样弄把这些，你也来个试试看吧。是的。
3: 雕好了，生机勃勃。
0: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4: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1: 是的，立春的时候有唐春的，唐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找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像田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0: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利用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四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3: 他们在打柿子吗？
1: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
3: 秋柿
1: 子。这样用家柿子很多。
3: 那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1: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过年了，洗对联、挂灯笼。
0: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5: 正月当五女夜，三女马革做纸鞋，四女是织纸饰，五女鼓叫五。
0: 童谣按照十二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许谦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1: 在很早以前就想雕个十二月令，因为十二月令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十二月令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9个山，我把9个山都要雕上去，是这样的。
0: 十二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陈顺德老师将赏灯、放鸳、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本土生活一一雕琢，刀法细腻，画面生动，坚巧构思的石雕作品留住了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
1: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样生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调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0: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有60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1: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远呢，比较投缘呢，讲的也比较好，一直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

0: 姐比较关心，就一直呢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爱情关系了。
1: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0: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我在哪里师傅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
2: 你就是随带点了鬼沙子撒一撒，我就可以上蜡了。
0: 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细的东西沙子啊，有些打光啊打蜡啊，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1: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他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3: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
4: 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版，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她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5: 哦，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1: 思康告诉许倩，蓝夹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艺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是彩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4: 老师你好。
6: 你好。
1: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6: 这个话就是叫干底，双脚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1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5: 一年半时间，
6: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7: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做出来的，
6: 你看。哦，
5: 失败了是吧？
6: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啊，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勉强了，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经济。他越这么说，我越要做出来。说出来给他们看看。
1: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6: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几天。
1: 彩色夹鞋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夹鞋，离不开家族时代人传承的蓝夹鞋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夹鞋的秘密。
6: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是酵母。
8: 哇，
6: 你看这个酵母
8: 绿了，
6: 它慢慢变蓝了，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4: 因为它氧化了。
6: 氧化了，
4: 对不对？
6: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5: 可以吃吗？真的吗？
6: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5: 怎么样。好吃，
6: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什么味道？
5: 我觉得沙子的味道。
6: 沙子没味道的，
5: 对，
4: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

0: 很久很久，
1: 有点那个米酒这样子，有点米酒啊，
2: 有酒糟的味道，
1: 酒糟味道。
3: 盲盒声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甲血迹仪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甲血技艺的关键。
1: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就染色，是从福建过来就染色，染这个蓝甲血，然后就是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3: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甲血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甲血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2: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板放上来，放到我们的杆上。
4: 哦，好沉。
3: 夹鞋最关键的步骤是夹布，
2: 把它放上来。
1: 所以这两只手拉紧，
2: 这两只手要拉紧。嗯，
3: 将白布平整的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甲板的重量有100多斤，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1: 我们这个甲血啊，这个有三种染法，一种是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注染。我们现在就注染。嗯，注染从哪里开始呢？先注浅色的，什么时候在浅啊？就黄色在浅。
0: 黄色。
3: 注射染料是彩色甲血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浸染的位置和时间。多一秒颜色就会过深，少一秒颜色又会不够饱满。
1: 他照到哪里？
3: 王和生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细节。
4: 可以。
3: 植物染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与空气接触后的氧化反应，每一次浸染，每一次氧化，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4: 对，
3: 这也是每一块甲血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4: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嗯，
3: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倩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她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倩，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3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家凯准备用 AI 技术进行非遗换新。
5: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3: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黄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几天的非遗之旅不知不觉就走到尾声了。在许倩离开温州之前，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用一桌名叫八盘八的非遗宴

0: 八盘八，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哎，所以说现在坐的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啊，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它是陪你主宾的位置啊。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所以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幼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倩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 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啊，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他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

0: 这个黑加仑酱啊，放到馕里边。 这个我们店里精选的黑加仑，独特的配方调制的，估计你们要出了红石榴，吃不到这个味道。哎，要不要来一个？
1: 那咱来一个这个。
2: 行，
0: 黑加仑馕一个。
1: 阿姨，
0: 能不能给我们也加份这个黑加仑馕啊？
3: 没问题。
0: 再来个酸奶果酱醋，一个。嗯，等一下啊，马上。哎，林亮。
4: 看来安卡尔，哎，搞得这些新品确实受年轻人喜欢啊！哎，那些年轻人啊，看到你设计的那么漂亮的菜单，都点，点完了以后端上来拍照拍照，说是到咱们红石榴吃的漂亮饭。主要是安卡尔的想法好，
5: 累死我了！这今天才大半天的，
4: 你卖出了18份黑加仑馕啊？
5: 累什么累啊？啊，单子你出，我出骨，那是我烤出来的。
6: 不过在，我的烤肉，扎个奶酪嘛。哇，我怎么听一股酸奶味儿啊？雄鹰一般的男人，你的胸膛应该要比天空还要广阔才行啊！你觉得我那些做法简单，那是门道大的很。不广阔没关，把你画大的。哇，你要知道，现在网红才是融合了很多地方的做法呀，所以咱们也要创新，咱们用心做才可以呀。你看我的黑加仑馕啊。 奶酪烤肉，我也用过了很多地方的风味儿，才会大家喜欢嘛。什么玩意儿？
5: 都是一阵风。
6: 行吧，反正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哎，但你要知道啊，现在是互联网智能时代，咱们要直播，要的是什么？
5: 创新。
6: 咱们要创新，咱们要融合，才会有卖点呢。
7: 哎哎，你们俩品啥呢？快点，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快！
5: 来了。 净这些听不懂的絮叨，啥呀？出也不行，啥也不灵。哎，
8: 穆拉提爸爸，你看这几天顾客的留言，都在夸你做的菜好吃呢。
5: 是吗？ 还说打扮这太油，打扮这不又，那是徐州鸡。还有椒麻鸡不吗？那是椒麻鸡吗？吃不惯白面的人，拿就吃，抓饭就完了吗？哎呀，
8: 天天把我书记，你想啥呢？哎爸，我给你看一下，顾客们网上评论说我的饭菜让他们眼前一亮哎。
9: 还说是他们见过最有创新的融合菜，是新疆最漂亮的饭菜。
10: 你看一下，我做的菜他们说什么的？有没有？那么好的菜，我用的都是京菜石榴，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吃呢？
9: 我跟你说过吗？大家都喜欢现在就是新鲜的、没吃过的东西，大家口味都变了，
5: 那都是尝鲜，
9: 尝鲜也会有回头客呀。 再说了，大家讲究什么？是健康轻食。你那些重油重盐的东西已经过时了，我给你看。

0: 看哈，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哈。让大家健康轻食，还给出了每日摄入的营养物质的标准。
1: 标准？什么标准啊？你想得我标准是不是？我的钞票就是标准。
2: 穆拉提爸爸，
1: 玲玲，你说一说，是不是我的做法过时了啊？
2: 穆拉提爸爸，您有您的老顾客，他有他的新粉丝，搭配好了，咱们的顾客量才能翻倍呢。
1: 我不认识什么粉丝，我只认我锅里的粉条。
2: 穆拉提爸爸，
1: 行了，不用安慰我了。
3: 爸，
1: 啊，
3: 我有。
2: 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你现在去就是火上浇油呢。他现在接收一些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
3: 嗯。
2: 口罩戴好。没事儿，我去后院看看穆拉提爸爸。你差不多该吃药了，妈妈。
4: 嗯。

0: 这次来一个菜都不点，直奔咱们免费抓饭的位置，吃的还挺美。哎，我看他就是到我们店来骗吃骗喝的，我问问他去吧。
1: 哎，
0: 客人不说，咱们就不问，这是咱们店的传统。只要他坐在那个位置，我们就提供免费的抓饭。给，把这个送过去。
1: 哦哟，金子都不如那个心那么珍贵。
0: 家家有家家的难处，开店不只是为了挣钱。

0: 不好意思啊，我。
1: 哎，你来了，
0: 刚下班吗？吃饭了吗？我给你弄点吃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要借你的外套。
1: 我的外套？
2: 啊，不是给我的，是给小棕熊的。
3: 其实你能找我借衣服，我还是很开心的。
2: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3: 说明我对你还有用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终于我也有机会能帮你一次了。
2: 你也帮过我很多的。
3: 很多事儿吧，虽然你说出来别人可能也帮不上忙，还得自己解决，但是你说出来至少心里可以轻松一些。
2: 其实你应该也已经发现了，小棕熊的状态并不好，我们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来。
3: 万物皆有灵，小棕熊突然失去妈妈，心里的伤可能会比身体的伤更难治愈。
2: 有些时候希望动物也能有心理医生，能够开解他们。
3: 除了衣服还有啥我能帮得上的？
2: 我先看看看看你的衣服有没有用吧。
3: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随时配合。
2: 好，走了。
3: 晚安。

0: 哎，保安！
1: 那吴大叔，咋了？
0: 我那地的大盘鸡我吃10年了，现在搬走了，我每个月来吃一次。哎，你不能生意好了就？

0: 让人敢糊弄我们？
1: 那我大叔，这就是木蜡提爸爸做的。
0: 来，来尝尝。来，这大盘炒的糖醋鱼一样的。

0: 大叔嘴刁得很，您重新给他做一份就行了。乌拉提爸爸，馕坑里的馕也不一定每一个都烤得好，偶尔有失误也很正常。
1: 哎，乌拉提，我的大盘你得亲手做啊，不让俺敢糊弄我。
2: 好，你放心啊。
3: 没问题，来来来，拿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啊，来，我陪你喝一。

0: 那还是你有办法，要来明亮的衣服。现在小棕熊都能站起来活动，还能少量进食了。不过，看这个检测报告上各项指标还是差挺多的，效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吧？要不然，咱们跟高院长请示一下，让明亮过来帮忙照顾几天。
1: 小棕熊还是太小了，万一明亮过来了，他对明亮产生依赖了呢？一旦和人类产生情感，未来我们想野放就难了。你们先回去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观察。

0: 喂，
1: 喂，娜娜，小棕熊今天好一些了吗？
0: 不太好，现在还在观察呢。
2: 你还在救助中心吗？

0: 我还是第一次晚上来这儿呢，还真是别有一番景色。
1: 是，我也很喜欢晚上在这里散步。晚上园区里没什么人，抬头就是星空。
0: 来，吃。
1: 我真是只要见你就要胖三斤啊，但我今天真的没什么胃口，我明天吃吧。
0: 喝点酸梅汤。
1: 好，
0: 想要加冰自己加啊。
1: 嗯，好好喝啊，哪家的？
2: 红石榴。
1: 自己煮的？
2: 你要喜欢喝，下次提前跟我说，我给你准备。
1: 嗯。

0: 小棕熊还真是跟你一样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不下东西。
1: 小棕熊有抑郁先兆，
0: 这么严重？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动物也会有情绪，像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PTSD， 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更严重的，他们还会有刻板、躯体化等一系列行为。
0: 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是动物园里边的老虎失去了他的小虎仔之后，他就得了抑郁症，然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小猪仔穿上了虎皮衣服，最后老虎就把这个小猪仔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了。你说小棕熊熟悉我的味道吗？哎，要不要我也穿上棕熊的衣服，我就当他的奶爸，行不行？
1: 今天晚上我很开心。

0: 巴尔曼跟我说，家属的心态影响病人的心态。他说，只要我积极乐观，妈妈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好，一切就还有希望。你也一样。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月月应该已经跟你说了吧，他想让你当小棕熊的奶爸，但我没同意。我妈妈去世前特地嘱咐我爸爸说，不要买有鞋带的鞋子，娜娜还不会系鞋带。他们都说时间可以让人淡忘一切，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对。时间只会让一些记忆封存，
2: 然后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流露出来，就像在看到有年轻妈妈在给小女孩系鞋带的时候，都是爱一下妈妈生病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顿顿的痛。
0: 不怕你笑话，我最近好几次睡着睡着突然惊醒，我都得偷偷地跑到妈妈的窗前看到她，我才能放心下来。
2: 这就是我不想让你当小棕熊奶爸的原因。就算你当了小棕熊奶爸，我也不一定能把她救活。就算我把他救活了，后面还是得争取野房，所以到了一定时间你还是会失去他的。
0: 我当然知道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分离，但这个过程是美好的，无可替代的。我想试一试娜娜，我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想试一试，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想试试，可以吗？
2: 你比我想象的更坚强。
0: 谢谢，慢走啊。
3: 好，谢谢。
4: 慢走啊，来来来，给我明亮，哇，你走你走。
3: 不着急，我弄完。哎
4: 呀，放心吧，交给我还不放心啊？
0: 行。
4: 哎，海霞，你知道明亮那么着急的要去干啥？
5: 干啥？
4: 去救助中心。月月跟我说的。说是让明亮去帮忙照顾仨小棕熊。我倒是觉得呀，现在这两个娃娃关系越来越好了，你不觉得？
5: 他去找月月
4: 啊？哎，你那个啥表情啊？他去救助中心不找月月，他找谁？你那个样子好像是不想跟我做亲家一样。
5: 哎，也不是。明亮，
6: 哎，
4: 记得给月月买一杯她喜欢喝的奶茶。
6: 我知道，她还给我列了个零食单，让我照着买。
4: 好好，快去快去。
0: 妈妈，我出去一趟。嗯。
4: 哎，安夏，下午没事情，咱们俩去逛逛大巴扎。哦呦，两个娃娃要是感情发展得很顺利，很快就定亲了呢。哎，咱们两个也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哎，海霞，你看，
7: 那个人又来了，
5: 别总看人家，不礼貌。
7: 不是啊，哎，我觉得奇怪得很，你看他穿的戴的，哪像是群饭吃的人？
5: 这个人。跟以前的都不一样，我总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7: 那你觉得他是干啥？

0: 你说这话，都是为了熊孩子，值了。什么熊孩子？能不能叫好听点？哦，你们还没给他起名字呢。
1: 还没顾得上呢。哎，要不你给他取一个？
0: 我给他取。
1: 啊，你也算他认定的奶爸了。
0: 行，我想想啊。他以前吃了那么多苦，我就希望他以后能开开心心的，就他笑笑吧，怎么样？
1: 笑笑，挺好的。
2: 以后要健健康康，快乐成长，好吗，笑笑？哼，乖乖吃饭，好好长大，我以后会常来看你的。
1: 你字儿什么字儿？你什么眼神？
2: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什么眼神。
1: 你跟捏了尾巴的猫一样，你要说啥？
2: 月月，啊，他是你男朋友，但是他现在跟娜娜，他俩，这，跟你说多少遍了，别提这茬。不是餐厅不让提，这儿也不让说，切，该不会人家不知道自己是你男朋友吧？胡月，你单相思？
1: 他是我哥。
3: 我的事儿太复杂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信息量有点大呀，那到底是谁是你男朋友啊？烦不烦啊？月月，哎，交男朋友了？啊？谁呀？
2: 李哲说他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3: 啊？哎，到饭点了，穆拉提爸爸更需要你，拜拜。你去厕所吧，走走走吧，一起，慢点啊，拜拜。
4: 穆拉提爸爸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这不之前去餐厅吃饭的，基本上都是冲着穆拉提爸爸的口味去的嘛。现在有很多新的顾客，又基本上是年轻人，不太适应他的口味，所以他有点受打击。
3: 前两年我爸膝盖坏了，换了一副新的以后，有一段时间本来挺快乐的一个人，都郁闷的受了。
4: 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3: 能怎么解决？ 作为晚辈，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陪我们走过来的一样。别担心了，我们工作中经常会说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学徒。走吧。
5: 土豆20公斤，西红柿直接来个30公斤吧。
6: 好哦，对了，还有奶酪，黑加仑干也快没有了。
7: 黑加仑干不是前天刚买的吗？
8: 你忘了，我的黑加仑囊现在是咱们家的招牌啊，今天每一桌都点了，还有好几个人都打包带走的。
9: 看给你唠叨的，哼。黑加仑干，穆拉提爸爸，
7: 啊，够够够，
9: 差点忘了，面粉。 最重要的面粉，你看往常要用一个月的面粉，我们这几天都用完了。哎呀，烤馕缺了面粉可做不了啊。
10: 儿子，
9: 啊，
10: 最好的秤就是吃喝的石头。你做的非常好。嗯

0: 想吃，大哥来尝尝，尝一下，凉皮凉皮，卷凉皮子，卷凉皮子，有活动，凉皮子凉皮子。
1: 穆拉提爸爸，你水杯忘带了。
2: 老了，记不住事儿了。来，坐。
1: 凡是敢自嘲老的人，都是在炫耀还年轻呢。
2: 天仙的龙穴，到底是聚不上春天的细柳子。这几天我想明白了，年纪不同，思想有代沟，口儿也有代沟。明亮，艾夏跟你说过我是怎么来餐厅的吗？
1: 没有。
2: 那时候我才20岁，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来打工，钱包身份证都弄掉了，没有钱也不好意思回家。找工作吧，没有身份证，人家也不敢用我。那时候我饿得连垃圾桶都翻过。后来我看到了艾夏的牌子，我直接进去了。他给我撑了慢慢的一盘抓饭，放了很多很多肉。
1: 后来您就留在餐厅了？
2: 我不敢吃。
1: 为啥？
2: 如果我吃了，我担心他给我要钱。阿霞用小小的身板逗着门，他跟我凶凶地说不要浪费粮食。他看着我吃完饭以后，他还是不让我走，说我吃了他的那么多的肉，要我留下来给他打工偿还。里子面子他都想到了。明亮，红石榴有些起色了，不要因为我再次亏欠。
1: 拉提爸爸，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可是您走了餐厅咋办？我妈妈会伤心的。

小时候您也总把我扛在肩上，那个时候我总管您叫爸爸，安孩还总跟您闹别扭，说我跟他抢爸爸。可每次只要我一叫您，您立马就会回应我。

0: 傻孩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就是我的儿子呀。
1: 从小到大，妈妈，您，巴雅尔妈妈，把最好的爱都给了我。小时候，我总是担心有一天你们会不要我。
0: 胡说，谁会人生不要自己的孩子了？
1: 这两天其实我也有在想，我是想把餐厅经营好，但我更想守护这个家，陪着妈妈、您还有巴雅尔妈妈。我们能一直在。
0: 孩子，孩子，我们回家吧。

0: 我有一个小目标，我打算存够1314张，4年131张，需要存多少年？
1: 37年。
0: 那还真是一生一世了。
1: 月月，
0: 打住，不许说对不起。你想我没？
1: 想。
0: 有多想？
2: 哎，月月，你把门反锁了干啥呀？
0: 妈，我睡着了。
2: 睡觉了？你睡觉了咋还开着灯呢？你叽叽咕咕的跟谁说话呢？
0: 还能有谁？明亮呗。
2: 啊，是明亮啊。行的行的，那你们两个人不要聊得太晚了啊。哎，聊晚点也没事儿啊，没事儿。

0: 笑笑，他这是想进足球队了。
1: 前两天给他的丰容玩具，他可喜欢了，从早玩到晚。
0: 看起来是彻底恢复了，真成熊孩子了，真好。哎，这个是笑笑的检查报告单。
1: 对啊。
0: 咋样？
1: 你看，这些数值都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从今天开始，他就能正式进入到康复饲养环节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啊，你这个奶爸可以下岗了。
0: 我以后还能来再看看他吗？嗯，
1: 可以，但是要注意频次。虽然这么小的棕熊成功野放的概率很低，但还是想努力一下，尽量保持他的野性，让他能够回归到真正的大自然。
0: 他行吗？会不会受伤啊？有没有危险？
1: 你现在真的是有一个老父亲的样子。
0: 我现在才体会到穆拉提爸爸的心情，既开心自己孩子长大，又担心自己不被需要。
1: 你要相信，穆拉提爸爸还有我爸，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改变。
0: 我来给他准备吃的，切个苹果。
1: 切小块一点啊。
0: 好。

0: 我有个胶囊，你拿一下。这个？对，一粒。
1: 娜娜，我有个视频还没剪完，你们先忙啊。

0: 穆拉提爸爸，
1: 我们那天不是说好的吗？你这是干啥呢？
2: 明亮，你放心，我不走，能找到合适的住处，我就将职将心，当二处。
1: 没这个必要吧？
2: 老毛子看不出生南瓜，越是自己人，越以大局为重。你放心，我还是帮你顶着，我和艾夏商量好的。

0: 来，您在这边吃了那么多天的抓饭，为了想顶替我爸呀，行了，那就让我们看看您的本事啊！
1: 我不会做饭。啊？嗯？那您为啥要接呢？啊，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
2: 我会吃啊！你会吃饭，我会烹饪。那我就直说了，我呢是一名美食品鉴家。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我可以教你们做美食，而且我还可以让咱们餐厅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全乌鲁木齐最牛的餐厅。
0: 哇！哎，朋友。
3: 我手机里面还要反诈APP呢，用不上这个。嗯，这样，给我一道菜的时间，我就可以让你做的菜比您做的菜好吃。嗯，我在厨房里点了三鲜的手，让他跟我比做菜，那不是养蛙子和骆驼。
4: 被打喷嚏，自不量力吗？<笑>
5: 您真有这个本事，
0: 试试。
3: 试试啊！我老母不信这个邪。走吧。
6: 妈妈，怎么了？这是。
7: 那个人要挑战木拉提爸爸，
8: 你真会挑啊！羊肚菌炒肉，我爸最拿手着呢。
0: 开始吧。嗯

0: 走，捞出来。
1: 没这么快吧？
2: 赶紧捞，现在就捞。
3: 刚十分钟，杨督军，很有心。

0: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锅盖盖上，把 出锅，
1: 啊，还没熟吧？
0: 出锅，不能晚了。
1: 好嘞，
0: 可以。

0: 这是穆拉提做的，吃了那么多年，香。
1: 阿姨夏，你的石头就是米什家的石头。

0: 用清水啊漱一下口，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你们的味蕾。
1: 好吧。妈

0: 我们乌鲁木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1: 你好，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
2: 明亮今天怎么还没到啊？
3: 你是不是？
4: 对，我就是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3: 口是心非。
0: 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
1: 出什么事了吗？
3: 我妈知道咱俩的事。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5集。

0: 用清水啊漱一下口里，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您的味蕾。
1: 好吧。

0: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是难吃还是很难吃啊？
1: 杨笃俊怎么会这么想？

0: 老板，能聊聊了吧？
1: 来了，
2: 这是我新煮的草本奶茶，尊贵的美食家品鉴一下。
0: 谢谢啊。加了绿豆蔻，还有一种特殊的玫瑰香味儿，味道不错，贵仔有想法。
3: 神呐，不仅懂厨艺，还这么有品味啊！
4: 我教这个松花子十年，不如你的十分钟。
5: 看出你不简单，没想到你这么深藏不露啊！
0: 哎，您过奖了。
6: 我想问一下，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
0: 原因嘛，主要是你们傻。
3: 你没事吧？在我们这儿白吃白喝那么多天，你骂我们傻呀？
0: 那可不是傻吗？你看看，咱们餐厅现在经营有困难，但还是坚持帮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免费的抓饭，一份一份的就这么送，这不是傻是什么？啊，
6: 就因为这个？
0: 对啊，但是你们傻的可爱，我喜欢你们这儿每一个人，就像您，大厨，知道自己的短板，主动退居二线，这可不是哪个大厨都能做到的呀。
4: 这个不用你说，抓饭都胡萝卜、肉、米饭吃饱撑团的，我们的红石榴也一样。
0: 还有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大厨过时了，还不主动辞退，这样的老板现在哪儿找去？
6: 穆拉提爸爸的厨艺没问题。
0: 还有您，哎呀，不管是对顾客，还是对自己员工的那个心思，都非常照顾，而且看问题很透彻。
3: 那说说我呢？
0: 你呀、啊。你说大家伙都那么包容你，允许你这么折腾，就足见他们的胸襟。
2: 懒得理。
0: 说句实在的，我真是在咱们餐厅感受到了一种家的味道，浓浓的家的味道，因为现在。太多人虽然说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很少在家开火，那个灶台就跟摆设似的，天天点外卖，天天点外卖，这家没有一个家的味道，就像你休息的一个场所而已。

0: 但是我在咱们餐厅却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浓浓的人情味，就冲这一点咱们餐厅就该火。
1: 安夏，哎呦，今天我在菜市场听说我们乌鲁木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我一看照片吓我一跳，哎，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2: 你好。
1: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平时我对你的态度不太好，但是你不要往心里去，千万不要在外面说我们红石榴的坏话。
0: 哎呀，您多心了，我知道您可能对我有些成见，但是我每一次提出的要求您都满足了，绝对不会说咱们坏话的。
1: 谢谢啊。
0: 我谢谢您。
3: 是这样的，我们小店啊应该是付不起您的薪水的。
0: 啊，我不要薪水。而且我每天付600块钱的伙食费，啊，怎么样？
1: 啥？多少？
0: 600。
1: 一天600？
0: 啊，对。
1: 哎呦，一天600，一个月18000呢？不是，胶囊，狼包肉。
0: 当然了，我这个钱呢也不是白给的啊。我每天吃什么，这个菜怎么做，得由我说了算。
2: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兼顾，
3: 抱歉。哦，
0: 我不占用咱们营业时间，利用休息时间就可以。最重要的是，我能继续让您当主厨，而且是当全乌鲁木齐最好的主厨。
4: 当一切发生的时候，接纳就好。
0: 说得真好。你好，我叫安东。
3: 明亮。
2: 听说小棕熊搬去圈舍了，他还适应吗？需要我去看看吗？

0: 在哪？嗯，你是不是？
1: 对，我就是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0: 口是心非，好吧，你说啥就是啥。

0: 哎，你这个大美食家，你到底啥意思啊？哎，这个杨笃俊吗？从中午吃到晚上，哎，你知不知道我们餐厅里卖80多块钱一盘呢？哦呦，你那一天交600块钱，你不是？
1: 是啊，泡发时间、调料、翻炒时间

0: 全都按你的要求来调整的，还没有做出你想要的味道吗？
1: 来谢大厨，您觉得呢？
2: 嗯，长了30年的寿，我第一次遇到你那么难伺候的人。
3: 安东，你觉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啊？
1: 反正就是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
3: 那你想象的是什么样的？
1: 哎，我说不好，反正就不是我想要的那。
0: 你想要的和五彩斑斓的黑有什么区别呀？很难实现呀，这个。
4: 安可儿，
5: 行了行了，就这样。莫拉提，我觉得咱们不伺候了啊，伺候不了也伺候不起。走走走走走。
3: 哎，哎，巴耶尔，哎，你们等一下。
5: 啥意思嘛？啥没时间？你看看这浪费多少，有问题吗？没问题啊。
6: 这不是欺负人吗？啊！你们尝尝，你们尝尝，我瞧真的不行吗？
5: 安克，吃了吃了，别浪费了。
7: 咱们就不要浪费了，吃了得了。哎呀，
8: 聊聊，您来我们餐厅到底是想干啥？不妨直说呢。
1: 那我就直说，这个羊肚菌吧，全国各地我也吃过很多，各有特色。但来到咱们店，我发现羊肚菌炒肉是咱们的拿手菜，我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这道菜做成独具新疆特色的，而且只有咱们餐厅能够出品的一个招牌菜呢？一旦这个招牌菜咱给它做成了，那咱们餐厅不火都难啊。可是你看这忙了一天，莫拉蒂大厨炒了这么多，他就是差那么一点儿，可我真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出在哪儿了。
8: 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那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出在穆拉蒂爸爸身上，而是在羊肚菌本身上。
1: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采购的已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羊肚菌了。
8: 我们采购的是乌鲁木齐市面上最好的，但新疆那么大，沙漠种玫瑰，戈壁养海鲜。这样，您等等我，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让您满意的羊肚菌。
1: 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从不抱怨，只想解决办法。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找到更好的羊肚菌，我就保证帮助咱们餐厅做出这道招牌菜来。

0: 白娜娜，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你算是问对人了。羊肚菌是经济作物，它又能防风治沙。我们单位去年和林业局专门做了一次调研。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专业的人干啊。我们做的研究是新疆菌类和食草性动物栖息地的相关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疆所有菌类的研究了。这些是我们当时做的数据

0: 和报告，你看你能不能用得上吧？
1: 肯定能用得上，这些网上都没有，等我复印完我就给你拿回来。
0: 没事，不着急，我给你装起来。
1: 光说我的事儿了，你找我啥事儿啊？
0: 等一下。

0: 你的外套算是被潇潇彻底霸占了，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个同款。
1: 你还真给我买了。嗯，
0: 你要不试试，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拿去换。
1: 行吧，我试试。
0: 我先给你拿水。
1: 好。刚刚好。嗯。

0: 谢谢。我来了两次，都听你在家里放音乐。你平时在家的时候喜欢听音乐？
1: 对，我家太安静了，就会显得周围的声音很大，所以放个音乐刚刚好。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安静，可以专注一点。
0: 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
1: 是，感觉你们家总是热热闹闹的，永远不缺人。
0: 有时候我画画的时候吧，也会觉得有些吵，但大部分时间呢，这些吵闹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安心。行，时间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晚安。
1: 嗯，路上小心一点。

0: 哎呦，这是啥东西嘛？这
1: 哎呀，这是个乱七八糟的啊！这啥呀？这是？
0: 哎，你干啥你啊？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心疼心疼我？刚在外面收拾你爸一堆臭袜子，现在又一堆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呀，反正呀，你们两个人起来，不把我累死，就得把这个吸尘器给累死。
2: 坏了，再给你买个新的。你不用动手了，扫地机器人。
0: 哦呦，这个破吸尘机咋又卡住了？月月，帮我来看一下。月月，你看看，说坏就坏了吧？干啥呢？你这毛手毛脚的，拿来，你给我。

0: 你这个丫头子咋回事情？
1: 哎，你不是跟我说你跟那个叫啥李广天的都分手了吗？
2: 别走，你自己看一看啊。上个月跑哈密的吧？啊？
1: 哦呦，这还有23年的、24年的，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
0: 谁叫你撒谎的？
3: 我不是想满足你的愿望吗？你不是想让我找个男朋友？
1: 我啥时候让你找个那么远的男朋友了？
0: 哎，月月，你现在

0: 是跟明亮挺好的吗？
1: 这个真不行，那是我哥。爸，
2: 你妈教训的对，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的呢？啊？你消消气儿啊！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你想办法解决。
0: 你就会和稀泥。
2: 怎么是和稀泥呢？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说实话，你得想办法解决嘛。我们大家都冷静冷静啊，咱们解决问题嘛。
0: 桂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坐下来，你坐下，你好好给我解决一下。来，你今天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么多年，家里边啥事情靠过你啊？你觉得这两个丫头吹口气儿就长大了吗？家里边老人孩子啥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扛着？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汗汗汗在你那个车间里不出来，家里的事情你还明白了吗？你别说话，走，你就回你的车间去啊！哎哎，你去汗汗汗，
2: 包、哎、
0: 你的肩，喝你的奶、哎。我们家不需要你，不需要你。
2: 哎，走，哎，花园，哎，花
0: 燕，站住！
1: 妈，我也要上班。
0: 上什么班？你给我待着！
3: 这是现在新疆已知的所有羊肚菌的种类啊，种植地区还有分布地区的一个报告，你可以看一下。
4: 哇，你这功课做得够全的呀，居然还有羊肚菌风味鉴定报告。
3: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为啥会有这个，他说是为了人们更好的种植，农科院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啊，你看这写的，新疆羊肚菌一共有21种风味成分，包括7种醇、6种酸，还有4种酯。
4: 我自己看，我认字认字。
5: 亮亮，你胡爸爸打来电话，把叶儿和月月吵起来了，我得去看看。
3: 为啥？
5: 月月谈恋爱了。
3: 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一趟。走。哎，你先看着啊。
4: 啊。
3: 哎，胡爸爸
6: 啊，
2: 阿一下，这么多年了，老是麻烦你。这个巴雅尔啊，真是气狠了。他原本以为啊，这个月月跟这个明亮在一起了，他挺高兴的。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月月男朋友还是那个李广天，哎呀，这个巴雅尔真是火大了，这是。
5: 巴雅尔在气头上，你再也没用，还可能让他更生气。
2: 可是
3: 胡爸爸，我跟我妈在就行。您去安心上班吧。
5: 你去吧。
0: 阿一夏，你知道吗？就这个死丫头子啊，整整瞒了我4年。你说我也不是那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是不是？那个啥李广天，人家来旅个游，魂儿就勾跑了。
1: 他不是来旅游的。是来乌鲁木齐开研讨会的，他在熔岩塔市光热发电站工作，是高级技术人才，
3: 还是个高级人才，工作也稳定，也不是不靠谱。
5: 哎，听着像是个有本事的小伙子。
0: 你咋净捡好听的说啊？你咋不告诉他们那个小伙子在什么地方工作？那啥地方？天天守着个戈壁滩。啊！你们俩一年见不了2次，你觉得这个日子你们能过好？
1: 那叫坚守戈壁，给千家万户提供光明。反正我能理解的。
0: 你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同意。哎，你说我容易吗？我生了这么两个丫头子啊，一个嫁到福建，我一年见不到2次，这倒好。你给我找一个600公里以外的，是不是？
5: 哎，还近了3000多公里呢。
0: 哎呀！你啥意思啊？有你这么劝人的吗？
3: 我去跟月月聊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哎呦，你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就跟小孩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你顺着他哄哄，你越找他越反对了。
1: 哄过没用，所以才转成地下恋的。我想地下恋吗？四年跟做贼一样，天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2: 孩子都有叛逆心，你越反对，他就越起劲儿。
3: 哎呀，不是阿姨夏，那个丫头就是被那个仨爱情给冲昏了头脑。哎呀，你别劝了，反正啊，这个事情我坚决不同意。
0: 胡月，
2: 哎，胡月，
0: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也不想稀里糊涂下去。今天咱们就把话都说开。
2: 好，你说，
0: 妈。 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安排。我要考外地学校，你不让我去；我想当野生动物摄影师，你也不准我做。我都听你的。高中、大学、工作，我全留在乌鲁木齐。现在我谈恋爱，你也要管。你到底让不让我找我去？
3: 走走走走走，去去去。都是我的错，我生了你，养了你，管了你，是我的错。
4: 去外地读书，一年回来一次。你说你在那感冒发烧生病了，谁照顾你？长大了你要当什么野外摄影师？你觉得那个工作有你想的那么浪漫吗？冬天在野外，那个眼泪鼻涕冻得像个冰碴子一样，那是什么人都能吃的苦吗？
3: 胡月，你妈我生你的时候啊。
0: 你才四斤多，像个小猫一样，差点命都没有了。我们就这么把你捧在手心里养大的，我们容易吗？从小到大，我只要不合你的心意，你就是这条说辞。
2: 胡月，
0: 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我游泳、马拉松、跑步我都坚持到现在。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看？
3: 你就是到100岁，在我这儿永远是个孩子。
0: 我是人。
3: 不是你劝他劝你的羊，我要知道你这个样子，我当初还不如养羊呢。
4: 胡月，咋了？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现在有一个李广天了。哦呦，这个态度，这个态度跟他妈说话，
0: 跟李广天有什么关系？我姐没留在乌鲁木齐，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对吧？ 我姐四年前结婚，你已经够难过了，我就是不希望你更难过，所以我骗你，我分手了。
2: 胡月，爸，我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主，今天这个事情，我要自己说了算。
0: 你做主，就是那个李广天，我不认识他，我不认，我从来没有喝过他一口水，吃过他一口饭，我不认识他是谁。你不认？你的披肩都是他买的，皮鞋也是他买的，牛皮的。
3: 啥？啥披肩？啥鞋？啊！好，好，好，好，好，好。
4: 别说话了，你。好。
3: 这个是不是？拿走！哎。 给你，我不要！他的卡也在我这儿，我买的就是他买的。
5: 五月，
0: 那就让开卡，我马上还给你啊！100块钱够不够？你别闹了，
5: 月月，月月，
0: 你先回去吧，餐厅离不了人。
3: 你们说是不是嘛？死丫头子气的我肚子胀得很，我这心里的火一股一股的，我根本就压不住。
6: 你要是心疼她，就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她，不要吵着说。我还没怎么说呢，我还能我还要咋说呀？哦，
7: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个怂又开始作妖作怪了，快去看看。
6: 来来来，
0: 咋了？
6: 哎，
3: 你这个大美食家，哎，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你说到底啥问题？啥问题啊？
6: 他不知道。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做不出我想要的味道？那做不出来，我让你们多尝试几道，有错吗？啊，美食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厨师做菜就有错吗？行，不愿意尝试算了。

0: 那饭馆别开了，都到路边卖馕去呗。
1: 哎，你啥态度你？
2: 看看看，看到了没有啊？你赶紧把这尊大神请走吧，
3: 大家的火都先压不住了。
4: 你看他，
5: 杨斗俊，杨斗俊，
4: 天天泡的我的手都快没了。
6: 你看看，你看看，怎么跑？怎么跑啊？怎么敲？足足敲了100刀，他还不满意。
1: 哎，你知道你浪费了我们多少食材、多少钱吗，美食家？
7: 行了，明亮，你也别为难了，
3: 算了，甭尝试了，别做了。我看这新疆独有的羊肚菌的味道，也只能存在在我的想象当中。
6: 全世界的羊肚菌，你都交过来了，是我的错，也不可能是羊肚菌的错。
1: 哎，老莫，
2: 老爸，哥，不是我说，他想象，他想象的羊肚菌去哪里找啊？我们是不是在这给他献重啊？啊？哦。哥，你说一句话呀！
8: 资料里边记载，说新疆最早发现羊肚菌的地方是在昌吉州。
9: 哎，亮亮，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最早餐厅有这道菜，就是因为我在昌吉的奇台县吃过，不过也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8: 好。菜品都已经试到这一步了，大家也尽力了。我最后再试一次。我去趟奇台县。
6: 就为了一道菜？
8: 不单单是为了一道菜，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正准备给大家说呢。
10: 我打算先关停外卖。
11: 啊？对了，哥，这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
3: 这外卖盈利也就两种方式嘛，一个简单粗暴，减少分量，还有一种就是降低品质，用一些比较一般的食材，
9: 不能影响饭菜的品质。
6: 胡说啥呢？黄石榴能开30年，凭的就是口碑。
10: 我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3: 不能停啊，哥！我的菜品现在外卖单量很大，而且也能给餐厅带来热度。如果咱们停了外卖，拿什么跟别的餐厅竞争啊？
10: 也不是全部的餐厅都开外卖，有一类餐厅除外。
12: 你是要做品质餐厅？
10: 没错，也是你给我的灵感，这才是我想去找羊肚菌的原因。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所有的品质餐厅都有一个共通点，有美味，有特色，且有性价比高的招牌菜品。这是我当下能想到的唯一改变我们餐厅的出路。
2: 行，
3: 反正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咱们的红石榴啊，应该也有自己的一条路，要冲出去。
10: 明天一早我出发，尽量后天赶回来。
9: 我和巴依尔跟你一起去奇台，你把我们俩送到奇台江布拉克。哎，巴依尔，巴依尔。
1: 去啥江布拉克？
13: 阿姨仙，我知道你想让我去散散心，现在啥时候？我哪有心情？走了餐厅谁管？
14: 去吧，你们该去去，餐厅有我呢。
9: 说是想去就去，10年前就约好了，一直没有去成。要么你脱不开身，要么我走不了。巴依尔，不是我陪你去散心，是你陪我去看一看。
1: 去，咱们呀，活咱们自己的，不管这些小没良心的。
3: 来，我这个小没良心的也想去，你们带我去好不好？
15: 不想伺候某些人。说啥呢？
6: 詹布拉克，你没事跟朋友去，你老是在胡住在这。阿夏，
4: 巴依尔，
6: 你们住来一场年轻人常说的什么来着？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6: 哎，就你们啊！
16: 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17: 这件事情不一样。

0: 我们都没办法妥协。喂，高院长。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好。
0: 怎么了？
1: 高院长通知让我和李哲去一趟江布拉克，检测一下马路种群的情况。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李哲换一下，跟我去出差，说不定两天不见，巴雅尔妈妈想你了，她就没有那么生气了。
0: 江布拉克，我不去，我妈明天也去江布拉克。
1: 啊？我找你想说说月月的事儿。
2: 这个月月，小时候替他挨打，长大替他挡枪，谈恋爱都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
3: 他可能是怕你和以前一样，变着法儿的把李广天吓跑了吧。
2: 那会儿才多大，耽误学习。哎，你是不知道，从小到大，追月月的人都排到二道桥了，谁能想到她找男朋友找到戈壁滩上？
3: 刚和月月共事的时候，我也以为她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柔弱小公主。共事久了才发现，她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能力。我们救助中心人很少，所以月月经常身兼数职，把事情交给她，我们都很放心。
2: 她，胡月，是，她可太有能力了，自导自演一出戏，把我们所有人都装进去。
3: 李广天对他很用心的，而且就算是同城也不一定能做到他那么仔细。我们都开玩笑说快递站就像是给月月开的一样，女同事们都很羡慕他。
2: 我这个当哥哥的太失败了，啥也不知道。
3: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恋爱是他自己的选择，说不说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2: 但总得让家里人把把关吧。
3: 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而且就算是你们见过的，就能保证他以后一定能幸福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而且哪怕就算是选择错了，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爸很少过问我的选择，一己多人了。
2: 你说的也对，这可能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吧。哎，对了，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3: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月月。

0: 你怎么了？你哭了？
1: 出什么事了吗？
2: 我妈知道咱俩的事儿。
1: 我这就请假，两天过去找你。
3: 哎，
2: 你现在来，我妈更生气。好好工作吧。
0: 我就是想过去陪陪你。
2: 你现在来就是火上浇油，再等等吧。

0: 油加满了，车你随便开。然后呢，这个是你要的注意事项。阿一下妈妈最近身体状况很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以防万一，我把一些急救知识都写上去了。
1: 够仔细的，
0: 将功补过嘛。哎，对了，你猜我今天加油的时候碰到谁了？
1: 谁呀？
0: 娜娜。他明天去加木拉克草原出差，你们顺路可以一起。

0: 不用了，我还有工作，不方便。
1: 路上注意安全，晚安。

0: 这会儿杨武俊刚上市，
1: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一直都在亏本。
2: 如果不帮他，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
3: 食材固然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4: 他怎么还在边缘？
5: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
6: 先看看李广天这小子能不能接住这招。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瑞士谈判一波三折，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谈判18小时达成协议文件，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进展令人鼓舞。
1: 以色列称正考虑从黎南部小规模撤军，强调继续留在安全缓冲区是底线。黎巴嫩真主党称黎领土上不存在以色列安全区。

0: 美智库分析称，伊朗战事致美国防部付出$400亿代价。战争期间，美国家庭平均支出较之前多$253。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676家中外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多项高新技术亮相数据科技链。
0: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22号上午，首轮会谈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2: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导致伊朗代表团一度暂停谈判以表抗议。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员的话说，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持续进行会晤和谈判，美方预计会通宵工作。该外交官表示，美伊谈判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此外，还讨论了黎巴嫩南部的冲突消除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的问题。该外交官还说，双方已就核协议的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北京时间22号上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他还表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声明称，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3: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双方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佩泽西奇扬强调，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同一天，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指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备忘录相关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对伊朗发出多重威胁，包括

0: 将对伊朗实施更猛烈的军事打击，并声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方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强硬回应称，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回应威胁。
1: 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该媒体表示，特朗普20号晚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他们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对伊朗官员说，你们要是关闭它，你们就不会再拥有一个国家。特朗普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是延长了停火，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伊朗在谈判桌上不做出严肃承诺，他会保留多种选择。特朗普还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放弃铀浓缩权力言论回应说，他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针对美方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0: 另据伊朗福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的消息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发布任何船只通行的许可。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的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前夕，伊朗军方于20号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生变，无疑给本就缺乏互信的美伊谈判蒙上了阴影。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不接受以色列自由采取军事行动的停火协议，必须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1: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只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称，真主党不会接受两类停火协议，一是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自由行动的协议，二是无法促成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协议。卡西姆还说，所谓停火意味着从空中、陆地、海上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火期间不得实施拆毁行动，不得在占领区域巩固驻军，也不得继续向前推进，同时应依照快速有明确实现的时间表筹备撤军。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目前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0: 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正在试图以拖代变，但其战场代价正在持续上升。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

0: 幅收紧。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离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女士好。
2: 主持人好。
1: 在新闻中，我们看到美伊在瑞士谈判开始，特朗普突然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那您认为特朗普为何会在此时做出这样的表态呢？另外一方称，伊美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双方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分歧呢？
2: 好的，我想呢，目前还是很艰难的。美国和伊朗呢，虽然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啊，双方的谈判呢，进程呢还是很困难，因为双方第一轮会谈呢，将讨论的主要还是黎巴嫩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第三次的会谈呢，将会讨论伊朗的核问题，还有制裁问题。但是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就已经是处处碰壁了，因为伊朗是反复的强调，美国跟以色列必须要彻底的全面的停战，特别是啊，要停止对于黎巴嫩进行打击。但是以色列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交战方，可是它却没有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之前它也很多次的表达说不会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备忘录呢也约束不了它的行动。那这样不就是陷入到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当中吗？那么特朗普现在做这样的表态呢，我想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施压伊朗去谈条件，说你要全面停战也可以，但是我也有条件呢，就是你必须停止对真主党的支持，停止呢扶植这个中东抵抗力量。那我想这里面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本来其实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想削弱中东的反美和反以色列力量。那战场上现在没能取得自己的预期结果，特朗普呢就觉得如果能够让伊朗哪怕是口头上啊承诺一下不继续去支持真主党了，他也可以在自己国家宣称嘛自己达成了一部分的目标。那另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如果伊朗就是不答应，那么他有一个借口说你看以色列没有停止去攻打黎巴嫩，还就是因为你在继续的去支持真主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分歧还是很显著的。那就在特朗普的强硬表态之后呢，其实现在双方的谈判呢已经出现明显的这种紧张还有停顿了。那即便是在一些边缘的议题上形成一些共识，在根本性的分歧啊，比如说黎以的冲突啊，伊朗的核能力啊，接下来执行机制等问题，我觉得双方啊要取得这个更大的突破呢，恐怕仍然是很艰难的。
1: 那另外呢，以媒称以色列在未收到美方撤军要求的情况下，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但强调继续留在安全缓冲区是底线。您又如何解读以色列当前的行动用意呢？
2: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以色列跟美国本来就是有分歧的，但是内塔尼亚胡他又很需要特朗普的支持，所以以方啊经常是会有很多看似矛盾的行为。比方说呢，他不可能不顾及美国的要求，但是他又不愿意显得好像自己在美国面前很软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暂时性的配合美伊谈判了，所以以色列会做出一些降级冲突的动作和表述，但是同时他又强调了说没有收到美方撤军的要求，就是要表明啊，这还是我自己的决策，就是想在以色列的国内表明呢，他不是被动的去屈从于美方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的问题，因为早在6月初的时候呢，黎巴嫩

0: 色列跟美国就发表了一个联合的声明，当时就是说以色列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有一个前提，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必须要停止攻击。那么由于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之间本来就是有矛盾的，以色列的一个策略呢，就是要把部分的外围的村庄或者是一些非核心的阵地逐步呢移交给黎巴嫩的武装部队，由此来挑起呢真主党跟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矛盾，所谓呢两面夹击真主党。那不管怎么说呢，其实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啊、财政部长啊都是明确的表示说，将会在黎巴嫩南部啊保留所谓的缓冲区，直到真主党被解除武装啊，或者是无法这个彻底的无法返回了。而且从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拉扯来看，以色列的战术就是他不会就此甘心，现在就结束跟真主党的对抗。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还是在给自己谋求战术的灵活空间，想要伺机呢开展更多的针对真主党的削弱的行为。
1: 好的，感谢张女士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和斡旋方在瑞士举行技术层级磋商，谈判进程波折不断。美伊虽然达成协议文件，但是以黎冲突持续发酵，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危机重现，凸显协议根基脆弱，继续推进并达成最终和平协议存在巨大挑战。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德黑兰时报，美伊信任裂痕难以修补。一方长期对美国存在结构性不信任，根源是数十年双边交往的历史矛盾，并非单次冲突造成。美方政策易受国内选举、战略调整影响，承诺缺乏持续性。即便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伊朗国内舆论依旧十分谨慎。伊朗只认实际行动，不采信书面与口头保证。谈判期间，美方对伊朗政策反复，特朗普多次做出军事强硬表态，双方信任裂痕难以修补，也成为阻碍谈判的长期症结。下面呢，再来关注到德国电视二台的消息，海峡局势再起波澜。美伊谅解备忘录刚刚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就出现封锁风波，显示局势远没到稳定阶段。伊朗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新一轮空袭破坏停火承诺，导致海峡局势紧张。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保证黎巴嫩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原本围绕核问题海峡通航的谈判持续被地区冲突牵制，加之特朗普威胁称若伊朗不做出严肃承诺，美方保留多种选择，此番言论加剧了局势紧张。以色列时报的消息，以黎冲突成阻碍，谈判难以绕开以色列。特朗普政府计划用60天谈判结束冲突，黎巴嫩局势却成为协议落地关键阻碍。伊朗指责以军持续打击黎巴嫩，违反约定，要求以方停火并撤军。以色列则坚持保留黎南部缓冲区，称是抵御真主党袭击的必要手段。美方评估，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为保住执政地位，会继续强化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拖累美伊协议推进。以色列政府内部已经出现分歧，美方也已经私下接触以色列反对派。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墨西哥太阳报的消息，美伊协议难解中东乱局。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分步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换取伊朗在国际监督下放弃核武计划，但协议落地阻力巨大。美国共和党议员批评协议向伊朗输送大量资金，以色列认为自身未参与谈判，拒绝接受协议约束，这也暴露了协议的短板。美伊局势缓和不等于中东全面和平，以色列、真主党等多方对立会随时打断外交进程。瑞士会谈多次调整议程，也印证了美伊双方猜忌并未消散，眼下只是脆弱停火，并未实现稳固和平。最终成效要看各方能否放下对抗，坚持对话。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启蒙。
1: 好的，静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初步分析显示，伊朗战事已令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而普通

0: 同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
1: 据报道，美国智库的初步分析显示，这400亿美元包括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不包含已计入美国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中的常规作战支出。也就是说，这400亿美元只是目前能够单独核算出来的一部分战争成本。数据还显示，尽管美国国防部承担主要支出，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也为这场冲突付出了代价。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机构产生约10亿美元成本。但真正被战争波及的并不只是美国政府账本，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战事期间，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一路上涨到4美元以上，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布朗大学一项能源成本追踪数据显示，与没有伊朗战事的情况相比，美国家庭平均多支出了超过253美元。油价上涨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3年来首次超过4%，主要推动因素正是能源价格上涨。更让美国民众感到压力的是，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普通美国人的工资增长。报道指出，今年4月和5月，美国通胀已经连续压过工资增幅，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分析指出，对美国政府来说，战争可能只是预算表上的数字，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代价体现在每一次加油、每一张账单以及越来越缩水的生活成本里。
0: 受瑞士比尔根山伊美谈判风波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一度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据日本朝日电视台22号报道，该机构20号至21号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关于国内石脑油供应不存在问题的说明，仅28%的受访者表示接受，高达61%的人表示不能接受。对于美伊冲突结束后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一事，40%的人表示赞成，44%表示反对。另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协调，计划在力争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提出新的防卫方式作为核心理念，意图引入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等尖端技术，同时有意避免使用军事色彩过于浓厚的表述，以争取国民对加强防卫力量建设的认同。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静华。
2: 好的，金萌。乌克兰开启加入欧盟的实质性谈判，乌方将加入欧盟视作战后安全保障，迫切希望加快一体化节奏。但本国改革短板、欧盟内部分歧、地缘博弈等多重因素叠加，入盟阻碍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美国美联社的消息，乌急于推进入盟，需进行系统性改革。乌克兰已正式启动欧盟入盟谈判，即便身处冲突，也要开启长达数年的系统性改革。乌方认为，欧盟成员国身份能提供战后稳定安全保障，呼吁欧洲加快一体化进度。眼下谈判最先推进法治反腐核心议题，

0: 不少欧盟成员国对乌克兰反腐能力心存疑虑，入盟需要完成农业、税收、能源、贸易等35项政策章节谈判，整体周期长达数年，乌克兰短期很难全部达标。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时代周刊》的消息，入盟流程复杂漫长，乌克兰正式开启入盟谈判只是迈出阶段性一步，距离真正入盟还有漫长的复杂流程。候选国必须满足稳定民主、成熟市场经济、少数族群保护、完善法治、落实欧盟法规等硬性标准，乌克兰存在明显短板。谈判划分6大集群，民主法治基础集群是首要核心板块，其余议题均要以此为基础。每一个集群的开启收尾都需27国全体同意。欧洲各国对乌入盟态度不一，即便谈判启动，后续各类制度门槛仍会持续形成阻碍。再来关注到奥地利《信使报》的消息，欧盟内部分歧凸显。泽连斯基全力推动快速入盟，但欧盟各国在推进节奏流程标准上分歧明显。不少成员国认为，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快速入盟不可想象。匈牙利、波兰明确反对仓促推进。各方争论焦点集中两点：是否给乌克兰放宽流程，是否坚守原有扩员规则。多数国家坚持改革达标是唯一前提，特殊优待会破坏统一标准，引发其他候选国不满。支持方则是入盟为欧洲给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部分国家还提出折中的入盟方案，规则与现实的矛盾会随谈判持续放大。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今日俄罗斯的消息，欧盟峰会暗藏矛盾，欧洲考虑重启与俄对话。在欧盟峰会上，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欧盟各国领导人欢迎乌克兰入盟谈判启动，但匈牙利反对加速乌克兰入盟，拒绝给予特殊政策。波兰担忧乌克兰农产品冲击本国农业利益。尽管布鲁塞尔对外高调庆祝谈判启动，但多国评估快速吸纳乌克兰会加重欧洲经济负担。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还商讨如何恢复对俄接触，由谁参与俄乌和平谈判。专家分析，欧洲多国执政者支持率下滑，希望通过重启对俄对话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同时避免在俄乌谈判中被边缘化。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静华。
2: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1: 全球供应链正经历深刻重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中国已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稳定与合作的关键基石。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成为推动产业链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之一。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6集系列报道《链动世界》，今天我们聚焦一条温暖又坚韧的健康生活链，从新疆棉田到千家万户，看一朵棉花是如何串联起医疗与民生，守护健康，传递安心。
3: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呢，还有平时会用到的各类棉制品，以及是在医院里也会用到的棉签、纱布等等，它们的原材料啊，都是来自于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棉桃。那么棉花虽小却能链接世界，一颗棉花种子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一直到最后的消费场景的呢？今天我们就从源头一探究竟。
4: 棉花从一粒种子到成熟棉桃，生长周期约半年。新疆得天独厚的日照与温差让棉花120天就能成熟，品质优良，洁白柔韧，是医用

0: 供给原料的首选。供应链走得稳不稳，起点是关键。医用棉对洁净度要求极高，如何才能提高棉花的洁净度呢？
1: 为了提高棉花的洁净度，我们就专门在棉花的加工环节引入了可以自动识别去除杂质的设备。只有这种含杂率低于1/1000的棉花，才能达到医用棉原材料的交付标准。
0: 一包包压实的棉絮通过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运抵不同生产工厂，每包棉絮上的条形码如同身份标签，让制造商对原材料来源了然于心。
1: 我们公司也建立了一套数字化的溯源体系，让每一批棉花的种植信息、加工流程还有质检的结果，大家都可以在线进行查询，这样就可以实现从棉田到终端产品的全流程可溯。
0: 棉包运往工厂后，一项特殊的技术将让棉花经历一次关键的蜕变。
2: 这项技术呢，是以高压水流为针，让原本松散的纤维网形成具备一定强力的完整结构，既完整保留了天然棉花的亲肤柔软的特性，又让成品具备一定的柔韧性。
0: 这项技术源于手术室里一个具体需求，如何解决纱布掉线头引发的伤口感染。如今基于这项技术生产的医用口罩、手术衣等已广泛应用于中国各大医院的手术室。从棉花进厂到成品出厂，要经过十几道关键检测，包括纤维长度、含杂率、微生物指标等。严苛的生产标准最终体现在产品的性能上。
3: 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就是一片棉里层口罩，从外形上看它和普通的口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触摸上去这个触感会更加的柔软。那在日常的佩戴过程中，它的使用感受究竟如何呢？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组实验。
2: 我们用小喷壶模拟嘴巴呼吸产生的水汽，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普通的化纤里层口罩，它里面就快速凝结出了小水珠，就说明这个口罩它不是很吸湿，也不是很透气。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日常佩戴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闷热潮湿。但是棉里层呢，它本身是中空纤维，它的吸湿性是普通化纤里层口罩的4倍，透气性也会更好。
0: 2009年，这项意图解决医疗难题的技术跨向消费端，诞生了棉柔巾。链条在这里发生了延伸，一头连着医院的手术室，一头走进千家万户。
4: 它这个柔韧性要好，应该是亲肤性更好一些，
5: 就是闻起来确实是没有一些其他的味道。
6: 我们同这个全球头部的供应商建立战略的合作，以终为始的去跟他们定标准，甚至从种植端就开始倒推棉花育种的这个优化，这样一环扣一环，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得越来越好。
7: 依托一朵棉花，不仅在医疗方面，同时在消费品方面给用户提供天然舒适健康的体验，同时为地球环保带来可降解、可循环、可持续、可修复的土地生态环境，打造一条人与自然双赢的可持续的商业生态链。
0: 棉制品备货周期、进出库频次高。在北京，这个智慧化仓储管理系统覆盖了全市97%的医疗机构，运用智慧仓储，空间利用率、周转率大大提高。
8: 您看现在在我们身边的这个配货区域啊，每一个黄色的托盘它都相当于一个小型独立的机器人，可以在2分半的时间里面从250多个货架里面精准的锁定需要运送的货架，并且运送到分拣区域，同时规划好自己的路线。那么之后呢，这些分拣后的药品也将被送到人工的复合区，之后再通过冷链运输送抵消费者的手中。
0: 医疗用品的安全性关乎生命健康，无菌环境贯穿整个物流运输环节，
9: 特别是在我们运输环节，我们都会要求在这个外包装上和里包装上都要双层的密封袋的包装，而且在车辆上我们也确保它跟污染源和一些化学物品进行隔离，还有效确保它在运输这环节，从出厂到运输，确保它到医疗终端是一个干净、放心、健康、安全的送达到医疗机构和患者的手上。
0: 在医院， 城乡运底的棉签、纱布敷料等医用棉制品会被及时分发到手术室、急诊等各个科室。
10: 棉制品的它的品质、它的质量、它的亲水性、柔软性、无菌性，它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影响到患者的体验感。那得益于现代化的这种供应链，那我们产品的每一个环节、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溯源，这样能让我们的患者用得安心，用得放心。
11: 链包会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卖产品、做展销的平台，而是助力行业重构供应链、深化产业协同的重要载体。今年的健康生活链已实现从过去企业独立参展升级为全链条的联动参展，正稳步地推动传统供应链向着互利互通、协同发展的供应链转型。
1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今年的链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张健。张健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3: 好的，季萌，我现在呢是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顺义馆，今年的链博会呢就是在这里举行。今天上午这里是刚刚举行了开幕式，并且是发布了第四届链博会北京倡议。从下午开始呢，这里也是正式开展了。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工作人员、展商、采购商还有媒体记者呢，现在正在陆续的进场，进入到后面的展览区。在这边呢可以看到非常有人气的链博会的吉祥物链客也正在站在这里欢迎大家。这次的展会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6号，其中最后两天25、26号两天呢是一个公众的开放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亲自来到这里参观和体验一下。说到今年的链博会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变得更加国际化了。据我所知呢，今年链博会一共是有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的一共676个展商进行参加，都是来自中外的，而且其中呢这个外资的参展商的比例是达到了36.5%，而且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这个占比呢更是达到了超过了6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其中有很多来自科技界的重磅企业，比如说像是我们非常有名的英伟达呀、英特尔啊、苹果呀、高通啊等等，很多企业呢它都是带来了自己各自重磅的这些科技产品，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然后说到科技这一点呢，这也是今年链博会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也就是今年链博会的科技含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以往都有的一个重要的展区啊，数字科技链呢在今年是升级成了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差，这个智能的智啊，也是更加的突出一个智能化。同时呢，今年还是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展区。来到链博会呢，我们可以深入的在一些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像是智能工厂、智慧城市、智慧医疗，还有这个智慧物流等等方面进行一个深入的体验，也是提前过一下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而今年链博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今年的配套活动还有它的成果发布啊，都是非常的丰富。据我所知呢，今年是一共会举行大约70场左右的这个工商交流活动，来自政商界的各界的人士啊，他们会围绕各自关心的一些热点的经济话题进行讨论，然后是互相交换意见。同时呢，在今年的这个智库交流活动中呢，还会发布一个2026版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它会通过一些非常具体的数字啊，来揭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这个产供链发展的一个趋势，给各界提供一个权威的参考。说到链博会啊，其实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它是一个供应链的博览会。它所展出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展品，而是展出了一整条完整的供应链条的上下游，还有一个具体的完整的生态。在当今呢，全球经济面临挑战，还有全球的供应链的这个稳定也是面临挑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这时候举办这么一场展会，把全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企业啊，还有政商界人士给集中到一块儿，大家一起对外展示如何去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性，展示这么一个重要性，同时也是互相进行讨论，寻求合作，找到一个解决之道，相信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有意义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
12: 好，听了你的介绍真想去看一看。好的，感谢张健发回的报道。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

0: 交集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

0: 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各地文旅市场迎来客流消费双增长，民俗游、赛事游、亲子游等热度攀升，龙舟竞渡、香囊制作、演艺融合等活动叠加推出，通过升级体验和场景创新吸引了众多游客。各地还通过发放消费券、惠民政策等激发活力，消费新动能不断涌现。
2: 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
3: 其实我知道端午节的美食是粽子，我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从来就没包过，是刚才在这么好的一个场景学会了怎么包粽子。
2: 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97.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1亿元。其中，峨眉山、九寨沟等重点景区热度较高，分别接待游客7.6万人次、6.72万人次。今年端午以包粽子、制香囊等为代表的传统民俗体验成为旅游市场的又一大流量密码。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含包粽子、制香囊、五彩绳编织、艾草花束制作等深度体验类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3%。
4: 我们大概在5月中旬就进入寿绳和香包的旺季了，一天的话寿绳能走个1000来根吧，这香包吧能走个100多个、200个。
2: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头戏，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多地百余场龙舟赛事人气爆棚，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多地龙舟文化名城的住宿需求旺盛。除了传统的龙舟竞速外，辽宁东北超等赛事也带动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截至昨天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21号，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同日，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数百余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
2: 钟鼓齐鸣中，祭典正式开始。各界人士代表依循三献大典古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素果并行礼，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祭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能更好延续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凝聚两岸人民和平发展共识。
5: 那今天的意义特别重大，因为是两岸一起在夏至这一天对于伏羲大帝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跟感谢意。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的不管是民意代表、艺术艺文界，或者是在地的乡亲父老们，齐聚在三重的千色宫，为这么一个伟大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大家都在这里诚心的祈祷，希望伏羲大帝能够持续的护佑两岸的同胞们。
6: 两岸的文化本来就是同根同源，所以在民族信仰方面应该有很多共同的来源，所以我觉得两岸除了伏羲之外，还有一些共同。

0: 同的祖先、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神灵。我希望他们，我们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也保佑两岸和平的发展。
1: 两岸一脉相承哈，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祖先，两岸在既有的文化基础上面，啊，能够大家发挥这种的精神，啊，我们有一个很优良的一个传统文化，如果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的话，对以后两岸的经贸、各种交流，啊，都是非常正面的意义。
2: 多年来，无数台湾民间团体、信众、基层民众主动参与共济活动，以文化为桥，以血脉为纽带，深化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
3: 台湾九合一选举即将于11月28号投票，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就观光政见隔空交火，针对李思川提出的兴建九份缆车计划，苏巧慧声称该构想是自己先提出的，李思川团队讽刺对手割稻尾。与此同时，台北市长蒋万安跨市为昔日同事李思川站台，力挺其操守与能力，呼吁民众用选票拒绝政治口水。
2: 为了替新北市九份地区带来更多商机，并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抛出兴建九份缆车计划。
4: 九份最主要是交通的问题，如果有缆车，当然就可以疏解。我一定会从设计的这个部分，包括我们的法令的部分来做一个处理。
2: 而民进党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表示，该构想早就在他提出的钻石山城观光产业计划当中。
5: 这也是我钻石山城观光产业计划的一环，一定会尽速朝这个方向来推动。
2: 苏巧慧甚至搬出两年前的视频，以佐证缆车计划是他先提出的政见。
6: 想象一下，我们坐这个台车，站在这个台车上下去，超美的。
7: 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值得恢复，并且把它再度振兴起来。
2: 对此，李思川竞选团队指出，李思川的政见是与当地沟通后，以候选人身份提出的具体承诺和规划蓝图。对比苏巧慧拿两年前视频中的一句话当作选市长的政见，高下立判。
4: 不好的政策，我都欢迎我的对手来跟进啊。
2: 随着选战升温，双方阵营的舆论攻防也全面升级。由于李思川自宣布参选以来，频频遭到民进党侧翼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21号特地前往新北为昔日同事站台助威，蒋万安大赞李思川人品与能力过硬，痛批民进党因为找不到缺点才使出抹黑老套路。
8: 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
2: 面对政治口水，李思川打出感情牌，强调自己出身渔民家庭，与出身政治权贵世家的苏巧慧截然不同，希望对方团队停止恶劣攻击。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0: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11: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独立的手机。
9: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换新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

0: 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就立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法国拥有深厚的足球底蕴，本届世界杯全部1200多名球员中有近100人出生在法国，其中76人代表法国以外的国家出战。可以说法国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球员输出国。法国的足球能量为何如此强大？总台记者近日来到巴黎北部的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寻找答案。
4: 绿茵场上，孩子们你追我赶，绕桩盘带过人，在一脚射门，动作虽显稚嫩，却已颇有章法。巴黎当天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酷暑没能挡住孩子们的脚步。200多名小球员如约而至，训练比赛一样不落。
5: The player, Paris Sport Culture, hello。
4: 这里是位于巴黎北部的巴黎 SC 足球俱乐部，拥有从 U6 到 U13 的各级青训梯队，注册会员560人。而在法国，像这样的业余俱乐部约有1.2万家，注册球员超过200万，他们正是法国青训体系最坚实的根基。
6: Les clubs amateurs sont très très importants pour le football français puisque c'est le vivier. Quasiment, tous les joueurs qui sont professionnels sont passés au départ par un club amateur.
4: 在法国，许多孩子3、4岁就开始接触足球，在社区的球场，在学校的操场，在自家楼下的空地。而把这份来自街头的天赋接住再打磨成型的，正是这些社区里的业余俱乐部。值得一提的是，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低。
7: Il y a des formateurs de qualité, on a des coachs qui nous apprennent vraiment, ils nous apportent cette éducation footballistique. Donc, si on n'était pas passé par là, je ne pense pas qu'on aurait réussi à faire ces carrières professionnelles.
4: 事实上，在巴黎大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俱乐部，其青年梯队的实力足以和欧洲豪门的同年龄段梯队一较高下。整个巴黎大区约有1100家注册俱乐部，超过32万名青少年球员，被认为是与巴西圣保罗齐名的世界足球人才高地。法国队队长姆巴佩从小就在巴黎东北郊的一家业余俱乐部踢球，和他出自同一片街区的还有萨利巴等多位现役法国国脚。
8: On forme aussi via nos clubs, on forme aussi des éducateurs, on a des éducateurs qui prennent leur diplôme et tout ça.Et c'est ainsi de suite, c'est ça la force du football français comme on le voit actuellement.
9: 即便是赛季末的小型友谊赛，那俱乐部呢还是为孩子们准备了由球星签名的足球来作为奖品。这些细节呢也折射出法国青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通过激励来培养孩子们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兴趣。
4: 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人们记住的总是球星的名字，但法国足球真正的故事其实写在这些无人喝彩的社区球场上，日复一日，寂寂无闻，却生生不息。
3: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1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

0: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中国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我国长江沿线普遍都会被降水覆盖，那么其中在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多地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还将会有所南压，波及到广西更多的地方。那么在频繁降雨的冲刷下，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像华北、东北仍将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那么这个时节和暴雨同台上演的往往还有高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今明两天在海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甚至湖南等一些地方都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并且由于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要注意减少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0到32摄氏度，榆林多云16到29度，南充阵雨21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1到28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襄阳小雨17到22度，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漳州晴26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9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晴转阴29到37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8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8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24到38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2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7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从汨罗江畔的龙舟，到奥运舞台上的竞技之舟，古老的中华龙舟如何跨越山海，成为连接世界的文化符号，
1: 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端午节前后，龙舟船头的击鼓声在五大洲同时响起，海外华侨华人如何以桨为桥，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2: 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0: 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龙舟行四海，端午祭乡情。

端午节，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纪念屈原趋疫避邪，祈求丰收，这些古老的民俗延续了2000多年。随着华侨华人把端午

0: 节带到海外，这个节日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在南半球的阿根廷，端午正值寒冬，人们裹着厚外套在拉普拉塔河上划龙舟。
1: Thank you。
0: 在尼日利亚，华侨将端午文化带进校园，孩子们围在一起，品尝来自中国的味道，体会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意大利米兰，华人与当地龙舟队员同台竞技，共迎端午佳节。

0: 目前，全球有许多国家、地区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庆祝活动。龙舟是最具有标志性与传播力的项目。体育无国界，鼓点是语言，节奏是指令。龙舟以正式比赛项目或者表演项目，一次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2026年4月，亚洲沙滩运动会龙舟赛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巴赫为龙舟点睛。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仪式，在现代赛事中展现了这项运动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龙舟文化在海外传播，受到海外民众的广泛欢迎，离不开一群想家的人。阿根廷，距离中国最远的南美国家之一。
1: 每年的这个时候，迎接端午节的到来，在全球范围内，龙舟运动将受到最高的关注度。
0: 5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维亚内达龙舟基地传来阵阵锣鼓声。一场庆祝中国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正在举行。参加龙舟比赛的有25支队伍，共180多名队员。他们大多数是阿根廷本地人，有工人、职员、教师以及自由职业者。职业与年龄的人因为龙舟这项运动聚在一起，鼓点起落，划水向前。许多队员已经参与龙舟运动多年，从最初的好奇与尝试到持续训练，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2: Es un deporte que se hace poco que está en Argentina, pero vien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milenario, muy hermoso deporte, por la coordinación, el esfuerzo, conocer a las personas, la unión.
3: Mejorando un poco más en la performance y agradecidos totalmente a esta disciplina que nos unió y que bueno, nos aunó como equipo también y bueno, muchas gracias a la actividad. Hey, hey, hey, hey.

0: 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阿根廷龙舟协会会长刘金刚，他是辽宁抚顺人，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20多年前来到阿根廷。2018年，阿根廷的华侨华人从中国获赠了4艘龙舟。刘金刚承担起招募龙舟队伍的工作。公告发出后，当地侨界反响非常热烈，然而300多人报名，却没有一个人划过龙舟。他们想出一个土办法。
1: 干死！
0: 在超市仓库里，用货筐当座椅，铁锹当桨，塑料桶当鼓，不懂动作要领，就对着网上视频一点点学。
1: 他鼓声一下去，你马上下进去，提上来，身体往前挺。完了之后再
2: 标
1: 来，再
2: 标着力，
1: 差不多就一二三回来，一二三，可以看到互相。
3: 第一次我们组织训练的时候，各种滑法都有。有的跪着滑的，有的站着滑的，有的还想说把这个龙舟要放在中间的。
0: 为了更好地适应这项运动，刘金刚带着几位侨胞专程回国，到华侨大学集训了半个月。
4: 我说你要注意，而且尽量往前看，就是要下腰，然后就基本上。
0: 老师告诉他，龙舟运动在南美洲发展比较慢，如果能在阿根廷大力推广，对推动龙舟成为奥运比赛项目意义重大。
3: 所以他跟我讲了之后呢，我就很想说把这个项目在阿根廷，在南美把它做好做起来。
0: 2019年春天，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罗港区拉普拉塔河上，4艘龙舟穿过地标女人桥，那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龙舟赛，12支华人龙舟队参赛。岸上，数万阿根廷人第一次领略到龙舟的魅力，
3: 所以把我们第一次龙舟赛一下就走红了。当时这个观众啊，还有阿根廷的媒体，都去报道我们这个活动。一下这个就在阿根廷这个就掀起的一个学龙舟的热浪。
0: 如今阿根廷龙舟协会已有超过5000名成员，95%是阿根廷本地人。协会在12座城市建立了训练基地，每年举办6到8场大型比赛。2023年，阿根廷龙舟协会获得了阿根廷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奥林匹亚奖。
3: 我们包的粽子有2种，一个是肉粽，一个是甜粽。
0: 每年端午节，龙舟协会都会组织部分华人会员提前一天包好粽子，第二天带到赛场。起初，阿根廷队员只是觉得好吃，后来他们开始主动问为什么吃粽子，屈原是谁。再后来，点睛仪式上，阿根廷队员们会自发地排队上香鞠躬。刘金刚说，他们现在都能讲几个有关端午或者龙舟的故事。

0: 端午时节，龙舟的鼓声不止在阿根廷的河畔响起，也在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的水面上回荡。一次次挥桨之间，古老的节日不再只是华人记忆中的乡愁，也成为当地人热衷参与的体育活动。6月14日，圣保罗中巴龙舟竞渡活动开赛，这是中巴文化年极具传统特色的活动。
1: 我们在龙舟比赛之前已经训练了2个月。
0: 吴军彪。

0: 飘来巴西已经20年了。2025年，他加入青田龙舟队，今年第二次参赛。过去2个月里，队员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这里训练。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重在参与。
0: 从2024年第一届龙舟竞渡活动开始，李文云就加入了龙舟队。圣保罗首届龙舟竞渡活动，正是由他所在的巴西瑞安商会参与策划。
1: 也是这一次啊，第三届，有一支巴西的那个队伍参与进来，对于我们弘扬中国龙舟文化特别的重要，也特别感谢这次巴西友人的参与。
0: 珍妮特是巴西龙舟队的鼓手。
2: But dragon boating is something fantastic because it's for everybody. You can paddle on a dragon boat. Young people, you know, children up to very senior ages.
0: 这项集体运动成为一些队员的精神支柱。在一场场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感受到了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在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大部分来自浙江和福建。龙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童年的记忆。管伟，米兰中龙龙舟俱乐部队长，来自浙江温州。在他的家乡，曾有人写诗描绘家乡龙舟盛况。一村一船变一帮，处处起脚争飞扬。2018年，他创立了龙舟俱乐部，最初只有10几个会员，如今已经有57名华侨华人参加。另外，在当地很多城市，意大利本地人也成立了龙舟队。起初，刚加入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和意大利民众对端午节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可以品尝中国美食，对于划龙舟的参与度并不高。一些当地民众还是习惯于单人或双人的皮划艇运动，于是他让更多人先体验再找兴趣，把中国的龙舟文化介绍给大家。
3: 这些年过去了，年轻的人愿意把我们的一些文化、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的一些美食，让他们去体验，让我那么文化，让他们去感受，这样子才互相能更多的了解。
0: 在中国，端午划龙舟不仅是为了纪念古代圣贤屈原，它更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协作的精神。龙舟比赛通过多人的团队协作，让家庭、朋友在一起，紧紧相连，并肩前行。在一声声的船桨击水声中，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华裔青少年感受到龙舟文化的魅力，
3: 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了解这个我们这种传统的节日。还让更多的意大利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就是我们也是很爱我们的家庭，也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节日。
0: 2026年6月6日，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9支中意企业员工队伍同场竞技。
4: Siamo una città grande, una città accogliente, una città che vuole l'integrazione, che ha fatto dell'integrazione una cifra importante. Il fatto di continuare a contaminarsi con altre culture è soltanto un arricchimento.
5: è sicuramente un movimento che può crescere tanto, che dà grandissime potenzialità. Come ti dicevo, i cinesi sono fortissimi in questa disciplina.

0: E noi possiamo solo che imparare da loro e queste gare penso che facciano alzare anche il livello.
1: 管伟看着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们，从胆怯到如今坐上龙舟共度远方时，他相信中国的龙舟文化将在下一代人手中团结起来，传向更远。远并不意味着隔阂，山海之间文化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从意大利清澈的湖畔到尼日利亚厚重而热烈的土地，中国的端午节也成了非洲当地民众追求时尚的节日。
2: 这一包多少张？
3: 50张。
2: 50张、那我们300人，当天活动有300多人吧，我们
4: 好，这蛋黄啊。
1: 2003年，倪梦晓从温州来到尼日利亚，经过20多年发展，他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华人艺术团。每逢端午，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来自中国的节日记忆带到当地人身边。这一天，倪梦晓带着提前买好的食材和家人一起来到一所当地小学，现场教孩子们包粽子。一把糯米，几片粽叶，在孩子们略显笨拙的手中被慢慢裹成三角形。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堂手工课，更是一次触摸中国文化的开始。孩子们在好奇中认识端午，也在欢笑中对遥远的中国产生更深的期待。
5: 有来嘉宾？
6: 送嘉宾。
7: 最触动我的是一个男孩小心翼翼捧着自己包的粽子，跑到我面前说：“团长，这个我要带回去给妈妈，告诉她这是中国爱的米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1: 校园里，尼日利亚当地的舞蹈随之响起，这种舞蹈通常只在重要节庆时才会跳。今天在这片热烈的土地上，倪梦晓的艺术团和学校的孩子们用最质朴最真诚的方式为端午节起舞。
8: 屈原 almost 2005 years ago is 屈原 is 诗人 is poet so this man is like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so far needs too much。
1: 也许孩子们还不知道谁是屈原，但一颗亲手包下的粽子，一次中文学习的体验，一场共同参与的节日庆祝，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种下了理解中国、亲近中国文化的种子。
9: Today I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hen all thes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the school, they taught us how to make their like food, tante, Chinese tante. It was very wonderful. That's like my favorite meal, moi moi.And also, their language, when they were saying it was wonderful, and I think I want to learn more. Like, so like, maybe if I travel, I will experience this more. Thank you.
5: Oh, sorry. Where are you?
1: Dengan imajis perlumbaan perahu naga antara 在马来西亚沙巴，第11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吸引了众多龙舟队参赛。当地华人社团自20世纪就开始组织龙舟活动。如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之一。端午节前夕，第3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德国美因河畔举办，数千名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这里，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

0: 文化的魅力，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陕北老腰鼓表演、皮影戏、川剧变脸，富有民族特色的湖南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浓浓的东方韵味给现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
1: 我们这次把衡山老腰鼓带出来，不仅是中国非遗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也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美音和尚，百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和亚洲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注入新的活力。人们因龙舟相聚，因文化相知，因友谊相连。
2: 但是现在龙舟的文化的精神已经不仅仅限于国内，也是在五湖四海大家都广为接受。我觉得现在也体现了我们现在时代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同舟共济，在面对共同的挑战困难，必须大家得齐心协力，跟着同样的鼓点来那么共同迈向劈波斩浪吧，迈向共同的目标。
0: 在英国索尔福德市，第12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吸引近万人现场参与。活动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英民间的友好交流。本届龙舟会共有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
3: We've come down here to have a fantastic day racing in this Chi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Really enjoy it, really enjoy all the culture of China coming together in Salford Quays. Brilliant, really enjoyed it.
4: Chinese people seem to have amazing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 do admire that.
0: 主办方还组织了武术、舞龙舞狮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节目。许多英国民众现场品尝粽子，通过美食了解端午代表的历史与文化。
5: So it looks like a glutinous sticky rice with like a pork, slow cooked pork.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was unwrapping it, so it's really delicious. It's got good flavor to it. It's you can tell it's been made with a lot of care.
0: 端午文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让越来越多海外民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世界各地，每一场龙舟大赛之前都有一个仪式必不可少。点睛是龙舟赛前的重要仪式，人们以笔点亮龙头双目，祈求比赛顺利、平安吉祥。点下的是祝福，也是出发前的郑重提醒，登上龙舟便要同心向前。点睛是一个复灵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眼睛是神的出口，龙睛一点意味着这条船从物变成了灵，这背后是中国文化中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点睛点的不仅是龙的眼睛，更是每一位划桨人的心。他提醒所有登上龙舟的人，你们即将出征，你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一条龙舟，20个人甚至更多，鼓声一起，所有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桨入水的角度、发力的节奏、身体的起伏，任何一处迟疑都会影响整条船的速度。在同一个鼓点下，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同一个目标奋力划桨。龙舟比赛比拼的不只是力量，更是默契、信任和协作。从阿根廷到巴西，从意大利到尼日利亚，从卢森堡到塞尔维亚，从马来西亚到德国，华侨华人把龙舟带向世界。

世界，也把端午文化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2009年，端午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龙舟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人们在劈波斩浪中感受中国节日，也在并肩划桨中理解团结的力量。龙舟划过水面，浪花很快会散去，比赛的名次也终将成为片刻的记忆。但那些一起握桨、一起发力、一起欢笑的人，会记住这个节日带来的相遇。龙舟向前，靠的是一船人的齐心协力。文化远行，连接的是不同民族共同奋进的心。

0: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我要打电话批评他，太不像话了。哎呦，
1: 老师啊，啊，你和程书记还能给我开绿灯啊？就是由于您和我爸这层战友关系，我从基层干到这个副主任啊，你们两个人不给我制造点坎坷，那都算对我好了。再说了，我就算今天真的干成这个主任，那凭的也都是我自己的实力。
2: 这就对了嘛，凤娇，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对吧？
1: 您看着我长大，了解我的性格，我就是不服气呀。那个新来的肖主任啊，哎呀，我都懒得说他了。
2: 你说的是肖博士肖立明？
1: 就像他这种在象牙塔里生活的人啊，那是完全不通情理的呀。而且他一点基层的工作经验都没有啊。我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做领导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安排到我们这里来呀。
2: 不着急不着急，说说看。
1: 我都不指望他能够雪中送炭，他能做到锦上添花就不错了啊。哎，可是他倒好啊，哎，那边啊火还没有着起来，他拎一桶油就浇过来了呀。
2: 他是怎么个浇法？
1: 三兄弟的事情你知道吧？
2: 知道。
1: 本来这个案子是由我来负责的，结果他肖大主任非要抢过去做，我们调节得好好的，刚刚安抚下来的情绪，嘿，他肖大主任一句话直接给人刺激到叶春雨的别墅去了，那灵堂都摆上了呀。赵家的三兄弟可是全程都在录像啊，这事搞得尽人皆知的。调节是要大事化小，他都不懂，让他做主任我是不服气的。这次要不是我们帮他擦屁股，还指不定这个祸要闯多大。哼，
2: 凤娇，这是工作。

0: 如果工作上面是这样的态度，那真的是有问题的。一个老年人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商品房，因为我们的监管不到位，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开发商现在把这个商品房变成了烂尾楼，老人住不上新房，也拿不回来属于自己的购房款，这使得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所以投河了。 如果说这个老人他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会多么的心疼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承认我们是有失误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发生，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谁来解决这件事情，解决完了以后能立上一个功。我说的对吗？
1: 我就是随便抱怨几句嘛，我没有说要跟他争什么呀。<笑>
0: 好，你心里面明白就行啊。喝茶，喝茶。嗯，有甜味儿。
2: 半天不是要请我喝茶呀？哎，是请喝茶呀！
3: 这不还是在谈工作吗？<笑>你像吗？
2: 不像，你就是。<笑>你怎么不吃啊？我呀，我当初真是上了头了。你说我一个搞理论的。
3: 我哪干得了综治中心的主任呀？全立明，你说这话是真话呀，还是气话？书记当着我的面给张凤娇打电话，跟她说这件事情要处理不好，你那副主任别干了。这不就是在批评我呢吗？行了，大不了啊，撤我的职，我走。
4: 你说什么？你走？
3: 全立明，当初你把我要到综治中心的时候。 我可是二话没说啊！咱这么说吧，于公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有这么多受害者呢，你说走就走，你让他们怎么活？咱再说于私，我也是个受害者，房子没了，我得还贷款，媳妇天天埋怨我，孩子跟着受委屈，于公于私，你想一想，你走得了吗？

0: 这边是白，这边是黑，这颗花生米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基层工作，有时候黑白对错全部都混杂在一起，你要怎么能吃到这颗花生米？这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那我是吃啊，还是不吃？吃啊，干嘛不吃？
1: 针对洪生停工及其造成的次生灾害，我们已经明确为625事件，并成立了善后处置工作小组，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在综治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工作窗口，汇集各政法单位及相关行政部门的力量，联合处置，为每一名涉事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心理服务，安抚群众情绪。
2: 争取他们的理解，确保社会的平安与稳定。罗昌波书记，625事件的当事人把灵堂摆在了叶家门口，相关视频已经在网上广泛传播。在我们党委和政府全力化解625事件的关键节点，发生这样的事情。 恐怕这只能造成事态的升级，不利于事件的化解。

0: 这样怎么能确保社会的平安和稳定？
1: 宋书记，赵家老太的善后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也对每一位受害者的受害情况、财产损失还有这个赔偿诉求都尽量的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防止事态进一步的升级。
0: 我看中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善后工作小组成立了，综治中心出面去解决、去安抚，但是为什么事态会进一步恶化呢？
1: 因为，
0: 好了，我来说两句。同志们，625事件，市里区里都非常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特别是我们直接负责具体处置工作的基层部门，更应该向前一步，对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做到有效的预测、预警、预防。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是做到实处啊。罗书记，你说对吗？
1: 是。可我们确确实实已经安排干部下沉到群众当中去了。
2: 宋书记，对不起，我想打断一下，我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也是善后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此次事件也是我去处置的。
0: 那好，你既然在一线，你把情况说一下。
2: 我不是想要替罗书记解释什么，因为主要是此次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因为我刚刚到综治中心，对于基层工作和业务还不太熟悉，所以属于我的工作处理不当。
0: 你看，又过饭点了，食堂打的菜都快凉了。
3: 老宋，醪糟鸡蛋，
4: 这是当地的特产是吧？
3: 对，当地特产。你来。
4: 这个味儿的确不一样。
5: 宋书记啊，
4: 哎，
5: 这几天您辛苦了，在洪生这个事情上，我们还是想做个检讨。的确，我们没有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4: 宋市长，洪生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态度是不够。我想听一下咱们这个中评市委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
6: 是这样的，我们在各区县成立了善后小组，对相关人员逐个的进行排查走访。
4: 这个善后小组的思路我是支持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善后小组的工作重点准备放在什么地方。
6: 洪生集团的总部是在富春新区，这次很多受害人都是富春人，所以呢，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富春新区的综治中心，我们想，只要富春不乱，我们就可以稳住局面。
4: 好的，我支持。就是这个625这个事件的原点啊，洪生集团，这个企业还是得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后台，什么背景，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工作？
6: 宋书记，还有一个事儿啊，调查组发现。洪生集团有15亿的贷款，不知去向。
4: 这个15亿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但是呢，钱去了哪儿，我们现在还没掌握。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还是想委托咱们中评市市委牵个头，甚至于新区介入进来，把这15亿贷款的去向、它的用途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清楚。大家都知道，这15亿是老百姓买房子的钱。这其中有可能是几家人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才凑了一个首付，所以把这个钱查清楚追回来，也是给咱们中平市老百姓一个良好的交代。
2: 哎呀，这次调解这三兄弟啊，真的是让我感触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个老三，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啊。你说我这些年在外面工作啊，求学呀，这一年能回家的时间也就那么两次，一年加起来数得出来的就那么十几天可以陪妈妈，哎，都一样。我这么近，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啊。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基层工作呀，真是挺辛苦的。以后啊，咱们有时间一定要多陪陪家里人啊。
7: 那是。
2: 哎，我今天叫你出来，

0: 想跟你啊打听打听，这个杨锁呀，什么背景啊？他就是个普通基层民警吗？
1: 他以前是个老所长，后来退休之后，就到综治中心发挥余热来了。

0: 不许说我缺心眼儿！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啊，你缺少的是同情心。你跟我说说看，你就说咱们这工作吧，看似是给老百姓解决小纠纷、小矛盾，是吧？实际上呢，你得上接天下接地，你不能老是闭门造车，自己在那研究，你得把自己抛出去，你得和这个。
1: 被调解人形成一种共情。咱就说那天吧，那天去调解那天，你说那些话就太生硬了，你放谁谁都接受不了。说白了，基层工作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经验和技巧。光靠法律和那些理论知识是不够用的。好，你今天啊说的对，我都听进去了。 万一以后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你倒是提醒点，我接受批评跟教育，
0: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啊，你这个小同志还是不错的，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啊，加油！
1: 嘿，你这还占着我便宜了呢。

0: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了？这么晚还没睡啊？怎么了，小唐？
1: 你说是不是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啊？
0: 什么意思啊？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
1: 是不是一定要去红山闹一闹，才能把首付款给要回来？
0: 那谁不想把血汗钱要回来呀？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个灾兄弟不就要回来了？
0: 他们家属于特殊情况。我身为公职人员，又是警察，我们单位呢又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我总不能借这个事儿假公济私啊。
1: 什么？公职人员就不用养家糊口了？公职人员就活该被骗了呀？
0: 不是，咱们得相信政府。那如果公职人员都借这个机会去闹，去走后门，去争取这个优先处理权，你让其他的受害者还怎么相信我们？我们后续也没法开展工作呀。
1: 好，你说什么都有道理，我说不过你行吗？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绝望。都在传言那个叶鸿生把所有的资金都卷走了，
0: 他的房子地不都还在呢吗？他想跑是跑不了的。
1: 反正这种听天由命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
0: 好了好了，我理解你。
2: 宋书记。
3: 哎，师傅，
2: 宋总监啊，没想到啊，你是省里来的大领导。
3: 别这么说，咱不是又见面了吗？
2: 是那个上回的事儿，真是对不起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哎，
4: 拖欠你那三个月的工资领到了吧？
2: 啊，领到了领到了。
4: 这是协调了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先把拖欠农民工资给补发上。
2: 那谢谢宋书记。
4: 没事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下一步我还在想啊，得让这些楼施工起来。得让老百姓住上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2: 是是是，宋书记，你可得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一件大好事。
4: 这都是应该做的。

0: 宋书这唱的哪出啊？这几天我算是领教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宋书记，哎呀，大家都在会场等你呢，为什么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啊？来来来，坐下说，咱们随便找地方坐，好吧？来来来，坐下。
1: 这个地方是我们检查组进入中评室。
2: 落脚的第一站，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走的时候啊，就在这儿开个现场会议。
1: 这些是考核组最近这段时间收到的关于六二五事件的群众来信，所以我把这些信呢给大家带过来，回去以后你们把它整理一下，每封信都要落实，每封信都要最后的回复，好吧？
2: 好，
1: 你看这些个烂尾楼。

0: 如果不是因为平公了，这个地方的房子应该已经住上人了，应该是已经种了花花草草，孩子们在奔跑，老人们在散步，一片欢声笑语，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你们自己看啊，一片荒凉破败。如果我们的监管到位，我们的疏导工作做在前面，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这儿开会？我就是要提醒大家，民生问题、平安问题，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要落到实处啊。好了，再说一件让你们高兴的事情，咱们国家准备举办一个全球性质的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大会中央已经确定了，就放在我们省。但是具体的承办城市省委还在考察，如果说能放在咱们中平市，大家想一想，对中平未来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多大的影响。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们回去啊，也开一个会议，自己商量一下，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资格去参加竞争啊。我希望能够落到中平市，这是一件大好事啊。
2: 老公，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到了没有啊？我今天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呢？
3: 当然是穿什么都好看啦，气质这一块你是拿捏的死死的，
2: 少油嘴滑舌的。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当然也想早点回来啦，不过呢，我要争取时间共筑我们的爱巢，才好接你回来哦。
2: 老公，法国的房价太贵了，这样你压力太大了，我会心疼的嘛。
3: 哎呀，没有压力那还叫男人吗？不过你放心，你老公啊早就拿到法国的长久居住权了，目前呢我在一家制药厂当高管，待遇非常丰厚，等一切都搞定之后就接你过来啊，到时候我们就结婚，你就会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了，敢报警啊？
2: 老公，那我现在就去给你汇款，有压力我们一起扛。
4: 你好，请坐，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2: 我要转账。

0: 这位女士，您认识这位收款人吗？
1: 当然，他是我老公。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儿，您稍等一下，主任。
0: 这位女士，不好意思，我们系统出现了点故障，您可以稍等一下吗？
2: 那我可真是太幸运了，好吧。老公，银行系统出了点问题，我晚一点给你转款。好，我啊已经把定金交了，不急。情况非常清晰了，我这就啊。
3: 找个人赶紧过去。哎，你也不问问我，嫌不嫌弃你？哎，我不嫌弃你。哎，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4: 办完了，就是因为啊，邻里之间啊占用公共区域，堆放杂物，
3: 就这么点事儿，你说闹成这样？刚才公安局来电话了，有位女士呢要汇款，可是对方的账号呢已经是银行的管控账号了，涉嫌诈骗。 公安部门啊，已经介入调查了，希望咱们综治中心呢能够派人进入调解一下。我现在啊，把资料发给你，你把人给我带回来。
4: 行。哎，我这刚回来，能不能让我喘口气儿啊？
3: 你就赶紧去吧，
4: 12点了，马上吃饭了，
3: 人也着急，等着把人带走呢，啊。

0: 你小子有好事永远想不到吗？
1: 我这不是给你倒茶了吗？
2: 你们为什么要将我老公的账户设置为管控账号？
3: 民警同志，我老公是法国的合法公民，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4: 我们这么做那也是为您负责。
3: 那我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
5: 我很了解我老公，他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6: 哎，文静，你别劝劝他。
3: 喂，老公，他们说你的账户汇不了款，他们还说你涉嫌诈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可笑，没关系，让他们查就好了。身正不怕影子斜，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3: 老公，要不你再给我一个新的账号吧。
7: 我待会再发给你一个啊。这样，我现在正忙着呢，回头我再发给你啊。
3: 嗯，好的。
6: 哎，女士。
4: 哎，女士。
6: 范女士。
4: 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能给他们转账，他很可能就是一个骗子嘛。
5: 民警同志，钱是我的，我有权做主。谢谢你们的好意。
4: 哎，范女士。
8: 张女士，
4: 你先别走。
8: 哎，王老师，你好，您是张女士。
5: 你好。
8: 哎，你好，我是民警马愣，这是我的证件。
5: 你好，马警官。
8: 啊，你好。
9: 是这样，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纠纷。要不这样，
8: 您先跟我到综治中心，我们来帮您解决您的困惑。
5: 你们能帮我汇款？
8: 我们虽然不能帮您汇款，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解决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关于汇款的问题。
10: 我们综治中心啊，条件有限，张女士。
5: 肖主任，
10: 哎，
5: 你们综治中心怎么能骗人呢？不是说带我来解决汇款的问题吗？
10: 张女士，我不知道您了解杀猪盘吗？
5: 肖主任，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是猪？
10: 哎，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个张女士，您先请坐。杀猪盘啊，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犯罪手段。诈骗集团通过网络聊天的软件撒网捕鱼，被捕到的目标受害人呢，被叫做是猪。那么网聊培养关系的过程叫做养猪，聊天的工具啊叫做猪食槽，那剧本就是猪饲料了。那么到最后被害人真的被骗，甚至被啃到连骨头都不剩的时候，就叫做杀猪。我肯定不是说您是猪。
5: 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10: 我就是想让您多了解一下。
5: 综治中心有普法宣传的职能，这一点呢我是了解的。
10: 哎，
5: 肖主任，我听马警官说您还是一位博士。
10: 对，我是法律专业的博士。哎，您是化学专业的博士啊。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5: 法律和化学永远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10: 张女士啊，其实中国的法律可以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5: 肖主任，
10: 另外
5: 你知道吗，化学反应分为两种流派，或者说是两种理论。一种呢被称为过渡态流派，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能累到达马鞍点。
10: 在化学层面您是专家是不可否认的。
5: 马警官，
10: 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法律
8: 干嘛去
5: 签字啊？
10: 国家的稳定各方各业。
8: 您看到我们博弈的吗？
5: 谁跟谁？
8: 一个男学霸和一个女学霸，
11: 他会不会很惨？
10: 我想表达的是，
12: 其实不能坚决。
13: 你们火药味这么浓，在商量。
5: 过渡态理论，它必须通过自由基而带电的自由基呢，它要相结合。当然了，也包括自己和体内。
10: 随着法律的不断的完善，还有我们各个部门的配合融合，那么对于
5: 过渡态的优点呢，是通过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基础。
10: 现在
5: 自由态的缺点呢，
10: 日新月异，
5: 非常非常。
10: 政府希望能够防范于未然，我也希望能够理解我们。
11: 马警官，听懂了吗？
8: 我要是能听懂啊，我就是学霸了。

0: 宝贝，吃饭了吗？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老公爱你哦。
1: 肖主任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呢，我全都听明白了。的确，你们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我好，我呢虚心接受你们的建议。
2: 哦，那太好了呀！哎，我想跟您说呀。
1: 不好意思啊，肖主任，我这单位还有事，我去打个电话。老公，那你赶紧想办法，你再重新给我发一个卡号吧，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
3: 张女士啊，
1: 好，那我等你消息，老公。
3: 哎，张女士啊，张女士啊，哎呀，等一等，
1: 我们认识吗？啊，
3: 我认识您，您可能不认识我。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我叫张凤娇。
1: 哎，你这追出来不是也要告诉我老公是个骗子吧？
3: 啊，不是，这个您误会了。我吧，就是有些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您看方不方便耽误您几分钟去我办公室聊聊？这是一些关于化学方面的问题。哎呀，这个方面我确实是弄不太懂。
1: 好吧。哦。
2: 哎，可是刚才那个你是讲的这些，你都听懂了吗？其实也没太听懂。嗨。
4: 那你们怎么交流的？人家一张口都是专业术语，太高级。
2: 是啊，你这是听着太高级了，但是我这不也一头雾水呢吗？哎，但是我感觉好像是我略胜啊。略胜，
5: 意外略胜。
4: 肖主任牛啊！啊，我在门口我都听一身雾水。
2: 哎，别说你了，我也是的呀。我刚才，哎呀，那张女士，你回来的正好。哎，我有些问题啊，没有跟你讲清楚。
1: 你骗我！
3: 哎，您喝水啊。我吧，要不那么说呀，我怕你不跟我回来。如果你要真走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情，那我们大家都不心安的呀。
1: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你们嘴里面有一句实话吗？
5: 张女士，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啊。
1: 真是可笑啊！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你被骗了，跟我们就有关系。
1: 你怎么就能确定我被骗了？知道我跟我老公的感情有多好吗？
2: 每一个被杀猪盘套路的人都说自己跟骗子的感情好。
1: 你说谁是骗子的？你要再敢诬陷我老公，我就去告你。
2: 张女士啊，你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我很能理解。像你这样的博士呢，老是忙于研究啊、学习啊，没有时间谈恋爱的，所以像你这样的女人呢，很容易被骗的。
1: 肖主任，你是在讽刺一个女博士是第三类人吗？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三十多岁了，一个书呆子没谈过恋爱，看男人的眼光有问题。
2: 不是，
5: 那个肖主任是这个意思。张女士，他是说，您看您是博士吧，肖主任也是博士，你们以前的忙于学业，谈恋爱这方面的没经验，怕您走极端。哎，是不是这意思？
1: 你别跟我解释这么多，我一开始是很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可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在侵犯我人权。我可以去告你。
2: 这个不是侵犯人权啊，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啊。
1: 你不是侵犯人权，你是干嘛？
2: 告不是，我就是为了你好呀。
1: 你怎么就为了我好了？
2: 哎，如果你的钱没有了，那怎么办？
1: 你怎么知道我能被骗？
6: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哎呀，消消气啊。这个人家不想处理嘛，就不要处理了，不好随便扣人的。
1: 就是扣着我干嘛？
6: 不好意思，你现在可以走了。
3: 对，张女士啊，不好意思啊，耽误您时间了。哎，我送你。
2: 不是，就这么让他走了？这属于我们工作的不负责任呀。
6: 张主

0: 主任呢，会时刻盯牢张泽的，暂时不会出事情的。马乐，哎，你现在立刻和市局的反诈中心联系，让他们把张泽的银行卡做暂时性冻结，所有张泽名下的银行卡。
1: 好的。哎，
0: 果然。
2: 哎，
0: 你呀，随时和张主任保持联系。
1: 嗯，
0: 你们两个人交替值班。
3: 明白。
0: 那我去张大卫啊，了解一下情况。
4: 不不不不不。
0: 你就在这里坐镇，我们大家要是有情况呢，就向你汇报。

0: 陈云，
1: 哎，您说，
2: 省领导带人来过了，
1: 正常的，
0: 对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依然风平浪静，反而有些奇怪的。陈宇啊，想说什么？
2: 外网现在有一段视频，我叔在拉斯维加斯赌钱。
0: 这个不太可能的吧？以我对洪生这人的了解，他做事情一向是有分寸的。
2: 我也不敢相信他确实是他。我叔走的时候让我守住集团，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春雨，我跟你讲啊，外面讲什么，你不要去管他。既然洪生走的时候是把集团交到了你的手上，你就要稳住，有什么问题，倪叔一定会帮助你尽心尽力的去把它搞好，解决掉。
2: 明白。倪叔，你人脉多，见识过这个时期，你要不要找个人支持我们一下？
0: 好吧，我来想想。
1: 好。

0: 刘总，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你怎么回事？叶鸿生你没抓住，他怎么还跑到拉斯维加斯去了？
2: 着什么急呀？人去拉斯维加斯是跑路，又不是告状。
1: 这是什么道理啊？在这种时候你不把他砍死了，你让我怎么放心？
0: 你喊什么？
1: 你喊什么？
0: 我告诉你刘总，咱俩现在一条船上，船翻了谁都别想活。你有这点力气去查一查谁报的鸿深集团的雷行吗？别逼我动手啊。
1: 我查？你让我查？现在各个部门都行动起来了，哎呦，你还让我查呀？哎呀，你真是不怕他们把我查出来呀？行了，不管怎么样吧，这段时间啊咱们还是少接触。哎呦，你真的是认真查着叶鸿生在哪儿去了。

0: 不好意思啊，您的卡被限制了。
1: 什么？不能转账？为什么呀？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用卡自由？
0: 不好意思，是系统限制的。
1: 系统？
2: 老公，你等。

0: 等等，我的卡也被他们限制了，我马上给市长热线打电话投诉他们。我要去告你们，你们无权限制我人身自由。
1: 张女士啊，您先不要着急，目前啊，公安机关正在介入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您解除限制的。
0: 那就晚了。
1: 哎，张女士，张女士啊，
0: 我要取钱，我不转账，不取钱还不行吗？我没有钱吃饭了，你们总不能让我饿着吧？取钱。老公，我在吃晚饭，你有没有吃啊？
2: 你怎么一天都不理我呀？你是很忙吗？老公，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
0: 老公，我今天有好好的吃晚饭。
3: 周六下午3:30相亲，对方人品好，有车有房有户口，也是化学博士，和你真的挺合适的。
0: 这什么人呢？这是怎么可能配得上我？愁死了。
4: 哎，张主任，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呀？
5: 这里离张哲家比较近嘛，我在这儿凑合一下。
4: 哎呀，那你这样真的是很辛苦啊。你要在这里休息是吧？那个我不打扰你了，我收拾一下，我就马上走了。明天见啊。
5: 肖主任啊。
4: 哎，
5: 你了解女人吗？
4: 这个不太了解。
5: 啊，也对哈，肖主任忙着做研究啊，恋爱谈的比较少，对吧？
4: 张主任是觉得我对张哲说的话有问题。我没有恶意的，我全都是为了他好呀。
5: 但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啊。
4: 哎，我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所以我不希望他继续被骗呀。

0: 那我听懂了，肖主任是觉得自己在保护他啊。
1: 是的，我要让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真正的面对问题，这样的话他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0: 那肖主任有没有想过啊，你认为的保护他的方式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啊。我知道呢，肖主任是一个喜欢把问题研究透彻的人，但是我建议啊，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女人，可能对你的生活工作都有帮助，仅供参考。

0: 不好意思啊，就是对你造成困扰了。哎呦，没有办法，工作，工作。
1: 进来吧。
0: 真的呀？
1: 你才不像你们会骗人呢，把门关上，把鞋换了。

哦呦，好漂亮的呀！哎，这都是你自己选的，这有文化的人买东西就是不一样哈。这位是？

0: 我老公，你们嘴里的骗子，确实蛮帅的哈。你说，他能是骗子吗？你很爱他呀？
1: 当然，他也很爱我。你看着比我大，应该结婚了吧？
0: 我都快40了，婚姻啊，都是过去式了。不好意思啊，我没事的。我相信啊，后面一定有更好的等着我。更好的？好吧，那我真心祝你成功。对了，我老公从法国给我寄了一瓶红酒。
2: 我来喝点儿。行。我老公很有才华，很暖，也很优秀。嗯，比你还有才华呀。嗯，反正他能满足我对一个男人所有的要求。
0: 他不在你身边呀？那又怎么了？那我周围的人里，丧偶式婚姻的有很多，他们的老公倒是在身边，可我觉得他没我幸福。嗯，
2: 这个倒是真的。嗯，你现在是一个人住，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我跟你说啊，我活明白了。
0: 懂一个道理的，宁缺毋滥。我赞同。你呢？比我大。嗯。我呢？我应该管你叫一声姐。嗯。
2: 姐，我请你不要再误会我老公了，他真的很好。你要是叫我一声姐姐，嗯，我就一定要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女怕嫁错郎的呀，跟你讲啊，嗯，知人知面，他不知心的呀，你小心一点，没错的。姐，我呢，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但我老公不是坏人，他不能是坏人。
2: 希望一切都是个误会的，
0: 一定是个误会。我有点喝多了，我不能再喝了。我老公他不让我喝多。哎，姐，你今天晚上就继续守着我。 就待在这儿啊。

0: 哎，老公啊，
1: 宝贝，让你担心了，对不起。
0: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总算是有消息。
1: 是这样，我把房子买了。
0: 啊？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1: 那我跟你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0: 嗯。
1: 你这边钱一直没有到，可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所以我就借了高利贷。
0: 什么？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哎呀，我不想你着急上火，这件事我可以一个人处理的。
2: 把卡号给我。不行，我的卡冻结了，我用我爸的卡，现在就给你汇过去。
1: 612-457-60-456。
2: 老公，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马上把钱取出来。
3: 张女士啊，我跟你讲啊，喝多了酒啊，不要用太烫的水啊，身体吃不消的呀。张女士啊，张女士，张女士，你没事吧？张女士啊，
0: 姐，我好晕啊，我都有点上不去。
2: 来来来来。

0: 提前，你来晚了，
1: 五块钱已经转出去了，你看。
2: 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你啊？
3: 哎，我说你这个人，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脑子的呀？
2: 他是我老公，他是我老公，我给他转钱怎么了？
3: 不是你老公，他是个骗子呀。
2: 不是骗子，他
1: 不是骗子，
3: 不是骗子，
2: 不是。
4: 坏了吧？来来来，先擦一下，擦一下。小主任今天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他也是真心的为你好的呀。
5: 为我好？
4: 哎呦，你是误会小主任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6: 老公，钱收到了吗？
3: 哎呀，没收到，确实没有收到哎。
6: 什么？不能啊！
3: 一次都没有收到啊，宝贝。
7: 612-457-6506。
4: 哎呦，马警官啊，我刚才发了一张图片给你啊，你马上通知市公安局的反诈中心啊，这是骗子的新账号。
1: 他为了在法国给我卖房子，就是因为你们一次次的不让我给他汇钱，他没有办法，他去借了高利贷。
8: 那高利贷很贵的，他还不上利息会很高的，他会有生命危险的。
4: 但那些全部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呀。
1: 我为什么要怀疑他？爱情不就是应该互相信任吗？
4: 可是，信任不是应该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吗？
1: 我了解他，我很了解他的。我跟他交往一年了，365天的相处，我哪？

0: 我很知道，我老公他不是骗子的，我心里很明镜似的，他不可能是骗子。姐，我求你了，抱抱我，抱抱我好吗？姐，你抱抱我吧，姐。
1: 坐下。
0: 姐，
1: 我就是在帮你啊，
0: 在帮我。不是在帮我，你是在害我。我要是没了我老公，我会疯了，我会死了。姐，我不能没有他，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吧。
2: 我陪你去法国，我要亲自把你交给他，我才能够安心的。好，我们一起去法国，你陪我去。根据研究报告显示。 被骗者呢有男有女，一般年龄呢都是在20岁到60岁之间不等。在研究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一个跟张哲的案子一模一样的杀猪盘剧本，大家呀可以看一下。诈骗者呢一般都声称自己是海外工作的优质人群，在国人中呢寻求可以去海外买房结婚的人，然后呢会要求受害者给所谓的 恋爱对象去打一笔首付款，然后骗子会说自己因为丢失或者因为投资失败让这个资金消失，然后又说自己去借了高利贷，想办法去买这个房子，想办法救他的命，一来二去，那么直到把被害人的钱榨干，然后销声匿迹。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啊，都是职业的。
3: 那你们看呐、啊，他们这往往会用这个星座啊、血型啊、生肖特征，欲擒故纵的方法来拿捏受害者。
4: 他们已经把人性的弱点都掌握得很透了。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喜欢或者叫做爱上素未谋面的人呢？那他们图什么呀？图是真正的爱情，还是说可以在海外买房定居的包装？
5: 那爱情呢？ 肯定是让这些受害人上当受骗的一个工具，贪婪就是最后的那把助推剂。现在啊，有些单身人士和离异人士，他们普遍呢都是那种事业有成，然后经济比较自由的人。这些人啊，每天努力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相对来说有更多的这种压力呀和这种焦虑感，更加希望能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和依赖。犯罪分子啊，在这个时候就营造出来一个假象。
6: 让一个帅气多金、有温柔体贴的人突然出现，那受害人就会认为我看到了婚姻最完美的一种成像。实际上呢，杀猪盘的图场。
3: 对，另外我从派出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受害人啊都是通过一个叫 Kiefer 的钓鱼软件相识，经过3到6个月建立恋爱关系。
7: 这么厉害，这很管用。
8: 那给我来下一个。
3: 好啊，没准啊，您能钓到个女骗子。没，<笑>啊，那算了。哎，喂，你好。啊？又出现了几个？哎呦，好好好，我马上带人过来。
9: 古人，你出来帮我一下。
10: 啊。
8: 这，哎，我不管是吧，来来来，
3: 了解一下。
8: 嗯。
11: 反诈中心让我过去一趟，我得去一趟啊！这次多亏有宗志中心，才帮助这位女同志避免了财产损失。
12: 还好啊，我们发现的及时，也是大家呢协同配合的好。宗志中心的工作啊，是做好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打击电信诈骗的主力啊，主要还是得靠你们反诈中心。
11: 现在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分工越来越细。 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反电诈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呀。
3: 看来不同。

0: 源头解决问题，这受害者只会越来越多呀。
1: 是啊，所以我想能不能请综治中心更多的参与反诈工作，让群众更有防范意识。
0: 好啊，分局把我派驻到综治中心，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职能部门，方便我们公安机关更好地开展工作。我觉得可以在综治中心设立一个反诈防诈的窗口，更好地应对相关问题。
1: 你这个想法不错啊。
2: 姐，哎，你护照带了吗？啊，
3: 带了。
2: 钱呢？啊，
3: 哎呦，我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呀，得先跟我回一趟综治中心。
2: 怎么这么麻烦呢？
3: 手续嘛，来来来，给我。单位就这样，你上车，上车。
2: 好吧。

0: 我讲啊，你们两个女的出国带这么多钱，不安全
1: 啊。那有什么不安全的？谁还能抢我们呀？啊，
2: 你没听人家讲过啊？外面小偷很多的。
1: 呀，哎，还有啊，我们这么多钱是不是带不出去的？
2: 进关出关很麻烦的。
1: 哎呀，这个还真是没有考虑到啊。
3: 要是我的女朋友啊，我是不忍心的。
2: 你没有听人家讲过，谈恋爱的时候啊，都是对自己的女朋友捧在手里怕掉了，放在手里怕化掉。不如这样好不好？叫那个男的回来。你不是讲他到现在连他的父母都没有见过，
0: 要定亲的，对吧？不然的话他跑出去了，
2: 买房子啊，结婚啊，什么时候回国不晓得的，父母连自己女婿的面都没有见到过，怎么给祝福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哪里说不通，然后我一直就说不出来，你这一下子把我点醒了。要不说还是你想的周到呢。你说咱中国人结婚，那不就是亲戚朋友在一块热闹热闹吗？
0: 对的。
4: 亲爱的，我想了一下，你带这么多现金路上太危险。
5: 你瞧，他还是很疼我的。
4: 要不我再给你一个新账号，先把钱转过来，然后你人再过来。

0: 经汇给你了，要不我去照顾你吧。
1: 不用了，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了，一定要吃早餐哦。如果我发现你偷懒不吃早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老公，你回来吧。
1: 好啊，我立刻飞回去。么么么，拜拜。
2: 我说你们呢，发短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千万不要穿帮啊。还有你们的台词要有新意，演的一点激情都没有。
3: 他们的钱不装进我们的兜里，就会装进别人的兜里。哦，要记得，我们是好人。
4: 我们是好人。
5: 亲爱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要不你先回国吧。
2: 你们赶紧想办法让他把钱汇过来。
1: 亲爱的，我也想回国，但是呢，我现在手头不太宽裕。
6: 你就回他，机票都给他买好了。
7: 如果不出所料，马上就会看到他要被绑架的消息。
8: 这样，
9: 哎呀，他们抓紧我了，赶紧把钱转过来，不然他们要打死我了。哎呀哎呀，
2: 还钱，我就把你带着婚戒的手切下来，然后借给你未婚妻。
9: 救命啊，亲爱的！
7: 哎呀，马上就会看到一张。

0: 有这照片呢、啊。喏，我讲的对了吧？
1: 老公，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现在就去。
2: 哎，上车，上车，
1: 走开，
2: 上车，
1: 这就是。走开，你别当手对他来劝，我不要，
2: 手没问题，手
1: 你走开。哎，
3: 张哥，你先别急着走，你给我五分钟时间，让我把话说完。你听我说啊，我讲完你会真相大白的。张哲，这三位也是在此次杀猪盘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爱上的人和你爱上的人都是同一个人，摆在你面前的你可以自己看呀。
1: 那他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朋友，
4: 他是我老公，我们都快要结婚了，你们那算什么？我这他都在法国给我买房子了，都说要接我出去，我照片都有。
3: 我知道你此时还不甘心，是不是还不愿意相信？好，没关系，咱们这样，你们四个人一起给这个人发信息，就问他你最爱的人是谁，好不好？

0: 小主人，这可都是受害者，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方式方法呀？我就是在保护受害者呀，我现在必须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不然的话，他们会越陷越深的，会被骗的人越来越多的呀。
1: 老公，他们说你是骗子，说你同时和几个女人交往，你告诉我，你爱的人到底是谁？
2: 张哲，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所收到的信息。

0: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在咱们富春新区，包括你在内，被诈骗的金额高达1200余万元。张哲，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哎，张哲。

1: 肖主任，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呀？
2: 我只是想让他们直面问题，不要逃避现实呀。你当着那么多人啊，
1: 扯下他们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你知不知道这可能是他们以为的爱情和美好生活呀？
2: 女人是不是都很脆弱呀？
1: 这个事情分男人和女人吗？人都是情感动物啊，感情是不能用公式来计算，更不能用你所谓的法律条文来衡量的。
2: 可我认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处理问题的方式。
1: 但是这是最残忍的。
2: 好吧，我不想让他在经济上再蒙受更大的损失呀。
1: 肖主任，你根本就不懂，比起要让他们失去毕生的积蓄，更可怕的就是像你这样直接摧毁他们对。

0: 对方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啊，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你这样，这一切都实现了。你告诉我，现在他们怎么接受？
1: 好，你所说的那些人情世故啊，我不会的。
0: 夏主任，你认为人情世故就是简单的圆滑处事，假意的虚伪？

0: 我一直都是在基层一线工作，这些年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愿意把富春新区的老百姓全部都当成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关注他们的生活细节，我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我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但是我明白，我要为老百姓办事，我就是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人情味了？
0: 这个小主人，自己理解吧。

0: 回家吧。
1: 家。哪一个呢？
0: 自己的。
1: 不想回去。里面有太多他送我的东西了，都是记忆。
2: 姐，
1: 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遇到了那个完美的男人，直到你们残忍地把我叫醒。

0: 我最寂寞，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他陪在我的身边。姐，你说，哪个骗子能半夜三点，在我哭的时候来安慰我？他听我讲了那么多枯燥的专业知识。
1: 生活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别这么悲观嘛！你看，你的学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呀。可我觉得，我现在拥有这一切。
0: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讽刺，姐，你说我这么好条件的，我应该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才算是般配？
1: 相爱的，
0: 相爱，你看看，你看看这些，我每天面对着这些瓶瓶罐罐。 我跟谁去交心？我跟谁去相爱？我现在连爱自己是什么感觉我都不知道了。我不是不相信，我是不甘心。如果没有他，谁能来爱我？谁能？我告诉自己，这一切全都是真的，姐。 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姐，这个梦太美了。

0: 难道我不够好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别人遇不到骗子，只有我能遇到？我应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没有他，我感觉全世界都把我抛弃了。是我不够好吗？
1: 杨总，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没有什么人情味的人呀？哼哼，
2: 你是主任，你应该比我有学问。
1: 哎呦，你要这么说嘛，那就是比骂我还难受了。你看啊，事事洞明啊，皆学问。
3: 我是读过一点书，
1: 但是呢，社会经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我来综日中心。
2: 那么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呀，小嘴，哎，你有没有被人家骗过啊？啊？每个人啊，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会被人家骗过的。嗯，有的呢是善意的把戏，有的呢是恶意的欺诈。揭穿骗局叫戳破，给被骗的人说破骗局叫揭穿。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被骗的人。
1: 都会接受你这个揭穿的过程，
2: 因为这个过程啊，会痛。所以有一种讲法啊，叫看破不要说破。
1: 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2: 像张主任那样去做，想办法走到被骗者的心里面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变成他们。

这个是你吗？是你吗？是不是你？

0: 你知不知道你毁了多少人？放心吧，法律一定会给这些诈骗犯应有的惩罚。
1: 我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0: 可是你的新生活刚刚开始。
2: 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出去好好吃一顿，走走。
1: 哎，你今天要带我去哪儿背影去？
2: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家网媒，
0: 网媒特别好的，带
3: 我们去查一下。我们也年轻一把。
1: 姐，你看看再点点什么。哎
4: 呦，不要了，你点这么多吃不完的呀。
1: 吃得完，先这样吧。
0: 好的，请稍等。
1: 看什么呢？
4: 我可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呀。
0: 我也是第一次来。
4: 我之前都是在单位吃食堂的，回到家就点外卖。姐，我想明白了，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经常来这儿。

0: 后面那个人一直看你呢，
1: 你有开我玩笑，姐，我想清楚了，我现在呢不想谈恋爱，我只想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享受生活。
2: 你又忘记那天我怎么跟你讲的啦？嗯，
0: 不要把自己关起来，更好的在后面。
2: 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0: 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构建一个完整完善的电信诈骗防治系统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多部门联合加入到我们中子工作的防治体系中，才能为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添一份力。
1: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啊新的机制，三端治理，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来关注的是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的会谈是定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呢，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是抵达了瑞士苏黎世。另据美国方面21号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抵达了瑞士，他将会参加当天举行的美伊谈判。针对此次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将会考虑征收相关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所谓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履行自己方面的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

0: 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且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那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情报机构近日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俄方可以选择具体谈判形式。泽连斯基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再来关注日本的动向。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是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的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会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中国时隔44年再次公开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试射。端午假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6月18号，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龙舟锦标赛甲乙组在德阳鸣笛开赛，全国23所高校的龙舟健儿齐聚德阳，上演水上青春风采。
2: 其实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就是各个高校，就是大家一起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去宣传和推广龙舟这项运动。
1: 在福建永春县，当地开展包粽子、做香包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亲手包制寓意吉祥的福粽，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古风香囊。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画王字、投壶、舞龙、舞狮、锣鼓展演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端午节期间的电影票房的情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3.8亿元。那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与此同时，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21号闭幕，金爵奖颁奖典礼昨天在上海大卷举行。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

0: 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此外，在备受关注的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竞赛中，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影片奖。该单元旨在聚焦亚洲电影新生力量，挖掘亚洲电影新鲜面孔，助推亚洲电影新人新作，打造亚洲电影推新平台。
1: 这次看到的很多是华语影片以及中亚的一些影片，有很多电影有非常强的冲击力。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电影节还推出“一带一路”电影周主题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以“万里同频”为年度主题，展映16部佳作，其中中国电影《梦寻苏皮女儿国》参与此次展映。影片以细腻视角凝视高原土地，挖掘西藏文化内核，展现藏区壮丽风光。
2: 我们都是在那曲拍的，很多都是在我们这个公路片的结构里面就融进去了。
0: 本届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国内外影片，场次超1500场，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
3: 它整体沿路一些氛围的布置啊，我觉得非常把上海这个电影之城的这个魅力啊也展示出来了。
0: 在精彩纷呈的观影盛宴之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打造了全新的主题街区玩法，为市民游客、影迷观众和海内外嘉宾带来一场贯穿城市的光影漫游，感受入场及入戏的生动体验。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新场景。
4: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原计划于19号举行的瑞士会谈历经一波三折，最终确定在21号，也就是今天于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那么关于这次会谈的最新进展，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5: 20号晚，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本次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准备与美方就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举行技术性会谈。除团长卡利巴夫外，伊朗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中央银行行长、石油部副部长等多位外交安全与经济事务核心官员，规格很高。那在代表团出发前，伊朗外交部密集释放强硬表态，明确点出此行的目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此行绝不意味着进入达成最终协议的第二阶段谈判，而是伊朗针对美方履约情况的追责与跟进。伊方指出，实现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冲突是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支柱，但美方近期却未能有效约束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被伊方视为对协议的公然违反。目前在伊朗内部，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是确保协议执行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更有强硬派声音指出，在黎巴嫩局势尚未缓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启动最终协议谈判本身仍面临复杂风险。伊朗应该借机将黎巴嫩与伊朗的命运绑定，让抵抗阵线实现一体化联动。有观点称，虽然谅解备忘录可被视为美以在战争中的失败宣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可以放松警惕。真正的危险恰恰是协议执行阶段，美国可能通过拖延、时间管理，甚至重新解释条款来消耗伊朗的优势。未来2天的这场技术性会谈，预计双方将围绕备忘录执行机制与地区安全局势再度展开激烈博弈。谈判桌上的极限拉锯，能否让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真正平稳落地，仍然值得观察。

0: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的时候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那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呢，美伊必须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会采取下一步进一步的行动。
1: 黄老师，问题来了，美伊会谈不断的生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另外，60天期限内还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特朗普说呢，谈不成就行动，这是摊牌还是施压呢？
2: 美伊之间在谈判的问题上反复申辩，这是既有广义的这种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有一些具体的功能性的卡点。从广义的政治层面的这种矛盾来看的话呢，主要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互信，双方根本就互相不信任这个对方，导致双方在谈判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很大的这样的这个热度上的这个差异，根本就基本上是谈不拢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这是广义层面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问题。那么具体功能性的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一次在进行谈的这个问题中间，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出发的时候讲到，那么要到瑞士来进行谈，可能有两个问题要想谈下去，一个是关于核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黎巴嫩的这个停火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恰恰就是这一次的一个新的这个卡点，在这问题上呢很难进行谈下去。核问题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这一次美伊的冲突发生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问题短时间内要想进行谈下来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在这个谈判过程中间认为美国这个不履行他事先承诺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以色列也是拿这个问题来这个搅黄谈判的这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上的这个矛盾显然就给这个谈判增加了很多这个变数，所以这个导致谈判始终很难进行这个顺利的这个进行下去。所以卡点广义上的政治层面互相不信任，具体的问题和黎巴嫩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关于60天的这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问题。那么定了这个60天，能不能够真正的在60天解决问题呢？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大家就可以基本的一个判断，60天要想解决中东地区这么如此复杂的一个这个问题，60天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现在就可以判断，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会在60天内谈下去的。但是很有可能是反复的去进行，为什么呢？因为在谅解备忘录中间已经埋下了一个潜台词，就是这个问题啊是可以延长的。这就预示的可能到了59天的时候，大家就双方商定再延长60天，到了下一个59天的时候再把60天延长。谈肯定是要进行谈，但是有没有结果？可能这个前景是不令人乐观的，所以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到最后的这个情况大致有点像加沙的这个问题一样，可能有一个协议签下来，但永远就停留在第一阶段，不会往后续推进。加沙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停火了，也签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分阶段执行的，但永远就停留在第一阶段，没有办法向后续进行这个推进。很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加沙的那种形式的一个翻版，这是第二一个问题。第三一个，特朗普反复的这个发出这个威胁，美国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惯用的这个伎俩，就是施压来进行促谈，在这个问题上呢重新再复制这样的一个这种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看到有太多的这个最后通牒了，再多一次也无妨，多一次也不会变成真正的这个实施，所以这些套路已经让伊朗看得很清楚了，全世界也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无数个或者 N 个这种恐吓的再加一个 N 加一个再来一个也无所谓，所以大家不要去当真。
1: 那不管怎么样，目前的美伊双方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那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有关这次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前各自的一些表态。
3: 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于21号在瑞士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20号已抵达瑞士苏黎世。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

0: 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方已履行乙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此次举行会谈的美伊双方的地点呢，是比尔根山度假区，是位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三面环湖，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的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那为了确保这次的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经批准增派大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的46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且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也加强了管制。
2: 其实小辉老师呢，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回到了谈判桌前。那么这次会谈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瑞士？而伊朗又为何会派出如此阵容的谈判团去参加谈判？另外，双方在技术层级会谈有可能会谈什么呢？
3: 确实大家都在关注一系列的细节。首先我们看谈判地点的选择，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和这个脆弱性。说到呢，瑞士比尔根山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地点的选择，首先是因为瑞士它的中立地位，同时呢，这个度假区它确实呢，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它的地理位置、周边的环境来说，有利于实现安保。而另外呢，这个度假区确实此前承办过一些会议和相关的谈判，也就是说呢，它在基础设施以及呢相关的服务方面是成熟的，尤其涉及到一些国家它的代表的宗教信仰等问题，这也并不是一个障碍，所以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地点。而另外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安全的问题。确实现在伊朗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是没有信任的，从此前的谈判进程，包括我们注意到在今年4月美国和伊朗在这个进行直接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作为斡旋方的巴基斯坦一直在要求美方的承诺，美方的承诺是一方面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另外一方面还要阻止以色列来袭击伊朗方面的谈判官员。那么现在呢，选择在瑞士进行这次的谈判，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说，是担心呢美国和以色列节外生枝，或者说发动突袭。那么从这个实际的操作来看，确实包括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情报渗透还是发动具体的袭击行动，都不太可能在瑞士动手。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谈判，确实呢现在仅仅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也就是一个框架，后续的全面协议呢恐怕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此时呢，对于美伊双方来说，面对的都是更多的挫折，是可能会出现的很多的这种纠缠。所以呢，选择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地点，也是一种谈判的舒适度。那么说到到底谈什么，网友也关注双方派出的代表团。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对于这次的谈判来说，从表面上来看，伊朗方面是和美国去立规矩，是讨说法的。而伊朗方面呢，认为这并不是一次推进谈判条件的一个场合。但是呢，同时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认为，在这次谈判当中，双方应该奠定的是后续谈判的基础，以及呢设定谈判的框架是要避免前功尽弃的。那么说到这个伊朗对于美国要求约束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停止军事行动这一点，在伊朗看来是后续进行谈判的前提。而涉及到美国方面，这次美国派出的是副总统万斯，这个时候美国国内有一些分析认为呢，万斯某种程度是给特朗普的错误所谓顶缸，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但是也有人

0: 认为呢，所谓富贵险中求，这次的谈判如果能够推进，对于万斯自己的政治生涯来说也有可能是利好消息。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从伊朗的谈判团队的组成来说，既是高规格，同样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既是要延续停火，要求美国方面履行承诺，对以色列进行约束，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现在伊朗非常关切的美国取消对伊朗制裁，以及呢被冻结资产解冻等一系列的问题。伊朗现在确实急于的是恢复国内经济，进而稳固政权。
1: 另外杜老师，刚才小辉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伊朗态度的一些变化，我们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美双方达成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呢，特朗普说呢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从必须消除到可以拥有。特朗普为什么可以绕过以色列在对伊朗拥有导弹的问题上态度出现180度的转变？
2: 弹道导弹从不能有到可以有，美国态度变化很大，而且变换的时间也非常短。之所以产生态度变化呢，恐怕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降低难度。如果让伊朗消除弹道导弹，目前是伊朗的绝对红线，伊朗在弹道导弹问题方面绝不会让步，因为前一百轮反击行动他认为是护国重器，而且应对周边的军事威胁，伊朗的弹道导弹曾经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如果完全消除弹道导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绝不能答应，所以现在本来就难，如果再把消除弹道导弹作为谈判条件，这个谈判即使谈破天也无法谈成。第二呢，是交换条件。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基地不可能撤离，这样对伊朗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特朗普说别人有，伊朗也可以有一点，也说明呢，通过伊朗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弹道导弹，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基地还会常态化的存在，说明美军在中东的作战能力不会处于真空状态。这里最重要的是军售砝码。如果伊朗有不同射程的弹道导弹，它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也存在，因为一百轮反击行动，像巴林、卡塔尔、沙特，包括约旦，都遭受过伊朗弹道导弹的攻击。如果伊朗的导弹威胁在，美国才可以向中东地区卖反导系统，像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美国的军事存在才显得更有价值。如果伊朗弹道导弹对周边没有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各种军售的项目，也将会快速归零。一定程度上，伊朗弹道导弹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所谓军事存在会起到一定作用。
1: 另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则说呢，通行安全无阻，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海峡到底关还是没关，成了一个罗生门，这条全球的能源命脉还能回到从前吗？看一个短片。
3: 关闭海峡。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尽管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但此前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海峡秩序不会回到从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将在该海峡收取服务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还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海峡管理机制，相关安排正在起草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态势下，美国自身也在采取非常规手段维持石油运输。 此前路透社曾披露，美国正在抄袭伊朗。

0: 以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等暗航方式秘密转运原油，且规模巨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对此表示，美国如今抄袭了伊朗的战术手册，是一种讽刺。
1: 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这方面，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伊朗宣布关闭海峡之后，美军又称通行正常，但是国际舆论显然是更加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深远的影响。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分析文章，认为伊朗此举是试图展现其强硬立场，谋求更大的影响力。那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海峡的通行规则，更可能重塑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
2: 联合早报的这篇分析还触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伊朗宣布关闭海峡，哪怕只是心理层面的施压，也会让邻国重新审视一个事实，那便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1: 那网友们对此是非常的关注，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伊即将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何又突起波澜呢？那伊朗通过这一轮博弈，是否真的确立了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绝对的控制力呢？
3: 关于海峡通行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呢，伊朗确实抓住了美国的软肋，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伊朗要试图跳出美国的套路。说到美国的软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必然是伊朗在谈判桌上重要的谈判筹码。我们关注到一个现实是，此前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支持率确实小幅提升，所以现在在美国国内，政府一定要向民众证明的是，海峡通行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那么后续通行会恢复正常和安全的状态。那么同时呢，美国政府也在关注，当伊朗发出一些强硬声音的时候，包括对美国股市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谈判桌上，伊朗也会关注美国的变化。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现在谈判的套路，如果说此前美伊谈判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美国以打促谈，美国是要通过军事方面的压力来迫使伊朗方面的妥协，但是呢，当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好像美国的套路是出现了变化，是要抓住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所以谅解备忘录不管是海峡通行问题还是后续核问题，美国好像呢都是要通过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呢给伊朗所谓的这个重建基金等一系列的手段，一方面呢让伊朗看到经济收益的这种可能性，再给伊朗画饼，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以这种画饼的方式来吊住伊朗，迫使呢伊朗在谈判桌上考虑自己的实际的收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到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那么伊朗首先在此前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加强了对海峡的管控，这已经是事实。那么后续在谈判桌上，这已然成为伊朗进行长远布局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说到伊朗对于海峡通行的管控，收费必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确实大家会注意到，在3月30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已经通过了拟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相关的法案。这份法案呢，谈的不仅仅是收多少钱的问题，有这个收费分级标准的问题，同样还涉及到海峡通行标准的问题。当时伊朗就提到，如果战事延续，那么对于美国、以色列以及制裁伊朗的国家，他们是不能够通过这个海峡来实现自己的商业运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在这个收费的问题上也在试图来这个制定标准。所以呢，在4月23日，伊朗方面就已经明确的宣布，首笔通行费已经入账，进入到伊朗央行的账户当中。那么6月7日，伊朗已经推动新的标准的这个制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还强调的是，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伊朗已经推出了新的航线，那么后续是不是要按照新的航线来进行航行，这也是有待观察。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5月5日，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机构已经成立，所以多重手段让伊朗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关于海峡开放的问题，既可以回应美方的诉求，同样又可以随时对美方进行反制。而涉及到服务费等一些问题，伊朗也留有一定的空间，后续呢，当然希望通过征收服务费等一些相关的手段，一方面加强管控，而另外一方面，从经济收益方面，伊朗也有自己的考虑。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回答。那么我们再为大家补充一条信息，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公开解除封锁的同时呢，美国自己却是在暗航运油，它关闭了应答器、调暗的灯光，在阿曼湾进行船对船的转运。那据路透社报道，自5月初至6月11号，美

0: 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秘密地运出了海峡。
1: 所以说，王老师，你怎么看待美国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种操作？这是否暴露出美国对于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的这种无奈？另外，特朗普称之为秘密任务，这背后又反映出美方怎样的战略考量？
2: 在这一次的这个梅伊战事中间，伊朗发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对抗美国这样一个强大对手的有效手段，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全球经济承压来迫使美国做出相应的这个退让。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这个博弈就是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到底是在伊朗手中还是在美国手中，这是双方博弈的这个关节点。美国采取这样的暗航的这种这个措施啊，某种程度上呢，它就是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在管控中间的一些漏洞来突破伊朗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虽然伊朗有这个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若干的手段，比方说布雷啊，还有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攻击啊，以及这个暗对舰的或者暗对船的这种反舰武器的这种攻击，但是毕竟霍尔木兹海峡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伊朗也不能24小时完全的盯着这个海峡，所以仍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漏洞，也不是完全的密不透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就是利用了一些这个手段，比方说选择航道是靠近阿曼这个方向，主要在利用夜间关闭 AIS 系统，就是把它的这种船舶自动航行系统关闭，也不开相应的这个灯光，然后呢选择一定的这个间隔来迅速的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在这个划定的这个威胁区啊，这个威胁区大概在30千米乘28千米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可能布的有这个水雷，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是否真的部署有水雷还真不好说。因为有一个数据可以反映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是在3月1日到5月19日这有8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明确的这个国际航行的这个数据，一共有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从波斯湾里面出去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走到了这个外面，到了这个阿曼湾这个区域。那么在这800多艘船过去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60%的船是按照伊朗的航行规则走了伊朗规定的这个通道，那当然是安全的，这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仍然有40%的船是没有按照伊朗的规定，就是走阿曼这边偷偷的出去了，这也就是所谓的秘密行动，让这船出去了。这个船有多少呢？按照这个895艘的40%来算的话，至少有360艘船是可以这个出去的。那么从这个过程中间看到，它没有遭到攻击，也没有一颗水雷爆炸，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采取这样的秘密行动，仍然是利用了漏洞，是仍然是可以出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后续美国不断地把这些这个战术复制，这些战术仍然的能够还是有穿出去突出去。那么6月20日这一天，这个报的这个数据就是55艘船1700万桶的这个石油这个出去了。这也就是说，这个战术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利用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实现一定的这个突破。那么美国采取这个秘密行动，当然他所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争夺海峡的实控权；第二，影响国际油价。那么发出这样的信息就可以对国际油价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另外关于这次双方谈判呢，媒体的关注呢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媒体表示说呢，多股势力可能会在美伊谈判中扮演暗中搅局的角色。美情报机构直接点名，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以总理和国防部长被曝已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却仍未撤出黎南。以色列还在盘算什么？来看短片。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表示，若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还表示，黎巴

0: 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1: باید به اشغال خاک لبنان پایان بده. این موضوع جزء خطوط قرم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ست. خود آمریکایی‌ها هم این رو می‌دونن که ما در موضوع لبن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آمد.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0: 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方提供备忘录文本供审阅，但遭拒绝。美方担心内塔尼亚胡在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近日则表示，该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任何约束力，以方不能在彻底瓦解真主党前妥协。
3: 伊朗此前呢以以黎冲突为由暂停谈判，这是为了声援真主党，还是借机向美国施压？另外呢，万斯向以色列进行批评，是美以关系的临时摩擦，还是战略分歧的冰山一角？下面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4: 的确呢，目前双方虽然都到了瑞士，能不能谈得成现在是个大问题。首先战火在持续，按照伊朗方面和黎巴嫩联合宣布停火当天打了83次，如果从3月2号到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空袭行动，至少造成了3900人死亡，12000受伤。所以空袭行动如果持续进行，全面停火协议无法得到贯彻落实，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问题。而且在黎巴嫩的停火已经从附加协议上升到了主要协议，这个位置正在提高，也说明呢，如果这个地方持续交战，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会面临诸多问题。对双方能否谈得拢，能否开始正式谈判，以色列是最大变量。如果南部地区的交火行动持续，会对整个谈判构成大的影响。目前美国以色列的分歧很明确，而且万斯直白警告以色列，美国总统是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而且在作战行动中这么多支持和保障，以色列甚至不知感恩。而且呢，在美国结束冲突焦虑的状态下，以色列不配合，如果持续袭击行动，目前的谈判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之前对以方的军事援助、资金援助，现在给美国造成了天大的麻烦。所以美国目前的核心是尽早结束，最大程度的这个快速结束，这样不至于让美国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所以以色列是想拖住美国，让冲突持续进行，产生对以色列有利的效益。目前关于霍尔木斯海峡，以色列包括现在的美国和伊朗之间态度分歧很大，伊朗说关闭了，万斯说没有关闭。但目前看呢，在海峡周边，美国和伊朗态度目前很明确，伊朗声称要按规定48小时要符合伊朗的这个各种保障措施，美国说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也收保护费，而且有可能在周边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围绕着最核心、最重要的海峡关闭问题，美国和伊朗在瑞士西轮的战略博弈将会深度进行。
3: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溯。我们关注到呢，有媒体现在爆料说呢，为了防范以色列间谍及其先进的窃听技术，美伊谈判弃用电子设备，手写纸条防以色列监听。另外呢，斡旋团队释放假消息，分散谈判地点，甚至搬到美军军舰上，是为了规避以色列的破坏。那么王老师，美伊谈判双方大费周章要规避以色列干扰，这说明什么问题？
5: 美国和以色列是盟国，这一点毫无疑问。在这个美以之间进行情报共享这个方面呢，人们普遍的看到它在战役战术情报这个共享这个方面基本上是放开的，但是在战略情报的这共享方面呢，某种情况下是选择性的，就是伊朗的威胁这个战略情报呢，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共享基本上共享程度比较高，但是在美国谈判底线这样的战略情报

美国实际上对以色列是保密的，在历史上啊，以色列就对美国展开过一些情报这些间谍活动。那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知道有一个奥斯陆协议，当时这个奥斯陆协议这个签的时候，是美国的国务卿跟阿拉法特之间呢是有一些信件的往来，就是避开了电子上的这些手段，有信件的往来。所以当时在华盛顿有一个以色列的摩萨德的特工，他用希伯来语打电话请示他的上级，为了搞清楚这样一个副本，他要得到。

0: 这个美国总统特勤局的车上都装窃听器。美国人到以色列进行访问回来之后，发现手机上都是以色列安装的这个木马窃听，所以这个情报活动，以色列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是相当这个厉害的。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以色列现在是刚才杜老师讲得很清楚，就是影响美国跟伊朗谈判的一个关键的变量，他要把这个事情要把它搞黄，他必须要知道美国的底线，所以他在美国必须要采取一些情报活动。那么美国呢也知道以色列要干这些这个事情，所以他要采取一些传递纸条啊，避开以色列的这样完全不用电子手段来切断。所以双方就是这个盟国之间有这种互相搞情报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更多这样的事情更多。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下面把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近日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了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俄乌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我们看了一个短片。
2: 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以及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就在18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媒体称，这是两年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此次袭击之后，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与此同时，西方还在继续加码军援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其中1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5.4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
3: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多多提问。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热点词汇是动作频频。近期呢，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危险动作步步紧逼，修改和平宪法是否已经箭在弦上？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危险动作，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预计该修正案将于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该修正案被视为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 自民党提出。

0: 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体制。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据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与安全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1: これは我が国のスタートアップによる防衛分野への参入や防衛産業の強化を後押しするものです。
0: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本月初，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共同社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为了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针对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危险动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6号作出严正回应。
2: 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另一方面，日本还在拓展与菲律宾的防务勾连。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第一空挺团是自卫队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所谓有事时在前线开展侦察与突击行动。不仅如此，日本菲律宾日前还高调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并快速反制。
3: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
0: 针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中方近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接连开展海警执法、海事扫测、海洋科考等行动，形成完整维权链条，全方位强化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管辖。分析指出，这3次行动并非孤立，而是层层递进，形成了一条执法巡航、调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
4: 近一段时间，日本频频违背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防卫费和军工订单暴增，日本重走扩军备战的危险老路，引起舆论的关注。印度快报认为，日本政府近期在突破专守防卫上动作频频，引起了邻国的警惕。
5: 所以说，小辉老师，目前日本的种种举动会给地区造成哪些影响呢？
6: 其实说到日本的军事正常化，或者说叫再军事化，这是一个危险的动向，我们已经多次关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现状是，日本的右翼是要逐步在试探当中来推动这一进程。为什么要逐步试探？首先呢，军事正常化确实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比如说，说到日本所谓的导弹攻击能力，或者说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早在2017年，当时呢，日本政府就借半岛局势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试图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称日本可以拥有的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什么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如果仔细解释一下，日本预设的是一个所谓的实战的场景。如果日本认为一个国家将对日本发动攻击的话，那么可以首先攻击对方的导弹基地，那么即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在当时呢，这样的一个想法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管是日本国内认为呢，如果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主动发动攻击可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还是周边国家高度关注的是日本这种安保态势的变化对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2022年12月，当时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即使实现了突破，但是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被日本包装为所谓的反击能力，更多强调的是日本在所谓的防卫而并非进攻。

0: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逐步来实现突破，来观察日本国内的反应和周边国家的反应。那么当然呢，近一时期我们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的种种负面动向，其中呢包括日本防卫力量进一步的突破防卫的原则，那么可能日本成为地区安全当中的一个极大的变量。而另外一方面确实涉及到，如果呢日本政府放宽对于日本军工企业的进一步的支持，包括在贷款方面，在这个此前严格审查以及呢对于相关的事项拒绝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转而呢是可能以所谓的审议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意味着日本的军工产业的发展将伴随着装备出口而进一步的推进。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日本加大军工产能不仅仅是后续在安保政策方面要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日本在地区安全政策、地区安全格局当中希望凸显自己的地位，那么后续呢还要进一步的介入全球安全格局。日本呢对战后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同样也对这个世界安全格局、战后秩序造成着不可避免的冲击。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杜老师，我们还注意到呢，目前呢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不断地进行防务合作，还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除此之外，中方呢近期展开的三重海上行动，这对外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2: 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了三重执法行动。首先是执法巡逻，之前在这个点位我们来的少，现在要加大密度。另外是调查取证，对各类非法事件我们要通过各类传感器进行详细记录，为今后的处理提供一些基本方案。另外是常态管辖，所以通过三重执法，特别是在台岛东部地区的巡航行动，至少释放了这样几个信号。第一呢是叫周边无盲区，也像之前中国海警在台岛周边，特别是台湾海峡一侧进行执法协动常态化，而且在台湾离岛周边进行的执法行动力度也相对较大，但是在台岛东部出于特殊原因的考虑，我们来的并不多。现在美国包括菲律宾、日本在周边的各种行动，特别是美菲这次所谓的海上划界，让我们不得不在台岛东部地区展开各类巡航行动，也说明呢周边的盲区由于菲律宾和日本的所谓非法划界，让中国海警找到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下一步我们在这个海域的存在感包括执法力度将会明显增加。第二呢是西太边界海，像之前我们的近海有明确划分，我们的巡航行动一般在近海进行。那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包括日本的联合划界，我们必须要把执法能力向这个方向转进，也说明呢在西太地区我们要用我们的执法能力。所以通过这个点，无论是东海西太都会成为常态化管辖的重要区域。这点呢对于提高海警的控制能力包括各种这个控制手段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说明呢今后中国海警在周边的存在感、存在力度将会进一步增加。第三是军警在联合，我们的台湾海峡保持了海警和海军共同联合行动的基本模式。那么下一步呢在台岛东部，我们的常态化巡航包括各种军事训练行动以及海警的执法行动将会融为一体。所以从西太边界海说明中国海军包括海警的执法能力包括控制能力达到新高度。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新段广告马上回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

0: 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互动。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1: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是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2: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

0: 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呢，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3: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0: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 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

0: 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更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2: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两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两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3: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 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 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

0: 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味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原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这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2: 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岛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4: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么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 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2: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0: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2: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 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

0: 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的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1: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2: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1: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妈，您把这个拿着，姜布拉克晚上冷。
1: 不用，我有外套。
0: 你那个外套不保暖。
1: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的不保暖了？我这个都不保暖，你那个能保暖？爸。
2: 哎，你这
3: 呀，闭嘴。
2: 哎呀，明亮，
4: 胡爸爸，
2: 你这个不仅要忙活这个杨祖俊的事儿哈，还要解决我们家两个活宝的一些
3: 毛病。是活宝了。
1: 嘿嘿嘿，你除了嘿嘿还会啥？
4: 胡爸爸，您放心吧，都是一家人嘛。
2: 是，
4: 把燕儿妈妈交给我跟我妈，您去工作吧。
2: 好，那我带我上班去了。哎。哎呀，
5: 月月，给我，我刚好缺个披肩。
4: 把燕儿妈妈，你们先上车，行李给我，来。差不多。
0: 你们不是三个人去吗？怎么带四把椅子？
4: 以备不时之需嘛。
0: 你是以备不期而遇吧？你知道娜娜也去江布拉克吗？
4: 平时你们不都一块儿出差吗？怎么这次你去阿勒泰啊？
0: 单位安排的，我怎么知道？
4: 走了，早高峰。
0: 哎，我妈就交给你了啊。那个到服务区的时候，你问问他要不要去卫生间什么的，然后让他多喝水，少吃甜品，他那个血糖有点高。
4: 要不你一块儿走了，注意安全啊。
3: 死丫头子，真没良心。
1: 哎，平时他出个远门，我站着送他，要看到他车屁股没了我才进去。看看人家，咱们车才打了火走多久，人家蹦兔子一样没影儿了。
5: 行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就别跟孩子较劲儿了。亮亮，
4: 哎，妈妈，
5: 放首歌吧，这么好的天气，没个调调可惜了。
4: 好的，妈妈。

0: 那你们现在景区玩，我先去其他县看看杨鲁俊，住宿的事情等我回来安排。
1: 好，忙你的。
0: 行的，行的。
2: 1个小时
0: 之后吃药啊。
1: 好，别担心了，
2: 放心。
1: 你看微微一下。

0: 看三点钟方向，那只耳朵上有斑的是你们新犯规的小马鹿吗？他怎么还在边缘？没被陆巡接纳吧？
1: 犯规后的野化训练都做到位了吗？都按你交代的来办的呀。
0: 体检确认没有外伤和疾病，喂足了奶水，确保体力充沛。
2: 还在他身上仔细涂抹了母鹿的粪便，按理说气味标记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3: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而且重新犯规的幼鹿存活率本身就不高。小马鹿的皮下芯片植入了吗？
0: 植入了。
2: 芯片能够检测定位，后期重点观察吧。
4: 能忙得过来不？
2: 有我跟我爸在，妥妥的啊，放心吧。哎，对了，我跟你说，这个安东啊，还真有点东西。真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美食家那么简单。
5: 咋了？
2: 他上菜摆盘还挺讲究的，
4: 招待客人也是拿下拿掉的。我爸断定他肯定开过餐厅，而且不只是小餐厅。
5: 他把我们的餐厅弄得跟五星级酒店一样。
6: 安东对菜品有要求，你尽量配合他。
5: 有啥事儿等我回去再讲，别为难他，听见没有？
6: 我为难他？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呀？他别为难我就行了。安哥，
2: 我讲，他呀嫌我刀工差，影响菜品，让我一直练刀工。
6: 行，能遇到个治得了你的人不容易呢。还是像之前说的，我把菌子先寄回去，完了以后你们现场风味，啥问题咱现场又定了啊。
2: 行。
7: 够了，古丽娜，今天晚上站里聚餐，一起啊？
8: 可以啊。
9: 你们去吧，我晚上还有点资料没有整理完。
7: 来都来了嘛，这会儿羊肚菌刚上市，配个土鸡一顿啊，逮得很。看我这肚子，就这样吃起来的啊。
8: 哎，说到这个，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10: 天山野生羊肚菌，这咋卖呢，老板？
11: 哎，你好，这是天山野生羊肚菌啊，公斤600块人民币。
10: 这个锅过来一两，
8: 好嘞，我这有袋子啊，装我这儿。
10: 雪花凉，传统手工雪花凉，雪花凉，传统手工雪花凉。
12: 来，过来歇会儿。
13: 来了来了，
12: 妈妈。
13: 啊，
12: 八燕妈妈。
13: 哎，
12: 你们先休息会儿，我先把剩下的东西拿过来。
13: 好。
12: 妈妈，差不多该吃药了。
13: 好。

0: 咋样？你昨天寄的那份里面有一个羊肚菌特别绝，没错，它特别接近野生的那个风味，啊，跟普通的那个种植的完全不一样。
1: 你回来尝尝就知道，入土忽实，特别香，
0: 真的。
2: 几号样品？
3: 没编号吧？
2: 没有，
1: 没编号的，不可能吧？
4: 一共18份，我都编号了。没有啊，是19份，好像有一份是单独寄的，没编号的。
5: 安克，你拍个照片发给我。你拍个照片发过去。这是三份。来看看，收好小米。啊，有印象呢。昨天下午来的。是个小姑娘吗？20多岁，眼睛大大的，长得挺漂亮的。
4: 你这是找心上人呐？不是小姑娘，是个小伙子。
5: 他长什么样子啊？
4: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5: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谈合作的。我在乌鲁木齐开餐厅，想长期在您这儿收购羊肚菌。
4: 你们是多大的餐厅？
5: 一个家庭餐厅，10张桌子。
4: 哎呀，这
5: 怎么了？
4: 羊肚菌我都不想做了。
5: 为什么？
4: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找不到销路，这两年一直都在亏本。

0: 开店的时候就贴上了。
1: 我们家也有个类似的牌子，
2: 是我妈妈写的。
0: 那咱们可太有缘了。你还没有吃饭呢吧？要不要尝一下我们家的招牌面？

0: 这个汤很鲜，而且面也很劲道，好吃。这可是天山雪水浇灌的麦子，连麦芯子都裹着蜜呢。
1: 这是一直给我们加供应面粉的老板的电话，你开餐厅呀，说不定用得上。
2: 大姐，您这羊肚菌一年的产量是多少？哎呦，来香，你看。
1: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同样是种植，风味差别咋会这么大？直到我去看到这个，
2: 安东一直想找新疆独特的味道，这就是。种这个羊肚菌呀，最关键的就是用心。我们家的羊肚菌，我当孩子一样对待。
1: 培土、选种、调节温度、湿度，从来不打农药，虫子都是自己捉，种了那么多年，我们也舍不得。
0: 大姐，啊，是不是我帮您找到稳定的销售渠道，您就能接着坚持种下去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试试。
1: 好。
0: 大姐用心种出的羊肚菌，却卖不出去。 如果不帮他，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
3: 哎，好的姐，你要买2斤是吧？没问题。

0: 我给你记上了。
1: 哎呀，晚一点我给你发我们的食谱，你去按那个炒，我保你好吃。要是不好吃的话，我给你退钱。啊，
0: 好，
1: 谢谢姐，谢谢姐，我挂了。

0: 好，那就好。
1: 行，
0: 好，好，
1: 好，再说啊。
0: 你把我的这个朋友都抢走了，是不是？
2: 不是爸，你太磨叽，这生意都要跑了。
3: 我给你看一下啊，这几个亲戚我全都联系过了，你就别打了。
0: 那找我没给谁呀、啊？

0: 谈杨杜鹃的事儿，能不能哎给我帮个忙？
1: 行，杨杜鹃的事情你就甭管了。不过呢，我们这个老板是做水果生意的，这样我再给你联系一下其他的司机，好吧？
2: 好，好，谢谢，非常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回来以后我请你吃饭啊，我给你请那个，杨杜鹃炒羊肉，好不好？
1: 人家店好了，我就能吃上好吃的了吗？啊？
2: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那就我挂了啊。
3: 好，好。就算赵叔叔联系上了大老板，等他们验货采购，这杨杜鹃大棚早拆了呀。
2: 你出勺子就是不吃声，我比你厉害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哼，
2: 你瞧什么啊，连朋友圈都没发。
4: 我手机充电呢，一会儿发。
5: 咋样明亮，还不够啊？
6: 联系到的餐厅跟个人并不少，但都是散户，所以加起来数量并不多，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平衡种植成本。
5: 哎，我问问我们家大丫头，我听说福建那边的人也吃菌子，让他问问有没有人需要。还有老胡，让他在厂里也问一问，能卖一斤是一斤。
7: 哎，这个是不是烤糊了呀？
8: 对，是糊了。哦，
7: 来来来，吃这个，这个好，哎，香得很。
9: 喂，你好。
10: 聊聊聊。我是苏淮高级酒店的采购部经理，
11: 欧星辰，请问你是明亮先生啊？
9: 我是明亮，你好。
10: 我听说啊，
11: 你们走高头有一批幼稚的羊犊菌，我来问一下子，
9: 你要多少？
10: 你们走高头这一批啊，我们可以全部消化。
9: 那这样，您先给我个地址，我先给您寄点样品过去，您先看一下菌子的质量，行吧？
11: 哎呀，这个就没得必要了。东哥认可的食材肯定没得问题。
9: 东哥，安东，
11: 不是他，还有哪个？
9: 那我把老板的联系方式发给您，具体的您跟他细聊。
10: 好，好，行，谢谢您。
9: 好，再见。
12: 可以，可以，可以，有点魄力，明亮。
13: 现在这个社会，小院高墙只能把路走窄。
12: 共同分享才能水涨船高。再说了，食材固然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9: 希望餐厅不会让你失望。
12: 绝对不会。
9: 那开发羊肚菌新菜品的事情就拜托你跟穆拉提爸爸了。
14: 你放心，
12: 我保证做出全乌鲁木齐最鲜的羊肚菌菜品。
9: 好，那咱们先这样，回去见。
12: 等你回来。
15: 上水别挨着天，下水别挨着地，敢把你溜的！
12: 哎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为真人。你可以啊，这个人脉。
15: 别拍马屁。从今天起，刀工作业加一倍。
12: 别呀，哥，你是我最亲爱的哥，你别。
15: 现在就去。

0: 子啊？
1: 是你！
2: 哎呀，你们俩认识啊？
1: 是啊。
3: 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啊？
4: 我没听我妈提起过。
3: 你爸妈就是在这片草原上认识的。那时候我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悠，他们谈恋爱的事情我可是看在眼里呢。
2: 所以啊，这次妈妈想到江布拉克草原上来看一看。
4: 燕姐，嗯，我爸妈是怎么认识的？
3: 这么浪漫的故事，那肯定得当事人自己说才有味道，是不是？
5: 妈妈，
6: 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时我20岁，我有个姐姐结婚，我来参加婚礼。有天夜里家里遭了狼，我们都吓坏了。这时我突然听到外面有马蹄声，有个年轻小伙子大声喊让我们别怕。
2: 一定是阿米尔来英雄救美了。
6: 是他，他举着火把赶走了狼群。他当时说得很容易，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皮袄都被狼撕了半片儿。他怕狼群再回来，就在屋外守了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乌鲁木齐当消防员，是我姐夫的朋友，也是来参加婚礼的。第二天我回和田，他骑着马在后面追，大声喊：哀夏，我给你带了齐台有名的冰碴子甜水儿。

0: 大姐，还好没走。妈妈，啊，卖羊肚菌的大姐来了。哦，
1: 你说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也不知道咋谢你，我就准备了点儿奇台的特产，你们带回去尝尝。啊，
2: 您这太客气了。
1: 不客气的，
3: 还麻烦你那么远跑过来。
1: 不麻烦的。
4: 你是艾夏姐。

0: 怕病患了，就揣在衣服里捂着跑过来的。
1: 哦呦，这个安米尔太有心了。
0: 是挺有心的，也挺傻的。那时候瓶盖不是不严实吗？当他掏出来的时候，雪花都洒光了，只剩下瓶底。当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说：“阿伊夏，我怕再也见不到你。”妈急得太快了，只剩个底儿了。那个瓶底是我这辈子喝过最甜的雪花粮。

0: 给。
1: 羊肚菌汤面的详细做法，
0: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拌面那也是一绝，可惜这次呀没让你吃上，做法我也写在上面了。
1: 太好了，我们店里又能添两道招牌菜了。嗯，
0: 好了，大家就别送了，现在微信电话都留了，咱们这个缘分想断都断不了。
2: 下次来乌鲁木齐，来家里坐坐，我给你做抓饭。
0: 好，
3: 慢点，燕姐。
0: 好。哦，对了，明年羊肚菌季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来哦。我把第一茬羊肚菌都留给你们。哎，咱们可说好了。
4: 那太好了。
0: 好，我走了。哎，好。
4: 慢点啊。
2: 嗯，再见。
0: 再见。
1: 妈妈，我还想去趟七台县。
2: 你去县里干什么？

0: 小伙子，要雪花辆车啊？
1: 还得等一会儿。
2: 老板啊，这雪花梁能教我吗？
3: 来，把披肩披上。
4: 别。
3: 哎呀，这是你家小棉袄准备的披肩，披上。
4: 哎，你说这个丫头子把披肩给我，也不知道她衣服带够没有。阿勒泰变天了，又是雨又是雪的。
3: 又偷偷的查月月出差的天气预报，嘴上吵得那么凶，心里比谁都担心。
5: 哎呀，哎呀，你别以为我傻。这一次咱们出来，你面子上说来看看风景，其实啊，你就是想我们两个好好的找一下我们年轻的自己，对不对？
3: 啊，被你发现了。
4: 哎呀，但是你还别说，我这看看天看看地吹吹风，我心里呀撒个气我都消了。
3: 月月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相信她的眼光。等月月出差回来，叫上李广天好好聊聊。等气消了就开始想女儿了，你就给她打个电话。母女俩有啥别扭的？
4: 打啥打，我都出来多长时间了，那个丫头子给我打过电话吗？要打你打，要想你想，我不打。
3: 好，我打，我想她。来，手机给我，
4: 放好的啊。
3: 啊，
4: 你想啊。
3: 是，我想她，我给她打，不是你想。

0: 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
1: 老板，来份雪花凉。
2: 哎，好嘞。

0: 喂，妈妈。好，好，我马上回去。妈妈，具体咋回事？
1: 哎，阿一夏妈妈，
2: 月月，怎么样？你那里冷不冷？
1: 我不冷。
3: 啥不冷？-5度不冷啊？你属骆驼的呀？你皮厚。
1: 我是说我穿的厚，一点都不冷。
3: 你把脸给我怼那么近干啥？往后退。
1: 啊？
3: 啊啥啊？往后退，我看看你穿了几层棉花。退。
2: 那里信号不好，
3: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月月，你看得到我不？月月，月月，喂，哎，月月，
2: 怎么办？

0: 在的。
1: 老毛湖可以站到了啊！大家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
2: 船了。你在哪？你在老毛湖干？
0: 哎，天在那儿，好啊，他背着我去跟他约会，是不是啊？还敢挂我的电话拉黑我，这个丫头子，这个没良心的，你看老娘怎么收拾你我！
3: 哎，说好不生气的，
0: 我咋不生气？你不生气吗？你养了这样的女儿，你不生气？
3: 他去车里拿东西，半天没回来。过了一会儿，我收到短信，才知道他去闹毛湖找月月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让我放心。他一个人开那么远的车，腰又不好，我很担心呢。
4: 没事，妈妈，你别着急。我给胡月打个电话。
5: 我打过了，他没接。
3: 我也打过了，他本来是想去找李广天商量该怎么办，没想到会这样。一听八一二过去了，月月吓坏了。
4: 娜娜，能不能麻烦你把我妈捎回乌鲁木齐？
3: 那你呢？
4: 妈妈，我租个车去闹毛湖，他们母女俩见面肯定又是一场大闹天宫。
3: 你摁不住，明亮，我得去。
4: 妈妈，哎，妈妈，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让古丽娜尔先把您捎回乌鲁木齐。
3: 你一个人搞不定。
4: 我能搞定的，妈妈。
5: 喂，高院长，资料先让给哲带回去吧，我要申请休个假。是有点事情，谢谢啊。好，谢谢。现在是旅游旺季，又是周末，即便租车行有车，他们备车，你们再过去也得俩小时。我跟同事借了车，我送你们过去吧。
4: 那你的工作？
5: 我跟高院长打了申请，资料先让李哲带回去，明天是周末，不耽误。

0: 谢了，麻烦你了。
1: 谁家还没有点急事的？上次我媳妇儿到乌鲁木齐看病啊，多亏了你呢。
0: 应该的。
2: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0: 想什么呢？走了，说不定半路能碰上呢。爱夏妈妈，走。
1: 路上路上注意安全啊！路上慢点，路上慢点啊！

0: 舍得联系了。阿勒泰好玩吗？
1: 我刚拉黑就后悔了，
2: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我看你就别下来了，你不能吗？
2: 哥，你就别埋怨我了，我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来找你帮我解决。
3: 现在知道叫我哥了。
0: 我告诉你，胡月，这事儿你俩现在搞不定，必须得让李广天家长出面，双方把这事儿摊开了说，你知道吗？
2: 他爸妈现在在山东，一时半会儿哪赶得过来啊？
0: 这是李广天该解决的问题。就这样，看着办吧。

0: 就算你爸妈来，那爷爷谁照顾？我不管，你现在变也得给我变出个长辈来。
1: 长辈？
2: 那就只能请王主任出马了，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应对这种情况。
0: 王主任行啊，他既是你的领导，人又随和，最重要的是他长得比较稳重。你说他要是不说，谁知道他37岁啊？
2: 36。
0: 李广天，
2: 我现在就联系王主任。这个周末他应该在陪家人，你先去找他，把具体情况给他讲清楚。等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就来找你们。
0: 好，那你快点，等你到了之后，我就立刻安排你跟明亮哥见面。这回能不能保住命，全靠他了。
2: 好。

0: 这盐焗的拉菲斯入骨，焦香浓郁，又甜又辣又香。这可是我的辣手菜，我比这研究都能挑出来。这回看安东还能挑出啥毛病来。
1: 妈，我看看，我看你这道菜，我们还是会完蛋的。
2: 这明亮哥也是，说好今天要回来的，又要晚几天。难道他的心里我一点都不重要吗？
0: 你别以为明亮回来了，你就能偷懒。妈，给我。
2: 不是我偷懒，我怕我们应付不了他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说了，你好好的学炒菜的事吧。
2: 要不，我再联系一下他。
0: 啊，行了行了，那么小的事不用麻

0: 这个餐厅有他没有我？
1: 有我，没有他。
2: 妈，你就别说了，你不是说小的事情不要麻烦明亮哥吗？
1: 这个是小事吗？啊，明亮，这个是小事吗？
3: 这事又怎么了？
4: 穆拉提爸爸，你慢慢说，到底咋了？哎呀，
2: 明亮哥，是这样的，本来呢，我爸想拿出自己的绝活震撼一下这安东老师，但他尝了以后说什么少了个火候啥的，把我爸气的。
1: 我一辈子炒菜，我还不知道火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辣皮子吗？啊？
5: 我当然知道了，这是烟旗的辣皮子啊，食材非常好，跟食材没关系，是您炒的火候不够，哎，没有激发出菜的香味。
1: 从我学这道菜开始，我就是这么炒的。
5: 啊，你从小这么炒，并不代表你炒的方法就是对的呀。
1: 你浇的火势多，所以你故意的浇事，是不是？
5: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明亮，你坐不正啊！当初是不是说
6: 我交多少伙食费，菜怎么做我说了算？菜炒不好是不是得重炒？
1: 你
7: 穆拉提爸爸，你先别气，别着急。您做的这辣皮子炒肉，我从小吃到大，
4: 以前都能吃三碗饭呢，能不好吗？但是吧，这每个人的口味确实也不太相同。
7: 我现在回不去，也没办法替你们尝一下。这样，穆拉提爸爸，您再辛苦一下，再炒两盘。一盘呢，还是按照您的做法。一盘按照东哥说的火候再大一些，啊，
4: 放在一样的盘子里，让东哥盲吃，看看有没有啥区别，这样行不？啊，
2: 哥，这个主意好，就按这个来啊，你放心。
1: 好，坐就坐，坐就坐。
2: 挂了挂了。
4: 暂时应该没电话了，到闹毛湖。还有300多公里呢，换我开吧。
8: 行，前面快到休息区了，到休息区再换吧。
4: 这百年一遇的休息日还被我给薅过来了，到地方想吃。

0: 吃啥喝啥，随便提。这不是碰上月月忙了4年的大戏吗？我能错过？你是怕我凶他，来替他打掩护的吧？
1: 知道就行。<笑>你们越来越像小时候的样子了。<笑>
2: 要尝不出来，你的石头。 就这会吹牛皮。
3: 是啊，农老师，您要是尝不出来，以后就不要为难我爸了。当然也不要为难我啊，别让我天天做什么那些基本功啥的。

0: 对了，真的，老穆，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想喝什么吗？
1: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
2: 店里来了一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3: 切土豆去，
2: 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4: 别对我这么好，您有什么话直说。
5: 找了个啥人哦，比他爹还老，把老娘气死你！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7集。

0: 对了，真的，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你自己尝尝。

0: 你就别吃了，切土豆去。
1: 哎呀，是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0: 这好啊，就稍微差了一点。
2: 白明亮啊，我到了啊，你给阿一下说一下，别担心。
3: 我们也快到了。
2: 啥？哎，你们咋来了？哎呀，这么远的路，你们折腾来干啥呢？阿一下还病着呢。
3: 给您撑腰啊，民宿已经订好了，地址一会儿发您手机上，咱们直接在那儿集合。
2: 哦，行的行的，明亮，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那咱们一会儿见。

0: 安东，
1: 哎，
0: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我浇花呢。
0: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咖啡。这几天你想吃啥随便点。
1: 老莫，哎，你什么时候看我喝过咖啡啊？你别对我这么好，我浑身不自在。您有什么话直说。
0: 这个，
1: 哎，要不这样，咱们俩互相问个问题，就算扯平了。
0: 好，你有啥问题？
1: 您炒的那个

0: 拉皮子呀，的确是欠一点这火候，但是
1: 您这牛肉炒的是特别嫩，怎么做到的？
2: 这个嘛，这个我腌制的时候加了点松水，还有蛋清，
0: 就这些。
1: 不对啊，最关键的您没说。
2: 哎呀，你这个舌头啊，哎呀。

0: 你个死丫头子，喂个李广天妈都不要了，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广天长了几个脑袋。
1: 哎呦，死丫头子，找了个啥人哦？比他爹还老，你把老娘气死你！

0: 巴雅尔呢？还没到。
1: 电话打不通，要不你们先上去歇着，我把密码发你手机上，我再去找找。
2: 行，别着急，按下慢慢，我们先上去。
3: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呀，塔吉克斯坦的柠檬非常的香甜，特别配烟旗的辣皮子。
4: 是。
3: 那您怎么就想到把这个这个柠檬汁放在牛肉里了呢？
5: 哎呀，这个嘛，我切柠檬刨絮的时候不小心倒到牛肉里面了。
6: 那么好的牛肉舍不得扔，然后把眼儿偷偷的瞒着
7: 你。
6: 对，
7: 瞒着你扔。
6: 对。哦，等这菜就炒完了以后，味道真的不香。每次我们提这个菜的时候，巴雅尔特别得意。
3: 嘿，哎呦，真是佩服，能够在配料上这么的下功夫，这么的钻研。我跟您说，不管时代怎么变，您肯定都能炒出招牌菜来。
4: 哎，服了。
3: 行，那您问吧。
5: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石头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3: 替安卡尔问的是不是？
5: 不是，安卡尔问不出来那么高档次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安卡尔跟你学，能不能跟你一样？
3: 啊，那就得看安卡尔能不能下功夫了。啊，是，我的确在美食这一方面有一点点的天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为了保持味觉的敏感，像这些咖啡呀、浓茶呀、所有味道浓烈的饮料啊，我都不碰。这个安卡尔能做到吗？
5: 我叫上安卡尔。
4: 安卡尔，安卡尔，安卡尔。

0: 哎呀，这么久不练，胳膊腿都生锈了。
1: 新来的菜鸟都快超过你了，行不行啊你？
0: 别这么说我行吗？我哪来的时间呀？我跟你讲，店里来了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1: 那多好啊，严师出高徒嘛。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以为靠这个大师指点我一下，我能超过我爸呢。但是现在天天让我切菜，连锅都摸不着。

0: 看看，怎么了，大师？是什么？
1: 没有，这儿呢？没有。我，没事儿。啊。哎呀，
0: 没什么大碍，踝关节轻微扭伤，休息几天就好了。哦，
2: 那就好。哎，大夫，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注意清淡一点。我看看你妈妈精神不错，没事的。
2: 哎呀，医生，你搞错了，这个娃娃不是我的娃娃。哟，这个小伙子好啊，我受伤了，是他送我到医院来的。
0: 我看他俩这么有耐心，还真像你的儿子呢。
2: 我要这么有福气就好了。我们家那个丫头子呀，在哪儿飞我还不知道呢。哎呦。
3: 小伙子，谢谢你了啊！你看，今天耽误了你正常时间，现在还要麻烦你送我回去。不麻烦，把您送回去我才放心。哎呀，可惜了。哦，我丫头上个月才给我换的新的。
4: 阿姨，您跟您女儿。
3: 闹矛盾了。哎，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丫头子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居然背着我找了一个比她爸岁数还大的对象。哦呦，我看那个男的，我当时火一下就上来了，也没看清楚路，结果就被撞了。哎呦，你看，今天要不是遇到你了啊，我还。
4: 真不知道会咋样呢，谢谢了，谢谢了。阿姨，我觉得吧，找对象相貌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心。说不定您女儿的对象，她心地很善良，或者有什么其他优点呢。
3: 算了算了算了，哦，就那个人那个样子吗？他有天大的优点，我也不同意。
4: 其实吧，不瞒您说，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了。
3: 我女朋友的妈妈也不同意我跟她在一起，他们母女俩因为这件事闹得很不愉快，我这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你那个丈母娘脑子被驴踢了吧？哎，燃着呢吧？你说你是个小伙子这么好，他还有啥不同意的？我想，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母亲的肯定有母亲的顾虑。
2: 你说我们家那个丫头子，要有你一半的懂事，我睡着了吗？我都笑醒。小伙子，加油啊！早点让你那个丈母娘点头，我看好你，阿姨等着吃你喜糖呢。
4: 谢谢阿姨。

0: 明亮，娜娜，
1: 咋回事儿？八燕妈妈，
2: 哎呦，这是咋了？
3: 你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哎，
0: 慢点，慢点，没事儿，没事儿。哎，那个明亮，多亏了这个小伙子，还专门送我回来，谢谢你了啊！
1: 谢谢谢谢，没事没事。举手之劳，阿姨，那个医生说了，阿姨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需要静养两天，然后这几天呢注意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啊。
0: 好，好，好。
1: 阿姨，
0: 我女朋友还在等着我呢，我就先走了。
1: 哎，等等等等，那个你要是有时间，去乌鲁木齐，我们在乌鲁木齐有个餐厅，到时候一定来吃饭，你让阿姨好好的招待招待你，感谢感谢你啊。
0: 八燕妈妈，说了半天都没给人家说咱餐厅叫啥名字。
1: 哦，少了，那个我们那个餐厅叫红石榴。
0: 对
1: 啊，那个往。
0: 红石榴。
1: 对呀，咋了？你知道我们餐厅啊？你到我们餐厅吃过饭呀？
0: 哦，我没有，我应该是在网上看过。
1: 哎呦，你看看，哎，我们餐厅还是小有名气的嘛。那个小伙子，你看，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你给我留个，嗨，手机也坏了，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啊。明亮，来帮我记个电话号码。
4: 王燕妈妈，刚月月。

0: 还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呢，啊，你赶紧去看一下啥情况吧。
1: 啊，对，阿姨夏妈妈在里面等你呢，特别着急。
2: 哦，哎，夏仔啊，那你把电话给我留下啊。
0: 好，
2: 谢谢了，小伙子。哎，谢谢了啊。
1: 慢点。
2: 哎呦，没事没事，坐这儿啊。
1: 我不小心点儿啊。
0: 你这做了好事儿，咋跟做贼一样？
3: 不是，这个我……
4: 李广天，啊，
5: 哥，他人品还不错吧？不然也不会放咱俩鸽子去帮我妈。
0: 你还知道那是你妈？外人都比你上心。
5: 他也不算外人吧？
0: 暂时还不算自己人。说说吧，为什么由着他搞地下恋？
6: 我跟月月商量过了，我们不想太早结婚，所以……
5: 我哥问你就实话实说。哥，是我不想跟我妈闹僵，所以一直拖着。李广天他只能由着我。他单位和家里都催他结婚了，也是快30岁的人了。
0: 那如果这次不闹开，你准备怎么办？接着由着他，逼迫家里妥协是吗？
5: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
6: 是我做的不对，不该让月月独自承担压力。阿雅阿姨担心我们俩隔得远，不长久。我可以每周都往返乌鲁木齐，一直坚持到阿姨答应我们为止，不管要多久。我都会坚持到他认可。
0: 承诺不用跟我说，日子是你们自己过，清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就行。你妈为了你，那么大老远开着车一个人，她那身体你也知道，回去她说什么你就听着，等她气消下来，咱们再提见面的事儿。还有，哎。你妈因为你俩的事把我妈一个人放到草原上，我担不担心啊？这笔账我也记到你头上啊。还有人家娜娜，为了你俩借了同事一辆车，加不加油我不管，回头你得请人家娜娜吃顿饭，听见没有？
5: 娜娜，
0: 你还笑得出来？
5: 那李广天送我妈去医院那个事，
0: 你现在提示想邀功吗？
5: 不是，
0: 等回头他自己发现吧。这样，咱俩去超市买点巴亚尔妈妈喜欢的东西，等月月这边定下来，咱们尽快安排见一面。
5: 还是我哥好。
6: 谢谢哥。
0: 要谢就谢谢你自己的善心，就事论事，今天我跟胡月应该谢谢你。
5: 一想到要独自一个人面对我妈的枪林弹雨，心里还是有点发怵。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你说啥呢？
2: 就是。
1: 还特别疼吗？
0: 不疼。
2: 我这样按疼吗？
1: 还很疼吗？
0: 不疼，没关系。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
1: 妈，我知道你心里有火，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我听着。
0: 你说你这个丫头子是咋回事情啊？妈妈还能害你呀？啥事情跟你说你都不听，左耳朵进是右耳朵出。行了行了，我特别累，我想休息一下，你走吧。咋回事啊？我这个受伤的人还没有咋样呢，你这哭上了。
1: 你脚上的茧子怎么又厚了？不是说不让你穿带跟的鞋吗？你每天在餐厅走来走去的，脚磨坏了不疼吗？
0: 哎，那你妈这朵前庭的玫瑰不得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在前庭里迎来送往啊？再说了，你都说都磨上茧子了，能疼吗？现在知道关心
1: 妈，对不起，我不敢瞒着你谈恋爱，我也不敢拉黑你，我就是怕你生气难过再也不理我了，我也怕自己会不坚定放弃这段感情。
0: 月月，那天咱们俩吵架，你跳着脚跟我说，说我从小管你管得太多。后来妈妈想了一下，你说的也对，都是大孩子了。以后啊，啥事情咱们俩好好商量啊，妈妈也要学着好好的倾听你，尊重你。
1: 妈，
0: 嗯，
1: 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说，我再也不逃避。其实，4年前我跟李广天分过手，但是没分成。他说，除了分手，他接受任何形式的恋爱，他愿意陪着我等，等到你同意为止。妈，你就见他一面吧。要是见了面实在是瞧不上，那我就听你的。好不好，妈妈？

0: 亮哥，月月说阿姨同意见我了。
1: 你这头像是只河狸吗？
0: 对，
1: 月月拍的。
0: 月月拍的，他非说这只河狸像我。月月拍照特别厉害，他总能拍到特有意思的照片。我记得有一回他拍到了两只麻雀抢虫吃，还有一回他居然拍到了一只小松鼠把坚果藏到了小孩的帽子里。我拍照就不行了，总把月月拍走了。怎么了？
1: 我大概知道月月为什么喜欢你了。
0: 为什么？
1: 自己做。

0: 琢磨吧，该上阵了，走。好，我先去见王主任。也不能这么说，安凯这孩子还是有天赋的。
1: 他有什么天赋啊？就是有点小聪明。哎，
0: 自己孩子这么说，他哪像我的孩子呢？啊，如果他想名扬第一班文档，我就不会天天唠叨。
1: 我跟你说啊。这人跟人不能这么比。
0: 你还知道回来是不是啊？你看他的性格比野骆驼还冲。你还有脾气了是不是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一个土豆都还没切完，人影子都没了。

0: 你还和莹莹？你看，擦干净啊！最后不要碰莹莹。你说说你，没少切啊，看来练得不错。
1: 那你得说一声啊。
0: 你说一声，你爸也不至于这种脾气，对不对？饮料该喝喝啊，但是别上瘾就行。那的确对味觉有影响，毕竟这餐厅以后还指望你呢啊！
2: 别逗了哈，我也不是明亮哥，也不是这块料。

0: 广天呢？
1: 他觉着这些礼物还不够郑重，又买了鲜花，啊，正在路上送过来呢。
0: 人来了才是最重要的，我妈在上面都等着急了。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紧张了。
2: 月月，
0: 啊，
2: 你先带主任上去，别让主任站在这儿等了。
0: 啊，
1: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你看我上去，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我是过来人，我有经验；第二，我大小也是个领导啊，你妈就是再那什么，她也不会为难我的。第三，我口才好，我进去当你妈的面，我咔咔咔多说点广天的好处，我给他做一个铺垫，等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没压力了。
0: 对，主任费心了。
1: 费什么心？你下午跟我聊的那些，我全记住了。我保证你妈妈肯定会对广天满意的。
0: 行，
2: 行，那你们先上去，
1: 走。
0: 行，
2: 哎，我在这儿等着。
0: 走，主任，
1: 交给我了。
0: 你在这儿。

0: 阿姨你好。
1: 叫谁阿姨？谁是你阿姨？
0: 我不是觉得您是长辈吗？哎呀，今天太高兴了，能和您见个面儿。吴月，给阿姨，给你妈妈介绍一下我。
2: 我来介绍一下。
1: 闭嘴！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0: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1: 行啊，既然大家今天都来了，我就直话直说。
3: 哎，亮哥，来了。来，
4: 走走走，就等你了。走，
3: 哥，我还是有点紧张啊。
4: 冲锋号都吹了，再紧张也得上。还记得怎么说吗？
3: 啊，记得记得。待会儿见着阿姨，我先假装不认识她，表演惊讶。然后，
4: 别然后了，你就惊讶。剩下的我跟月月兜着。走。
1: 这个结婚过日子吗？不是过家家，是两个人一辈子的事情，还不能胡闹啊。
0: 对。胡闹？没胡闹啊！阿姨，您说的特别对，这恋爱结婚呢，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特地赶过来，我就是想让您安心呢。
1: 哎，这个样子，叫我安心？
0: 阿姨，样子怎么了？这俩人多般配。
1: 哎，那个羊肉它蘸错了蘸料，能好吃？能好吃吗？
0: 羊肉不是还没上菜呢吗？

0: 一下。娜娜，走，这个饭咱不吃了。
1: 爸，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说啥说？这就说好了？
2: 那啥，他脾气急，你坐下慢慢聊。
0: 聊啥聊？
2: 你别这样。
1: 妈，等会儿就上菜了，我们先吃饭好不好？
0: 要吃你吃，我不吃。
3: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刚才叫他啥？
1: 广天啊。
0: 广天？哎，他是李广天？
2: 哦，
0: 不是，他是李广天，他是谁？
2: 这位是广天的领导王主任。
1: 对。
0: 完了。哎呦，那个王主任，对不起，
1: 有话好说
0: 的。不是，对不起啊，这个死丫头子把我全搞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来，主任，您请坐。
1: 我先别坐，我有点懵呢，这怎么回事这？
3: 王主任
1: 啊，
3: 阿姨之前应该是误会了，把您当成我了。
0: 对。
1: 哎呀，我孩子都老大了，我。
0: 那个，不好意思啊，主任，全搞错了。你坐，全是这个死丫头子没跟我说清楚。来，你坐。
1: 这事儿呢？哎呀，我。

0: 老莫，今天这事儿不是我说你，真是你不对。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这么比呢？
1: 这个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说的。他这次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
0: 孩子嘛，年轻都有自尊心，你这么跟人家比，他脸上挂不住是吧？再说了，他最近表现不错，你看那土豆丝切的啊，很匀很细。你放心，刀工这一块我盯着啊，一定让他好好练。哎，老莫，明亮寄回来的那个菌子是不是泡着呢？
1: 就放旁边呢，要不我过去拿。
0: 对对对，时间差不多了，看一下啊。来，我也着急，但你别催，你要再催，把事儿催黄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知道。还有，以后别直接给我打电话，等我消息。
2: 来来来，喝着。
3: 不好意思啊。好了。
4: 你就是下午八燕儿一直夸的广天，他说胡月要是能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就算在电站工作也认了，是吧，八燕儿？
2: 我说两句吧，第一个呢，我得给您道个歉啊！你看今天这阿姨阿姨叫的，我就叫您大姐吧。哎呀，我真得实事求是的给您介绍一下广天儿。这个孩子呀，哈工大毕业的研究生啊，你说那选择哪儿不行？您是不知道啊，这东南沿海有好几个企业就挖他呀，拿抢他呀，都打起来了呀。可是广天他非要选择我们电站，这足以说明这个孩子他有眼光，有勇气。
5: 王主任啊，您说的太夸张了。
2: 我问你，去年深圳有一个新能源公司，是不是要挖你？年薪40万，哎，你咋不去呢？你说这广天呀，他非要选择新疆，非要选择在戈壁滩上吃沙子。大姐呀，您说现在这个年轻人，有几个人能像广天这样，能够吃这个苦啊？
5: 阿姨，对于我们学习新能源的人来说，能来到这儿工作，接触到国际顶尖的技术，是很幸福的。您不知道，我们那儿用的是最先进的塔式光热发电技术。简单来讲，我们采用的是基于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过高精度太阳。

0: 轨迹算法，结合动态多目标点耦合控制策略，实现14000米对着镜的安全。
1: 这孩子他就是实诚，你说他一提到专业，那就刹不住车了，没完没了的。
2: 当年老胡也一样，一说起工作滔滔不绝。
3: 月月，还真有点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样子。
4: 妈妈，您看巴燕儿妈妈是不是动摇了？
3: 小伙子，那你为啥非要留在哈密呢？
0: 其实我是带着我爷爷的心愿来的，我从小跟我爷爷长大，他总跟我说哈密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说戈壁滩上的落日就像融化的金子，胡杨树千年不倒，这些在我们山东都是看不到的。我爷爷。
3: 哦，你爷爷是兵团的？
0: 对，我爷爷就是这些年腿脚不太方便了，不然他还总念叨着想再回来看看呢。所以当我知道了哈密要建熔岩电站的消息，我也没多想就投了简历。等我来到了这里，就跟我爷爷一样喜欢上了这里。
3: 行啊，小伙子，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0: 阿姨您请问。
3: 你就打算一辈子待在戈壁滩？

0: 这边，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
1: 要是能放弃的话，四年前我就放弃了。
0: 等着吧，月野为你提心吊胆了四年，也该让你尝尝这滋味了。
2: 怎么又改变主意，主动帮他俩了？
0: 你打动我了呗，我一不小心冲动了。
2: 今天看着大家为月月操碎了心，我突然觉得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
0: 咱俩这算是达成共识了？
2: 勉强算吧。
0: 哎，对了，那份杨笃俊是你寄的吧？你工作那么忙，还惦记餐厅的事儿，谢谢。
2: 别说谢谢了，今天听了太多次了。一会儿我想去电站附近看看。
0: 我陪你去。
2: 这下你可别冲动了，这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利索，不能没你。
0: 你想喝什么吗？我来买。
2: 不用了。没有我想喝的。
0: 那你想喝啥？我去买。
2: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下次再说吧。嗯。

0: 你爸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服有本事的人。
1: 这就是我们的脚派赛杨都俊乔羊肉。
2: 咱们知道结婚过日子到底需要啥，
3: 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顾家的人。
2: 我也不想让这两个娃娃伤心。
4: 我想请你做红石榴的店长，目前工资不会太高。
0: 我不要钱。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八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
1: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2: 郭家坤强调，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中国和立陶宛两国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谈判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
1: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埃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3: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伊朗媒体当天透露，协议包含5项要点。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协议中的5项要点包括：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第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第五，美国方

0: 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伊美谈判开始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方面随即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了会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最终，伊美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声明还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就目前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如何来评价本次比尔根山首轮会谈进展令人鼓舞的这一官方的定性？这是外交辞令还是名副其实？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用积极或者令人鼓舞来形容美国和伊朗21日在瑞士的谈判，那么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那么这次谈判的作用，主要是承前启后。所谓的承前，就是在美伊17号已经签署了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备忘录的执行问题就成为一个比较紧迫的议题。那么这次谈判中，就是各方就同意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来落实这份备忘录，比如说有高级别的委员会，也有有关核问题、制裁解除等问题的这个具体的工作组。那么各方还成立了这个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的这种沟通的机制，那么来解决相应的纠纷。同时各方还同意成立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的小组，那么这是要解决比较紧迫的也一直在干扰谈判的这个黎巴嫩战事的问题。那么起后的话，主要是通过这次谈判，双方也启动了所谓的后续的这个60天的谈判。那么双方也同意在未来去60天内去谈判，为了最终的协议设计好了这种路线图，是让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在21号的谈判之后仍然留在瑞士进行相应的技术层面的谈判。总的来看，我觉得在美伊刚刚签署停火备忘录，也是刚刚启动后续谈判的这么一个节点，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农。

0: 说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双方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佩泽西奇扬强调，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同一天，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指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备忘录相关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对伊朗发出多重威胁，包括将对伊朗实施更猛烈的军事打击，并声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方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强硬回应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回应威胁。
2: 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该媒体表示，特朗普20号晚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他们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对伊朗官员说，你们要是关闭它，你们就不会再拥有一个国家。特朗普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是延长了停火，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伊朗在谈判桌上不做出严肃承诺，他会保留多种选择。特朗普还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放弃铀浓缩权力言论回应说，他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针对美方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的消息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发布任何船只通行许可。另外，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的前夕，伊朗军方于20号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生变，无疑给本就缺乏互信的美伊谈判蒙上阴影。
3: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不接受以色列自由采取军事行动的停火协议，必须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2: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只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称，真主党不会接受两类停火协议，一是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自由行动的协议，二是无法促成以色列

0: 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协议。卡西姆还说，所谓停火意味着从空中、陆地、海上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火期间不得实施拆毁行动，不得在占领区域巩固驻军，也不得继续向前推进，同时应依照快速有明确实现的时间表筹备撤军。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目前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1: 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正试图以拖代变，但其战场代价正在持续上升。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离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北京时间21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初步分析显示，伊朗战事已令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而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
0: 据报道，美国智库的初步分析显示，这400亿美元包括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不包含已计入美国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中的常规作战支出。也就是说，这400亿美元只是目前能够单独核算出来的一部分战争成本。数据还显示，尽管美国国防部承担主要支出，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也为这场冲突付出了代价。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机构产生约10亿美元成本。但真正被战争波及的并不只是美国政府账本，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战事期间，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一路上涨到4美元以上，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布朗大学一项能源成本追踪数据显示，与没有伊朗战事的情况相比，美国家庭平均多支出了超过253美元。油价上涨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3年来首次超过4%，主要推动因素正是能源价格上涨。更让美国民众感到压力的是，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普通美国人的工资增长。 报道指出，今年四月和五月，美国通胀已经连续压过工资增幅，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0: 分析指出，对美国政府来说，战争可能只是预算表上的数字，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代价体现在每一次加油、每一张账单以及越来越缩水的生活成本里。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投行高盛集团日前大幅下调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至每盎司$4,900，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
2: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今年一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三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0: 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日本自卫队将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
3: 据报道，此次实战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包括5种类型的演练：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恢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将使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将分别派出数十架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运输机以及防空部队参加。日本还将部署一套由6辆车辆组成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参加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此前，在2025年9月的美日实战演习“坚毅之龙”演习中，该系统曾首次临时部署至岩国美军基地。本次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演习，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0: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的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

0: 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当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麻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1: 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陆军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同时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不能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必须要冷静地监督国家，以防重蹈覆辙，也必须正确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世。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就是因为不教授负面历史，所以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才会产生偏差。一部分人不仅否认事实，不反省过错，至今还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更有民众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国家成熟的体现。正是不愿正视事实的态度，最终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等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认为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2: 2017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这部纪录片通过珍贵的史料和亲历者的供述，有力证实了731部队在侵华期间有计划地实施人类活体实验及细菌武器研究，蓄意发动对华大规模细菌战争等灭绝人性的深重罪恶。此外，纪录片通过大量资料证实，当时日本军方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军方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大学则向被侵略地输送所谓研究人才。继731部队的真相之后，2018年1月，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731部队在中国秘密进行人体试验、研发细菌武器的丑陋罪行。这部纪录片分为上下两集，共约110分钟。纪录片显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731部队便不顾国际社会禁令，在部队长官石井四郎的命令下秘密研发细菌武器，被用于人体实验的包括女性和儿童，有时会对他们进行医治，过段时间再用于另一项人体实验，直到死亡为止。2024年9月，日本学者松野成也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一份名为《陆军高等文官名簿、陆军书记官、陆军技师》的731部队新档案。这份档案是深化日本细菌部队体系研究的重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细菌战罪行具有重要意义。该档案由日本陆军复原课在1945年编制完成，详细记载了从1944年2月开始到1945年8月期间，日本细菌战部队内技师的基本资料。在这本名簿中记录的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师总计100人，其中包括731部队57名。2025年3月和4月，日本参议院议员山天拓曾两次在国会辩论中发声，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过人体实验、细菌战等战争罪行。山天拓在国会上展示了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相关史料，在日本防卫研究所编纂的战史丛书中引用了侵华日军陆军参谋井本雄男的日记，日记记录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详细史实。但日本政府认为井本日记是个人书写，无法确认是否是客观事实，并且以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
0: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

0: 前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八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四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当地时间今天的9: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6:30左右，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将辞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职务。他表示，在工党选出继任者之前，自己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一职。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新一届党首选举程序。根据安排，工党党首候选人提名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并于7月16号，也就是英国议会下院夏季休会之前截止。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将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了一场海上战斗射击考核，考核围绕海上驾驶、车组协同、火力打击等多个科目，检验装甲分队全天候作战水平与精准打击能力。
5: 陆水执行。
6: 接到指挥所指令后，参训官兵迅速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机动。考核区域内，不同距离、方位、高度的三组靶标随机显现，各车组成员密切协同展开目标搜索。官兵们克服海面浪涌起伏的影响，在精准研判目标类型与威胁等级后，果断实施火力打击。
7: 海上机动过程中，海浪持续跌宕起伏，会不断拉扯战车偏移航行轨迹，对驾驶员稳控车辆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同时，炮手必须全程高度专注，通过潜望镜实时监测车辆航行状态，持续调节水门与侧舵，及时修正航向，确保炮手能在相对平稳状态下快速锁定目标，完成精准打击。
6: 这次考核明确要求各车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4轮精准打击，参训车组需要自主研判目标性质，灵活选用杀伤爆破榴弹、混凝土攻坚弹等不同弹种，针对性摧毁临机出现的装甲目标、固定攻势目标及伪装隐蔽目标。
8: 相较于陆上射击，海上实弹射击的

0: 环境制约更多，安全风险更高。一方面，海上风浪、水流等不确定因素干扰射击姿态；另一方面，火炮射击产生的后座会进一步放大车身晃动，这不仅考验官兵装备操作的精准度、心理素质，更是全方位检验单车阵员之间的协同配合、联动处置能力。
1: 考核中，官兵根据随机导调的各类突发特情，打破单一正向射击模式，灵活转换战术，快速研判战场态势，对前向、侧翼、后向多方位突发目标实施立体打击，实现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摧毁。两栖装甲分队海上突击全域攻防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供应链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今年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跟往届相比，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更加融合化。
4: 这次我们带来了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装备和新零部件及人工智能4大板块的众多尖端产品，展示了最新成果。
3: 今年链博会发布北京倡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多家参展企业也都表示将利用好参加链博会的机会，展示合作成果，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5: 这次我们是联合我们的8大供应商一起参加展会，链博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展示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里向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展示在我们餐厅里供应的这些食物的源头，在供应链端我们在上游、在农场是怎么样来经营和种植和养殖我们的所有的食材的。
6: 目前松下在中国拥有超过3000家供应商，向在华50多家企业及集团海外企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自动化生产设备。松下与本土供应商、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将中国供应链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3: 第四届链博会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至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今天会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3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同时将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7: 21号，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同日，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数百余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
8: 钟鼓齐鸣中，祭典正式开始。各界人士代表一群3县大典鼓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素果并行礼，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祭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能更好延续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凝聚两岸人民和平发展共识。
9: 那今天的意义特别重大，因为是两岸一起在夏至这一天对于伏羲大帝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跟感谢意。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的不管是民意代表、艺术艺文界，或者是在地的乡亲父老们，齐聚在三重的千色宫，为这么一个伟大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大家都在这里诚心的祈祷 希望

0: 国际大典能够持续的护佑两岸的同胞们。
1: 两岸的文化本来就是同根同源，所以在民族信仰方面应该有很多共同的来源。所以我觉得两岸除了伏羲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神灵。我希望他们，我们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也保佑两岸和平的发展。
2: 两岸一脉相承哈，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祖先，两岸在既有的文化基础上面，能够大家发挥这种的精神，我们有一个很优良的一个传统文化，如果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的话，对以后两岸的经贸、各种交流，都是非常正面的意义。
3: 多年来，无数台湾民间团体、信众、基层民众主动参与共济活动，以文化为桥，以血脉为纽带，深化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拱北海关验放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6.4万辆次，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到4.4万辆次，同比增长32.9%。从今年以来，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到1.9万辆次，在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6月21号达到2.3万辆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各地文旅市场迎来客流消费双增长，民俗游、赛事游、亲子游等热度攀升。龙舟竞渡、香囊制作、演艺融合等活动叠加推出，通过升级体验和场景创新吸引了众多游客。各地还通过发放消费券、惠民政策等激发活力，消费新动能不断涌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
4: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Really excited to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 really enjoy food,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try things like Sichuan hot pot and to hopefully meet new people, see new sights, and experience what China has to offer on a short-term basis.
3: 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97.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1亿元。其中，峨眉山、九寨沟等重点景区热度较高，分别接待游客7.6万人次、6.72万人次。今年端午，以包粽子、制香囊等为代表的传统民俗体验，成为旅游市场的又一大流量密码。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含包粽子、制香囊、五彩绳编织、艾草花束制作等深度体验类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3%。
5: 我们大概在5月中旬就进入寿绳和香包的旺季了。一天的话，寿绳能走个1000来根吧，这香包吧能走个100多个、200个。
3: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头戏。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多地100余场龙舟赛事人气爆棚，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多地龙舟文化名城的住宿需求旺盛。除了传统的龙舟竞速外，辽宁东北超等赛事也带动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截至昨天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

0: 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近年来，总台多部热播大剧持续带动文旅热度，历史剧《太平年》不仅创下了古装历史剧的收视新高，更掀起了

0: 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三天假期游客量 0.58万人次， 同比增长 86.22%， 门票收入同比增 106.18%。
1: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2: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院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0: 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
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
0: 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数据显示，从电视剧主角《五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吸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3: 我曾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0: 剧中省琴的原型也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
4: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的开展了基层学员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业内人士指出，
0: 当下文旅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升级，大众旅游需求从单纯观光转向情感共鸣与沉浸式体验，为一部剧赴一座城已逐渐成为大众旅游新常态。
5: 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2026黑河马拉松赛事20号举行，马拉松起点在黑河市，选手通过架设在中俄界江黑龙江上的公路大桥抵达对岸的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口岸后折返。 赛事吸引了来自国内32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俄罗斯的数千名选手同场竞逐。为做强赛事经济，黑河联动商户推出惠民让利活动，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多个领域，选手凭号码布可以畅游全市景区。当地还同步推出特色市集等消费场景，并投放专属政府消费券。 旅游数据显示，近2周黑河中俄跨境马拉松热度涨幅高达 69%， 黑河正在用一场体育家的化学反应探索边境城市文旅融合的路径。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
6: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7: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 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 预计将持续至25号。 21号 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42摄氏度， 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 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 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 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 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 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 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 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 21号 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6: 美加墨世界杯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各主办国都在期待世界杯效应拉动其经济增长。日前，墨西哥旅游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墨西哥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拉动效果明显。
8: 这里是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大量的酒店坐落于这条大道的两侧，球迷们的庆祝活动呢，也会在这条大道来举行。

0: 据墨西哥旅游部的数据，在墨西哥，世界杯相关旅游活动增长了5%。世界杯期间，该国三座主办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酒店在比赛日入住率达到95%。
1: 每当比赛日，尤其是有墨西哥队比赛的时候呢，我现在所在的餐饮街，每一家餐厅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都会挤满球迷，通过餐厅里面的大屏幕和电视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
2: Yo siento que ha incrementado mucho a nivel mundial donde se encuentra la sede del mundial y mucha afluencia de gente y pues obviamente de extranjero.
1: 这里是国际足联在墨西哥城的官方球迷广场，这里的负责人对我说呀，每天他们要接待4万到5万名球迷来到这座广场看球。如果有墨西哥队的比赛呢，球迷的人数会更多。
0: 这是墨西哥第三次主办世界杯的比赛。墨西哥旅游部表示，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国际足联在三座主办城市设立的官方球迷广场，共接待球迷总数约40万人。位于首都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的官方球迷广场，有超过93000名球迷到场观看了墨西哥主场2-0战胜南非队的比赛。
3: The prices for the stadiums are also unbelievable, but so unbelievable that we better to stay here, look the game here.With fans, with many people all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Mexico, it's wonderful.
4: La amabilidad como nos han recibido, hay mucho calor humano y la organización que tienen para este evento, que es mundial, excelente.
0: 据墨西哥政府部门预测，6月份国际旅客入境墨西哥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与世界杯相关的活动将创造超过18亿墨西哥比索，约合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5: 在19世纪初的数年间，一名英国外交官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导致帕特农神庙遭到严重破坏。近日，希腊文化部宣布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6: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西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镜头的后方的三角楣区域呢，有2块白色的大理石，它们就是最新修复的成果。
7: 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8: And so our big quest and our big hope and all our efforts is to bring back the stolen parts of the Parthenon, which a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now.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unite this monument again.
9: 一颗山楂想挑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白，有你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近日，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观测团队在如东蒋家沙近岸海域发现了30多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5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而得名，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在中国虽然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极为罕见。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两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

0: 与就有效实施医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八加一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八加一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3: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过约18小时的密集会谈与磋商后，于当天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伊朗团队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表示，伊朗央行已经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不接受以色列自由采取军事行动的停火协议，必须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4: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

0: 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乙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乙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乙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乙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乙方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只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乙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乙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称，真主党不会接受两类停火协议，一是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自由行动的协议，二是无法促成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协议。卡西姆还说，所谓停火意味着从空中、陆地、海上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火期间不得实施拆毁行动，不得在占领区域巩固驻军，也不得继续向前推进，同时应依照快速有明确实现的时间表筹备撤军。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目前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1: 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正试图以拖代变，但其战场代价正在持续上升。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还有媒体披露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离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初步分析显示，伊朗战事已令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而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
0: 据报道，美国智库的初步分析显示，这400亿美元包括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不包含已计入美国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中的常规作战支出。也就是说，这400亿美元只是目前能够单独核算出来的一部分战争成本。数据还显示，尽管美国国防部承担主要支出，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也为这场冲突付出了代价。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机构产生约10亿美元成本。但真正被战争波及的并不只是美国政府账本，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战事期间，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一路上涨到4美元以上，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布朗大学一项能源成本追踪数据显示，与没有伊朗战事的情况相比，美国家庭平均多支出了超过253美元。 油价

0: 价上涨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三年来首次超过 4%， 主要推动因素正是能源价格上涨。更让美国民众感到压力的是，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普通美国人的工资增长。报道指出，今年四月和五月，美国通胀已经连续压过工资增幅，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分析指出，对美国政府来说，战争可能只是预算表上的数字，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代价体现在每一次加油、每一张账单以及越来越缩水的生活成本里。
1: 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日本自卫队将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
2: 据报道，此次实战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包括5种类型的演练：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恢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将使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将分别派出数十架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运输机以及防空部队参加。日本还将部署一套由6辆车辆组成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参加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此前在2025年9月的美日实战演习坚毅之龙演习中，该系统曾首次临时部署至岩国美军基地。本次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演习，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1: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
2: 据报道，新防卫方式的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机预计航程将超过1000公里，其中自爆型机体被视为主要选项。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在该战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积极构建陆海空全方位多领域的无人装备体系，提出了数量先于质量的总体方向，即短期内优先从海外引进低成本无人机，建立数量优势，但长远目标仍是致力于无人机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批评称，新版安保三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
1: 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

0: 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
1: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2: 郭家坤强调，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供应链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6: 今年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跟往届相比，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更加融合化。
7: 这次我们带来了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装备、核心零部件及人工智能4大板块的众多尖端产品，展示了最新成果。
6: 今年链博会发布北京倡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多家参展企业也都表示将利用好参加链博会的机会，展示合作成果，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8: 这次我们是联合我们的8大供应商一起参加展会，链博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展示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里向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展示在我们餐厅里供应的这些食物的源头，在供应链端，我们在上游、在农场是怎么样来经营和种植和养殖我们的所有的食材的。
9: 目前松下在中国拥有超过3000家供应商，向在华50多家企业及集团海外企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自动化生产设备。松下与本土供应商

0: 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将中国供应链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1: 第四届链博会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开幕，雄安新区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聚焦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新兴数字产业链，设置核心形象区、链主引领区、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政策平台区六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辖区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央企链主引领、产业生态加速集聚、供应链协同创新的发展成果。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今天会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三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同时将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今天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3: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目前安徽多地降雨还未停止，巡查排涝等工作还在进行。
2: 这几天重庆多地出现降雨，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早晨8点到今天早晨8点，重庆大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燕家河以及云阳县冉家沟等3条中小河流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到明早8点，重庆中部和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4: 一颗山楂想逃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

0: 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开始，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产生。据报道，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鸟，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好的。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叫吧，
15: 叫吧，
12: 叫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每日同步开启2场大规模军演。时隔一年，美军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日本，每日2场演习有何针对性？使用8年后，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的背后有何玄机？日本自卫队计划首次在菲律宾北部演练空降，距离中国台湾岛仅100余公里，日本此举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瑞士谈判一波三折，调解方表示最终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继宣布霍尔木斯海峡再次关闭以后，伊朗宣布成立波斯湾保险公司。日本被曝欲派兵赴霍尔木斯海峡扫雷，借机为海外军事部署探路。22号，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大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以后，离开瑞士回国。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在一番艰苦拉锯。

0: 之后，伊美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1: 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此外，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从21号白天开始，各方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拉锯，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比尔根山位于瑞士卢塞恩湖畔，山顶的豪华度假酒店有着近150年的历史。多年来，该酒店曾接待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等多国领导人。演员奥黛丽·赫本在此成婚，《007》电影也曾在此取景。在多次转手后，这座酒店于2007年被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旗下的酒店开发企业收购。
2: 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
1: 21号，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并表示遭美军空袭的伊朗米纳卜小学儿童和所有伊朗烈士都在注视着代表团的言行，对他们寄予期望。媒体拍摄到，在谈判期间，卡利巴夫胸前佩戴了纪念米纳卜小学遇难儿童的徽章。当天上午，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分别同东道主瑞士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官员会面，由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共同参加的正式谈判则从下午开始。
3: You see that those are Pakistani and
4: 大家可以看到，那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国旗。巴基斯坦总理将主持这场会议，那是巴基斯坦总理的座位，左侧是卡塔尔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的座位，右侧是巴基斯坦代表团和伊朗代表团的座位，这些都是极具历史意义的画面。
1: 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会场的气氛就显得十分尴尬。
5: مشاهدينا وصل الوفد الإيراني وصل الوفد الإيراني عباس عراقجي كما نرى ومن المنتظر يصل الباقون أيضا.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入会场时，美国、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的官员都已在场等候。直播画面显示，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握手时，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官员就在不远处的角落里。但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简短交流后一度走出了会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与美国代表握手合影的要求。黎巴嫩问题险些搅黄美伊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会谈开始前就宣称已经在黎巴嫩局势上取得重大进展。
6: We've seen great progress over the last just couple of days in ensuring that the ceasefire holds in Lebanon. These things are always a little bit messy. The president has committed us to see a full regional ceasefire.
1: 然而，正是由于黎巴嫩局势，当天的谈判险些生变。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他随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否则将把伊朗炸个稀巴烂。
7: President Trump tells Fox News he spoke with Iranian officials overnight and said you close it and you won't have a country. He went on to tell these officials you won't even make it back to your effing country.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谈判。
8: حرکت بود اما همزمان با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چهار جانبه و تحرکات و شیطنت ها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اعث در واقع بروز دشواری هایی در این روند دیپلماتیک شده.
1: 纽约时报称，近几周来，黎巴嫩问题已多次冲击美伊谈判进程。

0: 部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1: 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伊朗与美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海峡局势再次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هشدار داد شناورها به تنگه هرمز نزدیک نشوند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امنیت آنها به مخاطره خواهد افتا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反驳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音频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向海峡附近船只发出了警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1号坚称，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已恢复正常，且无论接下来与伊朗谈判结果如何，这一状态都将持续下去。
3: In the last 24 hours, or yesterday, 67 ships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day before, it was 55 ships. So, and in terms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about equal to where we were before the conflict. So, yeah, traffic is flowing through the straits quite nicely. Now, that's because of a U.S. military presence. Iranians still have not demined the central shipping channel, but the U.S. opened a separate channel down south.And we've been escorting ships through that for several weeks now, and at very high levels today.
1: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4: 我们现在就在霍尔木兹海峡，它已经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闭了。按照德黑兰方面的说法，原因是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违反停火协议，部分船只从20号起就一直抛锚停泊。他们本来准备好从阿曼湾穿越海峡进入波斯湾，但在过去几个小时里只能原地停着，因为海峡已经关闭。
1: 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数据显示，18至20号分别有25艘、11艘和26艘船只通过海峡，但在伊朗宣布再次关闭后，海峡通行量在21号大幅减少至5艘。
4: 伊朗宣布关闭海峡之后，但海峡内的交通并未完全中断。根据最新的航运数据，海峡内仍有少量船只通行，但仅有5艘商船通过。这些都是普通商船，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油气运输船则不见踪影。这些通过海峡的船只均为货轮，没有登记在册的油轮。这些船只包括2艘印度级、1艘斯里兰卡级和1艘伊朗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更是让海峡局势进一步紧张。21号，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President Trump telling Fox News that the U.S. may take over the strait in the future if they have to and collect tolls.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is as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resident said ultimately that would involve the U.S. taking 20% of the oil.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中央保险局局长穆萨雷扎伊当天表示，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业务设立的波斯湾保险公司已经成立，并且仅在前一天就已通过这一渠道签发了24份保险单。雷扎伊希望波斯湾保险公司未来能够承担伊朗国家层面的重大风险保障任务，并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另一方面，随着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正加快恢复海上进出口贸易。
4: 我现在位于

阿巴斯港的沙希德拉贾伊港，这里是伊朗最大的集装箱港口。霍尔木兹海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属于伊朗。我身后的这艘集装箱货轮穿过美军此前划定的所谓封锁线。

0: 并有望解除相关制裁，伊朗将自2018年以来首次在公开市场出售原油以及成品油。
1: 如何评价美伊此次谈判的成果，对于解决黎巴嫩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2: 这次谈判的成果其实要比预期更加积极，其一呢，就是这次谈判本身就十分多舛，客观外部环境是很不理想的，但最终能够谈成并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还是比较强的。其二呢，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呢，各方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其三呢，就是这次达成的成果不仅仅就单一问题形成共识，而是就一系列的程序性制度性的问题形成了全新的安排，那这种制度性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确保备忘录的停火与谈判框架得以维系并持续推动的核心关键，那么它也为谈判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证。但当然呢，目前的成果还不足以能够保证后续的进程百分百顺利。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呢，冲突降级小组的积极意义则是在于部分缓解了黎巴嫩局势绑架整个谈判的风险，但是小组的时效如何仍然存疑。那在海峡问题上，沟通渠道的建立呢，的确是务实的，也可以降低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但海峡问题的核心不是通不通，而是海峡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几乎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够搁置。所以总的来说呢，此次会谈成果的意义是为后续谈判争取了时间和轨道，但核心分歧的解决仍然取决于政治层面的博弈，这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过去30年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却多次与美国总统公开发生冲突。
3: 内塔尼亚胡21号强调，只要自己仍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3: 针对外界传言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不对等的说法，内塔尼亚胡也作出回应。
4: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say that President Trump does everything that I ask him to do. And in Israel, they say that I do everything he wants me to do. Well, neither is true.We're leaders of independent and proud countries. We stand for our interests. I stand for the interests of Israel.
3: 内塔尼亚胡于1996年首次担任以色列总理，先后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5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20世纪9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全力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但内塔尼亚胡在定居点等问题上立场强硬，双方关系很快出现裂痕。据当时的美国政府官员后来披露，克林顿曾私下抱怨到底谁才是超级大国，而这句话也成为双方紧张关系的缩影。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以后，美以关系进入最为紧张的时期。奥巴马认为伊核协议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最现实的方案，而内塔尼亚胡则坚称这份协议将危及以色列安全。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绕过白宫，直接赴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一举动被美国媒体普遍视为对奥巴马政府的公开挑战。
4: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ree that Iran should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but we disagree.And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Iran from developing those weapons.
3: 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但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形势恶化，当时的拜登政府要求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并推动停火。内塔尼亚胡则坚持继续军事行动。
5: Mr. President, do you think it's time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o do more on this issue? Do you think he's doing enough?
6: No.
3: 分析指出，30年来，美国总统不断更替，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立场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与美国总统之间的博弈，折射出的是美国与以色列在地区战略上的深层分歧。
1: 近来日本政府内部被曝证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像一辆会飞的汽车，能带我们告别拥堵，御风而行。在今天，靠电力驱动垂直起降的航空飞行器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从空中观光、快速通勤到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续航更长、发电效率更高的新型航空动力系统，让低空经济城市起飞。他们是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国家队，从我国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涡轴发动机玉龙，到第一型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为我国飞机装上更强劲中国心。
1: 在低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电动飞机层出不穷，这就是一型典型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有八个升力螺旋桨和两个推力螺旋桨。这么复杂的系统呢，采用传统的航空发动机的机械传动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一个发电机，同时呢，加入一块动力电池。我们通过电缆呢，来

0: 驱动这八个升力螺旋桨和两个推力螺旋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实现原地起飞和水平平飞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它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和增程式混动汽车的工作原理是一样，它兼顾了传统航空发动机高功率密度和电机高效率的优势，可以说是澎湃热力融合新兴电力，为飞机铸就混动之心。我是金海良，今天我来开讲了。现在我们处的位置就是涡轮发电系统的试验间，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最核心的部分——涡轮发电系统。它主要是由我们 AS100 涡轮发动机呢来驱动，然后它产生的这个直流电呢，然后经过两个发电机的控制器，然后产生一兆瓦的直流电。那么这是一型呢兆瓦级的涡轮发电系统。不要看我们这个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个头小啊，实际上它的能量可大着呢。那么和它相同功率的一兆瓦的内燃机的发电系统呢，差不多有这个半个房间这么大。那么它的发出的功率呢，可以同时驱动六辆新能源车行驶，它一小时发出的电呢，足有1000度。那么这些能量呢，可以足够16辆新能源车把电充满。那么这些能量如果驱动1辆新能源车行驶呢，可以连续行驶6000公里不用充电。那么相当于从漠河一直行驶到三亚。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做这台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的地面性能，准备的怎么样？
1: 震动的话是监测了有7个点，然后发动机上是3个点。
0: 你们应该上台上了有2天了吧？
2: 对，主要它机械部分没什么问题。
0: 再看看，一会儿会不会还那样？
2: 概率。
0: 这个绑紧了吧？这块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是要尽快把它完全彻底解决一下，不然的话对咱们这个实验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尽快排查一下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做的实验呢，是这个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的地面性能实验，也就是验证这个发电系统呢一个小时能发出多少电，它发出的电压电流是否满足相关的一些品质的要求，那么为后续呢我们这个涡轮发电系统的飞行验证呢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为了这个实验呢，我们已经准备了2-3天了。那么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已经具备实验条件了。
3: 试验前各专业检查，听到请回复。机械系统
4: 准备完毕。
3: 编辑系统
5: 准备完毕。
3: 测试
6: 准备完毕。
3: 数控
7: 准备完毕。
3: 发电
8: 准备完毕。
3: 好，金总，试验前准备已完毕，是否开展试验，请您指示。
0: 开始实验。
3: 收到。好，您准备启动。启动，地面空慢各10秒啊，5000转了啊，准备降压，7000、8000，好，920了，降压成功，稳定之后稳10秒钟，飞多空慢，
0: 90千瓦了，
3: 注意看参数啊，好，空慢转速，
0: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他们在监控，发动机的一些参数，像震动啊，还有温度和压力，滑油的温度压力。对于我们发动机的安全工作呢，也非常的重要。
3: 计时10秒，开始缓慢上推。上推。
0: 150。
3: 好，200千瓦，继续推。注意放气阀门啊。300。好，关了。
4: 然后越过了。
3: 看一点转速波动推啊。嗯。400。我推就行了，不用我推。
4: 哦。掉下
0: 啊，果然是电磁兼容
4: 还是不行的。
9: 它是跟同时掉的，
0: 之前是没有是吧？
9: 之前掉过载，但是都是单个的掉的，这是看是不是线路哪个地方
0: 失败了。现在对于我们这么高的电压的这个涡轮发电系统来说呀，整个的这个电磁兼容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900伏的电压呢和我们整个实验台的系统有28伏的还有5伏的，它们之间还是有比较强的干扰，所以导致这次我们的这个负载

0: 突然降低，没关系，这个确实后续我们以前遇到的这个困难比这个大得多，这个只是实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的一些坎坷吧。
1: 这段能播吗？
0: 别播了。

怦然心动。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场是大型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制造现场，大家请看，这就是这个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机翼。刚才我们看到的镜头呢，是这个机翼上下进行合模，这个场景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震撼。它整个的翼展呢一共有18米长，这四个呢是动力臂，大家通过这个动力臂的尺寸可以想象一下整个飞机组装完以后会有多大。在这四个动力臂上呢，将装上我们8个电动螺旋桨和2个推力螺旋桨，那么它都是由我们的兆瓦级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来供能。别看它块头这么大，那么只要配装上了我们的这个兆瓦级混合动力系统，完全可以实现这么大的飞行器旱地拔葱，并且能够实现它的航程飞行超过1000公里。要做一个大的这个发动机呢，我们通常会从一个小的发动机开始尝试。其实早在2020年，我们团队就开展了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探索。当时我们是选择了一款双座的600公斤级的轻型运动飞机，它配装的呢是一款活塞发动机，我们呢就选了一款80千瓦级的涡轮发动机呢，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呢进行了这个换发。大家请看，这个动力舱里边呢就是我们这款80千瓦的混合电推进系统。别看它个头虽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这个活塞发动机装上混合电推进系统可不仅仅是换一个发动机这么简单。我们在研制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技术难题，比如说如何把这个混合电推进系统塞到这么小的机舱里边，如何解决它的散热问题。另外由于它的电压很高，那么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在2022年的元旦假期，我们团队呢在冒着风雪做混合电推进系统首飞前的实验。当时虽然每个人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所有人都紧盯屏幕，坚守岗位。最终呢，我们团队仅用2年的时间，在2022年的3月份呢，顺利地实现了这个80千瓦混合电推进系统的这个首飞。这也是我们国家首个涡轮机的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有人机首飞。这只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那么更大功率的这个兆瓦级的混合电推进系统呢，目前正在开展地面实验。那么我非常期待呢，在不久的将来它能够配装更大吨位的混合电推进系统飞上蓝天，那么这将是我们迈出的更大的一步。这里是我们单位的功勋林，这里的每一块石板都记录着我所航空发动机的重大进展。非常荣幸，我们团队研发的80千瓦混合电推进系统的首飞呢，也被刻录在了这里。在航空发动机这个行业，研制一款型号动辄需要几十年，并不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幸能够看到自己参与的航空发动机飞上蓝天的那一刻。在这里，我只是众多航发人中的普通一员。这16个字是我们所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背后的故事是以尹泽颖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航空人，在当年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用计算尺和画图板，经过整整26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搞出了我们国家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玉龙发动机，为我们国家的专用武装直升机配装上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心。尹院士常说，不要把地面上的问题带到天上，不要让飞机等发动机。他的这些话经常鞭策着我，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感到非常幸运，觉得更加有责任和义务把航空发动机搞得更好。低空经济已然来临，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们要加快开展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研制，为我们国家

0: 家的电动飞机提供更加强劲、高效、绿色、可靠、经济的混合动力解决方案。也许在并不遥远的2030，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eVTOL， 或者像打车一样打飞机穿梭在楼宇之间。蓝天的梦想并不遥远，这一切终将成为现实。我们正走在梦想照入现实的台阶上，一步一步踏实前行。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看完了开讲，我们接下来要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了。掌声有请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金海良，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2: 撒老师好，
1: 欢迎您。我本来以为今天您会穿着那个开讲的时候那个工作的制服来。对于您来讲，开讲会不会就是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科研工作之外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2: 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来到这个
1: 好玩吗？您觉得
2: 我觉得怎么说呢，压力很大，因为我看这个开讲来上来的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咖位。
1: 您为什么会觉得您和您的同事们咖位？你知道在我们心中我得到的信息是，您所在的这个研究所可以说是中国中小这个航空器发动机的国家队。
2: 这个您真说对了，
1: 就是中国的中小航空器发动机就看咱们所。
2: 是的，借这个机会呢，
1: 赶紧凡尔赛一下。
2: 好的。我们所的全称呢叫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是1968年成立的，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底蕴的一个研究所。就在93阅兵，那么空中梯队呢飞过天安门广场，80%的飞机呢都是配装的我们所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所是被称为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国家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1: 所以现在这个咖位大家知道了，就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分量。我知道一个故事是，您是当时咱们所招的第一位北航的博士生。
2: 对对，
1: 就当时您从北航博士毕业之后，其实您是有其他选择的。
2: 确实是有的。嗯，当时我在北航，就是博士顺利答辩完了之后呢，我的导师啊，认为我科研做得还不错，他就说要不你就直接入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吧，然后到时候就留在北航任教吧。但现在不太可能了，现在要到进北航那是难度非常大，但当年的话还可以。
1: 听出来有点后悔。
2: 是，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因为我是天津人嘛，然后我爱人实际上工作的比较早，他是本科毕业以后呢就直接工作了，就在天津呢找了一份小学老师吧，所以他呢是非常希望我回天津，我也可以到那边去当一个大学的老师吧，所以确实还有比较多的选择。
3: 那为嘛没回去呢？
2: 因为我本科就是学的航空发动机的专业，这些年对这航空发动机还是情有独钟。未来假如说我就是在书本上啊这个研究一些理论的一些这个发动机，其实我还是很不甘心，内心还是真的想到航空发动机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研发我们的产品。当时呢就是我刚才介绍当中的这个玉龙发动机是我们国家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一型先进的发动机。
1: 咱们的前辈
2: 对
1: 经过26年
2: 是
1: 艰苦卓绝的奋斗，
2: 这也看出这发动机其实确实难度还挺大的。其实就是在2010年的9月份，然后这个通过了这个设计进行检查，
1: 刚好是在您那个
2: 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装备，作为武器装备入役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锁真的是太牛了，
1: 太厉害，
2: 太牛了。那我要到那边去。
1: 玉龙发动机往那一放，然后关键是产品背后凝聚着的做事儿的精神，打动了。
2: 是的。所以后来我也就说服我的爱人吧，因为他已经工作5年了嘛。我说要不我们，到那边去。然后应该说我爱人还是非常的支持我吧。好多人不理解这个，说你可能要后悔。
1: 到了那儿还得，关键那生活习惯各方面，到了那儿也得是。那湖南吃，首先饮食，你从天津，是吧？煎饼到了湖南，

0: 抓7层辣椒。
1: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适应了，包括我们家女儿现在都是正宗的湖南妞了。
2: 包括此刻就在我的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舞台上摆放着的这个，今天应该是您带来的模型。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短片当中当年飞上了这个蓝天的80千瓦级的混合电推进系统，
2: 相当于是用油发电，用电驱动，其实跟现在很多这个混动的
1: 车是一样的，原理是
2: 原理。
1: 是的，
2: 对于您来讲，就最难的，就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最难的是什么？
1: 整个这套系统其实它的原理并不难，其实整个系统和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系统来比呢，它系统的一个架构反而还简单一点。但最难的是呢，如何把它在这么小的体积下发出这么大的功率？就上天呢，一定要这个发动机要轻，
2: 越轻越好。
1: 对，那么在这么小的条件下呢，那么它的散热的这个问题就会它这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发出相同的这个电力的时候，像我们短片当中讲，如果不限制它的体积，你搞，比如说兆瓦级的搞半间房子那么难，那没有什么难度。那么你如何把它做小，还要把它效率做高？
2: 带上天去
1: 啊？对，能到飞上天。那这是
2: 因为它的原理还是普通发电机，就是电磁切割嘛。
1: 是的，原理是一样的，
2: 得有线圈啊，得转动啊，然后产生电流。所以它在原理不变的前提下，材料可能有一些新材料在，
1: 是的，
2: 不能用我们小时候那种铜丝儿去绕着，那个体积和重量，你就很难控制。
1: 是的，
2: 并且它还要能达到高功率的输出。
1: 对，没错。
2: 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您在现场给我们展示那个18米长的翼展的那个，
1: 这个的。缩比小模型，
2: 如果所有的这些旋翼工作的时候，它是可以垂直起来。
1: 对，就把它给旱地拔葱拔起来，
2: 然后等到了一定高度，它还可以通过这个方向的推力。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那么飞。
1: 对，
2: 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看到片子里您和团队一次真实实验场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场景过于真实，那不然怎么还演一下？您好像面对的并不是您当初设想的结果，您怎么看待这次异常？其实刚才已经说到，您怎么看待？就不要播出，
1: 不要播出。
2: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细节是，那天其实啊，金老师把香槟都准备好了。本来说那个实验基本上感觉是不，
1: 应该是有谱了，
2: 应该是有谱了啊。但是科学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当时看到的是常态，能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航发动机的研发历程当中，确实还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尤其是对这种混电动力，是一种新型动力，以前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就是电磁干扰，其实我在之前做的时候也遇到过相关的问题，其实采用了比较多的这个方法，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充分的这个准备，但是最终
2: 还是
1: 人算不如天算，
2: 因为系统太复杂。
1: 系统太复杂了。对，
2: 这个就怎么说呢，就电磁兼容这个是个比较专业的概念，但你就这么简单说吧，就你坐飞机为什么要把手机关上啊？这么理解就对了，是吧？
1: 它是的，
2: 相互的这个电磁信号很多东西相互干扰，它这个系统它就会出问题，就会不稳定。所以坐飞机是你得关一个，把手机关了，飞行模式关了，就是怕这种电磁干扰。所以那天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因为
1: 对，就是这个电磁干扰。虽然当时啊，我们自嘲这次是失败了，但实际上这应该只是在日常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个常态。所以后续我们。应该说是用了大概1-2周的时间吧，就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成功的把这个实验给做成功了，应该是有图有真相。大家看现在这个发电的功率到986、970、990到1000了，发电的总的功率，哇，这么一个系统呢可以实现1个小时发1000度电。所以这次实验的成功呢，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型实现地面性能达标的兆瓦级的这个混电动力。所以我也是觉得没有真正的失败，只有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航空产品来说呢，是来不得一点的这样的侥幸。其实在地面实验过程当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呢，恰恰是为将来飞行的时候将这个故障的隐患进行排除。所以在地面的时候呢，多暴露问题，早发现问题，早解决问题， 反而是个好事儿。
2: 所以那天

0: 反而被我们记录到了一个科研的常态，让大家知道科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1: 是
0: 也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每天经历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有几位青年观众，他们带了一些各自感兴趣的问题想跟您交流。
2: 好的，
0: 来，咱们首先有请这位。
3: 萨老师、金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无人机这个行业的工作者。
0: 您是无人机的哪一个环节主要是
3: 测试飞行，还有就是做一些解决方案
0: 应用这块。
3: 是的，现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现在建得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是设想到之前的一些高层的云梯消防车，他们因为机械结构的限制，
0: 对，
3: 导致没有办法做到更高，
0: 对，
3: 的一个应用场景去灭火，然后我们的研发团队就进行了一个创新嘛，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那个会飞的消防车，通过无人机和消防车相连接，一飞冲天，
0: 然后它是相当于连着一根这个
3: 气流管缆线，你看跟萨老师在春节一样一飞冲天的一种形式啊。
0: 他们还负责救老鼠干啊。他能现在到多少米？
3: 现在我们这个视频是上次一次实战演练，飞行高度的话到了151米，是30多层楼。然后云梯消防车现在最高的话就是到109米，它就没有办法往上面继续延伸了。我们通过无人机带着气流管缆，然后可以持续的供电供水，然后最高到200米的高度嘛，然后就进行一个喷射救援，长时间的去进行外面的一个喷射。
0: 那相当于提升了将近一倍。
3: 对，
0: 水压到那么高的高度。
3: 对，
0: 你是
3: 水的话它也不是打那种纯水，纯水的话我们只能到100米的高度，我们可以用那种压缩空气泡沫混合式的，然后这种形式去进行一个200米的供压，然后喷射流量的话大概是3000升每分钟
0: 啊。所以这就是文科生的思维，谁说灭火一定只能用水，就现在新型材料是吧，包括灭火的这种方案，
3: 然后我们还在继续的去创新去突破这个高度啊。然后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金老师，今天也就是看到您的一个发动机的创新，就是想请问您这个兆瓦级的混合发动机在后续的实战应用场景的话，您是想在什么场景上应用？
1: 对于我们团队研发的这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呢，其实我们团队呢最想把它首先呢还是在医疗急救这么一个场景上进行率先的落地。这也是我们团队在开始研制这么一款混电动力时候的一个初衷。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医疗急救其实就是抢一个黄金的这么一个窗口期，但是在现在地面的这些这个救援设备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救护车，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地面的堵车，或者说这个非常复杂的路况被水给淹没了，或者说滑坡泥石流啊，那么很有可能就因为几公里这个没有到达患者身边，就耽误了最佳的这么一个救治的时间。所以呢，大家来看这个模型啊，也是为了专门适用于医疗急救的这么一款飞行器。那么它呢就是配装的我们的那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在它的这个舱当中啊，当然这么小，
0: 我帮您拿着
1: 当然咱们这么小的模型当中，它可能这个细节没有展示出来，是专门设置了两个独立的急救舱。因为我们那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呢可以提供非常强劲的连续的电力，对，所以在这个急救舱里边像一些除颤仪啊，还有一些呼吸机啊，还有一些心电监视的这些仪呢，在这么强的电力的供给下呢，
0: 一边飞着它就一边可以做很多医疗的急救的处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人家自己发电。
1: 没错没错，对，而且它还有自身的自适应，首先它是
0: 空中医院，
1: 对，垂直起降，它垂直起降不需要这个跑道，
0: 对，地形，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在比如说小区的这个楼顶啊，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广场啊，就直接起飞了，我可以直接飞到患者身边，然后呢我还可以呢就是把患者比如说从周边的这个地市级的这些地方就转移到省会的这个三甲医院，因为它的这个航程呢就是很容易超过1000公里，而且不仅仅是市内的这些急救，我还可以跨市甚至跨省，对，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已经配型成功的这些器官呢可以用很快的这个速度 就转移到需要的一个城市，很快的给这个患者配型。
0: 如果他有一些专用的设备啊什么的，医疗人员都在上面，可能就地他就能解决很多危重的病人的一些急救。
1: 没错，没错，
0: 一个医院突然降落在你们家院子里，这种感觉。
1: 而且他这个因为能力非常强嘛，就是说动力非常的强劲，不仅仅是刚才说咱们在城市里边运，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偏远的海岛，那么因为它自带的电力呢，也可以及时的到达。
0: 比如说，你们现在最大胆的一种事情，能把人救下来吗？
3: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设想，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无人机飞到高层之后啊，以一种
0: 如果功率足够的话，
3: 对，功率足够的话，载荷现在已经在往上面提了，足够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伸缩式的伸缩杆，
0: 对
3: 啊，搭建一个临时平台，临时救援平台，把人给运下来。但是无人机，想实现到这一步，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去走，比方说试航啊，安全可靠性的验证啊。
0: 对。对，
1: 我觉得我们的愿景都是一样的。
0: 对，像您的这个发电机，这个效率就一小时能发1000度电。我觉得在有一些偏远山区、一些应急的状态下，都不一定飞行器，就光这个发电机的技术，可能就能给他们作为备用备份。你比如说边防，它有的现在靠太阳能、风能，但万一那天突然天降大雪，突然就比如说你条件你达不到这种，它的这种电能储备，这种应急的发电机可能用很少的能源的消耗，带来这种电力的这种补给。
1: 桑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成为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推广的这个专家了。您的这些设想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些产品的应用的场景当中，可以为那些偏远海岛的提供这个充足的这个电能。所以您说的就是我们已经考虑的其中的一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和您想的真的是完全一样。
2: 桑老师好，金老师好，听了刚才金老师的介绍，我真的很激动。我可能是现场观众当中最希望飞行汽车能够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因为我是一名麻醉医生。前段时间呢，我一直在120的急救车上工作。就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时间就是生命。在我们急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堵车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们就真的恨不得救护车能够原地起飞。然后有一次，我就接到过一个老年的患者，他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呢，老先生就已经是处在一个血压和心率都极度不稳定的状态。这个时候，每一秒我们都是在跟死神赛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上了一个晚高峰。好在呢，当时我们遇到的一些过往的车辆，他们都知道如何的避让我们。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我们堵在了路上，那个后果可能就会不堪设想。所以我就特别期待金老师的研究成果能够早日应用到我们的急救工作当中。在这里呢，我也想跟金老师提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飞行汽车能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就是我们的飞行汽车，我们这个 eVTOL 离我们日常的生活到底还有多远？其实目前呢，在我们常用的运营的场景当中呢，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文旅观光，比如说在一些景区啊，然后我们坐上去，它是点到点的
0: 绕一圈，让大家体验一下
1: 啊。对，但确实呢，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呢，还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呢，还需要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一些试航审定，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配套。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跟你说呢，就是这个 eVTOL 呢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一天呢绝对比我们目前预想的要早。应该说我们还是处在这个大爆发的这么一个前夜吧。那么从产业上来看呢，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包括这个 eVTOL 的发展呢，比国外其实更加有潜力。我们国家大概有70多家单位eVTOL 的整机的研发单位，他们都在积极的推进 eVTOL 的试航取证，还有这个商业运营。那么国家呢，其实对于低空经济的支持呢也越来越大，这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啊，包括这些 基础的这些配套这些设施，比如说这些指挥的一些系统啊，包括维护保障的一些系统也都越来越的完善，一些飞行的基础设施，比如像起降点，还有这个维护系统啊，还有这些指挥的这些系统吧，在各个城市也都在落地。所以我们从场景上来看呢，未来这个 eVTOL 呢应该会经历体验飞，就刚才说的在景区的这样的体验飞，再到通勤飞，然后再到你非常期待的这个日常飞。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一些景区或一些产业园，就是让大家逐渐的熟悉和接受这么一种这个飞行方式。那么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的完善呢，它可能会在城市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航线，或者说是城市间，然后进行一些通勤，可以解决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医疗救援这块呢，也是属于专业的一个应用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个飞行汽车就像我们目前的打车一样的日子很快就来，我相信经过不用5到10年的时间吧，你所期待的这个飞行的救护车就能够真的落地，
0: 第一批用上的一定是你们，你们生命至上。
2: 好的，非常期待，谢谢。
0: 在您坐下之前啊，普及一个知识，就您刚才说的，车辆一旦遇上救护车也好，消防车也好，在马路上行驶，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让，他不知道怎么让。
2: 对的，确实是这样。
0: 您给大家就普及一下这个知识，怎么避让？
2: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45度让行法。如果你在一个拥堵的路段，你发现你的身后出现了一辆正在执行任务的急救车，那么呢，左方的车辆就可以上左前45度斜行，
0: 对，
2: 右侧的车辆就可以上右前方45度斜行。
0: 利用有限的空间，只要有这么一点，大家默契一点。
2: 哎，
0: 你往右，他往左。你别两个都往左，
2: 对的对的。
0: 就大家如果默契看到前面车都在动了，或者你动了，前面的车通过后视镜看见你动了，大家都跟着学，
2: 对的，
0: 马上一条生命的通道就会出现。
2: 对，另外就是还要提醒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随意的去占用
0: 应急车道，
2: 对的，
0: 生命线。谢谢，也向咱们的医护工作者表达我们的敬意。
2: 谢谢萨老师，谢谢金老师。
0: 下一位，
4: 丹老师、金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工程师啊。然后我觉得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也非常快。
0: 对。
4: 然后比如说智能驾驶，现在已经在一些城市能看到一些无安全员的无人驾驶网约车在试点。
0: 但现在我不知道您用上新能源车了吗？您
1: 我用上了。
0: 就您用上智驾了吗？
1: 我这个只有在高速啊，然后
0: 就是一些适合路况下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今年过年就是回家，家里一个弟弟，就是我们出去，我坐在他后边，他坐在驾驶座上，一路聊天聊得可开心了。快到的时候他告诉我，哥，刚才我一路智驾来的。不是，你早说呀，我一身的汗吓得我。就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不太敢体验完全的智驾，就我老觉得还是自己操控，可能老觉得心里更有
1: 掌控感。
0: 对，但是未来就是可能这种智能自动它一定会是主流。
4: 再比如说一些大模型人工智能，然后我们曾经以为人工智能离我们也比较遥远，但是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比如说文档工作、代码工作都可以出现用 AI 来做的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比较担心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所以这里我想问一下金老师，如果说低空经济会是下一个风口，那我们普通的年轻人该做哪些准备才能够更好的迎接这样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
1: 其实我们年轻人大可不必担忧比如说会冲击我们的就业，这个其实也会催生新的赛道和新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抱低空经济，然后还是要保持学习的这个心态吧，要积极参与这个低空经济的建设。低空经济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链条其实是非常长的，分为上游啊、中游啊、下游，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机会。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专长还有自身的爱好，在不同的这么一个环节呢，找到自己的这个定位。比如说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吧，它主要就是低空经济的核心的这么一个技术环节，它这个环节呢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的人员，比如说 就是您从事的那个行业，就是新能源车，包括我们的航空的这个混电系统，那么它当中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就是三电，就是电池、电机还有电控，那么它也是我们eVTOL的核心部件。那么它的这个研发呢，就需要涉及到大量的，比如说像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啊，包括计算机、包括自动化的相关的一些专业吧。而且，相关的一些领域的一些缺口呢，还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如果对于低空经济产业链的上游感兴趣，可以在这些专业、这些领域发力，成为一名核心的这个研发的工程师。然后对于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的中游呢，它主要就是这个产业配套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它呢，主要包括比如说像这台这个 eVTOL 整机的这个研制啊，比如说像试航取证、飞行验证，还有就是维护保障等相关的一些环节吧。那么对于试航取证呢，其实是eVTOL 商业落地的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它这个环节当中呢，它就需要大量的懂航空法规，同时还有非常专业的航空知识的这样的人员。然后对于智能的监管呢，这一块的那么它也需要呢，就是像大数据啊，
4: 就跟现在做这个智慧城市大脑，
1: 没错，
4: 未来如果低空经济的空中，那就更严格，
1: 不能撞车，
4: 对，那就更严格了。
1: 所以是的，
4: 所以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一块。那么它呢，也需要刚才说的，包括物联网。那么它一定要是在空中有序的。那我们地面，如果啊，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那么发生车祸，其实也会酿成比较大的灾难。但是如果空中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管控，那会造成非常大的
4: 乱成一锅粥了。
1: 然后对于产业链的下游呢，其实它主要就是一些产业的服务和应用的这么一个环节，主要就包括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医疗急救啊、应急救援呐、然后空中物流啊，还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这个等等这一块。
4: 可是我就开驾校，
1: 没错，
4: 这对啊，驾驶员培训你肯定的呀，飞行驾照哪那么好考啊？
1: 那是的，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这个就是运营，然后管理。还有维护保障
4: 系统，
1: 没错没错。刚才萨老师提的这个 eVTOL 的驾驶员，
4: 对
1: 对吧？
4: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调度员，
4: 调度员，
1: 对呀、啊，包括我们开展的一些什么市场营销啊，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策划的，那么都是这个这个环节呢急需的一些人才。像刚才萨老师提的，就是说未来我相信应该是可能是必然的。这个你如果有一个 eVTOL 的飞行驾照，那么应该是找工作的一个利器。你跟现在我们每个人有驾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技能，是一样的。
4: 以后找工作你会什么？我会飞，
1: 这是了不起的。
4: 对、啊，我能飞，就这一个。人说行，那多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它不真，这比开车那要难多了
1: 啊。那是。
4: 所以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真的很有可能在各个领域不同的点都能找到自己发力的地方。所以，共同期待吧。来，我们最后还有一位。
5: 大老师你好，金老师你好，我是来自北航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
4: 您学弟啊？
5: 啊，对，
4: 你俩发型都很像。
5: 就是从入学以来的，就是这种以尹泽勇院士为这老一辈的航发人，他们的这个精神一直时刻的激励着我们。然后我的导师也经常跟我说，就是做研究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玩，得去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所以我刚刚看到您这个牵头研制的80千瓦的混动发动机被写入功勋林，这个兆瓦级的发动机也完成了地面的性能实验。作为同专业的学生，我真的是十分的羡慕崇拜您。那么我想啊问问您，就是您希望完成的下一个目标或者什么呢？
1: 其实刚才这个学弟你提到了功勋林啊，
4: 精神丰碑。
1: 是的，这里边的每一块地砖呢都镌刻着我们航空前辈做出的这些贡献，当然也是我们作为现在年轻一辈航发人当中的一些未来的期盼和期待吧，就是我们更多的一个工作能够镌刻到这个里边来。2022年，我们完成了一个80千瓦的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首飞呢，其实当时确实也算是航空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这个从零到一的这个技术突破吧，所以当时所里还是比较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我把我们那个也镌刻到这个上面去了。但是呢，它毕竟只是一个技术验证，它没有走到商业运营，应该说，并没有为老百姓呢真真正正的创造这个价值，所以这也是我们团队的一点遗憾吧。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兆瓦级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研制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下一步期待呢，就是希望呢，这个兆瓦级的混合动力系统呢，那么能够成为我们国内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这么一个垂直起降飞行器的这么一型动力吧，真正的使我们的技术呢从实验室走向蓝天，从技术验证呢变成最终的产业落地。那么这个呢比单纯的技术突破呢更加值得高兴。我也期待呢，就是未来有一天吧，就是带着我们团队重新回到工信里，然后指着地上新镌刻的这些成绩吧，对我们老一辈的航空老专家说，就是我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这个期待。我们现在呢在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当中呢，也给出了我们这个答卷，为我们的电动的 eVTOL 然后提供了更加强劲的中国心吧。
0: 我突然想到一个科幻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如果你要走得更远，一定要留一些东西在后面。后来我就在想，其实留下的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可能是你曾经遇到过的很好的选择，很好的机会，旁人羡慕不已的一些东西，你在那一瞬间你做了新的抉择，把它们留在了身后，所以你能走得更远。包括我们看待成功，看待失败，如果你拿着所有的奖杯，你会越来越沉，直到最后你走不动。你如果躺在成功上，你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所有的成功一定是放在后面，成为后人的一个台阶，而你是带着失败往前走。就像我们那天记录下来的那一次，那些他们是留着的。而为什么这些成功留在后面，会刻在地砖上，我觉得很有寓意，因为地砖是用来让人踩的。他没有说我竖在墙上，立在塔上，放在高楼的顶端，没有，他铺在地上。一代一代的学子，后辈的科研人员是踩在他上面继续往前走。所以留下一些什么，留下一些可能会让你在瞬间心动的东西，留下一些可能会让你左右为难的东西，坚定内心的目标，我觉得这是真正影响成功的法宝。
6: 谢谢，再次感谢金老师带着他们的心血，带着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来到现场，带给我们这样一场精彩的开讲。那么最后结束之前，也请您带着您的同事们的心愿，为我们这一期的开讲的主题郑重地签上你们的名字，为飞行器铸造混动之星。
7: 五年之后，那时候我55，应该还可以考一个飞行驾照。咱们驾校见吧。再次感谢收看本期开讲，再见。
1: 感谢大家。
8: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9: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10: 哦，很高了。
9: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8: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 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

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

0: 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管管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冤枉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

0: 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收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美在瑞士会谈，伊方一度因特朗普发布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18个小时谈判后达成协议，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进展令人鼓舞。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依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真主党表示，将对以色列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离。日本强化防卫力量，欲打造新防卫方式。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美军将在日临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中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应对，保障民众生活。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4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伊朗媒体当天透露，协议包含5项要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协议中的5项要点包括：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第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第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伊美谈判开始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方面随即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了会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最终，伊美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声明还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两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2: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 巴加伊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伊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沙德当天表示，伊朗央行已经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3: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万斯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经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此外，万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如何看待伊美本轮谈判双方态度？谈判呈现出怎样的特征？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来看总台记者的新闻观察。
4: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 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0: 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
1: 据报道，新防卫方式的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机预计航程将超过1000公里，其中自爆型机体被视为主要选项。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在该战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积极构建陆海空全方位多领域的无人装备体系，提出了数量先于质量的总体方向，即短期内优先从海外引进低成本无人机，建立数量优势，但长远目标仍是致力于无人机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奇祥批评称，新版安保三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
0: 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日本自卫队将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
1: 据报道，此次实战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包括5种类型的演练：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恢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将使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将分别派出数十架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运输机以及防空部队参加。日本还将部署一套由6辆车辆组成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参加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此前，在2025年9月的美日实战演习“坚毅之龙”演习中，该系统曾首次临时部署至岩国美军基地。本次“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演习，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0: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5: 有日本民众表示，不能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必须要冷静地监督国家，以防重蹈覆辙，也必须正确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世。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就是因为不教授负面历史，所以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才会产生偏差。一部分人不仅否认事实，不反省过错，至今还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更有民众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国家成熟的体现，正是不愿正视事实的态度，最终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
6: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0: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1: 郭家坤强调，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中国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4: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将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

0: 10屏障。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今天开始，持续至6月28号。活动期间，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开始。
2: 报道称，目前已有约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去工党领袖职务。与此同时，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斯塔默辞职。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并于22号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因此部分工党议员呼吁其在未来发挥更大领导作用。路透社称，2024年斯塔默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但此后工党政府接连爆出各类丑闻，多次大幅调整政策，大量选民认为他无法兑现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竞选承诺，其民意支持率一落千丈。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分析认为，斯塔默辞职后，英国执政党工党将面临新一轮领导层调整，并对英国政局产生重要影响。
0: 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 我们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日同步开启两场大规模军演，时隔一年，美军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日本，美日两场演习有何针对性？使用八年后，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的背后有何玄机？日本自卫队计划首次在菲律宾北部演练空降，距离中国台湾岛仅百余公里，日本此举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六月下旬，美日多重军事动作在西太地区接连登场。目前，美日正在同时举行“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这两场演习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同步开展高压演训，意图何在？在“勇敢之盾”演习期间，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低风会否长期驻留日本？近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使用八年的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其原名太平洋司令部。这次改名仅仅是致敬历史，还是美军战略重心有所调整？此外，日本自卫队计划六月下旬首次在菲律宾北部的巴坦群岛进行空降演练。该群岛距离台湾岛仅百余公里。日本远赴海外演练空降，究竟藏何祸心？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举行“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联合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该基地还将用于9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在一系列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与此同时，就在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启动了“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演习将持续至30号，共约9600人参演。据日媒报道，参演人员将以在敌方部队登陆前将其阻截为假定情境，部署88式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就在去年9月，美军曾借美日坚毅之龙联合演习之机，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随后，应日本多地民众要求，相关装备最终于11月撤离。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都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日美的这两场演习啊，坚毅之龙还有勇敢之盾，基本上是同期在举行。一个呢是在这个琉球地区，一个在西太地区。就这两场演习，它的这个侧重点和针对性有什么不同？
2: 各有不同。从这个鹰眼之盾来看呢，它主要是争夺制海权、制空权。这个演习呢，从2006年开始，它是年度性的。那么坚毅之龙呢，它更多强调呢岛屿的攻防作战。那么从它的演习响定，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基本上呢，这个重大变化呢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强调这个进攻，因为这次包括部署低风导弹，这个射程来看的话是超过1000公里的，它主要是瞄着大陆国家的一些大东城市，那么显示出它这种进攻性，这也跟日本这个整个一个安保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也想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它是跨域的，包括陆海空电磁，那么还有这个宇宙队，那么全部同时参加。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鹰眼之盾呢，是其实上是控制海洋；那么那个坚毅之龙呢，它更多是争夺海岛，所以它应该是这种重叠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出来未来它这个想定呢，不仅仅是在哪一个这个领域，它更多是全面的一种这个既有攻又有防，同时呢既有海上又有陆上的这种激烈争夺。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在西太平洋地区呢，特别是日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未来作战，或者是呢平常的这个威慑部署呢，都已经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那种在海上进行防御，比方反潜、这个扫雷，那么现在呢，更加强调呢主动进攻。那这是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安保战略调整一个必然结果。当然，美国现在也愿意看到日本呢，在这个地区呢，所谓的承担起更多的这个地区的安全义务。那么从这个区域来看的话，它主要在这个西南诸岛，那么甚至呢可以延展到这个靠近台湾岛的这样一些这个区域。这很明显就在这个地区呢，应该说一旦有冲突，可能成为美日这个作战的一个重要区域。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勇敢之盾的演习当中呢，美军呢要使用这个低风系统，同时还要搭配这个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但是日本方面也宣布说好像没有实弹射击，但是呢低风系统搭配海马斯可能要部署在这个日本的鹿儿岛，就是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一个火力覆盖，未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和打算？
3: 敌方和海马斯在鹿儿岛进行部署，无论是否进行实弹射击，应该都能够演练三个行动。第一，丢落攻击。如果按照敌方系统的陆基战斧导弹的射程，以及海马斯所装备的陆军战术导弹，以及呢在对伊朗作战行动中试验过的 PRSM 导弹，这样对陆上目标能够起到重要的摧毁效果。所以从远近组合这个角度去看呢，对岛上目标、大陆目标回声效果将会明显提升。第二是海峡封锁。如果按照部署的位置，鹿儿岛仅靠近一个大的海峡，那如果发动海上攻击行动，无论是战斧四导弹对移动目标的攻击，包括 PRSM 导弹对海上目标打击能力，都可以对海上编队构成比较大的威胁。这样呢，通过陆上部署、岸上部署，对于海上大编队可以构成侦察、预警、拦截能力。第三有可能是练立体防御，因为地方系统还有标六，那标六是370公里，如果把对海、对地包括防空三个系统综合演练，至少能够形成立体的作战能力。如果两种武器装备联合在这个点位部署，我判断呢，它大概有几种想法。首先是一个远近组合，因为战斧导弹，特别是陆基战斧导弹，射程1800，如果1800画个圈，以鹿儿岛为核心，它可以覆盖台岛、覆盖大陆，甚至是覆盖其他的一些敏感区域。台岛包括这个朝鲜半岛都在覆盖范围内。如果按照 PRSM 导弹目前的射程是499，下次如果提高到1000公里，这样呢基本形成两种中程武器装备的衔接。第二，海空组合，通过对陆攻击和对海攻击，它可以取得两个作战效果，既可以打击陆上的坚固目标、面目标，同时呢对海上移动目标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打击效果。第三就是日飞衔接，如果在日本部署地方，射程1800公里，在菲律宾也同样部署地方导弹1800公里，这样在台海的南北两侧都有地方，如果按照1800公里作为半径，在周边形成远程对地打击能力，那么意图很明确，就是形成交叉火力、重复火力，而且对大型目标、重要目标具备极强的毁伤效果。所以通过这次演练行动可以看到，在南北两个方向，美国、日本、菲律宾在同时发力。
0: 而且我们看到，按照现在的这个消息呢，可能这个敌方系统呢要到9月份，因为在勇敢之盾这个演习结束之后，9月份还有一个日美再加上澳大利亚的这个东方之盾的演习，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才把这个敌方撤走。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已经连续2年了，就是美国呢借着这个演习之机呢，把敌方系统部署在这个日本，就是这种阶段性的演习是不是为了以后比如说长期部署做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2: 应该这样。从现在来看的话，包括日本方面已经透露，就是说即使在这个演习结束以后撤离了演习区，但是呢美国的敌方系统呢可能会长期呢储藏在这个日本的美军基地当中，不管是以岩谷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基地。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它背后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计划。我们都知道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系统，那么瞄着大陆国家，这叫这个威慑，就是平时呢，它发挥的就是威慑某些国家，那么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有所忌惮，这是一个。那么暂时来看的话，就可以从这些基当中呢，发起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太平洋威慑计划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是采取了这种让盟国，比如说韩国给了这个导弹主权。原来韩国导弹是不能发展，这个射程超过800公里，现在没有这个限制了。这是在拜登政府期间给的这个韩国的所谓导弹主权。那么现在，对日本来看的话，也在鼓励日本，比方说发展这个25型的那个新型的导弹。那么它可以打1000多公里，那么同时呢还让日本呢大量采购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又把美国陆军敌方部署到这个区域。其实在之前

0: 除了在这个岩国基地部署过之外呢，还在这个菲律宾也进行过美国陆军低风导弹的部署。它其实整个一个就在第一岛链上，搞一个导弹墙，攻防兼备。那么防御型的，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还有这个萨德系统，都在这个已经到位了。那么现在呢，进一步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一个呢就是对大国呢进行威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需要的话，它可以完全从这些基地呢，发射导弹打击某些国家。这是很显然，这个体现出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地区这个部署导弹的重要的意图。
1: 所以确实我们感觉这个勇敢之盾呢是着重于海，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是着重于岛，而且我们看到坚毅之龙的这个演习当中呢，这个鱼鹰运输机是首次进驻了宫古岛，因为宫古岛我们知道距离台湾岛也就330公里，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未来呢对于西南诸岛的这个投送的这个能力，其实美日现在是在加强的。
2: 的确，鱼鹰呢是目前美日联合两栖突击装备的重要平台，如果能够携带大量士兵包括武器装备，可以快速进行兵力投送和两栖进攻与防御作战。如果在这个点位部署鱼鹰，甚至是在未来的作战和演习方案中使用鱼鹰，无非是两种状态，第一叫西南全覆盖，从这个与那国岛到宫古岛大概是200公里，如果按照几个岛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凭借鱼鹰运输机在西南方向每个小岛都可以进行机降或者空降作战，而且岛都不大，但鱼鹰呢对于跑道包括其他起降条件依托相对较低，这样西南方向无论是兵力运输、火力机动包括其他能力都会得到明显提高，那么这个点位的桥头堡效果会明显增加。第二是到达台岛，如果按照鱼鹰两栖作战突击半径690公里，所谓的鱼鹰突击，这样如果按照这个日本美国联合演练可以到达台中地区，日本菲律宾演练也可以从北部向台中地区顶进，它基本上可以在台岛形成全覆盖，所以两栖突击能力通过快速的机降作战能够形成很强的机动能力。所以总的感觉呢，这次鱼鹰的部署并不是简单的岛屿防御，它的目标是通过攻击性的两栖作战行动在未来台海的作战行动中发挥某种作用。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消息，就是最近呢美国的五角大楼突然宣布呢把这个印太司令部又改名了，改回到了2018年之前使用的太平洋司令部。那么这个改名背后有什么玄机，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报道，五角大楼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该司令部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建立，是美国成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作战司令部。五角大楼在新闻稿中称，恢复旧称是对其深厚历史根基的致敬，有助于培养太平洋地区所有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美国军方同时表示，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仍覆盖美国西海岸近海至印度以西的范围。2018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宣布，将沿用了70余年的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以强调印度洋太平洋一体化战略空间。如今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旧称突然回归。有分析指出，删除印字意味着美国更强调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非更广阔的印度洋地区。结合2025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当前美国优先聚焦于西半球事务，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术性收缩。此外，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印在贸易摩擦、对巴基斯坦政策、能源安全和文化冲突等方面局域不断，双方利益分歧日益增多，此次更名便印证了美印关系框架的裂痕。
1: 所以这个印太司令部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当然绝对不仅仅是致敬历史了，这背后是不是意味着美军一种新的战略定位或者战略转向？
0: 应该是这样。我们去年看到的话，特朗普政府又重新颁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呢，现在美军或者美国的最主要任务呢是维护西半球的安全，所以叫做半球战略。那么过去来说的话，特别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印太战略，所以呢，美国国防部在这个部长马蒂斯的领导下呢，有点拍马屁这个意思，就是我把这个名字改了，改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其实辖区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就是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以西就是半个印度洋是归这个太平洋司令部管辖的。那么这种变名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体现出美国战略的重要

0: 一个重要调整。但它并不意味着在西太平洋地区呢，它能够呢收缩，它还会在这个地区看住所谓大国，继续呢跟大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不会变的。
1: 嗯，但是印度会怎么看啊？尤其是对美印关系的影响，因为我看到这个印度前驻美大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文章，发了一篇帖文吧。他说其实呢，这个虽然这个更名看起来好像并不意味着美印关系决裂，但是呢之前的那段外交的升温期肯定是结束了。
0: 应该这样，对印度来说的话，最近比较失落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在去年的四月份在增加关税的时候，一下子把这个对印度的关税呢推高到50%。那么莫迪希望呢能够作为这个周旋，但是呢特朗普一口价，绝对就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主要是想着压这个印度呢在这个贸易在关税等方面做出一些，同样呢也希望印度呢继续保持跟美国在区域方面的合作。但是呢印度这个国家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会呢听美国的摆布，美国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战略或者名字这个调整呢，在很大程度印度可能比较失落，因为他在这个整个印太战略当中呢，原来好像是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在美国好像把它给抛弃了。
1: 虽然辖区没什么变化，但是从战略调整上会有什么具体的部署吗？比如说会不会从印度或者印度洋一带收缩兵力、收缩装备，然后呢转移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
2: 这改名了，首先肯定不是怀旧，因为他认为1947年1月1号建立的太平洋司令部是充满自豪感和集体精神，但这次改名好像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关联。第二，有可能是聚焦亚太地区。从去年12月14号，美国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战略收缩。今后在全球主导，包括在海外的一些行动，有可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限制。特别是针对伊朗作战行动，感觉到在遥远的海外，即使美国有所谓冷战期间绝对优势，但实战中大概也不过如此。所以，如果继续扩大自己的防区范围，在自己能力不及的所谓印度，包括太平洋地区进行作战行动，无论是作战范围和调控能力都会大幅度缩减，所以下一步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要着重使用兵力，使用各种部署。第三呢是岛链战略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你像以前一岛链无非是依托距离较近的位置封锁围困，那么现在如果聚焦西太地区，在太平洋方向形成绝对能力，一岛链有可能会形成具备强大进攻能力的导弹链。你看菲律宾，它部署了各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在日本也在演练攻击性武器装备。下一步，如果在其他点位依然有攻击性的作战兵力，那么今后在亚太地区，它所形成的强力拒止能力会进一步提高。所以，如果能够落实去年12月14号所发布的国家安全新版战略，一岛链上的力度将会明显增加，从防御向进攻的转变力度会明显增加。
1: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日美两场军演，其实也已经看出这种战略调整的一些苗头了。刚才两位嘉宾也谈到了。另外值得关注呢，就是日本马上和菲律宾展开的一场这个军演，因为日本计划是6月下旬前往菲律宾北部的这个巴坦群岛呢进行这个军演，而且呢这个该岛的这个距离距台湾岛最近的地方呢只有100多公里。那么这个演练啊，这样的一个演习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报道称，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日菲双方都有意将此次训练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据悉，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其北端距离中国台湾岛仅有100多公里。近年来，该群岛逐渐成为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反舰导弹等装备。据日媒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空降训练是菲律宾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主办的联合演习“海上勇士合作”的一部分。该演习将持续至7月1号，除美菲日之外，韩国海军陆战队也会参加，参演总人数约为2200人。
1: 确实，我们注意到一系列的这个动向，就是日本呢拉着这个菲律宾啊在搞事情，比如说给菲律宾输出装备，又拉着在台湾东部海域搞什么化界，啊，包括呢还要搞这种空降。

0: 的这个演习，距离台湾岛这么近，100多公里，就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背后，到底包藏着什么样的意图？
1: 主要是把触角呢伸向南海，伸向菲律宾这一边，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它整个一个这个自卫队的部署，以及要向海外派兵这种这个架势，现在已经拉得满满。比方说跟菲律宾在这个巴坦群岛进行的这种演习，它是空降演习，那么主要是呢争夺岛屿。那么在巴坦群岛，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北边的这样一个这个由群岛组成，由50几个群岛组成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在最近几年的话，美国陆战队呢已经在这个地区部署了导弹，它目的非常明确。如果再看一下台湾岛内的导弹部署来看的话，正好对巴士海峡呢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目的呢就是要组织在这个地区呢有关国家的海军兵力或者是其他兵力呢进进出出，就进这个巴士海峡。所以对于这个它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演习响应来看的话是非常明确，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卡点，那么卡住巴坦群岛的某些这个岛屿的话，它可以完全控制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跟台湾岛部署的一些这个导弹来说的，比方说鱼叉导弹，它可以打100公里，就对于这个地方形成有效封锁。第二个呢也在演练，就是怎么样跟菲律宾一块儿这个夺岛或者守岛，毕竟呢菲律宾在南海呢还有所谓的绳索。那么这种这个现象来看的话，两家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呢似乎呢同病相怜，似乎呢在寻求这个抱团取暖的这样一些演习，就是说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来这个聚首相关的这个岛礁。
0: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演练呢，包括像日本、菲律宾，甚至还有美国还有韩国参加，就是这次演习主要是出动什么样的一些装备，而且和巴士海峡联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图？
2: 这次呢是4国参与，6国围观，一共是凑够了10个国家。按照目前菲律宾和美国的联合这个宣布，要演练3项内容，第一期两栖突击，两栖突击的重点就是巴士海峡，包括巴拉望，通过4国联合形成海上立体的快速夺岛能力，包括反登陆作战能力。第二，搞海岸防御，按照之前在肩并肩演的基本模式，要引进多种反舰导弹，依托海岸对目标进行打击行动。另外还搞人道主义救援，当然人道主义救援只是个幌子，重点是前两个内容。如果两栖突击作战4国联合进行，菲律宾明显不足，所以下一步不排除通过所谓的演习行动，让菲律宾给出清单，然后其他国家以租借或者出售的形式向菲律宾进行装备和技术援助，这样菲律宾在南海周边对岛屿的控制能力就会明显增加。同时呢，多国联合介入，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也会明显的增强。如果进行海岸防御，很多装备都可以在演习过程中使用，你像海马斯系统，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系统，如果形成联合对海，今后无论是在台海、南海，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联合作战能力。搞这样的演习呢，我感觉可能美国想法也很多，首先是补齐短板，因为和日本相比，菲律宾比较弱，装备相对落后，如果大量的演习，有新技术可以提高能力。第二是搞试验，如果通过所谓的海上武试，包括肩并肩演习行动，大量的武器装备能够适应不同地理环境，这样今后实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同时通过4国的联合演练行动，也能够让菲律宾和这些国家有深度的军事捆绑关系。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不过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东退，主雨带的位置也会随之变化。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到江南一带的强降雨仍在持续，那其中在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后天雨带会有所南压，强度也会略有减弱。24号之后呢，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至贵州、广西，还有江南、中南部这一线，强度将会持续的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

有暴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贵州、广西、湖南、江西一带呢，近期强降雨较为频繁，今后三天这些地方的局地累计降雨量都会达到或超过300毫米，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小心防范。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呢，今后几天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受冷锋的影响，也会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通辽阵雨17到24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鹤壁多云19到31度，淮安阴19到28度，武汉小雨21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首尔小雨转阴20到28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8度，迪拜晴33到44度，河内阴29到38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8度，悉尼晴10到18度，莫斯科小雨转晴17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20到35度，巴黎晴23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4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27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0: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啊新的机制，三端治理。那么前端治理在社区，加大反诈的宣传，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那么终端呢，要让公安、银行还有电信单位进行啊联合打击犯罪。末端建立于啊心理疏导，对于受害者呢进行情感修复。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也想请在座的各位啊能够各抒己见，能够完善这个机制。
1: 我认为啊，有一点大家是可以去重点考虑一下的啊。我记得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啊，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最高明的医生治的呢是没有发生的病，哦，这个中等的医生呢治疗的是即将发生的病，那我们常见的普通医生呢治疗的就是已经发生的病啊。这个呢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医学智慧啊，也是一种处世哲学，运用到今天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呀。
2: 说得对，陈书记啊就曾经说过，群众工作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中治中心的使命恰恰就是要在危险发生之前做出预判，把危险拒之于门外。
3: 哎呀，倒霉，我这刚毕业就分配到中治中心来了，

0: 宗旨中心怎么了？不好吗？哪里好？我是要进检察院办理档案要案的。那现在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西瓜不熟，榴莲丑，鹿撞坏了猫狗丢。
1: 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苦读。
0: 别生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肯定能行的。我看人的眼光，可准了。
2: 你怎么走这边的？正好前面开了一家特别好喝的咖啡店，走，我请你喝一杯。
3: 不去了，累了，回家了。怎么啦？有心事啊？
2: 讲实话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图什么。你说我这些年吧，一心都放在工作上。 每天忙啊忙啊，我拼到最后啊，家庭都拼没了呀。
4: 凤娇，
2: 哎呦，你能不能改一改啊？你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有特别紧急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啊？
4: 就你有工作是吧？好，婚也离了，家也散了，你跟你工作啊好好过吧。
2: 要是说我想要在工作中有一点什么。
4: 就是那种，我就是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对不啦？<笑>哎呀，要不然说啊，还是你这个心理咨询师了解我的呀。<笑>
2: 哎，你说也奇怪哦，哎，就像这种啊，我们每天要面对啊，要处理呀、啊，那么多的矛盾和纠纷，哎，这要放到别人啊，烦都烦死了呀。<笑>
4: 我还干得乐在其中呢。那是因为你善良呀，你愿意帮助别人呀。你就比如说我吧，我来到宗旨中心做心理咨询这个工作，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给他们解决问题，我也很有成就感的。但是吧，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能力啊，还是不够。
2: 这才是你想要出国进修的真正原因吧。
5: 对的呀，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年轻的，我应该多出去看看吧。哎呀，出去看看也好，多学习学习嘛。嗯，取长补短啊。你呀，好久没来看看爷爷了，怎么，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
6: 爷爷，我想回检察院了。我在宗旨中心真的待不下去了。你这才刚调来几天呢，哪有现在就打退堂鼓的？再说了，之前你跟家里哭着闹着要进检察院的时候，不还义正辞严的标榜，说为了工作，为了理想，可以牺牲一切吗？怎么，现在就吃不了苦了？
4: 哎，我不是吃不了苦。 如果是为了案子，别说吃苦了，爷爷，我挨刀子都愿意。但我现在干的工作，那和案子不沾边啊！什么东家丢了条狗，西家夫妻吵架，全到宗旨中心来了。爷爷，你也知道，我的理想是为大案要案奉献自己，而不是在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浪费时间。
6: 果然，单位派你到宗旨中心，为了什么？
4: 工作需要呗，没有为什么，天天都泡在这些零零散散的小事里不能脱身，那大家都不愿意去，就派我去了嘛。
6: 果然，我的书橱低层的抽屉里有一本相册，你去把它拿过来。
4: 啊。
6: 这人是温六一。温六一啊，16年前因入室盗窃，且情节恶劣，早就被判成死刑，立即执行了。温六一年轻的时候，在咱们县上啊，一个餐厅做过工，偷了店里的东西。原本以为就是一桩普通的盗窃。

0: 那就按照普通的程序处理了，但是让我不知道的是，他之所以会偷窃，其实啊是跟这家店里老板有矛盾，老板恶意拖欠他工资，温留一走投无路，才踏错了这一步。
1: 你是说这件事情之后，温留一就一步错步步错走向了不归路？
0: 是啊，从此以后，他就对政府机关。彻底丧失了信心，甚至产生了反社会心理，处处搞破坏，直到最后犯杀人重罪。在这个世界上啊，法律就像是房子的砖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检察院和综治中心做的都是救人心和救人命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救人心，和救人命的这颗心，越是位高权重，反而就越害人害己。基层治理啊，无小事。你从书本上学习到了枫桥经验，但那只是理论。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基层，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站到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样才能使你切实的为百姓谋福祉。果然，进入综治中心呐，是你的幸运。爷爷希望你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轻易的辜负他。
2: 刚刚送走省里的平安建设考核小组。陈书记啊，就让我陪他过来询问一下这个洪生事件善后处置的问题。
3: 刚刚啊，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另外呢，我们也成立了善后小组，也都在积极的处理啊舆情。我想陈书记这么晚来，不会只是来询问一个洪生的事情吧？
4: 没错，平安建设是从枫桥经验发展来的，从开始的矛盾调解办公室，发展到现在的综治中心。成绩非常的显著，老百姓办一件事情不容易啊，小到丢了一头牛，大到建一个工厂，或者
5: 各种各样的矛盾，
4: 你让他跑的次数多了，一定会生出对政府的怨气。所以呢，要经常到群众中去，跟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苦衷。
3: 程书记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您放心，综治中心啊，会成为平安建设的第一道防线。
4: 那，这个交给你，我走了之后再打开。给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走吧，
3: 啊，去就行。
6: 陈汉江书记，鸿生集团成为中平市龙头企业，取得今天的成绩，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市委市政府。我还记得我叔叔叶鸿生，创办鸿生集团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帮我们创业。帮助我们一次次走出困境，这些我和我叔叔都记得。现在鸿生集团遇到了困难，我恳请政府再援助我们。
7: 装修款、设备款都已经付完了，但是投资方的钱至今还没到账。
8: 应该快了。
9: 这钱真的能到账吗？教职员工的工资已经拖欠快一个月了，虽然大家理解扩建急需要钱，但是学校的所有流动资金全部都搭进去了，万一……
8: 我再催一催。
9: 行吧。
1: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是谁？别杀我！
9: 你叫叶鸿生，司机啊？嗯，你难找啊？
1: 放了我，我只是放了个视频，放了我。
9: 发了个视频，嗯，介绍一下，我叫李彪。我这个人呢，最讨厌说谎的人。你最好抓紧把知道叶鸿生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要不然你一旦说假话，我不开心。我这个人一到不高兴，就会挖你的眼睛、心、耳根、内脏，
10: 还一条腿。
9: 多遭罪啊！
10: 啊！说说，
1: 别杀我，别杀我的手，别杀我的手。
9: 相信你算。
1: 胡说，别杀我。叶鸿生之前通知过集团的员工，每天向叶春雨的秘书确认行程，只要叶春雨没有在公司出现，鸿生集团对外发布的公众号上就会以句号以外的标点结尾。我就知道这么多。
9: 叶鸿生是个老狐狸，越是做这么多事情，越值得怀疑。我都怀疑，他说他身上中了的东西，不在他身上。
11: 刘哥，这小子怎么弄？
12: 不要。
9: 干嘛？你要干嘛？妈什么年代的吗？打打杀杀，说多少回了？点长进都没有，你要对付就像叶春雨那种级别的，知道吗？天天，
12: 刘哥，慢走，
11: 给我接着打。
13: 那个，哟。苏市长吗？啊，这么凑巧的，这是过来视察工作。
14: 李先生，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呀？
13: 哎呀，忙什么？领导上知道的。这个时候嘛，作为鸿生集团的董事，我这脑子里面是一下子浆糊。苏市长，既然碰到了，能不能赏光我们一步聊几句，简单的？
14: 好，来。
13: 之前呢，我知道的，工作组呢，鸿生集团这边来过的，好像也给过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啊。但是我们就怎么说呢？这个，
14: 李先生啊，你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不妨直说。
13: 苏市长。我现在就是想清楚，这个对于鸿生集团的未来，工作组到底心里是个怎么打算？
14: 其实这一点很清楚，只要叶鸿生能够出面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中平市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可以了。
13: 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他人哎。
14: 林先生连你都不知道吗？
13: 这个讲老实话。还真是不知道，就是听有人讲他现在在美国，说是好像在拉斯维加斯，真的假的嘛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联系不到他。
14: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关于工作组的态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很赞同工作组对鸿生集团一系列的安排。
15: 鸿生此次事件牵连太大，
14: 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
13: 那是的，这个我懂的。
14: 当然了，从中平市的角度。

0: 而言，我们也不希望看见一个颇有影响的集团就这么化为泡影。所以现在的鸿盛集团已经不是他叶鸿盛一个人的集团，更不是你们董事会的集团。它存在的意义，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
1: 这个请领导放心的，我一定会老老实实按照领导的指示，同咱们政府这边好好的配合，把鸿盛集团的事情再搞好。否则的话，外边的人是要讲闲话的，对吧？那将来领导上还怎么支持我们呢？
0: 是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是从中平时的角度出发，鸿盛集团的意义非常大，这一点心得有数。
2: 倪总，你在？
1: 我。莫文尔，外面去了。
2: 回公司开会。
1: 啊、哦，哎，苏市长不认识吗？
2: 嗯。
1: 啊。介绍一下，莫文尔。
0: 哦。
1: 影视明星。现在是跨界搞企业，搞得风生水起。
3: 您好，苏市长，我是莫文儿。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4: 这是我的名片，多多关照。
5: 莫文儿，
0: 哎呦，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4: 没有，有机会还要多跟市长学习。
0: 好，
6: 这个啊，什么叫有机会？过几天我们那个洽谈会，苏市长会来的。
4: 哦，是吗？到时候一定去观摩学习。
0: 欢迎，欢迎。
4: 好，那就不打扰二位了，我进去开会了。
1: 嗯，好好，你去。
3: 再见。
1: 嗯。
7: 小姑娘才貌双全，商场这个地方勾心斗角，人家做事情大气得很。
0: 倪先生是对孟小姐很了解，还是会相面？
1: 哎，苏司长。
7: 看人这种面相，你信我的，我感觉好得很。
0: 行了，我接着参观了。
1: 崔强，崔强，
8: 崔强，
1: 崔强，
9: 哎，
1: 崔强，
9: 大宋，你怎么来了？
1: 孙强呢？
9: 孙强不在家，孙强真不在，他真不在家。
1: 嫂子，我着急用钱，那人掏那耳去了，都联系不上。
9: 我也联系不上他呀。
1: 打电话给他，他今天要是不还钱。我就不走了，
9: 把手机关机了。
1: 没钱是吧？没钱是吧？
10: 大宋。

0: 你听我解释，我
1: 干妈生病了，现在就等着钱收束了，你知不知道？
0: 干妈生病了。
1: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你还吃过我妈的奶？你现在欠了钱不还，你还想跑啊？啊！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
0: 兄弟，我是真的没有钱。
1: 你想办法呀！你是大老板，你住了大别墅，你去想办法呀！你，我跟你说，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2: 大宋，
3: 大宋，
4: 大宋，我们家欠了这么多钱，到现在也没
5: 钱。我们下个月
6: 要
5: 给你
6: 说
5: 钱，
6: 那我先走了。
7: 走了，
6: 走了，
7: 走
6: 了。
7: 一年，
8: 什么时候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9: 你说到现在没
10: 有钱，我们拿钱，
11: 我们
10: 拿钱，
11: 我们拿钱。我们慢慢，我们大家都静一静，听我说，听我说哈。我们的工作组呢，现在正在介入调查，那大家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的嘛。
12: 你们政府到底对宏生集团怎么处理的？
13: 那我们的建筑款什么时候给我们？
14: 第一笔款到现在都还欠着。
10: 对啊，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哈。我们呢，肯定要先找到叶宏生。而找到他之后，大家的问题才能一步一步的得到解决嘛，对吧？
14: 叶鸿生那个畜生，他出来肯定躲起来了。要是一辈子找不到他怎么办？要是干脆他死在外面怎么办？
15: 对，还有他死在外面怎么办？
14: 难道不说？
13: 各位，都先安静安静。
16: 先还要到地下去了，
13: 先别吵，别吵，别吵。各位啊，鸿生此次。

0: 这事情我知道你们都很焦急，但是你们要相信政府，我一定啊会给大家都妥善的解决好的。你们怎么理解啊？助理保安，你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啊？
1: 有问题啊？哎哎哎哎！大家激动什么？这是工地吗？有理说理，有事儿说事儿，不要人身攻击。
2: 肖主任，哎呀，
3: 呦呦，久仰久仰，你好啊，我唐浩然，红生集团公寓的建筑商。你看我们这都是建筑商，着急，主要是底下面对的是供货商还有建筑工人啊。
2: 是是是，理解理解。各位，我是红生事件善后小组的负责人，也是宗志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你们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理解。
4: 是是，
5: 你们怎么理解啊？
0: 问题理解理解。
2: 你等我说，肖主任，哎，我们要钱啊，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主要是为了我们底下的工人、建筑工人啊，生活不容易，还有那些供货商。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政府，会帮我们努力的。你们听听啊，唐总很有大局观的嘛，是不是？大家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啊各自的问题呢都先汇总上来。 我们宗志中心呢，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好不好？
6: 好的，
2: 大家都不要着急，我们的善后小组呢也会积极的努力，相信我们，我们会尽快协助相关职能部门解决你们各自的问题，好不好啊？啊，
7: 该登记的登记，该说事的说事，没事的，散了吧。
2: 行吧，咱们走吧，
6: 走走走，
2: 以后再说吧。
6: 谢谢啊，唐总，
2: 谢谢谢谢，
8: 好了，谢谢。
2: 哎，如果都像啊。 唐总这样通情达理啊，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是不是？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有问题做一个登记啊。哎，这个唐总人蛮好的啊，如果都像他这样通情达理，我们的工作那也好做很多啊，是不是？
9: 别为难强子，他做生意不容易，
10: 妈。
9: 那我在他那儿没白没黑的干，我容易啊，你就别护着那个没良心的了，他不配。
10: 妈，这到自己的身体，咱不花那冤枉钱了，明天就带妈回家，叫上强子、媳妇、孩子，妈给你们哥俩做顿团圆饭。
9: 妈，治病的事您就别操心了，就是让他砸锅卖铁，也得把钱还上，给您治病啊。
10: 他是你兄弟，你要逼死他呀！啊啊！
9: 妈，别着急，
10: 你听妈的，你听妈的，行不行啊？

0: 有，被告人唐浩然，我们是中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的，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欠原告孙强建筑水泥款三百万五千三百四十点二八元，应该在法院判决生效后，按照判决，7天内还清欠款。但是你并没有在指定期间履行，所以法院将对你强制执行。
1: 我没钱，真没钱。那我们聊聊你的那些别墅、豪车、名牌手表。哎，
2: 同志，材料上都写着呢。我的公司我前妻的，我的房子我前妻的。你看，我这身行头高仿的，我的表还有我的车都是我姐的。要么你们觉得我这条命值钱的话，你就拿走还给孙强啊！
0: 我正告你。 恶意转移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你这可是涉嫌拒执罪，是触犯刑法的。
1: 同志，诚信赢天下。我们公司承接的是鸿生集团公寓项，啊，鸿生集团不。

0: 给我钱，那我就没有钱给孙强。哎，要我出个主意吧。
1: 你们三位替我去找易鸿生要个钱怎么样？
2: 桥归桥，路归路，你不要把鸿生的事跟你的事混为一谈，这更不是你欠钱不还的借口。至于你说的证据，我们正在查实。在此之前，你已被我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就好好体会一下当老赖的滋味吧。
0: 都好。哎，一鸣，哎，
3: 那我吃一口。
4: 红珠，
3: 红珠，我，这孙子真烦呀！
0: 挂了不就完了吗？
5: 老总，最近很出名啊。来，法院官方网站把你大名都置顶了。
0: 你笑话我啊？一鸣，被执行人怎么了？法院能把我怎么样？
3: 心态真好啊，怪不得我媳妇儿天天看你朋友圈，现在都不跟我吵架了。去吧。
0: 你媳妇儿是天天看我朋友圈呢，还是想看我呀？
5: 去吧。
0: 盛总，我就告诉你，现在这个年头不要费尽心思让所有人开心，要不然你连笑都不会了。
5: 那是您命好，谁像你呀、啊、有个好姐夫还有个好姐姐。
0: 那是。
5: 是不是范市长？
3: 哎，你多少还他点，省得他总来找麻烦。
6: 说什么呢你？我弟弟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来，
7: 看看姐夫，我姐才是我的榜样啊，是不是？
5: 在鸿深集团这个项目上啊，范镇长的功劳是功不可没。
8: 司令，
5: 唐总，鸿深该给你的钱，范镇长应该一分不少的都给你拿回来了啊！
7: 快点，姐夫打牌呀！
3: 幺七，
7: 糊了，哎，就差这个幺七，
3: 糊了，糊了，
6: 愿赌服输啊！
3: 糊了，哎，
6: 愿赌服输，
9: 哎，什么？你要卖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0: 可是不卖房，怎么给我干妈看病？那可是我干妈的命啊！
9: 20岁我陪你吃苦，30岁我陪你创业，现在40岁了，你还让我带着孩子陪你一起居无定所吗？
10: 可那也是大宋挣的辛苦钱呢。再说了，那是给我干妈救命的钱。

0: 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
1: 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
0: 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

0: 汤总，您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干妈现在心脏病，在医院里边急等钱用，您多少给我一点，就算你可怜可怜我行吗？
1: 您是原告，我是被告，咱哥俩用得了那么客套吗？
0: 唐总，当时啊，我就是脑子一热，我错了，我不该告你，我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
1: 我当时也受刺激了，我记不清了，嗯，哎，孙强，你外号是孙猴子，你怎么自残呢？
0: 什么他妈孙猴子？在您面前，我他妈就是一孙子。
1: 我是谁？我是。

如来佛，我这么一抬手，你就得跪下，是不是？我这，哎呀，子强啊，经过上次以后，我得出了一个道理：人生苦短，何不淡然？人呢，没有捷径，我经历过的风雨。 啊，都是对我的磨练。老赖，我认了。哎，我跟你说，我其实有很多钱，就是不乐意给你，明白吗？嗯，我告诉你。 你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钱就不是你拥有的梦想。咦，我错了，头，我错了。你让我看看你的诚意。嗯，把酒打开，干了。 把酒打开干了。

0: 这酒啊，算我请你的。不是，涛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涛哥？这是我好的，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都是我的。你说你为什么就不还我钱呢？哎，彪哥，我跟我姐夫联系好了，这单生意成了啊。 500万进账。嗯。嗯。哎，孙强，你给我下来！你以为你是蜘蛛侠呢？爬错地方了。嗯。下来。哦。哎呀！你不下来啊！你不下来，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嗯，我女。
0: 哎。 幺零吗？
2: 哎，我刚从所里过来，出了件麻烦事儿。今天晚上啊，所里接到报警，说有人醉酒后寻衅滋事，后来一了解是因为拖欠工程款的问题。这个被欠款的人呢叫孙强，情绪非常激动，扬言要和欠款人同归于尽。 这个欠款人呢叫唐浩然，说他的钱啊，都压在了鸿升集团的项目里，所里觉得既然这个事情跟鸿升集团有关，就想让综治中心的善后处置小组介入进来，共同来做做两个人的工作。这个唐浩然啊，我接触过，我这就去呢了解一下情况，一定配合好公安啊，妥善做好这个协调工作。
3: 还没醒啊？
4: 没有。
3: 我啊，珊珊，哎，你。

0: 这哪儿啊？
1: 这是综治中心。
0: 你谁啊？
1: 我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
0: 我怎么在这儿啊？
1: 那得问你自己啊。
2: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让你去找唐浩然要钱，你怎么还有心情去喝酒？钱呢？
3: 我去找他要了，他说他有钱他都不给我，我就是给他当孙子他都不给我。
2: 唐浩然报警你骚扰他，是马乐警官把你带到综治中心，人家肖主任守了你一夜。
3: 肖主任，你求求我们这个家吧，唐浩然他快把我逼上绝路了，你们这不是管这个吗？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做主，你能问问我要钱去啊，肖主任。
4: 说谁呢？说谁呢？逼你上绝路了啊！我告诉你孙强啊，别血口喷人啊！你别看啊，别嫌我声音大，我告诉你孙强，我没动过你一手指头，你看你把我车拖成什么样子了，我又修车又洗车还得洗衣服，总共18000，你算算啊，
3: 我这条命你要不？
4: 肖主任，你也知道我唐浩然为人啊，我从来不讹人，今天是找你来评理的啊。
1: 你
4: 啊，不好意思啊，评理。
5: 对于唐浩然这类钻法律空子的老赖，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重点。我们都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实施了被执行人失信惩戒的系列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1: 这个冯爵啊，刘书爵，这个唐浩然啊，就是此次鸿生老年公寓的承建商，他和这个孙强之间的债务关系啊，也就是此次事件的次生灾害。那我们综治中心呢，就是要主动的承担起化解矛盾的工作。
6: 李明说的没错，既然是洪山的次生灾害，关于孙强，我们要重点帮扶，别再出什么乱子。
5: 对，之前呢，就发生过几起因为债务人的拖欠，导致债权人暴力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后果惨烈，令人痛心。我们法院也非常需要综治中心的协助啊。
7: 我会马上安排网格员密切关注孙强一家的。
5: 好，那就拜托你了。罗书记，我们下面还有会，是不是？
6: 啊，对啊，赶紧走。哎，李明啊，
1: 哎，
6: 处理好孙强的事情，还有，你作为洪生事件善后小组的组长，一定要顾全大局。
1: 哦。哎。
6: 好了，你们别出来了，留步啊。
1: 那个唐浩然的事，
7: 肖主任啊，那老赖啊没底线的，我们现在还是要让孙强一家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比较重要的嘛。
1: 是啊，唐浩然不还钱，那孙强一家怎么恢复正常生活呀？
8: 肖主任啊，我做综治工作9年了，你知道像唐浩然这样的滚刀肉我碰到过多少啊？他们做人没底线的，再说了，人家法院的同志也说了，他们会全力以赴，我们也不好把手伸得太长啊。哎，
9: 张主任，我是学法律的，我当然知道执行工作是法院的工作范畴，但是呢，法院的同事也说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孙强等不起啊，孙强的工友、孙强的干妈更等不起啊。那么既然唐浩然他是老赖，那么他就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我们为什么要放纵他的行为呢？

0: 没有人说要放纵他的行为啊。啊，那小主人，你跟我说，法院都查不到他的资产，没有办法让他合理合法的还钱。我们是宗旨中心啊，又不是讨债公司，你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孙强一家不要出乱子的嘛，对不对？
1: 我的信誉没有问题，什么老赖，那都是他们诬陷我，知道吗？我跟你说，位置房间我都订好了啊，咱们一会儿边吃边喝边聊，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啊。
2: 这人非要见你啊。
1: 耶，肖主任，你太不懂规矩了，这是北京来的高材生，市长留下来的人才，真是。你去沏个茶去。
2: 好。
1: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去沏个咖啡吧，我觉得咖啡啊更符合肖主任的气质。
2: 好。
3: 我是为了孙强的事情来的。
1: 替孙强要钱？
3: 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1: 有，宗旨中心替人讨债，服务够周到的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宗旨中心和公安局还有法院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什么区别啊？
3: 案子了了，事儿不了。
1: 好，说的特

0: 您这边需要点点什么吗？
1: 哦，不用了，我等个人。
2: 哎，唐总，这钢琴外面这人好像是跟你一起来的呀，怎么不进来坐呀？
3: 跟班的，外面待着就行啊。
4: 唐总，说定了啊，结束了就去你公司签合同。
5: 好，一言为定，走一个，
3: 一个，走一个，
5: 签合同。你们吃啊，我去看看。
4: 你快点啊，等你啊。
5: 肖主任，站了一中午，饿了吧？要是不嫌弃的话，剩菜剩饭，咱哥几个一块吃点，喝点，怎么样？哎呦，你这两天是天天的跟着我，我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不行，你辞了职，给我当保镖。
4: 唐总，啊，你快点，菜都凉了。我叫您朋友一起来，一起来。哎，
5: 我知道你想单吃啊，随便点，我买单。

0: 这么好吃吗？哼！哎，虽然说这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可是你也太积极了，这吃饭都吃出了硝烟味儿了。
1: 哎，我呀，真有点生自己气了。你说，这么一老赖，哎，我居然一开始没看出来。
0: 老赖也不写在脸上，你跟自己较什么劲啊？
1: 哎，对了，孙强那边你去过了没有？
0: 去过了。孙强说他没办法还他好兄弟大宋的钱，导致宋母没钱治病，他现在情绪很激动，还扬言说要跟唐浩然同归于尽。
1: 要么这样吧，我呢上医院去一下，跟医院的领导呢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先给他看病再交钱。
2: 各位，对于我写的这个社会各界共同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大家有什么看法？
3: 就像唐浩然这种人啊，真的是太让人无奈了。
1: 是啊，你看这个大宋的妈妈呀，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宁肯啊不要去做治疗。那么孙强呢，为了给干妈治病，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那大宋本应该是拿到钱了，但是心理上却非常的惭愧。再说这个孙强的妻子啊，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买了房子，要给干妈治病，又把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家人啊，又搬到了水泥厂去住。就是看到他们这种善良啊，无奈，我这心里真是挺心疼的。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呢，对于这个老赖的处理已经是啊，迫在眉睫。所以我让他们知道，
4: 涉嫌拒不执行裁定罪，
1: 比他们欠下的钱付出的代价可能更要高。
5: 是的，对这些人一定不能手软。
6: 对他们这种人就不能按套路出牌了，
0: 关他两天就什么都解决了。哎，
7: 开会呢。
8: 哎，就刘书记，哎，
7: 大家坐坐。李明，哎，我已经听说了，为了那个唐浩然，你还真的做了不少工作。哎，

0: 我们大伙儿不是正因为这个事情正在开会吗？
1: 哦，正好，这份啊，是我们对多方配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报告。
2: 嗯，好，这份报告我再拿回去认真的看看。
3: 唐老板，你的面。
4: 是是是。
3: 唐老板，你这要在我这儿躲多长时间呀？啊，一天好几波讨债的人，我马上就要扛不住了。
4: 姐，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少不了。
3: 你知道是什么少不了的？房钱你说少不了没有用，你得先给我，知道吗？一天你占着我一个房间，一天三顿的面。
4: 我知道。
5: 哎，唐浩然，
6: 刘总，哎，我是，啊，
5: 你找我呀？哎呀，还惦记那项目呢？
6: 哎，我们说好了啊，项目给我，好处啊，我给您备好了啊。
5: 我怎么相信你呢？
6: 嗯，
5: 你现在的信誉堪忧啊。
6: 刘总，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什么样人你也知道啊，那都是诬陷我的呀。
5: 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失信人，那是法院判的。我可不敢轻易冒险呀，
6: 刘总啊，这个你就放心一百个心吧，好吧？我
7: 近日多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会在各级网络系统、银行、政府网络的曝光平台、短视频、朋友圈、电信部门等多渠道监管失信人，让他们无处遁形。
6: 邵立明。
8: 我说弟弟啊，你就别在这转来转去的了，
6: 说不出去呀、啊！你说，
8: 哎呀，你别着急嘛呀，真是的，
6: 哎呀，姐呀，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8: 那个肖立明真是太可恨了，
6: 关键是出了个政府文件，把我所有路都给堵上了。
8: 你别急，等你姐夫回来，让他给你想办法。
6: 我姐夫？
9: 哟，浩然还在啊？
10: 回来了。
8: 我弟弟这儿一堆烦心事儿，你还有心情出去喝酒？
9: 给我弄杯水。
6: 哎呀，
9: 今儿啊，是羊毛衫厂的郑亮请我喝酒，说感谢我帮他弄贷款的事儿。
6: 姐夫对别人的事儿都那么上心，这小舅的事儿也得想想办法吧？
9: 你什么意思？
11: 哎。我说话你们俩又不听啊。
8: 听什么听？听你的钱就没了。不行，必须找那个肖立明出这口恶气。
9: 你等会儿，你找谁？找肖主任？
8: 哎呀，老范，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9: 稍安勿躁，容我先想想。哎呀，
6: 姐夫，你别想了，你快说吧，有什么办法啊？
9: 办法倒是有
6: 啊。什么？
8: 赶紧说。
10: 唐浩然，还钱就还钱吧，干嘛把你约到工地来？
1: 这兴许是想通了。哎，也没准啊，这工地啊是不是找到钱了？这是要复工了呀。
10: 人呢？我说我刚才感觉这楼里头看见这
12: 肖主任。
10: 哎呦，你这吓了我一跳啊。怎么着，你这是想明白了？
12: 肖主任亲自出手，我得让你拿到钱。
13: 看看吧，这就是宏生集团的老年公寓楼，现在都成烂尾楼了。这是孙强的水泥，那个也是孙强的水泥啊，你看都是孙强的水泥，你让他过来拉呀，还有这么多呢。不光有孙强的水泥，还有别人家的啊！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啊，挣多了算你们的。
10: 老人别乱来啊，
1: 你这有点耍无赖啊。
12: 他们已经把我搞成老赖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1: 你不要以为背叛失信人法律就到头了哟。
6: 不要向这个世界认输。
13: 有不一样的烟火。
10: 法院可以找到证据，判定你是否存在假离婚转移财产，让债权人实施撤销权，还可以起诉你的夫妻，让你们夫妻共同还债啊！
13: 肖主任，别着急啊，马警官，你们看我这打扮怎么样？你们觉得我是不是特别成功？你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吗？什么是成功？就是所有通往失败的路，让我一个人走了。只给我留下一条路，通往成功的路。
1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3: 我想说，我的路断了，就断在鸿生集团的手里。你们作为政府，要跟鸿生集团替我去要钱，不然不要缠着我。
10: 你自己不还钱，还想让政府帮你讨债？
13: 不找你们要，找谁要？

0: 治工作是要让你们去解决矛盾的，不是让你们去挑事儿的。分清工作对象很难吗？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你们为什么还要去找事儿？
1: 马乐啊，你做民警也这么多年了，像唐浩然这种人你碰到的还少吗？哎呦，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粘上你啊，你甩都甩不掉的呀。
2: 甩不掉我们也不能躲呀，这万一有一线希望，是不是我们总得试试啊。
1: 哎呦，我不是说要让
3: 去找唐浩然是我的主意，跟马乐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不是已经成立了善后小组吗？那我们就是应该把问题处理在萌芽阶段，不应该等它发出来吧。那么唐浩然既然已经是毒瘤了，我们为什么要绕开呢？为什么处理问题要本末倒置呢？
0: 小李妹，我再重申一次，对被执行失信人是有一套系统的治理方法的，追债不是你们的工作，你们越界了。
3: 我理解的宗旨工作，那么就是解决群众矛盾，是这里的最后一站。那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些事情就不算完。
0: 小李明，这个案子你就别管了。张主任，
1: 啊，
0: 你来负责。
3: 不是我说，我们的规定啊，就是首问责任制。那么这个案子是我的，我就会负责到底的啊。
2: 行了，李明，还是听罗书记安排吧。
3: 不是，我们宗旨工作不就是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吗？那我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的啊。
1: 你是主任，你说了算了。
4: 这个唐浩然，我真是领教了啊，这有点那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啊。我是要跟他死磕到底的。
5: 杨所，
6: 你是不撞南墙。
7: 哎，杨所，来，
4: 怎么
7: 样？
6: 不管了吧，南墙不危
5: 险。坐满，坐满。
8: 不是，不是，不是。
9: 哎，这么多人，
8: 没事。
9: 这不好意思，
6: 还真是不能愣往墙上撞。你得学会拐弯，
9: 你得知道请教。
4: 哦，让我向你请教是吧？好啊，你有什么高招？你给我说说。
9: 不是向我请教。你得向这个经验丰富的人请教。哎，老所长啊，
10: 杨所，您得给我们讲讲课呀。
11: 哎呦，我这个什么课呀？
4: 哇，这个东西是不值钱的呀。
5: 学习一下吧，
12: 学习
5: 要看
12: 字，
5: 收费的。
11: 不，哪里哪里哪里哪里，要向你们学习。

0: 哎，杨所。
1: 肖主任，还没有下班啊？
0: 正好啊，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讲一下。
1: 你是主任，有什么事情你就安排好了。
0: 不是的，来来来，这样，来，您先坐，您先坐。我如果说是一个晚辈向前辈请教那种呢？
1: 不，你是个博士啊，你比我有学问呐。
0: 杨所，我没有经验，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的。你心里对我不会也有看法吧？
1: 没有，蛮好的。
0: 好，你知道啊，老赖的事情让我心里啊真的很难受。社会上怎么会有像唐浩然这样的人呢？那诚信不应该是社会的基石吗？所以，我想请你教教我。

0: 小主子啊，大千世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做我们这个工作啊，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心。你看啊，唐浩然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朋友圈里，你看，不管前途多么困苦，
1: 坚持自我，永不言弃。
0: 那这个事情啊，没完。 你真的是要管到底。宗祠工作的传统是传帮带，讲究的是师徒结对。
2: 我这，
0: 明天一早等我电话。
2: 杨所，哦，春姐，你替我把这事情已经办好了。好，哪天有空啊，把你儿子带到我那个宗祠中心调解室来。
3: 好，好，好，谢谢杨所。哎，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再见，再见。
2: 哎，你好，你好。杨所，
0: 啊，
2: 你这大早上呢？
4: 哎，
3: 杨所，买菜。
4: 杨所。
0: 杨所，哎呀，
4: 我儿子跟媳妇那个事儿啊，还真的谢菜你，他们俩现在关系特别好，
0: 是吗？
4: 哎，来来来，这个菜你拿回去吃。哎呦，
0: 不好的，不好的。
4: 哎呀，都是
0: 好好叫过日子，比什么都好。哎，菜我就不拿了。
4: 都是今年新摘的，特新鲜，拿回去吧。
0: 嗯，那好好，先放在你这里，我事情办好了过来拿啊。
4: 好好好，
0: 钞票我要付的啊。
4: 哎呦，真是个大好人。
0: 老蔡啊，忙啊！哎呦，杨所来了！哎，今天怎么有空来啊？有事儿想找我打听是吧？哎，这位就是你们那个宗祠中心新来的肖主任，肖立明主任吗？哎，就没有你不晓得的事情。好好好，介绍一下啊。嗯，对了，肖主任。
4: 这个呢，姓蔡啊，我们叫他老蔡，他是专门做鸭子的。大家全都叫蔡鸭子，因为他卖鸭子。哦，不过呢，这卖鸭子是他的第二特长。哦，那么第一特长是，
5: 包打听啊。
4: 来来来，有事找我啊，等一下。说吧，
5: 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我吹啊，我跟你们说，就在这一片儿。 上到80岁的老头，下到几岁的娃娃，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也没有我不知道的人。哎呀，今天你们想给我打听谁呀？
2: 唐浩然，
4: 老赖啊！
2: 哎呦，你还真知道他呀？
4: 知道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呀。他就是一块滚刀肉，谁的话都不听，哎，就听他亲姐的话。
2: 啊，他还有个亲姐呀？那他姐姐是？
0: 王艳丽呀，那个范文忠的老婆。范镇长的小舅子呀。哎，你有什么想法呀？我嘛，打算找这个范镇长的老婆谈一谈。他弟弟是这个歪路子，姐姐的路子一定挣不到哪里去。
2: 这样子，你去找范镇长，我去对付这个唐艳丽。嗯，对付这种女人，我有办法。什么办法？你现在就讲一讲吧。
0: 教你一招，好吧？
2: 嗯。
0: 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什么样的酒配什么样的菜？
2: 哦，那么好像听懂了，好像又没听懂啊。
0: 那么就是，你都想好了？我们两个双管齐下。
6: 我就不信，我们对付不了这个唐浩然。哎呀，哎呀，
2: 杨所，哎，
6: 接到您要来家里的电话，可把我高兴坏了。您可是稀客啊，快快快，来屋里坐，屋里坐。
2: 好好好。
6: 杨所，
0: 嗯，
6: 您找我打听我弟媳的事儿。
0: 是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最近外面这个诈骗活动非常猖狂。 前不久我们配合公安刚刚打掉了一个杀猪盘，被查获的这个受害者的名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啊是我们这片的单身女性。
1: 怎么，我弟妹也被？
0: 不，没有，这个没有，不要紧张。你弟妹啊，虽然跟你弟弟离婚了，但是她肯定分到一点财产的嘛，房子啊、车子啊、股票、啊、还有什么债券，对吧？像她这种人，马上就会成为这种杀猪盘紧紧盯牢的对象。啊，我们中子中心啊，有这个义务啊，宣传反诈。就是我跑过来提醒你一下，人家不是讲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你是不晓得这帮被骗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的，单身、多金、大龄女性，这个惨啊，被骗的来就是倾家荡产，还义无反顾要跑到国外去找什么真爱，惨得一塌糊涂。不过话讲回来了，哪个人愿意这样一生一世，无依无靠，孤独终老啊，对吧？
1: 那是因为他们傻。
0: 对的。不过呢，我想啊，像你弟媳妇这个小吴啊，他不会的。他虽然也是单身、多金、大龄，但他这种人的性格不会是成为那种……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啊？我还有好几个这单身多金大龄的人，我要去了解情况，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反正你也晓得情况了，好吧？那我就走了。
1: 我送你。
0: 好。反正事情都晓得了，你就自己再想一想就可以了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走了啊。
1: 您慢走啊。单身多金大龄女同志，
2: 三姑婶啊，这可是上面的政策啊，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你可别再加盖了
3: 啊！就这样。哎，贾主任啊，我正要找你呢，政策你一定要传达到位啊！城中村的房子一间也不许加盖，要是真出了问题，你这主任也别干了啊！
4: 不好意思啊，小主任，您今天来是……
5: 哎呀，看你这么忙，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4: 啊，好，
5: 我今天主要呢是为了这个唐浩然的债务问题来的。
4: 唐浩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
5: 是这样啊，范站长，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啊，这个唐浩然和你爱人的关系啊，他应该是你的小舅子吧？既然算是小舅子嘛，能不能想办法劝劝唐浩然，赶紧啊，把这个钱呢给大家还了。如果是从咱们官方的角度啊，我是担心唐浩然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这里的工作。
4: 是，既然您开门见山，那我也开门见山。
5: 啊，
4: 唐浩然是我小舅子，他做的那些事儿啊，是不太对。但是他的事儿，我不好管啊。啊，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开会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来啊。不好意思啊，小主任，我这临时有个会，要不咱们改天再聊。
5: 好，你要有会，那你就先忙吧。那等你空了，我们再谈。
4: 好，
5: 范站长，关于这个唐浩然的事情啊， 我就是再多啰嗦一句啊，还是当个事情考虑一下。
4: 好好，
5: 再见啊。
4: 哎。

0: 温馨提示，您所拨打的机主已被中庭市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请谨慎交往并督促。
1: 听你姐，那彩铃那说什么，我是失信人，我怎么可能是失信人呢？姐夫，你听着没有，我成失信人了，莫名其妙吗？姐，你听着没有，听着没有，
2: 怎么会这样啊？
3: 政府现在对失信人员是越管越严。
2: 哎呀，你住嘴。
1: 姐，我告诉你，我死去，我告诉你，姐夫到时候给我收尸。
2: 别胡说八道，
1: 现在我飞机火车我都坐不了啊，有的人把那小视频都给放到网上给我曝光了，我的同学朋友都知道我是老赖。今天给你买个包，他们都管。还有小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小唐转学，我真受够了，都不让上私立了。
2: 什么？我找学校去，那岂有此理！
1: 姐，就别添乱了，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4: 我想办法，你赶紧想想你老婆的事儿。她一个单身多金女中年，早晚被人盯上，到最后给你来个人财两空。
1: 那你的意思让我还钱，我们俩复婚？
4: 钱不还，婚也得复。
2: 老范，想办法。
3: 我想什么办法？你们以为我是谁啊？我一个屁大点的镇长，你们以为我什么事都能管吗？
4: 我为了支持你工作付出了多少啊？我弟弟为了你的 GDP 也做了贡献了，你现在跟我说你管不了？
3: 我告诉你啊，鸿生集团的钱我已经给他要回来了，你赶紧让他还了。唐浩然，你别在这儿斗气啊，你以为你对抗的是谁啊？不是孙强，你是在对抗国法，你知道吗？肖立民已经来找过我了，你要再不还钱，这事儿我管不了。
4: 他们综治中心都已经欺负到浩然头上来了，你这胳膊肘往哪管？再说了，这失信人员不是你出的招吗？现在你想办法给浩然撤了。
3: 可以啊，你让他把钱还了，这不就撤了吗？
4: 你哄谁呢？
1: 姐，姐夫，你们就别吵了，我跟姐夫在外头的关系谁不知道，他们这么折腾我背后的目的就是针对你这个镇长。你傻子，你傻，
3: 你给我闭嘴吧，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
4: 你闭嘴。浩然，你说。
1: 姐夫，我就告诉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综治中心新上任的主任肖立明为什么抓住我的事不放？是不是暗示你这个镇长没有给人这个呀？
5: 对，
1: 他没给人这个。姐夫，你得给点这个。
6: 哎，范镇长，
7: 主任，
6: 哎。
7: 镇长，
3: 杨所也在啊。
7: 啊，
3: 那我改天再来吧。
6: 哎，别，你找我有事情要说是吧？杨所又不是外人了，有话可以直接讲。
7: 哎，要房间里面讲吧。
6: 哦，对，咱们进屋说。来，
7: 没关系的，去吧，来。好长时间了。

0: 肖主任，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浩然那个事儿，我也处理了。那有什么结果吗？结果，你们二位能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啊？哎呦，这个范镇长，你跑到我这里来是给这个唐浩然说好话的是吧？
1: 那你想过吗？孙强也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2: 暴力我也都懂，但是，哎，这个范镇长，你也是过来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啊。
1: 所以我今天是不得不来啊。杨所，你也是不了解，我家原来在村里也是特困户，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就是想给自己换个活法。现在的年轻人给我这种人起了个名叫什么什么什么男，
2: 凤凰男啊！
1: 啊，对对对，等等，
2: 什么叫凤凰男？
1: 我给你解释，说我这种人啊，村里人特别羡慕，就是飞上枝头的凤凰。
2: 哦，
1: 可是现如今，我被家里薅的呀，就像一只白斩鸡。
0: 范镇长啊，
1: 但是你工作上面还是蛮有成绩的。对，这点我不反驳您。我对工作但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可是我在家里做不了媳妇儿的主，工作上做不了镇上的主，当然我也做不了您的主。我现在连我自己的主都做不了。
0: 哎，那个范镇长，咱不要说的跟那个旧社会一样啊。

0: 这个范站长啊，一些些凤凰男，一些些白斩鸡，现在应该讲讲正题了。好，我今天来。
1: 小主任也不能收，
2: 电话接通啊！别拿出来，放在这里，放下来。杨总，这个不行吧？
1: 怎么不行啊？这受贿，这卡是不能拿到啊！
2: 你不晓得，这个不叫受贿。啊？这个是人家范镇长诚心要帮我们的忙，对不对？
1: 所说的对，肖主任，这个事儿我只能帮您到这儿。啊，我这样，时间差不多了，这份大礼我们收下了。范镇长有事情，让他先回去，好吧？
3: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我们会慢慢考虑的。
3: 那我就先走了。
1: 来，慢慢走啊。
3: 好了。
1: 哎，不是我说那个杨所，这个。
4: 听我讲，坐下。我不是跟你讲过的吗？
5: 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
4: 什么酒什么菜？那唐艳丽看中的是钞票，那么这张银行卡就是杀向他的一把锋利的刀。
5: 啥？
4: 肖主任，老杨，你们是来为我们家浩然出谋划策的吧？
5: 哎呦，您看看这个唐浩然的姐姐，这么聪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来出什么谋、画什么策吧？
4: 什么意思？
5: 我就直说了啊，唐浩然离婚，还有他财产的分割，都是您给出的主意吧？

0: 啊，我知道，你们不就想让我劝浩然还钱吗？我们呢是想让唐浩然啊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折腾了。折不折腾那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管不着。
1: 这张卡片就给你们家有关系了吧？就凭这张卡片啊，范镇长的位子可能都会有变化啊！
2: 你威胁我？啊，
3: 这个不是威胁，这个呢是我们在帮范镇长，帮你们家，
1: 身强一点钞票对你们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呀！
2: 哦，为了一口气。
1: 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值得的呀。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
4: 好，小主任，
2: 我们慢走啊，小主任。
1: 好好的想一想啊。
2: 怎么办啊？啊，弟弟啊，到嘴的肉谁愿意吐？可吃了会丢命，这肉就不香了。还有糖糖，他可是咱们老唐家唯一的血脉啊。姐夫，这都不管用吗？唐浩然，你知道？ 我们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个地方吗？
1: 唐唐的学校，
2: 你不可能永远这么缩着头过一辈子吧？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树枝断了可以再长，树皮要是没了，那树可就死喽。
1: 而且信誉啊，就是人的一张脸。
2: 哎，你难道想做这个失信人就这样子一辈子做下去啊？实话告诉你啊。 今天带你来，就是想通知你一声，今天小唐要转学了啊！
5: 肖主任，你不要吓我，不可能。
2: 这不，带你来，你自己看。
6: 拜拜，同学。
7: 拜拜，
8: 老师，拜拜。
9: 老师，拜拜。
6: 拜拜。
5: 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呀？
2: 儿子。
7: 爸爸，来来来来，哎，来，哎呀，肉棒棒，大宝贝儿子，哎，想爸爸没有？爸爸，你去哪了？
2: 爸爸哪儿都没去，爸爸一直守着你呢，啊？
7: 爸爸，他们都问你是失信人，什么是失信人？是失去消息的人吗？爸爸，我不想让你失去消息。
2: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爸爸不是那样的啊。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他是北京奥运经济顾问，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亲历者。
1: Of course, we felt like we are doing things together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to develop the country.
0: 他是第一批来华留学生，扎根中国，成功创业，实现了人生理想。
2: 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最好的这个机会。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at Congress, you know that. We had like communication very easy, while our languages were a problem. We understood each other very easy.
1: 在中国组建了家庭，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老范在中国扎下了根儿。上世纪90年代，老范参与了上海地铁3号线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他多次担任国际经济顾问，为来华外商提供交流协调工作。因为在经贸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老范在2004年被授予北京长城友谊奖，2005年荣获外国人在华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
0: There's no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has changed so much in such a short time. Rail transportation. Nobody comes even close to China. So you look at technology wise, infrastructure, electricity, telecommunications, everything. There has been a tremendous evolution.
1: 老范早就过了退休的年纪，但他依然每天都很忙，定时会参加各种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交流活动。
0: You come, I show you. See, this is the picture when we had our 8th anniversary of the old China hands.Was in June 2021. It's really the old-fashioned type coming together. Not people sitting on the mobile or giving speeches. No, people just sit down. They enjoy the food. They talk with each other. So I also try every time a little bit to mix the people in a different way, so they can meet.
1: 2013年，由老范组织发起，30多位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年以上的外国朋友组成了老中国通俱乐部。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从事各行各业，每个月都会固定在这间餐厅聚会，至今已经坚持了10几年。老范希望可以让长期在中国的外国朋友有机会在一个圈子里分享共同的中国生活。
0: I've been working with China more than 40 years. And of course you could say, oh, you have done a lot for China. But also I can say China has done a lot for me. I think that here in China I have had 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that maybe I could never have had.In another place.
1: 在老中国通俱乐部活动现场，老范常常遇到自己的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拉贾。和老范一样，他也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也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这里是拉贾的书房，拉贾用一些照片记录下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2: 我是第一批从斯里兰卡到中国来的留学生，北京语言学院上的学。那我们刚来中国的时候还是一个计划经济那个时代，1975年是到了东北工学院，现在叫东北大学。1981年在中国注册了第一个美国公司，后来呢我买了一辆车，我算是在北京第一个外国人拿到驾照的。
1: 拉贾1953年5月出生于斯里兰卡贾夫纳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拉贾的爷爷曾是斯里兰卡的海事军官，父亲是一名会计。在拉贾4岁时，中国和斯里兰卡建立了外交关系，拉贾也从家人那里开始逐渐了解中国。
2: 我就是因为中国这个 China Pictorial 这家中国画报，我姑姑啊，她是定期的去看这个，所以我的对中国的了解是刚开始就是从这儿来的。最深刻的印象的有一个叫白毛女的介绍，
3: 那看了那个以后，我特别想来看那种。
1: 因为一张画报，1974年，21岁的拉贾在高中毕业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去中国留学。同年10月，拉贾和他的9位斯里兰卡同学一起抵达北京。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北京语言学院墙上写着一句红色的标语：“
2: 我们以前就。”

0: 金专业。大学四年，拉贾逐渐蜕变成不练运用所学知识，在条件艰苦的钢厂里实习的大学生。
1: 工厂就不是享受的地方，它就是很艰苦，每的那个灰飞的那都是好脏，然后那个温度也很高。就是遗憾的是，我以后就是没用上这个专业，真的用上的是怎么去学习的这个经验，是我天天都可以用。
0: 1978年，拉贾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工学院毕业，他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机遇。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拉贾认识了一家美国电脑公司的负责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打开，外资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这家美国公司希望能在中国开拓市场，他们看中了拉贾。
1: 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最好的这个机会，当时是中国人会外语的是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能找到在中国能干这样的工作的人是几乎很少。我又是在中国上的学，所以中文也好，特别是我的英文是跟美国人说的英文是接近。面试了那么几个人，我肯定是我是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
0: 外资企业需要进入中国，中国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拉贾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他加入了这家公司，担任驻中国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主要负责维系中国客户。这份工作也令拉贾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人脉。
1: 我特别跟清华大学合作的比较多，去座谈，技术交流，专家去了那边还能看，还要给他们参观一些有用的高科技的低压生产厂家呀。这是前后都加起来有128个。
0: 拉贾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当年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位置。
1: 这是我办公室的阳台，
2: 里边就是3089、3087、3088。
1: 我那三个我都住过，这边我怎没怎么住，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搬家了。
0: 改革开放给拉贾带来了事业机遇和不菲的收入。1980年，为了工作的便利，拉贾想要买一辆汽车。让他很骄傲的是，这个梦想很快就在中国实现了。今天，拉贾特意带记者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培新街，这里就是他当年取得驾照的地方。
1: 就是从这里进去。那个地方有一个厂，练车厂。
0: 拉贾和记者的对话引起了两位老街坊的注意。
3: 这位老外，他跟这几个年轻人要介绍这个培新街，咱五号院原来说是一个练车厂。我听到以后，对呀，你看看这老街坊，他就是他，
1: 谢谢，
3: 你看他都知道。
1: 我走了好几圈都不认识了。
3: 他不认识了，已经太感
1: 谢了。这是我是非常有灵感，这就是这。
3: 对，就是这。
1: 车管所就是给我发那个驾照，还有那个跟换车本那个车的那个。
3: 您说太对了。
1: 1980年7月30日，他们那个给我签发的这个金冠
3: 啊，对对，这
1: 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老外，我就给你发的这个。
3: 你发了，他给您说的这句话，
1: 哎呀，很难。
3: 拉贾同志，好的。
0: 从1985年开始，有着市场敏锐嗅觉的拉贾开始在深圳创业，成功的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0年，拉贾回到了北京，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回馈中国。此时正逢中国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为了申奥成功，北京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北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优化升级，很多企业也自发投入到了这次的建设中来。从小热爱电子工程、酷爱发明的拉贾也投入到了北京交通灯研发的项目中来。
1: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10000辆车都没有，80年到2000年，20年内就是已经增长了好几倍。

0: 那个时候也不是我，也没有那么什么太高级的技术，也是，也是跟着他们学习。
1: 这里是位于北京天坛一侧的体育馆路，当年拉贾在这里参与了这条路上交通信号灯配时系统的研发工作。
2: 但是人以前是搞我们的警察指挥是做不到，因为是他这里站的警察和那个路口站的警察他也没法对话，还是拿个对讲机，效率非常非常低。现在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信号就都连在一起，这个绿灯应该亮30秒啊，40秒啊，就是他也算出来。
1: 为了北京交通系统的开发，中国的研发团队和拉贾合作，在这条路上调研实验了3年，最终他们研发成功了较为完整的交通信号灯配时系统。
0: 所以我是一直就是做中国需要的什么技术也好，设备也好，或者服务也好，不是为了报酬去做，是的，正好是相反。把这拿的。
1: 如今，73岁的拉贾经营着一家研发 LED 灯的科技公司。通过自学钻研，拉贾和他的研发团队在中国获得了10多项电子科技产品的发明专利。
0: 所以我这个研发，我是从小就是喜欢这研发，这是我的学业里的一种精神。
1: 从1974年到中国留学，拉贾在中国不仅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和太太文宇相识在2002年。
3: 原来在朝内小街有一个博物馆，我去到那儿去看古家具，我比较喜欢这种古董，可能就在那一次上面就碰到他，但是我不认识他。后来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去吃日餐，突然间就听到隔壁里头有人好像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无意中回头去看，哎，我说这个人好像又碰到了，可能那个时候就算碰到了。
2: 我回来了，爱人啊。
1: 哎呦，习惯了忙碌打拼的拉贾，如今也在考虑退休。他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爱人和儿子杰森。
2: Hi baby, okay, be careful.
4: 我们去爱，我们去爱，我们去爱。拜拜。
2: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4: Late.
0: 好多人说你是不是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我是中国是我的第一个故乡。因为我在斯里兰卡出生就是10几年就走了，中国政府也给了我一个永久居留，这里我能找到的那个生活的乐趣，生活的意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拉贾和老范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选择在中国定居了40余年，同样一路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们在这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特别想知道，现在看和听我们节目的你，正在干些什么？是不是忙碌了一天，终于能在音乐当中喘口气了？
1: 我们常常习惯了一个人坚强，习惯了在电话这头笑着说放心吧，我都挺好的，可总是有些没有说出口的疲惫，一些深夜独自咽下的情绪，希望有一个人能懂。而我们的节目呢，永远会做那个你随时都可以打扰的存在。
0: 没错，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呢，就是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们来陪。就是无论你正经历些什么，我们的节目都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任贤齐的还有我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希望这首歌呢成为你最安心的依靠和陪伴。

0: 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裴依依。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很快乐》。大二失恋那天呢，我在宿舍里哭得稀里哗啦，对床室友没说啥，只是小声放了这首歌。其实那会儿心碎了一地，但听着歌就觉得好受多了。真怀念单纯的大学生活啊，还有那个陪我熬夜的姐妹。
1: 那位对床的室友真的是一个高手啊。你看，在你情绪有波动的时候，他没有问你说怎么了啊，也没说别哭了，他只是用一首歌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你。我觉得这种陪伴比很多语言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用行动告诉你，你可以哭，你可以难过，但是你不是一个人。
0: 是的，这种不需要解释的默契是咱们最想念的一份单纯。那这首《我很快乐》送给你还有你的姐妹，希望你们在各自的生活里啊都能够幸福快乐。

0: 望着月亮。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宁夏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王子安。他说，我一听到我想当风这首歌啊，就会想起看抓娃娃时奶奶背着轮椅走那段，笑得在座位上直抖。结局是马继业选了体育大学，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是最对味儿的。好电影可能就是这样吧，让你笑着笑着就懂了点什么。我相信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了，是不是非常共情的，就是子安最后说的那句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最对味儿。所以有时候只有跳出那个所谓的最优解，咱们才能真正的大口大口的呼吸到属于自己的空气。
2: 是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被精准计算出来的，而是咱们一脚一脚去踩出来的。这首听起来就是浑身带劲儿的《我想当风》，我们想把这首歌送给子安，希望你以后的每一步啊都能够走得乘风破浪。

0: 云南大理的傅向远说，我想点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给我的前女友阿娇。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想你，只是在路过咱俩吃过的面馆，或者看到和你很像的背影时，心里会突然的揪一下。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现在谁陪在你身旁，要是你能幸福，我也就放心了。
1: 向远，你说的这种揪一下，其实那是时间在你心里打了个结，每次路过旧地就被轻轻地扯动一次，这些瞬间恰恰说明你是心里有温度的人。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我们送给你，也希望你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也终将能够遇到那个不会再走散的人。
2: 有爱就有恨，我多有伤，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江苏泰州的朋友，他叫金子谦的留言。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追了他3年，心都掏出来了，也没个响声。单相思真算不上谈恋爱，折腾久了呀，心太累了，我决定不等了，放过自己，去找那个满眼都是我的人过日子啊，还是得两个人都有心才行。
1: 嗯，说的挺对的，就是单相思可能算不上真正的恋爱，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当然对于情感如何去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跟尺子。对你的祝福就是希望能够像这首歌它的歌名一样，你能找到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张继超，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别怕我伤心。15年前刚懂感情就迷上了这首歌，总想学着当个痴情汉，现在一听前奏，满脑子还是那个扎马尾穿鹅黄色连衣裙的女孩，日子过得挺平淡的。这首歌算是我心里唯一的一点小波澜了。
1: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说的这种小波澜，就是咱们大部分人，我们的生活最终都是要归于平淡的，但是在这份平淡之下，也总会有那么几个名字啊，那么几段旋律，就像是一个石子一样，投进我们心湖的时候呢，就能掀起波澜。这说明我们的心里其实还住着那个十几年前敢于做梦、敢于去付出的少年。
0: 没错，这首承载了15年青春心事的《别怕我伤心》，我们把它送给季超，也送给那段闪亮的日子。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钓鱼高手。
1: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钓鱼高手，
2: 玩个玩具看把你厉害的，呵呵，
1: 见证奇迹吧。这叫辣辣钓鱼，酸酸上钩。
3: 你们玩玩具，我可真去钓鱼喽。
4: 有订单。
3: 绣球酥，点单的是动物园的狮子墩墩。我想晚餐吃到绣球酥，谢谢。时间来得及，等钓完鱼回来再做吧。
5: 棉花糖，妈妈先去送点心了，你出门玩的时候记得关门哦。
1: 好的，云朵妈妈。
5: 这玻璃也得擦了，等我回来再擦吧。
3: 我钓鱼去喽，你们在家里乖乖的哦。
1: 第一条鱼肯定我先钓的，
3: 是我才对。
1: 嘿嘿，真的是我。
3: 鱼儿跑哪去了？
5: 棉花糖，别太着急，鱼儿才刚咬钩，需要等一会儿再拉竿。注意安全哦，别急。又一条，真棒。
3: 我的鱼儿怎么就是不上钩呢？
1: 终于来了。
3: 别跑啊，
1: 你这么大声不得给吓跑了吗？
3: 就我一条都没钓到，鸡人。鱼又跑了。

嗯嗯嗯嗯。

0: 蝶。
1: 哦，我钓了四条，
2: 我钓了三条，
3: 我钓了两条，
4: 我钓了，我一条都没钓到。
5: 小鱼啊，你们为什么？

0: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们快做绣球酥吧。
1: 好，
2: 嘿嘿，
3: 转移注意力成功。
0: 啊，拉拉呢？
1: 哦，在小桶那儿呢。嗯，棉花糖，你钓的鱼呢？怎么一条都没有啊？
0: 哦，那个，那些鱼说要回家找妈妈，我就把它们放回河里去了。哦，好吧，我今天一条鱼都没有钓到，你们笑吧。
1: 啊，没钓到就没钓到呗，我们钓鱼也不擅长。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绣球酥。
4: 是呀，快开始吧。狮子墩墩还等着吃呢。
5: 这么容易就想做成绣球酥，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
6: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别着急，钓鱼最重要的是耐心。棉花糖一条没钓到，可见他没啥耐心。
1: 咕噜噜噜。哎，用擀面杖把它反复擀平。再对折三次。
4: 再把它擀成薄薄的一片。
1: 再对折三次。
4: 再把它擀成薄薄的一片。
0: 哦，好麻烦呀，要一直重复吗？
1: 当然啦，面皮一定要薄才行。
0: 哎呀，太麻烦了，下一步吧。

0: 好就行了，外形都不重要，就这样吧。啊！
1: 就是现在，看我的！嘎嘎嘎嘎嘎！没想到吧？你们辛辛苦苦做成的，这是什么？不是说做绣球酥吗？这是面疙瘩吧？连绣球酥都做不好，棉花糖，你的水平太差了！还给你！啊！哼！连绣球酥都做不好，水平太差了！
0: 连臭臭大王都嫌弃了！啊！我真的那么差吗？
2: 棉花糖，你怎么坐在地上了？
0: 熨斗妈妈，我没事儿，我的绣球酥做失败了。
2: 哦，怎么想起做绣球酥了？这个可是需要耐心的。
0: 狮子墩墩要吃。
2: 你的小点心呀，要不先等会儿再做？那趁现在没有订单，先和妈妈一起来给店里做个大扫除吧。
0: 怎么总是擦也擦不干净？云朵妈妈，为什么您能擦干净？
2: 要有耐心，反复的多擦几遍，不就擦干净了吗？
0: 需要耐心，反复多擦。我擦干净了。
2: 哦，我的宝贝真棒，那这就交给你了啊。妈妈去楼上打扫。
3: 我们来帮忙。
0: 钓鱼需要耐心，擦玻璃需要耐心，所以做点心也需要耐心啊。朋友们，我要再做一次绣球酥，这次我一定有耐心。

0: 瓶。
1: 真的好像绣球啊！
0: 妈妈说的对，耐心一点就能行。
2: 嘿嘿，我又来了。放手。
3: 不放。
2: 快帮忙。
0: 好，那我们继续做吧，绣球酥。

0: 棉花糖，鱼咬钩了。
1: 嘘，再等等。
2: 现在我的耐心是第一名了。

0: 甜蜜的陪伴。嗯，
1: 爸爸答应要来看我的演出。嗯，他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2: 棉花糖，蓝天爸爸路上堵车，可能晚上不能按时到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嗯，
2: 爸爸为了表示歉意啊，说晚上一起给你庆功怎么样？
1: 但是我希望演出的时候爸爸在。
2: 就算爸爸回不来，你的表演一样会很棒的。到时候妈妈带一些甜品过去，请你的小伙伴们吃。
1: 嗯，好吧。嗯，爸爸不能来了，好难过。米花，米花乖，自己玩。哎，有订单了。是毛叔家的小狗旺财呀，他要点一份枣花酥。米花，你看，是你的好朋友旺财下的单哟。米花，你怎么这会儿突然来精神了呢？刚刚给你零食，你都没什么反应呢。乖，你先去旁边玩吧。小伙伴们出来吧。刚才是米花的好朋友旺财发来的订单，他喜欢甜食，甜甜交给你了。
3: 没问题。

嘿嘿嘿，棉花糖注意配比，别加太多了。知道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怎么还是这么细呢？搅了那么久，我的手都酸了。要不去找云朵妈妈问一下。

0: 下吧，他肯定有好办法。
1: 嗯，哎，怎么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呢？嗯，
0: 啊，我的走泥浆。嗯，
2: 嘿嘿，臭气弹投放成功，快去吧。
3: 咕噜，咔嚓嚓。
0: 怎么这么臭啊？
1: 没关系的，
0: 爸爸也不回来，我给旺财做的点心也不成功，这可怎么办呀？
1: 棉花糖没关系的，不是还有妈妈呢吗？妈妈可以帮你一起给旺财做点心，保证旺财喜欢。
0: 好的，但是我还是想要爸爸陪我看我表演。
1: 要爸爸陪，我们给蓝天爸爸打一个视频怎么样，让他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0: 嗯，好吧。
1: 哎，
4: 嗨，棉花糖。
0: 蓝天爸爸，
4: 怎么了棉花糖？不要哭，等爸爸回家之后再好好陪你玩好吗？
0: 爸爸不动了。
4: 我这信号不太好。
1: 嗯，对，你那是信号不好。
4: 嗯，
1: 那我们就挂了吧。我和棉花糖正在做枣花酥呢，给米花的朋友小旺财做的。
4: 啊，什么？把米花送给小旺财？两个小狗狗睡哪儿啊？怎么吃饭啊？
0: 不是的，爸爸，是给米花的好朋友小旺财做点心呢。
4: 啊，是这样啊。爸爸刚才没听清楚，棉花糖好厉害呀，都能帮妈妈做点心了。我真的好想尝一尝棉花糖亲手做的枣花酥，棉花糖也给爸爸做一份好不好？等我回去就能吃到了。
0: 当然没问题啦。哎，爸爸，您帮我选选模具吧。
4: 这么多模具，我一直以为只有小花形状的，还有这么多其他形状的。
0: 当然啦，给旺财的话我就做小花形状的，还要给米花也做一个，做成米花最喜欢的小骨头形状。
4: 那爸爸就要最可爱的棉花糖形状的。
0: 好呀，保证完成任务。
1: 嗯，棉花糖有爸爸陪开心多了，一点也不担心晚上的表演了，是不是？
0: 有爸爸妈妈陪我，我就轻松多了。哦，对了，还有米花呢。
4: 没错。

0: 跑过去了。
1: 什么妈妈，您看错了。啊，快看，枣花酥出炉了。
0: 太棒了，我去拿打包盒，你在这儿别动，小心烫着哦。
2: 我臭臭大王又来了，又是点心香味，我最恨香味了。这次我要用上我的臭臭波，把香味一网打尽。这是什么？又臭又臭，怎么比我还要臭？
3: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臭味吗？都送给你。
2: 臭臭黏黏的我，要找个地方洗洗。
3: 好，成功了。
1: 好了，我要赶紧给旺财送去，这样也不会耽误我晚上的表演。
0: 棉花糖，你带米花一起去吧，米花好久没出去玩了，让米花去见见他的好朋友好不好？嗯，米花，
1: 给我吧。妈妈，我们走啦。
0: 棉花糖，你慢点跑。哎，这臭臭草泥浆怎么不见了？哎，
1: 好样的，送货员米花，我好像很久没陪你出来玩了。嘿，米花好久没这么开心了。嗯，米花乖，自己玩。米花，我以为狗狗吃好吃的才开心，原来陪你玩你才是最高兴的，对吗？嗯，即使爸爸不能看我演出，我也要开开心心的去完成表演。米花，我的表演要开始啦，走吧。谢谢。
3: 棉花糖带来的舞蹈真是太棒了。
0: 太棒了。
1: 蓝天爸爸，我好想您啊。
4: 还好爸爸赶上了你的精彩表演，可真是太幸运了。走，爸爸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
1: 不要，蓝天爸爸，咱们还是回家吧。
4: 为什么？大餐都不吃吗？
1: 我要回去陪米花，好久没带米花一起玩了，我想多陪陪他。
4: 你这是在提醒爸爸呀，米花需要陪伴，我的棉花糖更需要爸爸的陪伴呀。
0: 我们的棉花糖长大了。
4: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枣花酥。
1: 米花，接着。有爸爸妈妈陪着，棉花糖和米花都好开心啊。

0: 计划不如变化快。棉花糖，你们在哪儿呀？快来帮我大扫除。
1: 糟了，美女探险家云朵女士被眼镜蛇缠住了。
2: 别怕，眼镜蛇的天敌狐獴来拯救云朵女士。
0: 哇，谢谢狐獴小英雄的搭救，现在请两位冒险家走出丛林，帮云朵女士一起大扫除，不然耽误了明天出去露营可不好哦。
1: 遵命，我来帮妈妈打扫，委派棉花糖再去检查一遍我们的露营物品清单。
2: 遵命。
1: 好不容易休假，这次要带棉花糖去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
0: 我今晚要做一大堆好吃的带去露营。
2: 报告蓝天机长，对照了露营清单，东西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真希望明天快点到啊。
3: 棉花糖那边怎么样了？
4: 露营准备一切顺利，看样子明天全家会一起出门。
5: 明天点心铺只有我们在，
3: 得准备我们的点心聚会了。
5: 我要在屋子里一边吃点心一边飞来飞去。
3: 明天的零食清单我已经准备好了。
6: 我想在餐桌正中间睡觉。
5: 我想和你们一起在操作台做点心，做点心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
4: 而且不用担心被发现。
2: 甜甜，大家都在啊，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蓝天爸爸明早8点带我们准时出发，你们办完聚会记得把东西收回原位哦，
7: 保证不留痕迹。
5: 祝你们露营开心，
2: 祝你们聚会开心。
0: 喂，是的，他在，请稍等。蓝天爸爸，是航空公司打来的。
1: 嗯，好的，我知道了。
2: 哦，蓝天爸爸怎么了？
1: 对不起啊，棉花糖，刚刚爸爸接到电话，明天需要加班，得赶紧赶回去支援周日的航班。
2: 哦，那我们明天的露营计划呢？
1: 真的很抱歉，露营计划只好临时取消了。
2: 不能去露营了。
3: 露营取消了。
1: 爸爸真的觉得很抱歉，但是明天有好几百位乘客等着爸爸，得有人回去工作。

0: 呀。要不这样，为了补偿你，下次我带棉花糖去水上乐园。你再不说话，爸爸就要挠你痒痒了。
1: 妈妈，麻烦您转告爸爸，因为爸爸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要和他讲话了。
2: 你也别坐着了，先帮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好吧。
3: 没想到吧，我是来提前破坏你们明天的计划的。你们这是在看不起我吗？建议你们快点进入战斗状态，不然我马上把你们的露营点心全部搞臭。明天的烤箱小人聚会也要变成臭臭聚会。怎么回事？话说什么了？我还没出手呢。
1: 计划取消了，没有露营了，
4: 也没有聚会了。
3: 什么？取消了？那我突袭你们的破坏计划也不能实现了。我准备了一整晚的特制发霉臭奶油。这样可不行，你们要振作，和平时一样积极作战，快来抓我呀，不然我这么好的计划就全白费了。我得让你们行动起来，既然如此，感受一下臭臭大王的特制炮弹。
5: 叽里咕噜丢。
6: 好臭啊。
3: 这竟然只有这么一点反应，太挫败了。
2: 棉花糖，我们来一起准备晚饭吧。
1: 我只想和妈妈一起准备，不要和爸爸一起。
0: 云朵妈妈，你能不能帮我转告棉花糖小朋友，蓝天爸爸给他准备了最爱看的动画片。
1: 妈妈，您帮我转告蓝天爸爸，我不想看动画片。
2: 哇，是开心老师的订单，他说想吃点心铺的点心，哪一种都可以。棉花糖，我们做点什么给开心老师好呢？帮我一起做好不好？怎么停电了？
0: 不用怕，应该很快就会恢复的。是电线的问题，他们说还要好一会儿才能修理好呢。
2: 这下麻烦了，天马上要黑了，什么都看不清，开心老师的订单也没办法完成了。
1: 今天真是倒霉啊，什么计划都行不通。
2: 今天让棉花糖感觉很失望呢，妈妈也觉得有些失落。
0: 棉花糖，爸爸再次跟你道歉，都是因为爸爸导致露营取消的，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接受它。我有个好主意，棉花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试试？我们今晚就在点心铺露营。
1: 太棒了，
2: 真不错。只是开心老师的订单还是没办法完成。
1: 妈妈，爸爸说的对，我们要灵活变化。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用这个露营的小炉子给开心老师做一种好吃的点心。
2: 对呀，这个主意太棒了，刚巧我今天拿到一包抹茶粉，我们用这个做一种简单又美味的甜点，抹茶奶冻怎么样？
1: 赞成。
0: 我也赞成。
7: 甜甜，甜甜，妈妈要做小点心，我想请你们也一起做。现在停电，
8: 所以爸爸妈妈看不到我们，
9: 那我们就像慢点心聚会一样跑来跑去，一起做点心。
8: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发现了。还有你，不准搞破坏。我可是盯着你呢。
2: 棉花糖，我们要开始了。

0: 看起来太好吃了，我都迫不及待了。
1: 噔噔，奥利奥碎和椰浆加在奶冻上，美味加倍。奇怪呀，今天怎么做起点心来格外快呢？好像有不止棉花糖一个帮手一样。
0: 那不是因为还有我帮忙吗？
2: 没意思，下次我再来偷袭你们，一定让你们吃上臭臭实验。
0: 今天我负责送货。
3: 我和云朵妈妈等您回来，一起露营吃抹茶奶冻。
0: 好嘞。我回来啦。
3: 爸爸快来。哎。太好吃了，软软 Q 弹，香香甜甜，还有一点点苦味儿。露营的时候吃好像更美味了。
0: 你小时候可不喜欢苦味儿，棉花糖现在懂得欣赏大人的味道了。
1: 点心铺里露营也很不错呀。
3: 爸爸，我想撤回再也不跟你讲话这句话了。
1: 那不是棉花糖的真心话对吗？
3: 不是我的真心话，其实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爸爸多待在一起。
4: 我也很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我也是。
4: 我也很珍惜。
5: Hey!

0: 砂糖、牛奶、蛋糕粉、
1: 枫糖，这会不会太甜了？
2: 当当当！今日份的美味特制——枫糖松饼。
0: 今天要带松饼去幼儿园吗？刚出锅的。
2: 嗯，今天要跑步，可以给朋友们补充体力。松饼甜甜的最好啦。
1: 每次都是做甜味点心，太没意思了。偶尔应该换一下新口味。
2: 点心不几乎都是甜的吗？还换什么味道？
1: 咸的、
2: 辣的呀，
1: 或者苦的。
2: 可是甜甜的点心最好吃啊！万一那些新口味很难吃怎么办？
1: 咸味的点心也很好吃啊，试试不就知道了。
2: 来一块吧，甜甜的、热乎乎的，可好吃啦！
1: 我不吃，我宣布以后也不和你们一起做甜甜的点心了。
3: 谢谢。
1: 我以后和苦苦一起睡大觉。我已经睡着了。
0: 哇，又得了第一名，太厉害啦！
4: 凭什么又是棉花糖第一？我不服，棉花糖我们单独比一次，你敢不敢？
2: 没问题，那我们再跑一次，
4: 我们比别的怎么样？我们比这个，看谁爬得最高。
5: 这个新器材今天刚装上，你们敢玩吗？
2: 还挺高的。
4: 是不是怕输给我，不敢比了？
2: 我才不怕呢，比就比。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哟，老师会在这里看着你们的。
1: 看起来还挺好玩的，我也要试试。
0: 等等我呀，我也要试试。
6: 棉花糖，你不上去吗？
4: 我就要爬到顶了。
1: 我也快到了，我要追上你。
6: 棉花糖，快来呀！
7: 从这儿看，大家都变

0: 不好玩。
1: 我赢了，这次我是第一名。
0: 这个没玩过，不想玩了。那个攀爬架可高了，我觉得比点心铺的屋顶还要高呢。
2: 你是不是害怕了不敢玩啊？
0: 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那个攀爬架。
3: 棉花糖，棉花糖，
0: 云朵妈妈。晕了晕了，妈妈，发生什么啦？
3: 刚才呀，蓝天爸爸打电话说他明天可以提前回家，他还专门说想吃些口味特别的点心。啊，
0: 爸爸要回来啦。我们做什么点心呢？
3: 那我们就来做又咸又香的酥脆点心鸡仔饼怎么样？
0: 好啊，又咸又香的鸡仔饼。嗯，咸味的点心。
3: 哦，对呀，咸味呢是它的特色。这还不止，鸡仔饼里还有肥肉呢。
0: 啊，还有肥肉放在点心里，味道不奇怪吗？
3: 味道一点也不奇怪，相信妈妈，绝对美味。
2: 鸡仔饼可好吃了，我也会做。
0: 妈妈，我来帮您一起做吧。
3: 啊，太好了，没有帮手我可搞不定。

0: 咯咯咯咯咯。
1: 妈妈，你说这么奇怪的点心是谁发明的呢？
2: 我想一定是一个勇于尝试的人。
1: 啊，勇于尝试？那如果尝试错了怎么办？
2: 那也没关系啊，可以总结错误的经验，再做出新的尝试。世界上很多新的事物都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呀。
3: 咸点心也没意思，要尝试不如都来尝尝我的臭点心，臭到你们流眼泪。
1: 点心铺不欢迎臭臭捣蛋鬼。
2: 哎，怎么了？
1: 没事，妈妈，好像是个树叶。
3: 东西得手了吗？
4: 叽里咕噜。
3: 下次小心点，这次我还得暴露自己给你打掩护。
4: 叽里咕噜。
3: 等会儿就请他们吃臭鸡蛋。疼疼疼疼死我了。
1: 妈妈，这个肥肉为什么是透明的，好像小冰块一样呢？
2: 啊，宝贝，你观察的可真仔细。这个呀是腌制好的肥肉，叫做冰肉。棉花糖不喜欢吃肥肉，对不对？
1: 可难吃了。
2: 每一种食材都有自己的美味，只要找到合适的料理方式，就像鸡仔饼里的冰肉是腌制过的肥肉，等和其他材料一起烤制之后，香而不腻。宝贝，妈妈还要出门送一趟订单，我告诉你详细的制作步骤，你可以在店里帮我完成和馅这一步好吗？
1: 可是我没做过鸡仔饼啊。
2: 没关系，大胆尝试，就算做坏了也不怕，等我回来再跟你一起做啊。
1: 那好吧，我来试试。朋友们快来。今天我们挑战鸡仔饼。
5: 点心又咸又甜，
1: 糖糖撒进糯米粉里面，混合奇妙的馅料，冰肉、芝麻、花生碎和蒜蓉，
6: 还有盐和胡椒粉，奇妙味道的关键。
1: 要全加进去吗？会不会太多了？胡椒粉太辣了吧。这样能好吃吗？不如我们加点蜂蜜进来吧。
6: 不能加。这不是鸡仔饼的味道，
1: 有甜味不会难吃的。要不你们谁愿意尝一尝？拦住他。
3: 这到底是什么呀？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肥油好腻，面粉又甜又腥，

0: 知道了，你们识破了我今天的计划，故意做了这个怪味面糊当陷阱。
1: 啊，臭臭大王，你还好吗？
0: 算你厉害，竟然比我的臭蛋还难吃。我下次肯定会打败你的。
1: 我的甜味鸡仔饼竟然比臭蛋还难吃。贤贤，我需要你的帮助。
2: 好吧，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求我了，就让你们感受一下咸味点心的魅力。

0: 雷诺妈妈看，
1: 太厉害了，棉花糖自己就把鸡仔饼准备好了，你很有尝试的勇气。哦、啊，敢不敢尝尝又咸又有肥肉的点心？
0: 当然敢啦！啊，太好吃了，妈妈，真的是奇妙的味道，感觉会吃上瘾。
2: 我的辣味也有功劳呢。
3: 棉花糖，你真的要再比一次吗？
0: 我可以再尝试一次，赢不了你也没有关系。
3: 好。
0: 真高，这样看开心老师变矮了，连幼儿园的树都变矮了，真好玩。
4: 棉花糖真棒，
2: 你好勇敢。
0: 谢谢你陪我爬到最高，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种咸味的小点心。
3: 咸味小点心？
0: 对，可好吃了，叫鸡仔饼，里面还有肥肉呢。哇，
3: 我最怕肥肉了。
0: 你得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才行嘛。
5: 棉花糖，足球是用脚，不能用手。
0: 这不是足球。
2: 那是什么游戏呢？
0: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是运西瓜，但那个水西瓜太重了，根本抱不动。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
6: 那还不容易，西瓜是圆的，往前滚就可以了。
0: 不行不行，西瓜皮球有水，那样西瓜就漏水了。
2: 棉花糖，用拖把拉着西瓜就不会坏了。
0: 看来拖把的方法也不行啊。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清明前后至谷雨，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3: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0: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0: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1: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0: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1: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0: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1: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竹的一缕清欢。
0: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1: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解一下。有哦，我还在青春期。
1: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齐齐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1: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3: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3: 哎，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
2: 啊，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这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1: 开化县齐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3: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

0: 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1: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0: 哦，对对对，我叫泡米，对对。
1: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0: 这水啊，开化了山泉水。开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是个米啊，那个叫枣稻米。那么这枣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1: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你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20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旗糕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3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2: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

0: 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
1: 哎呀，
0: 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乡间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子。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说年轻人去吃就有又有氛围又有档次的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亮一个粉丝灯牌。
1: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果果姐姐们，
1: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辣又香了。
1: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一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1: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族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4: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巨龙族。
2: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4: 可以。
1: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族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2: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族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1: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2: 巨龙族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1: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2: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1: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2: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佤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2: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0: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潮岗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这里的八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理念目标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东部降下来。对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

0: 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1: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伐业线牵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1: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1个月完工。

0: 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2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2: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普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1: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就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1: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决

0: 系，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1: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充溢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实际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军开展五天四夜立即备战操演，遭批制造恐慌。美售台 MQ-9B 无人机首架抵台，被曝是阉割版。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连日来对台东县长饶庆龄进行舆论攻击，为了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都进行了哪些操作？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管、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2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济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

0: 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仰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仰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1)，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0: 难怪岛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2: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

0: 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它，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它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1: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麟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的当局的呢？
2: 是的，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麟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呢、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麟，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民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3: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麟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纠缠未机，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麟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 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

0: 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1: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2: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所做的这个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四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它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0: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5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

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

0: 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若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若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若龙万一没选上，那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1: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2: 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进党的人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铸乾坤，金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岸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采稳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

0: 见。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涉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拨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拨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 旋耕机、整地机、播

0: 播种机接力奔跑。
1: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2: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0: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红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4: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4: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

0: 一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 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

0: 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歌曲《凌霄万里》的创作源自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在1917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全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歌手蔡成玉高亢而激昂的演唱，全情展现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鹏北海，凤朝阳，青云去。歌曲《鹧鸪天》的歌词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陆先森乐队将这种梦想情怀演绎得质朴温暖，轻快旋律如青春脚

步，歌词似挚友鼓励，让人体会到青春逐梦时的朝气与冲劲，即使面对未知，也因梦想的力量充满希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溪水的流淌如同梦想的进程，在歌曲《观溪》中，张琪磁性嗓音配合旋律起伏，呈现出溪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状态。追梦途中有顺境的悠然，也有逆境的挣扎。这首歌借观溪传达出，无论遇到何种阻碍，都要像溪水般坚定向前，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腾不息的决心。

那颗星星就是我呀，是上海市盲童学校和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演唱的一首歌曲。盲童们虽身处黑暗，可他们歌声中的鱼灯波光满是对世界美好的想象，他们用音乐冲破黑暗的束缚，用纯净声线传递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核心的细腻感知，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

归雁寓意着游子归乡，也可看作梦想实现后的回归。来自澳门的歌手彭永琛借一首歌曲《归雁》，唱出了唐代诗人王湾笔下“乡书何处达”的忧思，也唱出了渴盼归家的游子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思念是断不了的缘，让归家的梦如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4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伊朗媒体当天透露，协议包含5项要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协议中的5项要点包括：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第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第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伊美谈判开始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方面随即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了会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最终，伊美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声明还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

0: 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从22号开始， 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 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 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四方谈判前，
2: 谈判会场还出现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 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 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万斯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 此外，万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如何看待伊美本轮谈判双方态度？谈判呈现出怎样的特征？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来看总台记者的新闻观察。
3: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 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 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 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 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

0: 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不接受以色列自由采取军事行动的停火协议，必须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1: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只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称，真主党不会接受两类停火协议，一是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自由行动的协议，二是无法促成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协议。卡西姆还说，所谓停火意味着从空中、陆地、海上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火期间不得实施拆毁行动，不得在占领区域巩固驻军，也不得继续向前推进，同时应依照快速有明确实现的时间表筹备撤军。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目前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0: 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正试图以拖代变，但其战场代价正在持续上升。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离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初步分析显示，伊朗战事已令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而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
1: 据报道，美国智库的初步分析显示，这400亿美元包括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不包含已计入美国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中的常规作战支出。也就是说，这400亿美元只是目前能够单独核算出来的一部分战争成本。数据还显示，尽管美国国防部承担主要支出，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也为这场冲突付出了代价。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国土安

0: 安全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机构产生约10亿美元成本。 但真正被战争波及的并不只是美国政府账本，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战事期间，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一路上涨到4美元以上，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 布朗大学一项能源成本追踪数据显示，与没有伊朗战事的情况相比，美国家庭平均多支出了超过253美元。油价上涨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3年来首次超过4%，主要推动因素正是能源价格上涨。更让美国民众感到压力的是，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普通美国人的工资增长。 报道指出，今年4月和5月，美国通胀已经连续压过工资增幅，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分析指出，对美国政府来说，战争可能只是预算表上的数字，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代价体现在每一次加油、每一张账单以及越来越缩水的生活成本里。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开始。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斯塔默近期承受来自党内持续加大的压力。
2: 报道称，目前已有约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去工党领袖职务。与此同时，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斯塔默辞职。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并于22号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因此部分工党议员呼吁其在未来发挥更大领导作用。路透社称， 2024年斯塔默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但此后工党政府接连爆出各类丑闻，多次大幅调整政策，大量选民认为他无法兑现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竞选承诺，其民意支持率一落千丈。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分析认为，斯塔默辞职后，英国执政党工党将面临新一轮领导层调整，并对英国政局产生重要影响。
1: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
2: 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据报道，新防卫方式的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机预计航程将超过1000公里，其中自爆型机体被视为主要选项。 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扫描。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 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在该战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积极构建陆海空全方位多领域的无人装备体系，提出了数量先于质量的总体方向，即短期内优先从海外引进低成本无人机建立数量优势，但长远目标仍是致力于无人机的自主研发和生产。 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批评称，新版安保三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
1: 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日本自卫队将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
2: 据报道，此次实战演习

0: 已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包括五种类型的演练：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恢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将使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将分别派出数十架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运输机以及防空部队参加。日本还将部署一套由六辆车辆组成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参加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此前在2025年9月的美日实战演习坚毅之龙演习中，该系统曾首次临时部署至岩国美军基地。本次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演习，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2: 有日本民众表示，不能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必须要冷静地监督国家，以防重蹈覆辙，也必须正确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世。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就是因为不教授负面历史，所以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才会产生偏差。一部分人不仅否认事实，不反省过错，至今还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更有民众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国家成熟的体现，正是不愿正视事实的态度，最终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定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
3: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4: 郭家坤强调，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

0: 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供应链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今年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跟往届相比，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更加融合化。
3: 这次我们带来了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装备和信零部件及人工智能4大板块的众多尖端产品，展示了最新成果。
2: 今年链博会发布北京倡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多家参展企业也都表示将利用好参加链博会的机会，展示合作成果，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4: 这次我们是联合我们的8大供应商一起参加展会，链博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展示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里向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展示在我们餐厅里供应的这些食物的源头，在供应链端，我们在上游，在农场是怎么样来经营和种植和养殖我们的所有的食材的。
5: 目前松下在中国拥有超过3000家供应商，向在华50多家企业及集团海外企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自动化生产设备。松下与本土供应商、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将中国供应链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2: 第四届链博会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日前，2026茶和天下雅集活动在希腊成功举办，中外嘉宾一同观看中国茶艺表演，领略中国茶文化的源远流长。活动还设置了书法、茶艺体验等互动环节，希腊嘉宾饶有兴致地体验书法、茶艺等古老的中国文化，并通过中国茶文化图片展了解中国茶的起源发展、技艺传承与对外传播历程。希腊嘉宾表示，作为欧亚大陆两端的古老文明，中国的茶文化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与古希腊对美的追求异曲同工，体现出古老文明的相似。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22号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22号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 今年黄河

0: 和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观测团队近日在如东蒋家沙近岸海域发现30多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5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得名，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在中国虽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群体极为罕见。连日降雨过后，嵩山山林被雨水冲刷得青翠洁净，连绵群山笼罩在轻柔烟雨中，远近峰峦若隐若现。位于悬链峰下的芦崖瀑布湍急水流从100米断崖倾泻而下，长长的水链垂落山谷，撞击山石形成层层水雾，在山间四处飘散，勾勒出一幅水墨胜景。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日同步开启两场大规模军演，时隔一年，美军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日本，美日两场演习有何针对性？使用八年后，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的背后有何玄机？日本自卫队计划首次在菲律宾北部演练空降，距离中国台湾岛仅百余公里，日本此举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六月下旬，美日多重军事动作在西太地区接连登场。目前，美日正在同时举行“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这两场演习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同步开展高压演训，意图何在？在“勇敢之盾”演习期间，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低风会否长期驻留日本？近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使用八年的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其原名太平洋司令部。这次改名仅仅是致敬历史，还是美军战略重心有所调整？此外，日本自卫队计划六月下旬首次在菲律宾北部的巴坦群岛进行空降演练。该群岛距离台湾岛仅百余公里。日本远赴海外演练空降，究竟藏何祸心？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举行“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联合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该基地还将用于9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在一系列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与此同时，就在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启动了“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演习将持续至30号，共约9600人参演。据日媒报道，参演人员将以在敌方部队登陆前将其阻截为假定情境，部署88式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就在去年9月，美军曾借美日坚毅之龙联合演习之机，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随后，应日本多地民众要求，相关装备最终于11月撤离。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都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日美的这两场演习啊，坚毅之龙还有勇敢之盾，基本上是同期在举行。一个呢是在这个琉球地区，一个在西太地区。就这两场演习，它的这个侧重点和针对性有什么不同？
2: 各有不同。从这个勇敢之盾来看，它主要是争夺制海权、制空权。这个演习呢，从2006年开始，它是年度性的。那么坚毅之龙呢，它更多强调呢岛屿的攻防作战。那么从它的演习响定，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基本上呢，这个重大变化呢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强调这个进攻，因为这次包括部署低风导弹，这个射程来看的话是超过1000公里的，它主要是瞄着大陆国家的一些大东城市，那么显示出它这种进攻性，这也跟日本这个整个一个安保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也想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它是跨域的，包括陆海空电磁，那么还有这个宇宙队，那么全部同时参加。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勇敢之盾呢，是其实上是控制海洋；那么那个坚毅之龙呢，它更多是争夺海岛，所以它应该是这种重叠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出来未来它这个想定呢，不仅仅是在哪一个这个领域，它更多是全面的一种这个既有攻又有防，同时呢既有海上又有陆上的这种激烈争夺。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在西太平洋地区呢，特别是日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未来作战，或者是呢平常的这种这个威慑部署呢，都已经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那种在海上进行防御，比方反潜，这个扫雷，那么现在呢，更加强调呢主动进攻。那这是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安保战略调整一个必然结果。当然，美国现在也愿意看到日本呢，在这个地区呢，所谓的承担起更多的这个地区的安全义务。那么从这个区域来看的话，它主要在这个西南诸岛，那么甚至呢可以延展到这个靠近台湾岛的这样一些这个区域。这很明显就在这个地区呢，应该说一旦有冲突，可能成为美日这个作战的一个重要区域。
0: 我们看到这个勇敢之盾的演习当中，

0: 美军呢要使用这个低风系统，同时还要搭配这个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但是日本方面也宣布说好像没有实弹射击，但是呢低风系统搭配海马斯可能要部署在这个日本的鹿儿岛，就是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一个火力覆盖，未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和打算？
1: 低风和海马斯在鹿儿岛进行部署，无论是否进行实弹射击，应该都能够演练三个行动。第一，对陆攻击。如果按照低风系统的陆基战斧导弹的射程，以及海马斯所装备的陆军战术导弹，以及呢在对伊朗作战行动中试验过的 PRSM 导弹，这样对陆上目标能够起到重要的摧毁效果。所以从远近组合这个角度去看呢，对岛上目标、大陆目标回声效果将会明显提升。第二是海峡封锁。如果按照部署的位置，鹿儿岛仅靠近一个大的海峡，那如果发动海上攻击行动，无论是战斧四导弹对移动目标的攻击，包括 PRSM 导弹对海上目标打击能力，都可以对海上编队构成比较大的威胁。这样呢，通过陆上部署、岸上部署，对于海上大编队可以构成侦察、预警、拦截能力。第三有可能是练立体防御，因为低风系统还有标六，那标六是370公里，如果把对海、对地包括防空三个系统综合演练，至少能够形成立体的作战能力。如果两种武器装备联合在这个点位部署，我判断呢，它大概有几种想法。首先是一个远近组合，因为战斧导弹，特别是陆基战斧导弹，射程1800，如果1800画个圈，以鹿儿岛为核心，它可以覆盖台岛、覆盖大陆，甚至是覆盖其他的一些敏感区域。台岛包括这个朝鲜半岛都在覆盖范围内。如果按照 PRSM 导弹目前的射程是499，下次如果提高到1000公里，这样呢基本形成两种中程武器装备的衔接。第二，海空组合，通过对陆攻击和对海攻击，它可以取得两个作战效果，既可以打击陆上的坚固目标、面目标，同时呢对海上移动目标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打击效果。第三就是日飞衔接，如果在日本部署地方，射程1800公里，在菲律宾也同样部署地方导弹1800公里，这样在台海的南北两侧都有地方，如果按照1800公里作为半径，在周边形成远程对地打击能力，那么意图很明确，就是形成交叉火力、重复火力，而且对大型目标、重要目标具备极强的毁伤效果。所以通过这次演练行动可以看到，在南北两个方向，美国、日本、菲律宾在同时发力。
0: 而且我们看到，按照现在的这个消息呢，可能这个低风系统呢要到9月份，因为在勇敢之盾这个演习结束之后，9月份还有一个日美再加上澳大利亚的这个东方之盾的演习，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才把这个低风撤走。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已经连续2年了，就是美国呢借着这个演习之机呢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个日本，就是这种阶段性的演习是不是为了以后比如说长期部署做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2: 应该这样。从现在来看呢，包括日本方面已经透露，就是说即使在这个演习结束以后撤离了演习区，但是呢美国的低风系统呢可能会长期呢储藏在这个日本的美军基地当中，不管是岩国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基地。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它背后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计划。我们都知道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系统，那么瞄着大陆国家，这叫这个威慑，就是平时呢它发挥的就是威慑某些国家，那么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有所忌惮，这是一个。那么暂时来看的话，就可以从这些基当中呢发起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太平洋威慑计划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是采取了这种让盟国，比如说韩国给了这个导弹主权，原来韩国导弹是不能发展这个射程超过800公里，现在没有这个限制了，这是在拜登政府期间给的这个韩国的所谓导弹主权。那么现在对日本来看的话，也在鼓励日本，比方说发展这个25型的那个新型的导弹，那么它可以打1000多公里。那么同时呢，还让日本呢大量采购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也把美国陆军低风部署到这个区域。其实，在之前，除了在这个岩国基地部署过之外呢，还在这个菲律宾也进行过美国陆军低风导弹这个部署。它其实整个一个就在第一岛链上，搞一个导弹墙，攻防兼备。那么防御型的，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还有这个萨德系统，都在这边已经到位了。那么现在呢，进一步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一个呢就是对大国呢进行威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需要的话，它可以。

0: 完全从这些基地呢，发射导弹打击某些国家，这很显然，这个体现出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地区这个部署导弹的重要的意图。
1: 嗯，所以确实我们感觉这个勇敢之盾呢是着重于海，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是着重于岛，而且我们看到坚毅之龙的这个演习当中呢，这个于英玉如期是首次进驻了宫古岛，因为宫古岛我们知道距离台湾岛也就330公里，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未来呢对于西南诸岛的这个投送的这个能力，其实美日现在是在加强的。
2: 的确，鱼鹰呢是目前美日联合两栖突击装备的重要平台，如果能够携带大量士兵包括武器装备，可以快速进行兵力投送和两栖进攻与防御作战。如果在这个点位部署鱼鹰，甚至是在未来的作战和演习方案中使用鱼鹰，无非是两种状态，第一叫西南全覆盖，从这个与那国岛到宫古岛大概是200公里，如果按照几个岛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凭借鱼鹰运输机在西南方向每个小岛都可以进行机降或者空降作战，而且岛都不大，但鱼鹰呢对于跑道包括其他起降条件依托相对较低，这样西南方向无论是兵力运输、火力机动包括其他能力都会得到明显提高，那么这个点位的桥头堡效果会明显增加。第二是到达台岛，如果按照鱼鹰两栖作战突击半径690公里，那么从宫古岛到台湾岛大概是330公里，但台湾岛最长是394公里，也就是说凭借在西南方向所部署的鱼鹰通过两栖突击模式至少可以到达台中地区，所以这个部署方式对于所谓的干涉台海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菲律宾也搞所谓的鱼鹰突击，这样如果按照这个日本美国联合演练可以到达台中地区，日本菲律宾演练也可以从北部向台中地区顶进，它基本上可以在台岛形成全覆盖，所以两栖突击能力通过快速的机降作战能够形成很强的机动能力。所以总的感觉呢，这次鱼鹰的部署并不是简单的岛屿防御，它的目标是通过攻击性的两栖作战行动在未来台海的作战行动中发挥某种作用。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消息，就是最近呢美国的五角大楼突然宣布呢把这个印太司令部又改名了，改回到了2018年之前使用的太平洋司令部。那么这个改名背后有什么玄机，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报道，五角大楼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该司令部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建立，是美国成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作战司令部。五角大楼在新闻稿中称，恢复旧称是对其深厚历史根基的致敬，有助于培养太平洋地区所有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美国军方同时表示，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仍覆盖美国西海岸近海至印度以西的范围。2018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宣布，将沿用了70余年的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以强调印度洋太平洋一体化战略空间。如今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旧称突然回归。有分析指出，删除印字意味着美国更强调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非更广阔的印度洋地区。结合2025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当前美国优先聚焦于西半球事务，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术性收缩。此外，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印在贸易摩擦、对巴基斯坦政策、能源安全和文化冲突等方面局域不断，双方利益分歧日益增多，此次更名便印证了美印关系框架的裂痕。
1: 所以这个印太司令部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当然绝对不仅仅是致敬历史了，这背后是不是意味着美军一种新的战略定位或者战略转向？
0: 应该是这样。我们去年看到的话，特朗普政府又重新颁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呢，现在美军或者美国的最主要任务呢是维护西半球的安全，所以叫做半球战略。那么过去来说的话，特别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印太战略，所以呢，美国国防部在这个部长马蒂斯的领导下呢，有点拍马屁这个意思，就是我把这个名字改了，改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其实辖区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就是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以西，就是半个印度洋是归这个 太平洋司令部管辖的。那么这种变名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体现出美国战略的重要调整。因为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认为现在在亚太地区的话，能够放日本出

0: 山能够放这个像韩国、像澳大利亚、像这个加拿大等国到这个地区呢，完全可以呢承担起所谓的地区这个义务。但是美军呢，不太可能从这个地区离开，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因为他并没有放弃所谓大国战略竞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又把名字重新改回来，我觉得体现出特朗普整个一个地区战略的这个一个重要调整。但它并不意味着在西太平洋地区呢，他能够呢收缩，他还会在这个地区看住所谓大国，继续呢跟大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不会变的。
1: 嗯，但是印度会怎么看啊？尤其是对美印关系的影响，因为我看到这个印度前驻美大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文章，发了一篇帖文吧。他说其实呢，这个虽然这个更名看起来好像并不意味着美印关系决裂，但是呢之前的那段外交的升温期肯定是结束了。
0: 应该这样，对印度来说的话，最近比较失落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在去年的四月份在增加关税的时候，一下子把这个对印度的关税呢推高到50%。那么莫迪希望呢能够作为这个周旋，但是呢特朗普一口价，绝对就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主要是想着压这个印度呢在这个贸易在关税等方面做出一些，同样呢也希望印度呢继续保持跟美国在区域方面的合作。但是呢印度这个国家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会呢听美国的摆布，美国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战略或者名字这个调整呢，在很大程度印度可能比较失落，因为他在这个整个印太战略当中呢，原来好像是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在美国好像把它给抛弃了。
1: 虽然辖区没什么变化，但是从战略调整上会有什么具体的部署吗？比如说会不会从印度或者印度洋一带收缩兵力、收缩装备，然后呢转移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
2: 这改名了，首先肯定不是怀旧，因为他认为1947年1月1号建立的太平洋司令部是充满自豪感和集体精神，但这次改名好像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关联。第二有可能是聚焦亚太地区，从去年12月14号，美国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战略收缩，今后在全球主导，包括在海外的一些行动，有可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限制，特别是针对伊朗作战行动，感觉到在遥远的海外，即使美国有所谓冷战期间绝对优势，但实战中大概也不过如此。所以，如果继续扩大自己的防区范围，在自己能力不及的所谓印度包括太平洋地区进行作战行动，无论是作战范围和调控能力都会大幅度缩减，所以下一步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要着重使用兵力，使用各种部署。第三呢是岛链战略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你像以前一岛链无非是依托距离较近的位置封锁围困，那么现在如果聚焦西太地区，对太平洋方向形成绝对能力，一岛链有可能会形成具备强大进攻能力的导弹链。你看菲律宾它部署了各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在日本也在演练攻击性武器装备，下一步如果在其他点位依然有攻击性的作战兵力，那么就在亚太地区它所形成的强力拒止能力会进一步提高。所以如果能够落实去年12月14号所发布的国家安全新版战略，一岛链上的力度将会明显增加，从防御向进攻的转变力度会明显增加。
1: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日美两场军演，其实也已经看出这种战略调整的一些苗头了，刚才两位嘉宾也谈到了。另外值得关注呢，就是日本马上和菲律宾展开的一场这个军演，因为日本计划是6月下旬前往菲律宾北部的这个巴坦群岛呢进行这个军演，而且呢这个该岛的这个距离距台湾岛最近的地方呢只有100多公里。那么这个演练啊，这样的一个演习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报道称，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日菲双方都有意将此次训练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据悉，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其北端距离中国台湾岛仅有100多公里。近年来，该群岛逐渐成为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反舰导弹等装备。据日媒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空降训练是菲律宾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主办的联合演习，

0: 海上勇士合作的一部分。该演习将持续至7月1号，除美菲日之外，韩国海军陆战队也会参加，参演总人数约为2200人。
1: 确实我们注意到一系列的这个动向，就是日本呢拉着这个菲律宾啊在搞事情，比如说给菲律宾输出装备，又拉着在台湾东部海域搞什么划界啊，包括呢还要搞这种空降的这个演习。

0: 要争夺岛屿。那么在巴坦群岛，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北边的这样一个这个由群岛组成，由50几个群岛组成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在最近几年的话，美国陆战队呢已经在这个地区部署了导弹，它目的非常明确。如果再看一下台湾岛内的导弹部署来看的话，正好对巴士海峡呢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目的呢就是要阻止在这个地区呢有关国家的海军兵力或者是其他兵力呢进进出出，就进这个巴士海峡。所以对于这个它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演习响应来看的话是非常明确，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卡点，那么卡住巴坦群岛的某些这个岛屿的话，它可以完全控制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跟台湾岛部署的一些这个导弹来说的，比方说鱼叉导弹，它可以打100公里，就对于这个地方形成有效封锁。第二个呢，也在演练，就是怎么样跟菲律宾一块儿这个夺岛或者守岛。毕竟呢，菲律宾在南海呢还有所谓的绳索。那么这种这个现象来看的话，两家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呢，似乎呢同病相怜，似乎呢在寻求这个抱团取暖的这样一些演习，就是说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来这个聚首相关的这个岛礁。
1: 嗯，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演练呢，包括像日本、菲律宾，甚至还有美国、还有韩国参加。就是这次演习主要是出动什么样的一些装备，而且和巴士海峡联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图？
2: 这次呢是4国参与，6国围观，一共是凑够了10个国家。按照目前菲律宾和美国的联合这个宣布，要演练3项内容，第一期两栖突击，两栖突击的重点就是巴士海峡，包括巴拉望，通过4国联合形成海上立体的快速夺岛能力，包括反登陆作战能力。第二，搞海岸防御，按照之前在肩并肩演的基本模式，要引进多种反舰导弹，依托海岸对目标进行打击行动。另外还搞人道主义救援，当然了，人道主义救援只是个幌子，重点是前两个内容。如果两栖突击作战4国联合进行，菲律宾明显不足，所以下一步不排除通过所谓的演习行动，让菲律宾给出清单，然后其他国家以租借或者出售的形式向菲律宾进行装备和技术援助，这样菲律宾在南海周边对岛屿的控制能力就会明显增加。同时呢，多国联合介入，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也会明显的增强。如果进行海岸防御，很多装备都可以在演习过程中使用，你像海马斯系统，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系统，如果形成联合对海，今后无论是在台海、南海，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联合作战能力。搞这样的演习呢，我感觉可能美国想法也很多。首先是补齐短板，因为和日本相比，菲律宾比较弱，装备相对落后。如果大量的演习，有新技术可以提高能力。第二是搞试验，如果通过所谓的海上武试，包括肩并肩演习行动，大量的武器装备能够适应不同地理环境，这样今后实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同时通过4国的联合演练行动，也能够让菲律宾和这些国家有深度的军事捆绑关系。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雨依然频繁，不过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东退，主雨带的位置也会随之变化。今两天南方的强降雨逐渐的转移至贵州、广西、湖南这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不过由于前期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风险高，需小心防范。而在中国的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后几天出现阵雨或雷雨的概率较大。展望后期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移动，中国南方的主雨带将会有一个先南压后北台的这样一个变化。总的来说呢，强降雨的范围依然较大，且持续的时间也长，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长江沿线的气温会略有下降，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0度上下。不过华南这一带，尤其是广西、广东这里呢，白天相对闷热。一方面，白天的最高气温大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另一方面，这里早晚的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加上一整天的这种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闷热难耐的感觉，一整天也都将是挥之不去的。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0到29。

0: 九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28度，西安阴19-30度，昆明阴18-27度，晋城多云16-2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33度，合肥小雨21-25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26度，福州多云27-37度，海口多云27-37度，莫斯科小雨转晴17-22度，柏林阴转晴14-25度，伦敦小雨转晴20-35度，巴黎晴23-39度，日内瓦晴20-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34度，罗马晴21-33度，雅典晴24-34度，开罗晴21-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24度，纽约中雨转晴21-25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27度，首尔小雨转阴20-28度，东京小雨转阴18-23度，迪拜晴33-44度。
1: 碧海金沙，海天一色，走进美丽的日照海边。
2: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
1: 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3: 哇，
4: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都冒出来了。
3: 对对对。
1: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6: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1: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浴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2: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4: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3: 对，南边它的颗粒，很均匀，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1: 郑成友告诉我们，

0: 岛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并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1: 咱们万民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的这么一个地理优势。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民口这边登陆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2: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0: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2: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3: 健身龙，因为它全身活动，
2: 哇，
3: 力活泼。
2: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
3: 哎，
2: 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3: 晚上
2: 还来吗？还是溜溜弯？
3: 也来，也听听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吃也很方便。二招人呢，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四面八方的全国各地都来二招做客。
0: 于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来吧，
2: 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
3: 画八字形的，送出去啊！
2: 啊，
3: 老回来，送出去，老回来。
2: 八字形是不是？
3: 这个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示范。
2: 行，
3: 上一上，回过来，上，啊，这样。对，
2: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3: 就这样。
2: 哦，
3: 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2: 这迎着海风。
3: 迎着风对好了，要是不迎风啊，好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
2: 啊，
3: 就缠不身上了。
2: 哇，您
3: 走一走，走一走。
2: 哇，
3: 反正那个叫龙头，龙身子上。
2: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
3: 姑娘美女，
2: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0: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要领的记者险些被甩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的记者有些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健身龙的方法。
2: 哦，
3: 哎，对，
2: 啊，这样就对了。
3: 哎，对，
2: 哇，
3: 会上高一点，会上高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0: 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曾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2: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1: 这片黑松林吧，都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呀，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些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
2: 哦，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1: 又干净不潮湿，
2: 嗯，
1: 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2: 我们走在里面也确实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确实很舒服。
0: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38.8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2: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4: 我们在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径。
2: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5: 观察观察它的长势，包括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0: 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1: 那非常难，
2: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台钱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啊，起了一个笼啊，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的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0: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2: 当时应该有黑松啊、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
3: 对
2: 啊，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就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4: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0: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5: 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啊，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包括这个盐分。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0: 很潮，
5: 湿度很大，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哈、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特别的舒服。
0: 是、
5: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4: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0: 所以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1: 对对对，这是整个阳澳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0: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1: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4: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飘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1: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啊。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飘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成这个小公园。
0: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1: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4: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上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入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0: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6: 是的，这个岛啊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0: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情况啊。
6: 是的，就像咱现在看到这个碱蓬草
0: 啊，这个就是碱蓬草。
6: 是我们5月份在冬营育完了苗之后呢，这个

0: 栽植到这个早上来的。
1: 嗯，
0: 栽植的时候也就这么高吧，然后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1: 所以现在来这边就是把这个植被增加它的这个茂密程度，是为了留住动物。
0: 对，
1: 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观。
0: 都有吧？
1: 啊，它是怎么能够留住动物呢？
0: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
1: 嗯，
0: 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
1: 哦，
0: 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2: 修剪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3: 那个地方是个河口吧？
1: 啊，
3: 河口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湿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集体的海洋生物，还有贝类，这个蟹类，还有沙滩类的。落实草除以后吧，这个然后就来去吃。
2: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个，
1: 看一下，
4: 这是个蛤了。
1: 哦，蛤了，这个也是，
4: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了。
1: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3: 这个
4: 水鸟，
3: 鱼类，
1: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是吧？
3: 啊，
1: 鹬蚌相
4: 争，它嘴比较长嘛。
1: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4: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1: 哦，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4: 吃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
1: 嗯。
4: 那时候那个鱼类它大嘴巴它不顶着。一下子就
1: 给
4: 它
1: 捉
4: 起来
1: 哦，
4: 太稳准了。
2: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1: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4: 对对对，
1: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3: 这个大天鹅，
1: 嗯，
3: 在好几个冬天都待在了越冬。
1: 大天鹅来这边越冬、
3: 哎，
1: 这边冬天这个海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3: 这个地方是，这个冬暖，海洋靠海洋近，冬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冻，不上冻
1: 哦，
3: 能觅食。
1: 全年不上冻，它有食物。
3: 哎、对
2: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1: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4: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1: 中华凤头燕鸥，
4: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2: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42厘米，通体近乎白色。除了它嘴尖是黑色的之外，它头顶上的那一簇直立的黑色羽毛也格外醒目。
1: 为什么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比较珍惜吗？
4: 对，因为它是个濒危的。
1: 是在哪这边哪里发现的？
4: 就在这个两城河口湿地公园这块。
1: 啊，
4: 这个
3: 这个在中岛吧，就是1937年，
1: 嗯，
3: 就生活在这个，咱这不远，咱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瓜岛。
1: 哦，一个岛上，
3: 哎，就生活在这个岛上。
1: 嗯，
3: 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苏林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
1: 嗯，
3: 从此以后呢，这个鸟呢，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1: 哦，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3: 是不是？他就说是这个，数量。
1: 嗯。
3: 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3: 因为曾经一度呢，
1: 嗯，
3: 这个因为这种鸟已经在世界上灭绝了。
1: 哦，
3: 到了2011年，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学人家，
1: 嗯，
3: 叫陈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
1: 嗯，
3: 又拍到了这个鸟。
2: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2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

0: 虎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1: 哇，呵呵，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3: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2: 还可以，刚下来。哎呦，潮水的问题，刚下来，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2: 白蛤。
1: 白蛤，
2: 对，哇！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金鑫。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2: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1: 八字眼，
2: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1: 这也太小了，
2: 对对对，真的。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1: 这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2: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上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嗯，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1: 痕迹不好找。
2: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哈，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蛏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1: 可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2: 对，我
1: 逢找必中。
2: 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1: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2: 对对，现在还少了。
1: 哦，著名的盐钓蛏子。
2: 对对对，盐钓竹蛏。你看这还少了，就像前天时间更多。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劲儿还挺大。
2: 没错。
1: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2: 对对对对对。
0: 盐钓竹蛏是叶金鑫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地中冒了出来。
1: 够吗？
2: 够。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你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哦。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1: 壳薄肉肥美。
2: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1: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2: 对对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洞逃跑。
0: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青新告诉我们，盐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

0: 当他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他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青新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1: 哎，秋颖啊，你看这个位置
2: 又有发现了、
1: 这个、对对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2: 哇，好大一个洞。
1: 对，你看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你看，
2: 哇，直接
1: 就看那个
2: 那
1: 个是吧。
0: 叶青新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2: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1: 有
2: 往下
1: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2: 哇，有吗？
1: 小心点，有，我感觉到。哎，别让残手出来了。
2: 对，
1: 不是很大。
2: 小皮皮虾，哇，有。
1: 别那么拿，容易让它伤到手。
0: 叶青新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地。叶青新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2: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1: 对，
2: 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1: 主要是夏季，
2: 夏天。
1: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就来到这儿然后住一住，在这儿玩上几天。
0: 叶青新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
2: 哇，
1: 这条带鱼2斤半。
2: 2斤半，
1: 对，
2: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就感觉特别肥。
1: 没错，
2: 是吧？
1: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它的宽度不是很宽。你像我们一般说啊，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就说重量。但是你看它的厚度，可厚了，
2: 是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0: 晚上12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青新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1: 你看啊，秋颖，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这种位置就是特别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就匍匐下去了。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0: 叶青新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逛鱼，是跟沙逛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1: 来，你看秋莹，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2: 太大了吧！
1: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抓住！
2: 走了，走，
1: 你抓住了吗？
2: 在这好，我天哪，好滑，
1: 好了，
2: 我太紧张了。
1: 我们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2: 特别的滑，从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2: 而且它的，
0: 由于第一次抓沙逛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逛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新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逛鱼。

0: 藏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1: 这个叫千人捏，看这个叫千人捏。
2: 千人捏，
1: 你猜它为什么叫千人捏？
2: 为什么？
1: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他给他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他打碎了？
2: 捏它那个壳是吧？
1: 对对对对，你用手捏。
2: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儿一样。
1: 没错，跟石头一样。
2: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1: 没错。
0: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逛鱼。
3: 秀阳，别动，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2: 发现什么？
3: 有没有发现？
2: 发现什么？
3: 发现
2: 有什么新发现？
3: 肯定有。嗯，你是不是看不见？
2: 看不见。
3: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逛鱼，
2: 哪儿啊？哪儿？
3: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光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2: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啊，这只好大呀！
3: 慢点，慢点，这只还很大。
2: 哇，这只好大哇！
0: 沙光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2: 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1: 好，你帮我拿着。
2: 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1: 没错没错，
2: 头很胖。然后
1: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知道吗？因为它这个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2: 哇，好大这只！
3: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你知道，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2: 捏它的腮，
3: 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不错啊，我们继续。没错。
0: 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2: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2: 你好，张船长，
0: 我们找到了船长。哎呦，
2: 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6: 对呀，对呀。哦。
0: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渔类。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

0: 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1: 这一趟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2: 一条船八车，两条船十六车。
1: 哇，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2: 10天左右。
1: 10天？哦，哇，好壮观！它是到了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2: 保鲜仓啊。
1: 保鲜仓。
2: 哎，冷库过吧，上来以后啊。
1: 啊。
2: 放在保鲜仓里。保鲜以后啊，回来一定要热的，有保鲜的质量很好。
1: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2: 大约9万斤左右。
1: 9万斤。
0: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回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2: 晕船肯定的。
1: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2: 肯定。
1: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2: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了不出海，可能也是晕船。
1: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2: 对，叫熟晕。
1: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2: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1: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2: 有，忍，就是忍着
1: 是吧？
0: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
1: 比较大的船吗？
0: 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2-3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个半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1: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0: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欣喜，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1: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勾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0: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脱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1: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的船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0: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的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

0: 与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1: 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在这个下网之前呀，船长会鸣三声笛，示意这个船水手们可以往下下网了。我问这个船长啊，说现在这个网大概有1000多斤重，还是挺大的一个网。
0: 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偶尔能够看到远处的渔船上红绿相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在漆黑的夜色中，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海浪拍击到渔船上的回响。由于运船的反应特别强烈，在吐过几次之后，摄制组人员大都体力不支，各自找了地方休息。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始终坚守着岗位。
1: 那我们船行大概4个半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儿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10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1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0: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1: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2: 还行吧？
1: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2: 3000来斤。
1: 啊，3000来斤、
2: 嗯、
1: 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2: 一般。
1: 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嗯，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2: 鲅鱼。
1: 哇，好新鲜呀、啊、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0: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一网捞上来的
2: 草鱼、鲅鱼，就这两种为主。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2: 也是鲅鱼，也是大
1: 大鲅鱼。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1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2: 得5-6斤。
1: 5-6斤，呵，太棒了。这边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鱼的品种吗？
2: 这没怎么，
1: 差不多都是这3种是吗？
0: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鲽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5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7点，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

0: 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1: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0: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2015年1月8日，在意外被发现整整半个世纪后，湖北荆州望山桥楚国贵族大墓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对于这座超级大墓，荆州博物馆虽然做出了堪称最充分的准备，但发掘过程依然一波三折。如今面对着大墓保存状况良好但却有着刺眼残缺的椁石盖板，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的是，盖板后的椁石中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历经2000多年漫长岁月，大墓中的文物能否保存下来？而盗扰又对墓葬造成了哪些破坏？此外，大墓的主人是谁？他的身份地位究竟如何？种种疑问即将揭晓。在清理墓坑填土时，考古队员曾经发现了两处盗洞。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盗洞竟然精准地汇合在了椁室面。这样的现象表明，大墓下葬后不久，就有一伙技艺高超，并且很可能熟悉内情的盗墓贼进入了椁室。
1: 当时这个盗洞呢，在东室有几块板子已经就是移位了，再一个它那边有一个口，有一个缺口，那就是盗洞进入的地方。
0: 在大型楚墓的椁室内，主棺室四周一般都分布有东南西北四个墓室，也有人称它们为四个边厢，用来摆放陪葬品。与所有楚国贵族墓葬一样，望山桥大墓椁盖板上也覆盖着一层竹席。从竹席的情况看，大墓虽然被盗穿，但保存状况堪称完好。
1: 这个席子保存的情况还可以，就是说我们当时在2010年底做勘探的时候也探出过席子，它是这种还是黄色的，还是保存非常好。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还觉得非常不错啊，认为保存不错啊，但实际上没想到有两个早期的盗洞，所以多少还是有些失望吧。
2: 这个墓室啊，那个椁盖板那个被开了个口子，但是那个口不是太大，所以说当时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可能这个墓就保存挺好的呀。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椁室上层的竹席被成功揭取了一部分，但暴露出来。

0: 的古石盖板看起来却有点名不副实。
1: 整个上面的古盖板是19块，都是非常厚重的那种木板，就是每块板子的长度是7.6米，它是就是基本上是个方形的，就是40公分宽和高。
0: 横截面是正方形的果盖板，其实不应该被称作板，它完全就是一根根粗大的木料。由于在果盖板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利用最先进的考古装备，队员们开始尝试提前目睹果板下的情景。
1: 果板不是有些缝隙吗？我们用内窥镜对它也进行一些探视，看了一下里面的情况。
0: 积水遮挡了视线，虽然让人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古室中的具体情况，再结合果盖板只有东侧被打穿的事实，队员们觉得或许其他三个墓室包括棺室都还完好保存着。在揭开果盖板前，考古队对古室做了初步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木料大部分都是柏木。柏木质地坚硬，而且不易腐烂，是古人建造庙宇、殿堂甚至墓葬时优先选择的木材。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由柏木构成著名的黄肠体凑，就是秦汉时期帝王陵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金缕玉衣齐名。望山桥大墓的19块椁室盖板，每一块其实都是7.6米长、40厘米见方的粗大木料，在积水中浸泡了2000多年。原本应该是黄色的柏木，如今都变得乌黑，看上去十分沉重。这时候，矗立在墓坑旁的塔吊就显得愈发重要。1月8日，星期四，晴，下午。用塔吊起吊椁盖板，杨再勇将钢圆尺剪断，钉在椁盖板两端，以为标志。最先吊起的是第4块椁盖板，然后是第5块、第6块。沉重的椁盖板被一块块揭取后，人们发现望山桥大墓竟然如此考究。
1: 然后这个椁盖板吊起来以后，它下面就是有一层分板，分板是很薄的，它就是隔开这个器物和这个椁盖板。
0: 当这一层分板也被揭开时，人们终于可以直观地目睹椁室中的情形。望山桥大墓椁室由5个空间组成，位于中间的是存放墓主人棺木的棺室。棺室四周是东、南、西、北4个螺旋形排列的墓室。
2: 这边下来之后，整个东南西北4个室，西室、南室和北室都是积了水的，但东室里面大量的都是稀泥土，稀泥就是说那个盗洞之后呢，土把棺椁打开了，然后那个土沉下来之后一进水，全部都是稀泥巴，特别特别深。
0: 椁室中到处都是积水和淤泥，但在排水前，队员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 肯定就是把上面，就是说浮在上面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遗物吧，包括一些植物，像什么花椒、莲蓬，还有一些藻，然后这些都取样之后，就是说把那个主要的位置，但是画了图，具体的位置都进行那个画图照相。然后那个当这就已经费了将近1-2天的时间。
0: 那么积水除了给2000多年前的盗墓者和今天的考古队员带来麻烦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呢？
1: 像我们这个像荆州这一带啊，地下水位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因为经常有这个经常有降水啊，所以这个积水对于这个古代文物的保护，尤其是这个对于青木竹器包括丝绸这些文物的保护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这个在这种

0: 保水的环境里面，跟空气隔绝，长期又埋得很深，然后在一种基本上是几千年都是在一种比较恒定的这种状态下。
1: 1月10日星期六，大雾转晴，下午1时开始提取漂浮在水面上的漆木器及东室内的盗洞淤泥，提取的文物有耳杯、酒具盒、道、色、车辕等。漂浮在水中的漆木器都是小件的容器以及车马器。接下来队员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排水。要知道，在清理古代墓葬时，也许每一件文物摆放的位置都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在进行抽水作业时，队员们也要多加小心。
2: 我们进行了一些方法的改良的，就是尽量在抽水过程中不让那些万一有些小的器物可以抽走，我们进行了就是类似于过滤的方式吧。抽干净倒没有抽干净，没有彻底抽干，它的水还要大概保留到类似于脚踝或脚踝以上的一个深度。完全抽干的话也不行，它还有一个保存环境，因为清理是一个过程。当时暴露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破坏损坏吧。
1: 当积水被抽取到一定程度后，队员们却发现了一些让他们感到非常沮丧的细节。
3: 我们就发现那个北室和东室交界的那个砧板挡板被这个撬开了，盗墓贼啊可能就从东室进入到北室了。
1: 望山桥大墓同样采用木质构件来分隔墓室空间，像今天的建筑物内外墙厚度存在差异一样，墓室之间的隔墙厚度只有盖板的一半，也就是20厘米。因此，盗墓者选择从东室打穿隔墙进入了北室。那么，除了东室、北室，包括官室在内的其他三个墓室，会不会也遭遇了劫难呢？大型储物的东室地位特殊，其中摆放的原本应该是一些重要的随葬品，但随着水位的下降，人们遗憾地发现，在被盗严重的东室，原本的青铜礼器不见了踪影，残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的底座和一些大型青铜器上的构件。
2: 然后东室呢是破坏的比较厉害，里边有很多漆案，那个就是漆木器的漆案，那种专门的一种，我想它上面可能放了一些青铜器的，那这个青铜器可能会被盗走了。
0: 遗憾来的主要是这个有铜钺，然后有这个铜仪，铜斧，但都是就是还有一些鼎的腿啊，鼎盖子啊这些东西。
3: 就鬼啊、力啊，然后一些还有一些顶的长片啊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主，这个主可能就是那个祭祀先人，然后在那个主上面放一些这个祭祀品的东西。
1: 由于盗洞的直径有限，这些体量很大的青铜器都是在东室内被人砸碎后运出的。把完美的艺术品砸碎回炉，可以锻造成销路很好的武器以及日用品，甚至还可以用来伪造钱币。这是古代盗墓者最常见的行为，也是吸引他们盗墓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青铜器巨大的吸引力，两处盗洞最终都直指墓葬东室的位置。这再一次证明了盗墓发生在下葬后不久。
0: 这个墓葬被盗和他埋葬的那个年代相隔不是太久，所以当时的那个盗墓者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
1: 从功能上讲，北室往往是大型储墓的起居室，兼具会客厅的功能。但与同样遭到盗扰的东室不同，在这里队员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
3: 然后北室发现大量的那个漆案，然后有这个有色啊，有这个作品，还有这个卧鹿木卧鹿乐器，还有一些案呢、啊、以前人就是习案而坐嘛，然后这个可能就是

0: 是这个进行宴享啊，这个会客啊，这些一个这个类似于一个会客厅。
1: 在北市，队员们清理出了不少珍贵的漆木器，其中这件漆木卧鹿色彩鲜艳，造型古朴。最难得的是，尽管拥有如此庞大的体型，这件卧鹿竟然还可以组合拆卸。
0: 这么大的，保存这么好，纹饰这么漂亮的这种卧鹿是很少见的。你看它上面的纹饰啊，红色漆做的这种纹饰。然后它的这个，它是分为几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鹿头，然后鹿身、鹿耳朵、鹿角，这样几个部分。然后它还有两个真正的鹿角做的，这个鹿角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卧鹿头上的那个角，这是真正的鹿的角，然后把它经过人工的这种打磨，然后上面绘上非常这个复杂的纹饰。
2: 这个清楚些，这个纹饰清楚。
1: 精巧的构思让人不禁联想起了包山大冢出土的那件折叠床。漆木器一直是楚墓出土文物中一个很大的类别，由于对同一时期的盗墓者来说，这些器物价值不高，所以经过盗扰和2000多年的岁月侵袭，幸存下来的这些漆木器成为了望山桥大墓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大墓西室由刘建业负责清理，在这里同样出现了盗墓者进入的痕迹。
3: 盗墓这边是从东室进来的，然后把里面凿开，在里面走了一圈。
1: 但在沮丧之余，刘建业却意外地发现盗墓者竟然没有对西室进行大肆破坏。
3: 当时盗墓者他也进入西室了，他只是西室并没有他特别想要的东西，但是里边的随葬器物呢，还是不是进了水，还是进了人。他毕竟他水一涨一落或者人一动，他里边东西还是比较乱了。
1: 那么西室又具备哪些功能？会出土怎样的器物呢？
0: 发现了有这些一些竹丝，然后一些铜削刀，然后还有这个一些那是一些工具。那么我们就还有一些那个木船啊，那个船木枕啊，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他那个一些储备室，一些就是放在那个杂物啊，一些这个储备一些仓库类似
3: 的。其实的话，我现在想想的话，主要就是以他的生活用器为主，一些漆盘，还有削刀啊之类的，以生活为主。但是里边西室里面也出了一把铜剑。
1: 青铜剑会不会又是一把类似越王勾践剑一样的宝贝呢？青铜剑的出土又是否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一位将军？大墓尽管被盗严重，但如果能弄清楚墓主人的身份，荆州文物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心血就不会白费。
0: 因为当时出于这个文物保护那个理念嘛，我们对它就进行这个现场加固，然后包裹包装，然后包裹，然后再是把它运送回来嘛。然后这个所以说对这个剑到底是里面是什么样子，当时不了解不清楚。
1: 西室发现的竹簫是用竹篾编织而成的一种长口容器，类似今天的整理箱。竹簫里当年或许盛满了日用品和纺织品，但由于盗洞的出现，许多珍贵文物即使不被盗，也会因为透水透气，在后来的岁月里慢慢腐蚀消失。西室是仓库，那么南室的功能又如何呢？
4: 它的南室基本上是放兵器的，也有很多这种戈杆子、戈戟那种杆子很多发现，但是已经坍塌了，所以很多还要进行这个修复。
0: 出来有些车马器，那么一些主要就是大量的车马器的一些构件，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它那个就是类似于一个雏形。

0: 那然后这个，那是一个车库吧，一个出行的。
1: 南市是武库加车库，曾经漂浮在积水中的稻、色、车辕等小件器物就来源于此。在随后的清理中，人们再次发现了一把青铜剑，但遗憾的是，武库中曾经堆放的大量长兵器、青铜制作的戈矛，却大多被盗墓者拔下来偷走了。然而，就在清理这座被严重盗扰的墓室时，考古队员竟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2: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有15只惨淡的竹简。
0: 这个竹简，它这个位置啊，发现的这个位置啊，可能乱了，因为这个盗墓的那个叨扰啊，它可位置产生了变化。
1: 竹简上书写的文字，毫无疑问是更直观、更丰富的古代信息。对珍贵的楚国简牍，荆州博物馆自身就有丰富的解读经验。很快，15根残简上的文字就被辨识了出来。
2: 这次发现了总共是15只比较惨淡的竹简，主要是这个浅册，就是记录这个墓葬埋入的这些随葬品的一个清单。遗憾的是，这个因为破坏的比较严重嘛，所以他这个人到底是叫什么名字，现在没法清楚，没法知道。
1: 但是通过阅读竹简，人们却意外地知道了他的官职。
0: 经过这个史雷里那个进行这个清洗之后啊，进行试读啊，对简文试读啊，这个然后可能就是叫做，应该是叫中隐旧吧，中隐旧。
1: 在以往的历史文献中，学者们曾经发现过名为中旧隐的楚国官职，但却不知道它的含义。由于楚国官制有别于列国，缺乏旁证的人们只能从马厩的厩字出发，一度猜测这个职务和养马有关。今天通过对望山桥大墓的发掘，人们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这个官职。于是一些人开始有了新的推测。从大墓的规模来看，中旧隐或许是一个等级很高，甚至接近副宰相的高官。
0: 经过那个我们那个吴家碧博士啊，经过这个考证呢，这个中隐旧相当于类似于一个类似于一个九门提督，这个类似于一个这种官职吧，也就是皇帝的一个近侍，然后他就负责宫城的那个一些卫戍啊，保卫工作的。
1: 不管是齐天大圣还是弼马温，死后不久即遭到盗扰的这位楚国贵族，难道真的就此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吗？4个墓室被盗，盛放棺木的棺室又会如何呢？通过墓室内侧的壁板缝隙，考古队员们观察到了棺室内的一些情景。
2: 它这个棺，它是两重棺，外面一重是这种方棺，里面是这种旋底的弧棺。这个墓主就躺在这个内棺里面。
1: 然而仔细观察，人们却发现墓壁上并没有被凿开的痕迹。
2: 因为我们发现它这个有一些裂缝，但是好像不，就是人没法进去。
1: 围绕着主棺的4个墓室均遭盗扰，但主棺又为何能躲过一劫呢？难道说是时代接近的盗墓者认为主棺不值得破开吗？那么主棺中究竟会摆放哪些随葬品呢？望山桥大墓主棺长2.5米，宽1.36米，高1.31米。尽管体积硕大，但经过研究，考古队还是决定将它运回室内进行清理。
3: 那清理的话，首先一点的话，在时间上，这 就有保证，我们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
4: 对，现

0: 场清理的话，它就有我们怕有一些珍贵文物，就是容易因为现场它的条件，对于这个文物保护啊，条件可能会比室内会差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在室内的话，也设备比较多。
1: 在荆州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室内考古实验室里，封闭了2000多年的棺木被再次开启。
2: 当时开棺之后，因为他这个墓主人他身上啊，他有一些丝织品，就是说丝织物腐化之后全部都覆盖上面之后，因为肉眼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就是黑乎乎的一片。
0: 后来我们对这个棺内棺底部，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他们的设备，对这个内棺底部进行了这个CR 扫描，就是一种比较科一种，应该是一种 X 光的扫描吧，然后就了解它里面的这些器物的分布状况。
2: 这个墓主人他这个人骨已经散乱了，但是他这个在这个腐烂的丝织物之下，他有大量的随葬大量的玉器，应该是一套玉组配。然后呢，他在他的左手边左肩附近，葬了有两柄铜剑，一柄是那个就是处士的这种剑，一柄是八十剑，就是蜀国四川那边的八十剑。
1: 精准的扫描信息为内棺的清理提供了依据。很快，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重新焕发了光彩。
3: 清理出来了大量的玉器，竹玉佩，然后再是两把青铜剑，还有一些骨子里一些小的一些这个饰构件、小饰品。
1: 内棺的清理成为了望山桥大墓的一个亮点。那么，当年的盗墓者又为何会放弃这些几乎是唾手可得的珍贵玉器呢？墓主人身上的这套玉组佩，由近30件玉器组成，是商周时期大贵族的标准配置。然而，在清理这些器物时，人们却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
3: 这个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啊，有几块这个有几件玉器，那个比如说那个小的那个小玉璧，这个小玉璧啊，它穿透了这个已经进入到什么呢？已经进入到它的那个肱骨，就是这个它的那个手臂啊，这个手臂的那个上肢里面呢，已经把它那个套着了。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根据它那个玉璧的孔啊，直径呢不到三厘米，这个不到三厘米它怎么进入到这个它的那个上臂上肢骨的里面去？就是把上肢骨套着，这个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疑虑，这是怎么进去的？
1: 玉璧的用途主要是祭器和礼器，因为古人认为它有辟邪和防腐的作用，所以也经常会在殓葬时使用它。但很明显，玉璧却绝对不是用来穿在死者手臂上的。面对这样奇特的情景，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最终还是拿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
3: 会不会是这个人这个只剩骨骼了之后套进去的？因为你的那个人正常人的那个尤其是成人的那个肢骨，他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把这个直径不到5厘米3厘米左右的这个一个玉璧套到你那个胳膊上，所以说我们就怀疑这个是不是人死了之后进行安葬。
0: 所以我们推测他不是一死亡以后就埋葬的，他可能是可能是在战场上就是阵亡的一个将领，然后把他认回来的时候再埋葬的。
1: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掀起了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作为等级不低的将军，望山桥大墓的墓主人或许就是在一次

0: 兼并战争中牺牲在了战场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他死后又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楚人才为他修筑了奢华的大墓。
1: 一般认为他这个是楚悼王的后裔，他用这个悼王的这个庙号吧，然后就是以他的这个庙号为姓，然后就派生去很多这个少氏家族。所以说这个望山一号墓，就楚纣王勾践那个墓，他是出他的墓主人是叫少固，然后这个包山大冢，他的墓主人是少佗，所以这个少氏家族也是楚王族中的一支，说他的在楚国的地位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0: 最终，文物工作者从望山桥大墓主棺及被盗的四个墓室中，共清理出器物1000多件，包括青铜器、漆木竹器、玉器、骨器等几大类。有意思的是，在被盗墓室中还出土了一批陶制汲水罐和2件铁斧。为出土文物又增加了陶器和铁器这两个类别。但是经过对器物器形和出土位置的分析，人们最终判断这些器物竟然不是大墓中原有的随葬品。
2: 通过我们这次清理发掘啊，没有发现这个墓主人那个随葬的那个陶器。这些陶器啊，我们通过这个观察呀，发现了这个它那个年代啊，和这个墓的那这个主体年代啊，这个墓的年代是不一样的。那么唯一可能就是它是后来这个盗墓贼携带进去的。
3: 它属于就是盗墓者下到墓坑之后，用来把里面的水用来抬水用的，用来提水用的。因为一些有的陶罐上面还绑着那个一些麻绳，就是把水提出去。
2: 我们就发现了在东史的那个北侧，就发现了这个铁斧，而这个铁斧和我们这个在那个棺椁那个一些那个椁板的内侧啊，的那个砍凿痕迹相进行对比，就是它干的。如果说这个铁斧它如果是随葬品，它应该是在这个东史不可能出位，因为东史它是这个墓主人那个认为是一种很神圣的地方。
0: 尽管大件青铜器被掳掠一空，然而经过清理，人们发现虽然长期浸泡在积水中，但望山桥出土的这批青铜器竟然保存得十分完好。与人们印象中布满青绿色铜锈的青铜器不一样，眼前这几件器物散发出黄金般的光彩。
3: 从我自己的工作来看的话，就是那种出土时候颜色偏黄的那种青铜器和保存的一般情况都是比较好，而且就是你像说那种特别发深绿色的，很多都已经锈穿了，锈成孔了。我觉得一是还是它的这个成分是有区别的，就是合金的比例可能不一样，而第二个可能也是根据埋葬条件，也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对它的锈蚀程度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0: 体现青铜器保存状况的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这把青铜宝剑。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侵袭，它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锋利。历经半个世纪的准备，前后两次跨越了3个年头的考古发掘终于结束了。纵观整个过程，有遗憾，但也有不小的收获。对于奇迹般躲过盗扰的主棺，考古队最终做出了这样的猜测。
1: 可能当时人还是比较迷信吧，可能觉得对墓主人，如果惊动了墓主人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不吉利的地方？再一个呢，再一个可能是根据跟他这个，因为我们这里的土啊特别容易塌方， 盗墓贼在一个10米深以下的这种黑洞洞的这种

0: 墓坑里面，他可能心里也很紧张吧。我想的话，可能来不及对这个内棺进行这个道了，这也是一个原因。
1: 望山桥大墓的发掘虽然留下了遗憾，但在古城荆州，围绕着楚国古都济南城遗址数百平方千米的牧野之上，星罗棋布的诸多风土大著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继续讲述灿烂辉煌的楚文化那万世不朽的传奇。
2: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淘岗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岗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这里的八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

0: 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投入降下来。所以农业生产呢，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食盐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2: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华业县前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2: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

0: 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1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

0: 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

0: 徐永标，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1: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辅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1: 当然，在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就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1: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

0: 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到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三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1: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充溢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我们可以可见，这个实际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千年前后至哺育，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3: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

0: 就是调味了，入味。
1: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0: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 Q弹的，有弹性。
1: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0: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1: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0: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1: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竹的一缕清欢。
0: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1: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解一下。有哦，我还在青春期。
1: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齐齐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1: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竹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3: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3: 哎，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
2: 啊，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啊，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1年2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1: 开化县齐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3: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
4: 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

0: 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1: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0: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1: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0: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枣稻米。那么这枣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1: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我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入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起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3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2: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 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
1: 哎呀，
0: 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产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正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就有又有氛围又有档次，是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

0: 共舞。
1: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1: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辣又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4: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
2: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4: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2: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2: 巨龙竹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2: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2: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

0: 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0: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1: 从诗书古剑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台军开展五天四夜立即备战操演，遭批制造恐慌。美售台 MQ-9B 无人机首架抵台，被曝是阉割版。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连日来对台东县长饶庆龄进行舆论攻击，为了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都进行了哪些操作？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挥、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2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

0: 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济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养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养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
1: 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之1条，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1: 难怪 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

0: 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1: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它，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它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0: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麟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的当局的呢？
2: 是的，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麟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麟，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民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3: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麟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纠缠未机，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

0: 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龄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1: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2: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所做的这个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它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0: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

0: 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五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啊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1: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2: 因为民进党知道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瑞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瑞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瑞龙万一没选上，那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1: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3: 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进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

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市价产量9000公吨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

0: 断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市价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了，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达成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未做任何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伊此次谈判为两国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日本政府强化对外军事勾连、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各界不满。